0: 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的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稍后8点30分，百姓热线节目呢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刚刚呢是在广告之前，有一位阿姨呢问了这个高龄津贴的这个事情哈。那咱们现在呢这个高龄津贴这一块呢是社会管理系统的小程序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申请条件呢就是具有延边州户籍，年龄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证这个居民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为准啊，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汪清和珲春呢因为网络原因上线呢另行通知啊，来看一下线上申请这一块。微信搜索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的小程序绑定信息，点击家中老人，按提示上传老人身份证，完成老年人的人脸识别验证。第三呢提交申请，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补充居住地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银行卡照片等相关信息之后的提交，然后逐级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今天呢会按时发放到绑定账户。来看一下信息变更，高龄老年人家属电话号、银行卡号这些信息发生变更的话，可以进入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更改相关的信息。来看一下申请方式啊，高龄津贴领取人他需要每个月完成生存认证，不认证的话呢就会暂停发放。来看一下操作步骤啊，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提示完成人脸认证，如果认证失败要按提示拍视频啊。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线上认证这个方式哈，打开微信啊，下滑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然后打开小程序，如果说老人已经绑定小程序了，点击健康登记，按提示拍摄并上传老人的照片完成认证就可以。第三呢就是打开小程序，如果说老人还没有绑定这个账号，要需要点击家中老人进行绑定之后来再进行操作啊。那么线下认证的话，如果说是老人独居啊，行动不便呢，外地居住或家属不熟悉线上操作呢，可以用线下的方式，带着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提供老年人的2寸照片和4寸的照片。4寸照片呢，要手里面拿着当天的报纸或者是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啊。然后呢，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村委会来办理。特殊情况的话呢，可以联系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协助认证啊。那么所在温馨提示啊，所提供的认证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冒用他人身份或伪造材料，违者呢会依法追究责任啊。如果老人已经去世，家属要当月就向所在的社区来报备，次月停止发放，如果有疑问联系社区的工作人员咨询啊。来看一下抖音网友雨花石的问题，他说高龄补贴是一个月认证一次吗？是的啊，高龄津贴领取人员他是每个月都要完成一次生存认证的，如果没有认证的话呢就会暂停发放啊。所以现在呢他这个很方便，在手机当中你搜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就能够完成认证，所以每个月家属记得帮老人完成一次生存认证就可以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提醒大家啊，最近呢是交暖气费的高峰期啊，那最近呢也是我们发现呢有一些人在借助微信朋友圈这样的网络平台呢发布低价代缴取暖费 内部优惠渠道这样的虚假信息，以远低于官方标准的价格诱导热用户，委托他来帮忙代缴取暖费，借这个机会呢搞诈骗啊，已经有部分用户呢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这类行为已经涉嫌了违法犯罪。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代扣代缴内部优惠，以这样的名义呢来代收取暖费。凡是非官方渠道宣传的低价代缴取暖费呢都属于诈骗啊，请广大的热用户呢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上当啊。来看一下取暖费要通过正规渠道来办理缴费啊，一呢是微信生活缴费，二呢是支付宝生活缴费。线下缴费渠道的话呢，来看一下集中供热、高地公园区域啊，在人民路啊网通小区这个营业网点，延西供热、西部热力、恒润供热区域，在延吉市州政府往西200米新州雅苑2A号楼门市营业网点缴费，建设银行、邮政银行各营业网点也可以缴费啊。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的有限公司呢24小时的服务热线25001114啊。如果说你已经通过非正规的渠道缴费了，并且因此产生了财产损失，一定要保存好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相关的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啊。供热集团呢也会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打击此类诈骗，切实维护好咱们广大热用户的合法权益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这块的话呢提醒您啊，最近一段时间是供热缴费的这个高峰期啊，这边的话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指定的网点去缴费，或者是到指定的这个银行去缴费啊。这边的话呢就不要就是轻信朋友圈当中的这个什么低价帮忙代缴，这个都是诈骗的啊，都是诈骗的。好，那我们在这儿呢来看一下啊，一位盛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哈。盛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灵活就业退休人员那个职工医保大额保险下了没有，还有那个长护险怎么交？
0: 长护险应该是连在一起交的，就是你是灵活就业退休的是吧？
1: 对。
0: 那你交的是这个，你指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长护险，对不对？
1: 对。
0: 我刚才一瞬间反应成这个居民医保了，后来又想不对，你问这个，大额补充的话，那你就不是居民医保。那这边我帮您问一下，您是，稍等一下啊。这边我帮您问一下，我先给您回答第一个问题，灵活就业退休人员的这个大额补充这一块应该还没有开始缴纳，因为这边我们还没有接到这个系统的通知。然后呢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稍等一下啊，灵活就业人员的稍等啊，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长护险怎么缴纳这个问题是吧？这样，我们这边呢是跟咱们医保沟通一下，问清楚之后呢，如果可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给您解答。如果节目当中没有给您答复，节目之后我给您回电话，好吗？
1: 那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民。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 起因祸福必取之。
12: 天下之

0: 事，必作于义；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朴先生的电话。朴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那个老人，那个进那个养老院的话，那个给那个老人补助不有那个说法吗？
3: 没听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哥哥有个那个什么，老人就75岁，他准备进那个养老院的话，那个
3: 他这个补贴是这样的，你像一些如果说是特困的老人呢、或者一些那样的老人的话，他是直接就是可以纳入到咱们这一块的。但如果说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老人，是吧？他不是那个低保的身份，也不是特困的身份，对不对？
4: 不是低保。
3: 那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补贴，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补贴政策。好吧。
4: 我家不给补贴吗？不给700-800我。
3: 啊，你说的是那个重度失能老人的补贴。那
4: 痴呆了，是痴呆。
3: 重度的那个失能老人的补贴啊，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啊。所以你就是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可能确实因为这个名词挺专业的。可以，这个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其实是在这个网上来就可以申请，这个在网上就可以申请，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来操作，这个是有的，就是每个月最高是800块钱，咱们呢，你叫养老消费券也行，中重度的失能老人补贴，针对的是延边州的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这一块呢是从。这个项目现在是从1月份到12月份啊，还有啊，不用回户籍地，亲属也能代办啊。年满60周岁，在延边州内居住，经过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等级的老人。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家属、这个家人他有没有经过评估，是属于什么样程度的一个失能情况？这边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说哈，已经享受了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还有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服务的补助，还有居家和社区提升行动待遇老年人的，他是不在这个补贴范围的。所以我刚刚问你，就是你们家这个你哥哥对不对，他有没有享受咱们这个政府的其他补贴，您说没有对吧？
4: 对。
3: 那这样怎么申请？你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叫民政通的那个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啊，然后呢点这个主页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或者是养老消费券领取都可以，注册好了之后呢填身份证、居住地址和联系电话这些个人信息，因为你的哥哥现在已经属于这个身体情况不太方便嘛，你可以来操作来代办啊。注册完成之后呢，首先要进行评估，你哥哥有做过这个身体失能情况的评估吗？
4: 有过，
3: 已经评估完了是吧？他这个能力评估是属于什么情况？中度还是？
4: 现在是我也不清楚，他国内领着去的。
3: 那是这样的啊，注册完成之后呢，他这边呢，看一看能不能显示出这个老年人能力等级的标签。如果说在主页面没有这个能力等级显示的标签的话。要点击这个能力等级评估的申请，可以预约评估。老年人第一次参加评估，如果说他第一次评估结果就达到中度以上了，那么系统会给你发一张100块钱的评估券，抵扣，就是结算的时候会给你抵扣。如果说评估以后发现没有达到中度以上失能，那这个评估的费用得咱们自己来承担，是这样的。如果这个钱怎么发，这个是说到最关键的地方了。对于如果说你审核了发现符合条件可以领，通过民政通在5个工作日之内会向你的账户发放首月的电子消费券，后续每个自然月的第一天都会向你这个账户发这个电子消费券。就是这个电子消费券的有效期是1个月，1个月一发，1个月一拿，然后呢你就可以用预约和核销的方式呢来用。它能怎么用呢？

0: 你像老年人他这边的话呢，上门送，你像比如说生活的照料，住餐呐、啊、住浴啊、住节呀、啊，上门送餐、彼此服务，这个都可以。或者是你像老年人想洗澡啊、擦浴啊，这个也都可以。你像清洁呀、理发呀，这个也都能，也都可以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服务，生活照料服务、基础照料服务，这些都可以根据这个您家这个家属的这个实际情况。每个人每个月他最高抵扣额度是800块钱，在每个月最高抵扣额度范围之内，抵扣比例呢一般就是养老服务金额的30%到60%。那具体的抵扣比例和额度呢会在这个电子消费券当中有显示啊。这边我说清楚了吧？
1: 说清楚了，但是我问一下，那个哪个养老院都可以吗？
0: 他这个和养老院没有关系，这个是给到您个人的。
1: 养老院没关系
0: 啊，和养老院没有关系啊，这个是给到您个人的。这个他一般在指的是什么呢？是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你要是在养老院的话，应该也能用。具体情况的话，具体情况你这边是这样的，你先登记。登记完了之后呢，你在用的情况当中，如果说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呢，我把这个民政的电话给您，然后您也可以咨询。好吧。那好的，再见啊。然后民政通这边，我跟您提醒一下，他不会以任何形式跟你索要验证码、密码和银行卡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要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大爷，你把你那个刚刚收到的验证码发给我，这个都是诈骗啊！”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1: 谢谢了。
0: 好，再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叶的网友，退休职工的长户险怎么交啊？这个我们会统一咨询之后给大家来解答。农村的也可以吗？你指的是这个养老消费券补贴这个吗？它不区分你的户口性质啊，只要是年满60周岁的老人在延边州的行政区内居住啊，它不区分去户口性质啊，不区分户口性质。好，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10月份的灵活就业医保，职工医保暂时不能缴费，能缴费的话第一时间会通知啊，但是不会影响大家的医保待遇啊，不会影响大家的医保待遇。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人问这个长户险怎么来缴纳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参保的范围谁能参保，凡是在我们延边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按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户险啊，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雇佣个体工商户、在职以及退休人员啊，包括灵活就业啊。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啊，在职职工总筹资率0.25%，单位个人各承担0.125%，缴费基数跟职工医保一致。好，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灵活就业人员2:1参保，你可以选职工身份来参保，也可以选城乡居民身份来参保。来看一下退休人员，退休人员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退休人员这一块呢，它只是个人缴费，你就交职工的0.125%的费率就可以了，单位不用缴费，缴费基数是本人的月养老金啊，本人的月养老金，按照你当月的养老金的缴费基数再乘上0.125%，按这个费率来缴费啊。那么没有养老金的人员按全省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来核定啊。没有就业的城乡居民实行全省统一的筹资标准啊，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和个人缴费部分全额和定额资助，资助的范围标准跟居民医保保持一致。怎么交啊？来看一下怎么交啊。那么税务部

与基本医保同步核定同步征收，在职的职工按月征收，个人缴费优先从医保的个人账户划转，没有个人账户跟着医保一起缴费。退休人员经本人同意，可以从医保的个人账户代扣。

0: 提醒大家哈，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这边的话提醒大家，节目热线继续为您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啊、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提问啊，来留言提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哦，六月份的百姓热线打哪个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开发区荣德 4S 店有没有人管？车随便停堵路是吧？没有问题，一会儿的话，我们8:30有交警连线，有交警连线，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警，好吧？嗯，能看，因为刚刚呢，一只小煤球啊，刚刚不是不给你回复啊。刚刚是在解答我们热线上的问题，所以就没有看抖音直播间啊，就没有看抖音直播间。来，一只小煤球，他的问题我们集中答复一下啊。开发区荣德 4S 店有没有人管？车随便停堵路啊。嗯，好的。嗯，然后呢，这边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六月份的购车优惠什么时候能发放。购车优惠这一块呢，它都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的。财政补贴，走程序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钱到账就发放啊。这个肯定是不能瞎，这个钱肯定是能给你补啊，这个不用担心啊。然后一只小煤球，如果说你要是想反映这个荣德 4S 店停车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百姓热线8:30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啊。啊，这位李先生打电话了，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就是我是那个，就是说荣德 4S 店停车这个问题。
0: 嗯。
1: 那马路边上全是他们家的车，
0: 嗯，
1: 让不让人过了？
0: 这边的话，一会儿8:30我们会跟交警连线，然后就会把你的问题直接反映给交警，好吧？
1: 嗯，可以。
0: 嗯，
1: 完了，我跟4S店员还说了，我说挪下车，
0: 嗯，
1: 但挪不了。
0: 态度还挺横是吗？
1: 嗯，对呀。
0: 嗯，行。
1: 嗯
0: 嗯，
1: 行，
0: 好的，
1: 辛苦您了。
0: 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工作应该做的。嗯，
1: 哎哎，
0: 好，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直接反馈哈。这边的话是这样，我们这边在节目当中会跟交警说，交警要等到下了节目之后直接到现场去啊，不是说咱们打完电话马上就会过去啊。
1: 明白。
0: 您给交警留点他们工作的时间啊。哎，好，感谢理解，感谢支持，谢谢啊。哎，好，再见。嗯，好，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8:24，我们这边要进小段广告，稍后呢8:30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心的交通问题来进行连线解答，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

0: 为地，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722，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啊，就近期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思超你好。
8: 文杰早上好。
7: 早上好啊。刚刚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广告之前呢，收到了一个电话投诉哈。这位听众的反应呢，他还挺激动的，先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投诉，然后打来电话了。就是开发区荣德 4S 店那儿，这个 4S 店呢把这个车都停在路边了。停在路边呢，然后就是影响正常交通。咱们的这个群众呢跟他去反映说，你看你把这个车挪一挪，他说不行。啊，态度还挺强，挺蛮横的，站得到了，态度还挺强，挺蛮横的，就这个情况，就是4S店，他是不是不可以把他这个车辆？

0: 随意的停在这个路边呢？
1: 对，如果说没有豁免停车泊位的，全都属于违法停车。
0: 嗯，所以这个情况咱们节目之后，咱们交警可不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可以，没有问题。这个具体位置一会儿咱们你到时候再发我一下。
0: 可以，好的，稍后我们节目之后会把这个刚刚打电话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的电话直接给你，好吧？
1: 嗯，好。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这边呢有听众反映，在朝阳街爱丹路南到人民路掉头这个路设置呢有点远，这个路段呢南北两侧掉头的车道太远了，南边掉头的车道有点短，建议呢在雅欣小区与红光路呢。撤除一部分的护栏，改为双虚线。周边的小区呢，有光明小区、林苑小区啊，小区那个比较密集啊，希望能够把这个给调整一下。嗯
1: 嗯，好的，是这样。他这个所反映的这个朝阳街爱丹路至人民路路段吧，本身的这个路面环境比较特殊，是一个大上坡，然后这个大上坡，所以说过往的这个车辆的车速呢是比较快的。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反复的实地勘查之后呢，进行了这个道路隔离的一个设置。因为咱们如果说把这个隔离的护栏撤掉，或者是说画双虚线，让车辆可以进行掉头的时候，大大的增加了咱们道路这个正常的一个通行的里边的一个安全隐患。随时随地呢，咱们把这个护栏撤掉了也好，这个我们的这个居民步行横穿马路的这个情况肯定会有所增加。更是加大了这个我们这个正常步行群众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隐患，所以说我们选择了现有的一个情况来进行的设置。后续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车流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道路交通环境发生变更，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对于我们这个路面啊进行巡查，寻求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道路设置是尽可能的保证了车辆通行以及我们这个过路居民的一个人身安全来进行设置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反映首尔街进车的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让首尔进车？这个道本来就比较窄，还有外卖的车来回走，现在呢又让汽车来首尔街停，这个行人出行的安全隐患太大了，是这个问题。
1: 这个首尔街属于是万达商圈的一个内部道路。这个道路的这个管辖权其实是在这个物业方，并没有交由咱们这个交警来进行管辖。这个其实除非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以外吧，其他的违法行为我们是没有处罚权的，它跟这个小区里边是一样的。
0: 哦，它就属于小区里面，就相当于允许小区里面进车，它就是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区。
1: 对的。然后这个首尔街本身它这个街道命名也没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边备案，所以说对于违章车辆的处罚，我们这个因为人物是这个时间地点这个缺失，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理。这个的话得需要找到咱们物业方或者是社区来进行沟通。
0: 好，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位听众反映，明安胡同严管街以后这个乱停车更严重了啊。
1: 明安胡同乱停车更严重了。
0: 嗯，
1: 那这个的话，明安胡同它开始好的，我记一下，然后我了解一下，这个是启动的是电子抓拍还是正常来讲咱们这次严管街了之后是电子抓拍设备是跟上的，同步跟上的。然后看一下我问一下这个具体情况，然后如果说是违停的一个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照片或者是什么可以？
0: 没有，他这边就是一个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
1: 行，没问题。那我那什么，我跟我们勤务工作联系一下，沟通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就是北单小学接送孩子停车的问题。这个孩子上学停车这一块确实是咱们节目当中反映比较多的。他说这个孩子在北单小学上学，第一年呢在北山的南校区，今年是回到了北单，就是北山的北校区上二年级。最近发现呢，这个北单小学接孩子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进行停车，只能是靠路边快接快走。但是最近发现呢，有的车呢会按规定违停会被处罚，但有的车呢就没事儿。 或者是今天警

0: 警告，明天不警告。对家长来说呢，就挺纠结的，就不知道怎么停车才能避免处罚，还能接到孩子，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首先咱们北单小学接送学生的车辆啊，基本集中在咱们北清路，也就是说北单小学北侧的这条道路。
0: 对。
1: 北清路呢，对于交通违法行为这个违停的处罚呢，是以电子抓拍的形式，进行抓拍，而且呢，我们全时段呢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的这个执法，不存在上下学时段有一个放宽处理的一个情况。然后听众朋友所反馈的这个有的车没事儿，有的车被处罚的这些情况呢，是会有出现的。首先呢，这个车辆整体通行缓慢的情况下呢，会触发咱们相当的这个拍摄，车主也会收到违停的提示。但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啊，就是拍这个就是抓拍了之后，我们后期会有专人进行二次的一个核验。如果说是因为前方拥堵，整体车流缓慢的情况，这个误拍的这个信息呢就会被删除，如果有遗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复议来进行处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辆停放的较为紧凑的一个情况下，被违法车辆这个前方的车辆遮挡，导致无法拍到的时候，也会出现漏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上下学这个高峰车流较大违停情况，会加剧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交通拥堵。因为我们现在北清路北侧这个马路牙子上面是有这个车位的，但是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停车需求是远超了这个情况，所以说后续的话还需要这个市政部门啊，或者是什么给我们选择这个增设这个停车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0: 所以这一块的话肯定还是要按规定来处理的，不可能是说今天不处理明天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对，它这个东西的话，咱们电子状态的话都是一视同仁的。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下面一个问题，闯黄灯扣分罚款吗？因为有一
1: 个
0: 听众他反映收到了一个闯红灯的违章信息，结果打开照片一看呢，是黄灯的时候拍的，过去了才是红灯。
1: 首先这个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就有一个闯字。这个闯字其实就是不太符合规范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这跟大家明确一点，就是呢，闯黄灯就是违法行为。这黄灯啊，其实就属于我们的警示信号，目的是清空我们路口的车流。行经路口啊，一定要提前减速预判。这黄灯亮起，尚未过停止线的这个车辆，就请停车等候，不要加速抢行了。避免到这个路口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我们的这个可能是在这个交管1213这个信息里边看到这个照片里边显示的这黄灯，其实这个照片照出来吧，它黄灯跟红灯其实是很相近的这个颜色。所以说呢，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闯红灯的违法拍照，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哈。是四张照片。四张照片，黄灯亮起你车所在的位置，红灯亮起你车所在的位置，是否车整体过了这个停止线，都是可以明确看到的。但如果说咱们对于这个闯红灯这个抓拍的这个是否有异议，咱们可以到我们这个大队来进行复议，我们现场来看，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脑移动端看得更清楚。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听众反映的，就是公园路玫瑰街交叉路口停车的问题。公园路玫瑰街交叉路口到底能不能在停车位以外来停车？你说不行吧，但每天都有车停放。
1: 其实根据咱们这个道交法这块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交叉路口以及距离路口50米以内的这个路段是不允许停放车辆的。咱们机动车只能够在道路施划的正规停车泊位内进行停放。停车泊位以外的区域是一律不允许停放车辆的。咱们公园路玫瑰街这个交叉口属于是城市路面的一个平面的一个路口，路口50米范围内，无论是否这个有车位，咱们就只需要放在这个车位以内，车位以外的话全都是禁止停放的。我们这一片的话呢，其实是这个电子取证设备也是非常清楚的啊，对于这个违停的车辆全都是这个进行了抓拍。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啊，这个我们公安中队在这个 国庆节前后的这段期间呢，其实都正常了，每天正常开展了这个治理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就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滴滴啊，这个顺风车，
0: 嗯，
1: 会选择在这块停放。我们进行了这个，也进行了一些驱离，但是呢，效果不是很明显。后续的这个违章复议的情况也非常多，所以说在此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口50米的范围内啊，不要再正常的进行停放了。你这个急上急下，这个临时卸客这个情况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等候或者是说这个长时间停放都属于违停行为。
0: 嗯。
1: 后续的话呢，我们这个针对于这个点位的一个情况，在节假日这个或者是这个高峰期时段，我们会固定放这个除了这个电子抓拍以外呢，也会投入这个警力来进行后续的一个治理。
0: 嗯。
1: 相应的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监管部门，针对于这个营运车辆呢，也会增加相应的这个人力来进行处罚。
0: 嗯。所以这一块啊，就大家不要看别人在那停，就是每一个人你做了这个违法停车的这个事情呢，你都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犯类似的错误，不同的人呢在这个受这个处罚。但如果说你看，就大家不要有什么呢法不责众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觉得你看他停都没事儿，那我停是不是也没事儿啊？就是如果说明确了这个位置不能停车，咱们就一定要按这个规定来执行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僵尸车他说投诉了几次，但依然呢没有管理。延吉市丽园小区1号楼跟2号楼中间这个停车场的区域呢，停了一辆报废的东风 SUV 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停了有几年了，他正好就把自行车的车棚给挡住了。所以小区的自行车在停放的时候呢就很不方便，这个车的车门都没了，车内的电器元件呢也裸露在外了，经阳光照射的话呢就担心有这个火灾隐患啊。僵尸车呢应该是旁边地下修理厂放在这儿的，投诉了几次呢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所以这边的话希望能够咱们交警队能够及时的对这个僵尸车进行处理。
1: 首先对于这个小区内的僵尸车的认定，它是否属于这个僵尸车的情况，是可以由我们这个协助出来进行处理的。我们到现场来看一下这个车辆是否过了这个检验与收期，然后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问题的描述啊，看来讲的话呢就是基本符合于这个僵尸车的一个认定。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它是否过了这个检验有效期。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小区内停放的这个车辆呢，正常的话是先应该由我们社区或者是我们都联合我们的物业张贴这个整改的一个告知单，让他在这个告知单的这个整改期限内进行整改。如果说这个整改期限内仍未进行整改，这车就放在那儿我就不管，这时候呢就需要社区联系我们交警到现场，我们这个社区以及交警的这个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拖移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说咱不管，但正常来讲的话，但对于小区以内的话，就跟这个我们正常马路边停放这个多了一道手续。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建工街与长白山路左拐，堵车严重。这个听众的反映的问题是这样的，建工街与长白山路左拐掉头堵车严重，交通高峰期这个车辆呢能排到建工学校，6个红绿灯才能过，建议能不能恢复原来的划线方法，不要左拐和掉头都等红绿灯通行，然后这个隔离护栏能不能拆掉几个。
1: 首先啊，这个路段现在属于是雨污分流的一个施工路段，施工结束后的这个路面标志线呢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恢复，我们呢也是责成这个施工方尽快的来进行恢复。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施工的原因导致原有的这个标志标线的一个这个施化是属于谁施工谁负责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交通护栏隔离护栏拆掉几个，这个不太可行，因为咱们护栏拆掉的比较多的话会导致有一些车辆 就近选择掉头会增加我们执行车辆的一个风险。
0: 嗯，
1: 啊，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已经积极的联系施工方了，啊，尽快会恢复的。
0: 嗯，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问的是，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会怎么处罚？
1: 骑摩托车不戴头盔，在咱们吉林省实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里边，有明确规定是50元的罚款。
0: 是明确要罚50块，这个扣分吗？
1: 啊，这个不扣分。
0: 啊，不扣分。啊，但是要罚50块钱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反映的是大客车停靠在小区的出入口遮挡视线。进学街道沿东小区的4号楼小区的门口呢，经常有大客车违规停放，车辆停靠在出入口的位置遮挡视线啊。居民进出小区的时候呢，看不到往来的车辆，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希望呢相关部门能不能来治理一下，规范停车，消除安全隐患。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在这个咱们其他的这个平台上也看到过了这个相应的一个照片。首先呢，这个小区出入口啊，是绝对不允许车辆违规停放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大客车车身较薄挡住视线这一块，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呢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辖区河北中队，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置。找到这辆车辆，给他进行一个劝离的一个处理。后续啊，如果说是这个车辆再次进行反复的一个出现，因为我们当天去处理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移动终端里边有这一台车辆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记录。如果反复出现的话，我们可能会直接依法依规就给他进行处罚了。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车辆再次出现的话，咱也可以直接拨打报警电话。这样可能是更直接、更高效，那个时效可能更快一点来解决咱们的这个问题。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交站违停这个情况哈，这个之前有人反映过，这边呢是延吉市园丁新村这个南站点儿，公交站呢因为没有禁停标志，有一些工程车辆呢长期停靠，就导致公交站的有站不能停，乘客呢就只能在路中间等车上车，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危险。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应该是在上周吧接到过这个问题，咱们那个河北二中队已经派人到现场去处理了。然后呢就是这一片的话属于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可能这个路面这个稍微偏一点的位置，咱们这个电子抓拍取证设备暂时没有做到这个全市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采取的话呢，就是只能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巡逻警力到现场，发现了的话会给他进行一个清理。但如果说这个我们到现场处理完走了之后再停回来了，这个可能这个情况也会存在。所以说呢，咱就直接拨打咱这个290-9180，这是咱们这个辖区停车中队的电话。你直接拨打这个电话的话，咱们就近警力直接到现场就给他进行清理了。
0: 好的，好，那看一下时间哈，我们这边的话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的这个相关的关于咱们这个交通的问题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就差不多了。这边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是需要今天节目之后可能马上要去落实的，就是在一开始我们说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荣德 4S 店门口停放这个车辆这个情况，停的是他们 4S 店的车辆。如果说他停的是在停车泊位里面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吗？
1: 绝对可以的。
0: 是可以的是吧？但是因为他把这个 4S 店的车辆都长期站在停车泊位了，导致其他车不能用这个停车泊位，会不会出现有一些这个不公平或者是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咱们 4S 店的车辆它是手续齐全的，它新车如果没落牌的话，长时间停放的话，它属于是一个侵占停车位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它本身这个车辆啊，这个车辆手续是属于这个它自己的这个代驾试驾车，它自己的这个试驾车，它也是有权利进行一个停放的。
0: 这
1: 也是有权利进行一个停放的。但正常来讲，作为一个就是经营者来讲啊，他这个没落牌，然后这个新车他肯定是会放到展厅以内。但如果说这个他这个很多的车辆，或者是 这个员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话，有一部分呢，员工的话，他可能会停在那儿，正常上班时间进行一个停放，下班了进行了一个开走，这个也确实不属于一个占道停车的一个情况。我们之前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二手车，他可能是把这个车辆放在这个停车位上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在这个车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电话以及这个车辆出售的这个标识，这样的话呢是不在我们这个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清理的。
0: 好，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定要是注意把这个车辆这个停放到正确的位置，然后节目之后咱们也会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停放的要求，咱们这边也会及时的给它进行一个处理，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看一下时间哈，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交通宣传员思超的介绍，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那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也会给大家呢来介绍这个相关的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交通问题，那我们下周再见。
1: 好，再见。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0: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互动啊。一位叫时空缝隙里的野马咨询呢，说主播想问一下，26年社保工资什么时候能涨？这个呢要等国家和咱们省的统一的宣传这个宣传政策啊，政策发布这边的话呢就可以涨。如果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调整工资的这个政策发布的话呢，咱们就等一等啊，等一等。

0: 啊，那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接听这位盛先生的电话哈。盛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嗯。这个问题本来我想着是直接在广播里说，我看一下内容挺多的，我就把这个电话让你可以从医保的个人账户代扣，啊，
3: 代扣哈，
0: 条件成熟之后从养老金代扣。如果说没有个人账户，没有个人账户就跟大额医疗补助呢一起征收，啊，是这样的，嗯，
3: 嗯，
0: 好，那待遇保障这一块还需要给您讲吗？
3: 嗯，那您讲讲吧，我再好好详细听一下。
0: 行，我大概跟您说一下哈。待遇保障这一块，就是参保的人员，如果说因为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经过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就可以纳入到长护险的待遇保障对象。制度的初期，它就保障重度失能，后期呢按照省部署会逐渐的扩大保障的范围啊。那么报销的比例，它没有起伏线，定点机构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50%，职工包括退休人员参保人员报销70%，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这个比例的基础上还会再提高10%，就是政策是倾斜居家就近照护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15000，结合基金动态收支还来调整啊。能报销的包括定点护理的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内的基本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后续逐步呢会把智能护理设备、智能护理的护具纳入到报销范围。那你像这个床位费、伙食费、第三方交通事故工伤责任赔付费、公共卫生服务非定点机构的费用，这些是不在这个支付范围里的。就基本上如果说其实对于年龄大的老年人来讲，我们其实也不希望大家用到，但是一旦要是因为伤有病或者是意外伤害导致行动不便失能的话，那这个保险它这个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嗯嗯，基本上就是这样。
3: 是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3: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4: 我有两件事想向你咨询一下。
0: 您说。
4: 我是黑龙江人，户籍在黑龙江。
0: 嗯，
4: 我来这个延边州啊，得5年了。
0: 嗯，
4: 我想在达那边参加这个城。

0: 你像军人医保，这个行不行？现在我在这个，朝阳川镇长青村居住。
1: 嗯，
0: 在这里可不可以参加这个医保？
1: 嗯，可以，可以。
0: 都需要啥呢？不需要啥手续？
1: 您稍等一下，我帮您看一下哈。黑龙江的户口是吧？
0: 对。
1: 嗯。在咱们这儿参保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的话是可以的，这边我们看一下啊，需要先登记。这边的话，你有到这个，你是村子里面的是吧？
0: 对，村里的。
1: 村里的，这样我们节目之后，我给您详细的问一下，然后给您答复吧。
0: 行。
1: 您这
0: 再有一个
1: 您今年年龄多大？您今年
0: 我六十四岁。
1: 之前没参加过任何的保险是吗？
0: 我在参加，在黑龙江参加了，这样看病回黑龙江也太不方便了。
1: 你这样，如果说你在黑龙江有医保是吧？
0: 我往年都在黑龙江，现在我不养。
1: 我听明白了，你是
0: 在黑龙江就上了。
1: 那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黑龙江继续交，其实也行，但是你在那边办一个异地的就医备案，你在这边常住嘛，这样的话你在这边备案的以后，你在这边用，然后那边也还是可以给你报销的，也可以用。可以，
0: 这孩子就好像挺太麻烦了。
1: 可以，这样的话那就是黑龙江的户口，然后现在你说一下你具体这个位置。
0: 我在长青村四队，就在这个
1: 朝阳川是吧？
0: 朝阳川镇长青四队，就是朝阳川东边那二里地方。
1: 在朝阳川镇这个下面一个村，一个村，
0: 对，下边一个村。
1: 好，这边我们问一下具体这个情况，然后给您解答啊。
0: 谢谢，
1: 再见。
0: 但应该说我有老慢病，这个老慢病检查，这个得回户籍所在地吗？还是在咱们吉林能不能做这个？
1: 那你如果说医保要是在这面办的话，就直接在这面登记慢病就可以了。
0: 那登记慢病在这能也能享受待遇？
1: 对，你在这，你医保都拿在这儿了，你医保在这儿交了，你就可以在这儿享受了。
0: 不在这儿交医保，还得回这个我们黑龙江去办慢病去。
1: 对，你就挺确实有点麻烦。
0: 确实挺麻烦，我现在。
1: 就是你确定不回去了，你在这交其实也可以。然后这边
0: 我不回去了。我孩子也都在长春那边。
1: 行，那这边我们帮您确定一下，问一下之后给您答复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你好。哎，你好，请讲，您有什么问题请讲，直接说就可以。
2: 先找那个老人，75岁的老人。他们从那个不动府旁边酒店昨天晚上出走的，早晨5点半通个电话，就在这个州政府那个往北走的地方，在那边就是在那个地方，现在找不着了。
1: 已经报警了是吧？
2: 报警了啊。
1: 昨天晚上8点多离开的，是在这个州政府旁边的酒店附近是吗？
2: 今天早晨5点钟通个电话，现在联系不上。
1: 早上5点多，您跟这个老人本人自己已经打电话联系上了是吗？
2: 对，联系上了啊。
1: 联系上，当时他在哪个位置知道吗？
2: 哎呀，不知道，就说有草坪。
1: 就知道有草坪，然后其他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您描述一下他的体貌特征好吧？
2: 他戴个帽子，70岁老头，戴个帽子，穿个西装。里头有红色夹克。上皮鞋。
1: 好。这个对，因为现在这个天一天比一天冷了，白天还好20多度，晚上的话就是7、8度的话，温度比较低啊。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有看到的朋友，希望能够提供一下线索。一位男士，75岁，戴帽子，身高大概多高？
2: 就个不高。
1: 身不是太高是吧？身穿什么？
2: 不会说汉语啊。
1: 不会说汉语。身穿什么颜色的西装？
2: 西装深色西装。
1: 身穿一套深色的西装，里面是红色短袖、黑皮鞋。不会说汉语，戴着帽子。如果咱们有戴着眼镜。如果说咱们有看到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没有其他补充的，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好了，再见啊。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亲。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来看一下一位网友，他说我现在呢是在河南街道同乐小区这个位置居住，维修燃气管道，通知上呢没有落款，维修呢还收费用，是不是合理？工作人员说呢还要换这个煤气灶，说这个新的管子那个口呢对不上，要买这种专用的天然气的灶台，最近有这样升级改造的事情吗？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跟咱们，我看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跟延吉燃气办沟通了一下，这边的话呢应该是要联系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河南客服部，这边的话呢我们是再跟他们沟通一下。正常来讲，如果说是维修的话，收取一定的这个费用，要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项目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现在说这个内容呢，我们了解的不是很清楚。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跟咱们这个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河南客服部呢，进行一下沟通啊。那么关于今天早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收到了一位听众。我看一下啊，我们在今天早晨的第一个电话呢是收到了一位听众熊先生呢在六号老客运站乘坐朝阳川到这个朝阳川的客车，这个司机态度特别不好啊，对这个用免费卡的老年人的这个态度特别不好，然后呢还私自收这个乘客的这个现金啊，这一块的话呢是这样，进行了一个投诉啊。包括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乘客还反映，如果是在中间上车看到老年人呢会不停车，那有的乘客呢直接呢会把钱给到司机，而不是放到这个投币箱里面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到了延吉市东北亚客运站啊，这边的话呢负责人表示会了解这个情况啊，会及时的处理啊，要了解情况然后及时处理啊，处理之后呢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来给大家呢进行一个反馈啊，进行一个反馈。好，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啊。今天呢是10月9号啊，那我们了解到呢从昨天开始咱们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办理的渠道就调整了，现在呢是用即时办来办理。咱们这边的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完成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管理平台与吉林省网上办事大厅即时办的数据对接，那目前呢即时办可以全流程办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所有业务。从10月8号开始，原来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自助服务端的 APP 呢会正式关停，关停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办理任何从业资格证的业务了，所有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业务呢通过即时办 APP 或即时办的微信小程序来办理。打开即时办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板块，选

择道路运输，就可以进入业务办理的区域啊，业务办理的区域啊。好，主播你好，现在各个银行都没有收那个医疗保险，您再等一段时间，您再等一段时间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的缴费的截止日期呢是到今年的年末啊，是到今年的年末，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啊，两个多月的时间，十一月整月，十二月整月，然后十月份这才刚刚开始，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啊，不要着急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会跟医保这边沟通啊，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医保这一块哈。我们看到呢是十月份的灵活就业医保和职工医保暂时不能缴费啊，但是呢不影响待遇啊，不影响待遇啊，大家这一块的话呢也不要担心啊，大家这一块也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三十一路啊调整这个公交站点儿。为了方便南滨国际商场、国际广场周边小区居民出行，所以呢，把这个三十一路建工派出所这一站到州人社局这一站之间的路段呢，给了进行了一下调整。车辆呢，走到建工派出所这一站之后，继续往前到橘子街的路口右转，经过橘子街、南滨国际广场两边光华路之后，会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就是取消建工小学站和金山家园站，同步在光华路上增设严大附中站和新航出租车公司站。那来看一下调整之后的站序啊，科技大学出发，途经职业高中、市司法局、起亚驾校、延边歌舞团、延边一中北、工区住宅区、延边医院北、新兴广场、新兴小学、延边医院、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严大附中、新航出租车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御景江山、安东雅苑、玉翠园、长青胡同、嘉雅小区、南郡小区。来看一下这个公交位置的这个迁移啊，延南路东段呢，它现在新建了很多个住宅小区、医院和养老服务中心这些设施，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呢，同时缓解公交车在路口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把延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边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的双侧公交站呢都往东迁了大概150米啊，是这样啊。好，那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公交这一块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注意啊。好，那现在呢就是吉林省的这个学生医保缴费指南给大家简单说一下，2027年度的学生参保的缴费已经启动了，其中参保缴费期呢是9月20号到12月31号，长户险跟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参保的范围中小学生、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参保，缴费标准基本医疗保险每个人是400元，长户险每个人25元，全额资助对象是特困人员和孤儿学生，定额资助对象低保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定额补助为个人标准的60%，居民医保资助每人240元，长户险资助每人15元，新入学的高校学生、专科、本科、研究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居民医保和长户险的个人缴费部分，趸缴期间居民医保和长户险的财政补助这一部分还是按年来核算啊。已经享受参保资助政策的高校学生暂时不享受学制一次性趸缴，18周岁以下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基本医保的保费，不用缴纳长户险的费用。

0: 房子政府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啊？这个政府补贴的发放呢，它都是按顺序的，春季的发完了之后会发秋季的，按批次的，你包括车辆的补贴都是按批次的，咱们这边呢是需要统计审核提交，然后呢最后呢再拨款再发放啊，这个肯定是能发的，不要着急啊，按顺序来发。嗯，好，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啊，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是周六啊，但是明天呢是工作日，所以明天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是正常播出的啊，我们明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也是正常播出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依然可以在早间的7:25到9:25和下午的16:00到16:50呢收听参与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午的节目呢是正常，然后明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明天呢是因为节后串休还是要工作的，明天是工作日，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关注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和参与，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义，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土然诺，五岳大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

0: 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9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9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是把湖南作为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因而指示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建的军队，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但是在湖南作战的时候，应该同时完成其他一些任务。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4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基本上是6月16日电报指示的翻版，稍微变化的是原计划的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变成了东、南、中、西4个作战。

集团。各作战集团也做了微调，即原计划在闽浙皖赣边界活动的三个军团变成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和另外一个军团，不再有红三军团。活动在福建汀州地区的红九军团变成了南方军，不再战略转移之列。当时中央苏区共有五个军团，即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按照这个指示，战略转移到湖南的主力红军只能有三个军团。然而中共中央是将中央红军的五个军团全部进行战略转移，尽管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红军的主力战略转移的实施是不一致的，但这是明确同意中央红军主力可以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中共中央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始实施战略转移。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突围转移。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最初博古、李德确定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目的地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中央红军主力出发时称此次行动为西征，西征部队称为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称野战军司令部。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建伟任参谋长，王守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局及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信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负责人彭雪峰。第二梯队由军委总部第四、第五局及总政治处、警备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罗斌。第三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婷。第四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陈庚、宋任雄。其中干部团由红军大学、攻略步兵学校、彭阳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庚任团长，宋任雄任政治委员，毕世替任参谋长，莫文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营，第一、第二营为步兵营，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分为指挥科、政治科等，属干部团指挥。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李维汉及罗迈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由张金武、姚哲代理，邵世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以上两个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8.6万余人，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其中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
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五师。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十三、第三十四师。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龙环，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三、第二十二师。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及何克全、刘少奇、陈云为第九、第八、第五军团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十月十日十七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田心圩、煤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由此，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战略转移。参加转移的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也分别向中革军委指定地域集结。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第一、第二野战纵队抵达于都县后，分别驻扎在县城东北的古田村至岭背、河西部一带。军委总部机关和博古、周恩来、朱德等总部领导住在古田窑塘村。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于十月十三日重新规定了各军团、各师的代号。军委为红星，第一野战纵队为红安，第二野战纵队为红章，红一军团为南昌，第一师为广昌，第二师为建昌，第十五师为都昌，红三军团为福州，第四师为赣州，第五师为苏州，第六师为汀州，红五军团为长安，第十三师为永安，第三十四师为吉安，红八军团为济南，第二十一师为定南，第二十三师为龙南，红九军团为汉口，第三师为洛口，第二十三师为八口。各军团及所属部队同以此代号与红军总部及相互间联络，使得下属单位也由各军团自行确定代号。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军区集中全力动员和组织于都和沿岸的群众，协助红军在于都县城东门渡口、龙石嘴、赖公庙、龙门山、孟口等处架设五座浮桥，为支援红军架浮桥，于都县城居民几乎把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的棺材板都捐献了出来。根据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的指示，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与该会船牌部的同志一起，组织根据地所有的船只集中到于都，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浮桥建设工作队每天下午四时开始，八时架通，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根据地船牌工人们与红军工兵部队全力配合，每天都及时将浮桥架好，为红军夜渡于都河创造条件。当地人民群众组织了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品，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组织了许多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衣服。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行军队形分为左、中、右三路，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红八、红九军团
为左右两翼拱卫。

中路为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从于都出发，向第二集结地域安远、于都、干县边界移动。左路前锋红一军团于16日晚从于都县紫山乡的长口、山峰坝和花桥等地渡过于都河，经垒石河峰。18日，军团直属队和各师分别宿营于仁凤、乱石、本岭和安远县的双吴等地域，20日抵达双吴附近。21日晨，红一师推进到安远县的上平、信丰的大竹吴，红二师推进至信丰县罗峰头，红15师推进至固营。军团直属队在安远县至固营、双吴地域。左路前锋红三军团16日晚从于都县城西门塔脚下至孟口河段渡过于都河，经于都县南部之新坡、小溪、马岭，于21日晨抵达干县小笨、长眼坝地域。左翼拱卫红九军团于16日晚从会昌、朱兰部出发，渡过连江，17日进抵新泉。18日晚，全军团在红一军团第二师后跟进。19日晨抵安远县查子墟。20日，军团主力到达安远县龙部休息。右翼拱卫红八军团于17日晚从兴国县社富出发，在于都县孟口至三门滩之间渡过于都河，在红三军团后跟进。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在17日晚、18日晚经于都县城东门浮桥等地渡过于都河，19日到达于都本岭、小溪，20日到达安远县河头，21日在河头休息一天。中央红军主力渡于都河时，于都人民群众纷纷到各个渡口送别子弟兵。第二，彭家伦在回忆中这样叙述惜别的情景：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的由各个村庄上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地继续向着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渡口中站满了红色的英雄，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一个个战士都清洁地一跃登岸，他们一跳上岸就飞跑地跟上队伍去，动作是那样的迅速。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们一堆堆站在路旁欢送，他们手里有的拿着草鞋，有的拿着食物，有的拿着银钱。后他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经过时做临别的礼物，当他们的子弟经过时，有很多的叮嘱：到外面要谨慎，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回来的时候有适用的东西带点回来。红军家属是这样关心着他的子弟，集体送别，每次出发都是很多的，这是革命根据地特有的现象。第三，离开中央根据地，广大红军干部、战士是非常舍不得的。聂荣臻在回忆中说：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2年10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

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声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渡过于都河。毛泽东过河时，河岸的群众喊着：“同志们，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毛泽东看到这情景，非常感动，攥着拳头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国民党粤军陈济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安远、信丰，西北起赣州、南康、大禹，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其兵力部署为李振球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驻信丰县古碑，第二团驻新丰县新田、金鸡，第三团和教导团驻安远县崇实、板石，第六团驻赣县王母渡，第二师教导团驻信丰县安西，第四师驻赣州，第五师驻南康县和大余县新城。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独立第二旅驻安远县城，另在大禹驻有第一军教导团和特务营别动队，在广东南雄县新田乌境驻有一个团，在南雄县城驻两个团和一个警卫旅，还配备一个飞行大队。整个封锁线修建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防御线最前沿由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禁卫团和产共团把守。陈济棠曾夸口，这条封锁线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根据上述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防、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为了突破封锁，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红一军团为左路，攻坚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坚韩方之敌，占领古碑，向平石、大唐方向发展；红九军团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在红三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中革军委原定在10月20日晚发起突围战斗，因有些部队未按时赶到预定地域，故推后一天，改在21日夜至22日晨向国民党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按照达成的协议，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陈济棠接到通知时，中央红军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没有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10月21日夜，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开始突围，红一军团攻占金鸡、新田，红三军团攻占百事、韩方、古碑，中革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右路红三军团向大唐铺前进。24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三军团主力占领大唐铺等地，两军团的前锋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日晚，红军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红三军团第五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广东的乌境方向前进。

0: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挺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中榴弹牺牲，张宗逊继任师长。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九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6: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

0: 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

0: 国庆假期泉州接待游客612.31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实现旅游出游总花费36.77亿元，同比增长12.66%。
1: G12 湖湖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抢抓有利条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0: 摘要播发《学习与研究》杂志署名文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法律成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我州推出8条精品旅游线路，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泉州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接待游客数量和出游总花费同比实现双增长。盛世华诞，国门礼赞。10月1日上午，图门公路口岸和珲春公路口岸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1000余名机关干部、师生、移民管理警察与群众代表齐聚国门，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祖国送上边疆儿女最诚挚的祝福。国门书家国情怀，文博品千年古韵。假期，延边博物馆推出海东圣国衣冠相逢，渤海服饰沉浸式情景演绎，演员身着复原渤海华服，通过情景讲述、互动问答，带领游客读懂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历史渊源。馆内长鼓舞、器乐快闪以及拓印、投壶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展，让千年文脉可看可感。黑龙江牡丹江游客徐喜坤：
2: 这次国庆专门到延边博物馆，能够现场看到复原的渤海服饰，沉浸式的参与互动，感觉像穿越到千年前。虽然间隔的岁月，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边疆和中原一脉相连，体会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0: 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3: 国庆前3日呢，我们接待的游客数量呢已经超过了4.2万人次。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重磅推出的渤海情景秀演绎活动呢，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很多的游客与我们的演员呢互动答疑、驻足打卡，让渤海国的千年文脉呢在博物馆里活了起来，为我们文旅的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力量。
0: 赏千年文脉，品延边风味。9月30号，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一鱼百味，鲜动延边”明太鱼全国烹饪竞技比赛在延吉举办，全国各地厨师同台比拼，围绕特色明太鱼创新菜品比拼厨艺，传承民俗饮食文化。大赛现场颁发奖项，擦亮延边美食名片。美食升腾烟火气，借江见证浪漫情。国庆期间，金秋同心、边域和鸣文旅活动在图门市月晴镇一生一世月晴湾景区启幕，30对伴侣相聚图门江畔，参加民俗游园、传统婚嫁秀。活动还将博物馆渤海服饰秀带到边境，再现渤海文化风貌。同心盟誓仪式上，新老伴侣共同许下爱的誓言，江畔寄美好祝愿，山林送盛世华章。安图县长白山九溪听泉景区举办启幕金秋礼赞华诞主题活动，长鼓舞、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众人齐唱歌唱祖国。景区还推出国风巡游、手工体验、森林漂流、围炉煮茶等项目，丰富游客的秋日度假体验。多点开花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的同时，持续激活延边文旅消费活力。国庆期间，我州交通运力保障充足，群众出行顺畅便捷。铁路运输方面，延吉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约37.9万人次，日均发送约5.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35.1万人次，日均到达约5万人次。 民航运输方面，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306架次，旅客吞吐量40720人次。公路运输方面，国省干道日均车流量22.3万辆次。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国庆假期泉州接待游客612.31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36.77亿元，同比增长12.66%。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为牢牢抓住秋季施工黄金期，G12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建设者抢抓有利条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记者在 G12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看到，各种工程机械轰鸣不止，大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G12 浑乌高速房川至浑春段是国家“十四五”兴边富民、稳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南起大渡川，北至孟岭，横跨泾信、板石两镇三个行政村。项目紧邻图门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底边施工任务重，生态环保标准严。受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建设任务艰巨，项目部攻坚克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资源配置，24小时不间断施工，牢牢抓住黄金施工期。目前项目已完成水泥搅拌桩16万米，桩基158根，墩柱首建工程顺利完工，主体伐树、耕地清表全部完成，挖淤换田完成80%，梯梁预制厂完成90%，箱涵预制完成67%，三道箱涵安装到位。房浑高速04工区项目部项目经理、党支部副书记任继昌：
4: 我们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现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坚守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抢抓黄金施工期。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下面摘要播发《学习与研究》杂志署名文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法律成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民族工作的长远之策、根本大计。2018年，中华民族首次被写入宪法。此后，立法法、地方组织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10余部法律均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规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多部党内法规也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总的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法律规定呈现出以点带面、不断深化的特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特别是嵌入式的立法方式，使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述大多只在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的宏观层面，未能深度融入具体法规体系以及权力义务分配、实施程序等核心环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把宪法中有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规定作为立法的根本依据，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丰富和完善了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1: 近日，由州总工会、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公筑同心，子子相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竞赛以“公筑同心，子子相拥”为主题，分为线上个人赛和线下团体赛两个阶段。 前期线上个人赛面向全州广大职工开放答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学习的积极性。线下团体赛的十支参赛队伍经由线上答题比拼层层选拔推荐产生，汇聚了全州各县市产业工会以及州职机关工会的优秀职工代表。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州职机关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近日，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仪式在珲春市房川村举行。来自吉林新疆两省区的文旅部门代表、自驾车队成员齐聚图门江畔，共同见证这场跨越万里的边境自驾之旅圆满收官。仪式当天，房川村热闹非凡，延边特色舞蹈拉开活动序幕，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祝福，车友代表在队旗上签名留念并领取了纪念牌，大家合影记录下相聚房川的难忘时刻。国331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景观大道，更是串联吉新两地的友谊通途，延边五个边境县市全部串联其中，景区与对外开放口岸串出成链，是展现吉林边境风貌与民族风情的核心文旅廊道。车队驰骋国331延边段，饱览边境美景，沉浸式感受民俗魅力，一路前行，一路推介，让更多人认识延边，走进延边，爱上延边。长春自驾车主赵广宇：
5: 我是自驾从咱们吉林省长春市出发走331，这一路走来呢，就是感觉景色特别的美，包括今天的看的日出，在房川那个龙骨阁十一的季节，我感觉走这条路是特别特别美的。
0: 此次活动是吉林新疆两省区文旅部门分别组织自驾车队自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分别发车，沿国331国道相向而行，通过此次活动深挖两地国331国道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深化吉新跨省文旅协同联动。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不仅让自驾车友深度体验了国331延边段的边境风光和民俗风情，进一步宣传了延边国331沿线文旅资源，提升了房川村、图门江边境风光等延边景点的知名度，也为吉新两地自驾游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延边朝医院开展全国高血压日主题义诊活动，心血管内科医护团队为过往群众提供血压测量、高血压风险评估、心脑血管健康咨询、规范用药指导等多项免费便民服务。医护人员

0: 一对一细致讲解高血压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详细科普血压异常波动对心脑肾及全身血管造成的持续性损害，深入讲解高血压可能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帮助群众充分认识高血压隐匿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增强主动监测血压、科学防控疾病的意识，同时耐心向群众普及高血压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核心知识，全方位提升群众慢病自我管理能力，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主动做好血压管控，用心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秋染长白，风物丰盈。金秋时节，安图县两江镇乡村大集迎来秋日消费旺季，山野珍味、田间果蔬集中上新，扎堆上市，新鲜山货招财募寿，应季果蔬直供摊位，原汁原味的乡土好物，热闹鲜活的市井烟火，绘就出一幅热闹红火的乡村丰收图景。天色微亮，安图县两江镇大集便渐渐苏醒，迎来络绎不绝的赶集群众，沿街摊位依次排开，商品琳琅满目。这人参啥价钱？品质咋样？家住县城的市民李大姐一早专程来赶集，蹲在摊位前拿起一根人参仔细掂量，向摊主细细询价，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采购的分量，吆喝叫卖，询价唠嗑，挑拣称重，各色声响交织在一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充盈着秋日乡村的热闹与温情。大集之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地道长白山山珍，村民们清晨进山采摘的野生蘑菇，圆润饱满的圆枣子，颗粒紧实的榛子悉数亮相，带着山林清风与自然鲜香，是独属于秋日长白山的天然馈赠。新鲜地道原生态的山野好物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购买，摊位前客流络绎不绝。除了珍稀山货，本地农户自种的应季蔬菜琳琅满目，鲜嫩水灵，翠绿的豆角，红艳的辣椒，透亮的茄子，清甜的黄瓜整齐摆放，全部产自周边田间地头，无过多加工，新鲜实惠，绿色天然。不同于商超货品，这里的果蔬当天采摘，当天售卖，最大限度、最大程度保留了自然本味，深受群众青睐。据了解，大集商户多为本地村民，采取农户直销的模式，省去层层中间商，让优质农货直达百姓餐桌，既保障了货品性价比，也让农户实现增收获益。自家菜园种的瓜果蔬菜吃不完，就拿到大集商售卖，补贴家用，增添收入，日子越来越踏实。东江村村民陈代也笑着说道，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乡村丰收的喜悦。一方乡村大集串联起山野丰收与市井民生，承载着乡土烟火与百姓期盼。小小的摊位之上摆的是长白山临海的秋日珍宝，卖的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物产，暖的是寻常百姓的幸福生活。热闹的秋日大集不仅盘活了本地特色农货资源，拓宽了村民家门口增收渠道，更留住了质朴醇厚的乡村烟火气。在一买一卖的温情往来间，安图县两江镇的乡村活力持续迸发，丰收富民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条战旗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2: 下降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

0: 750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四街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

0: 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刘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借名投保雇主责任险可以获得保险理赔吗？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借名投保雇主责任险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1年，李某打算承接某产业园防火涂料工程项目，明确要求承接方必须投保雇主责任险，而李某自身不具备相应资质，于是他和朋友经营的乙建筑公司协商一致，借用乙建筑公司名义承接该工程，未走项目手续和投保流程，双方形式上签订了一份劳务分包合同。随后乙建筑公司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身份向甲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李某所雇佣的工人于某也被纳入参保人员名单。保险期内于某在工作时不慎受伤，后来于某通过诉讼方式向工程实际施工方李某索赔，李某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向于某赔偿了25万多元。紧接着乙建筑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同意将案涉事故的保险理赔权转让给李某，因此李某诉讼到法院请求甲保险公司赔付其保险理赔款。李某和乙建筑公司都表示，双方不存在劳务分包或挂靠关系，之所以签署劳务分包合同，是因承接工程需要借用乙建筑公司名义购买保险，乙建筑公司既不了解也没有参与案涉施工项目，因此甲保险公司应向李某支付保险理赔款。甲保险公司辩解说，于某不是乙建筑公司雇员，事发时和乙建筑公司也没有保险利益，因此他们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李某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要求支付保险金。那刘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让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法院经审理认为呢，雇主责任险是与被保险人基于雇佣关系对其工作人员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中保险中载明的被保险人为乙建筑公司，故案涉保险标的应为乙建筑公司对其雇员所负的雇主赔偿责任。然而根据生效判决及查明事实可知，伤者于某实际受雇于李某，承担赔偿责任的亦为李某，乙建筑公司并未承担雇主责任。乙建筑公司亦确认其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务分包或挂靠关系，李某基于生效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案涉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同时因乙建筑公司本身不承担雇主责任，李某无权通过受让人乙公司保险权益的方式要求甲保险公司支付相应的保险理赔责任。据此，虹口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李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0: 是的，那刘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最终啊是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本案当中呢，乙建筑公司仅仅是名义上的 被保险人和实际风险以及责任主体是完全分离，其对于某没有雇主责任，也不因本次事故遭受实际损失，无权呢就案涉事故向保险公司主张赔付。所以呢，李某啊也没有办法通过代以建筑公司主张赔偿的方式来获得相应的赔偿。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只贴警示没有尽到义务，高空坠物找不到业主，物业公司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车辆好端端的停在小区里，却被楼顶坠落的太阳能热水器砸了个正着，更麻烦的是根本找不到这台太阳能热水器的主人，车主该向谁索赔？物业公司贴了警示标识，发了天气预警，那能否免责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6月10号的清晨，宋某呢将新能源轿车停放在了某小区单元楼的南侧，楼顶上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突然坠落，砸碎车辆前挡风玻璃。物业公司迅速排查，没能确定热水器属于哪一户业主。经过定损，维修费共计是16304元。保险公司赔付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将物业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辩解说，热水器归业主所有，物业并非侵权人，警示已贴，预警已发，管理义务已经尽到，车主明知禁停仍然停放，自身仍有过错，同时呢，要求追加实际侵权人作为该案的当事人。保险公司呢明确不同意追加其他业主为被告，仅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刘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的过错推定原则，建筑搁置物坠落造成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管理人，对楼顶太阳能负有安全管理职责，其虽提交了巡查记录、警示标识、照片等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其对设施牢固性尽到了全面持续的管理维护义务，亦不能证明脱落器不可抗力所致。物业公司张贴警示不等于履职到位，其未能证明自身无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宋某将车辆停放于禁停区域， 对损害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可减。

0: 减少赔偿义务人的责任。综合无法确定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管理过错、受害人自身过错等案件事实，法院酌定物业公司对案涉车辆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计6521元。如日后查明实际侵权业主，物业公司可以另行向实际侵权人追偿。
1: 是的，刘律师已经讲到，确实啊，法院是酌定了物业公司对案涉车辆损失要承担40%的赔偿责任。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服务企业啊，物业服务企业，对楼顶太阳能热水器呢，包括外墙的瓷砖，还有空调外挂机等等设施设备，一定要建立台账，发现啊松动、锈蚀，要立即维修或者呢通知啊业主来积极的处理。在恶劣的天气来临前要加强巡查，必要的时候应采取临时的防护措施，建立楼顶设施一户一档，推动呢废旧设施依法拆除，从源头上啊消除风险隐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切勿呢贪图一时的便利，将车辆呢停放于啊禁停区域或者呢高空坠物风险点的下方，以免自己的爱车呢无辜中招。守护头顶上的安全啊，需要物业尽心、业主留心，还有人人上心。
2: 我的心愿是五谷丰登，播撒一粒种子，收获无垠希望。我的心愿是光耀华夏，弘扬一种精神，星火传承不息。我的心愿是复兴，汇聚万千力量，铸成璀璨中华。百年未变初心，谱写伟大梦想。岁月长河里，我们每一刻都勇往直前。追梦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走得稳健。维护国家安全，守护伟大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刘英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工伤的相关案例。上班前在单位门外摔伤属于工伤吗？肖某是某学校物理老师，上班时间为早8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17点30分。2025年的12月14号的上午啊，肖某走路到学校上班，7点55分，肖某在学校校门通道口处不慎摔伤，导致呢右臂的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肖某认为校门口通道呢是进入学校完成教学工作的唯一通道，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他进入校门口通道的目的是到学校上课，是工作需要，于是向当地人社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但是某学校认为肖某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也不是上下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因此不能认定为工伤。人社局认定肖某工伤啊受伤呢也不是工伤，那肖某呢不服，又提起了行政诉讼。那刘律师，你看这起工伤啊，这起到底这个肖某的这个受伤行为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呢？
0: 那我看一下本案，本案当中法院一审二审均维持了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2项规定，职工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规定，从事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伤，认定工伤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前后；二是受伤地点在工作场所内；三是受伤因为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所致。 这里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是指职工未完成工作。

0: 所做的准备或者是后续性的事务，一般以与工作有关为先行条件。也就是说，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应与本职工作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关于工作场所的界定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第二条规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作场所所认定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与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相关的区域，以及应履行工作职责所需的合理区域，包括但不限于用人单位能够对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二，职工未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三，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规定，上下班途中的工伤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职工受伤时正处于上下班途中；二是职工受伤系由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造成，如职工被行走的路人撞伤则不是工伤；三是职工对事故的发生不承担主要责任，即职工在事故中责任小于或者是等于50%。
1: 是的，那本案当中呢，肖某啊，事发时的上班意图是十分明确的，从家中出发行至到学校内的途中都应呢是属于上班途中，但是呢他受伤呢不属于交通事故所导致，而且呢摔伤是本人不慎所致，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呢肖某啊在上班途中意外摔倒受伤是不能啊认定为工伤的。好的，我们感谢啊刘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今年十月一号起啊，这些新规会影响你我的生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十月一号起施行，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照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发布，明确十月一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十月一号起实施，规定将麻精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精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规定还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要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十月一号起实行，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能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查。

0: 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10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 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于10月1号起试行，明确当事人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六类行为的当事人也应列入名单。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10月1号起施行，明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妥善完整保管每项紧急采购活动的文件资料，资料自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要保存15年，文件资料包括采购活动记录、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评审报告、采购合同、验收证明及其他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可真是快冷到骨子里了。这种天气里，除了要注意保暖，大家的身体啊，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是不是很多人总觉得头晕头沉，血压不稳， 还有不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导致白天也没有什么精神。进去看看。再说咱们冬季高发的这几种毛病之前呢，我必须先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徐长胜主任。这位让无数患者慕名追着看病的中医专家，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了。不过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我呢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说。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大。从医40多年来呀，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呢也极为广泛。其中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地对症施治。尤其是最常见的这些个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等等，徐主任都能调理得明明白白。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呢，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两个字来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很多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得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的体现。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去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禁忌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80%-90%，很多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延边当下的天气和对应的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运行不畅，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头晕、头沉、头痛欲裂的一个症状。除此之外呢，寒冷的天气还会让颈部肌肉收缩僵硬，压迫颈部的血管和神经，也会诱发或加重头晕头痛。至于失眠呢，一方面是寒冷天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身体受凉后神经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容易放松入睡；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血压升高，身体不适，会产生焦虑情绪，越焦虑越睡不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三种毛病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很多患者是苦不堪言。我得跟大家说说这三种毛病的具体情况和危害，让大家呢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些个症状啊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咱先说说高血压。常见的症状有头晕、头痛、头胀、耳鸣、失眠、乏力、心慌等等，但很多患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就像沉默的杀手一样，悄悄损害着身体。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高血压的危害，它可不是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长期的高血压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脑、肾、眼等重要器官的血管。对心脏来说呢，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引发左心室肥厚、冠心病，严重时会导致心梗、心力衰竭。对大脑来说，高血压会让脑部的血管硬化变脆，容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或者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偏瘫、失语，甚至死亡。对肾脏来说，肾脏是由无数微小血管组成的，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导致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会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者换肾。对眼睛来说，高血压会损伤眼底的血管，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病变等等。再说说头晕头痛，头晕头痛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但如果频繁发作或者疼痛剧烈，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短期来看会影响生活和工作，让人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的活动。长期来看，频繁的头晕头痛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比如高血压、颈椎病、脑动脉硬化、脑梗前兆等等。如果不及时查明原因，对症治疗，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导致严重的后果。最后咱再说说失眠，它的症状呢有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或者早醒、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等等。看起来只是睡不着、睡不好，但危害却贯穿全身。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感冒生病，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会影响情绪，让人变得烦躁、焦虑、易怒，甚至引发抑郁症、焦虑症，还会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导致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体重增加。更重要的是，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的病情，形成恶性循环。说完了这三种毛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个人是高危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首先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并且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父母有高血压，子女患病的风险就会高出很多。体重超标、肥胖的人，尤其是腹部肥胖的，长期吃高盐、高油、高糖食物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这些啊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多加注意。然后再说说头晕头痛和失眠的高危人群，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激素水平波动大、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睡眠质量也会有所下降，还有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颈椎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人，还有那些长期作息不规律、熬夜的人。如果大家属于这些个高危人群呢，又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说到调理，就必须再回到徐长盛主任的身上。为啥这么多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调理？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辨证施治。徐主任把脉呢，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的诊断，这可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如果你也想见识一下，或者想亲自体验一下，徐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会在吉泰中医出诊，预约电话是2765-0000。

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种病的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普通的调理往往是一刀切，不管什么类型的高血压都用降压药，只能暂时控制血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很多患者血压反复波动的原因。再比如失眠，徐主任通过脉诊能判断出是肝火扰心、心脾两虚还是肾阴亏虚等等导致。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而不是靠安眠药暂时缓解。徐主任调理这些个毛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讲究着天人合一，整体论治，认为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疾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比如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这三种毛病往往相互关联。徐主任不会只盯着某一个毛病去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兼顾调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还特别注重治胃病，通过脉诊发现患者的潜在问题，提前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随时欢迎大家参观监督。我们用的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颈部和脚部的保暖。头部是中央之会，颈部呢有很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脚部和小腿可以说得上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了。这三个部位保暖好了，可以有效地预防血管收缩，减少血压波动和头晕头痛的发生。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盐分的摄入，少吃泡菜、咸菜、腊肉等高盐食物，减少油和糖的摄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有助于调节血压，改善血液循环。适当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有助于驱散寒气。另外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有助于稀释血液，促进代谢。第三，适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弹性，调节血压，还能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运动后啊，要及时保暖，避免着凉。第四，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熬夜，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中午可以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不要过久。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第五，要定期监测血压，及时调理。如果血压出现波动，或者出现头晕头痛、失眠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进行调理，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或吃安眠药。下面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之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5了，高血压快10年了，平时一到冬天就头晕头胀。

0: 连走路有时候都发飘。之前听说徐主任来济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摸脉不到三分钟，就说我是肾阴亏虚型的高血压，还问我是不是经常耳鸣，晚上手脚心发热。我当时都惊呆了，这些症状我也没跟徐主任说过呀。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呢，我调理了一个多月，血压天天稳定在130、80-90左右，头晕的毛病也没有了，太感谢徐主任了。还有一位头晕头痛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0岁，常年的低头看店，头晕头疼跟着我都7-8年了，有时候疼起来呀，只想吐，吃止疼药都不管用。有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一摸脉就说我是颈椎压迫血管导致的气血不通，还说我颈椎右侧有僵硬感，真的太准了。我平时右边脖子呀就总发紧，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调理了半个来月，头疼再也没犯过，头晕也轻多了，整个人都清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7岁，之前每天晚上躺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也容易醒，白天还没精神，脾气也越来越差。后来听说徐主任调理失眠厉害，我特意从蛟河赶过来。徐主任摸脉后啊，没等我说话就跟我说我是肝火扰心导致的失眠，还说我平时啊容易急躁口苦，确实是这样。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多就能睡着，能睡6-7个小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回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下。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其次，调理这三种毛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可以给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各种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长期困扰的朋友，还是有其他疑难杂症或者任何疾病所困扰的，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预约电话27650000，还能刷医保，服务和煎药都靠谱，让大家看病省钱更省心。济台中医地址：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预约电话27650000，让徐主任用他的神奇脉诊和精湛医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

0: 界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

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送去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的，父亲一天收入是

百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他女儿跟他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就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边，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

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1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1块钱1片的推广价格。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

0: 安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刘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哟，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花椒中药三代元寿方呢，一片啊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啊，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1: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2: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胡说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外疼，最主要的就是啥的，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1: 嗯，
2: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2: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松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2: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2: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2: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疼呐，
1: 确实，
2: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2: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2: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2: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2: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2: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2: 65了。
1: 有
2: 65了。
1: 嗯。
2: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了，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2: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2: 好，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2: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0: 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来，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0: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呢？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呢？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1: 嗯，
0: 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1: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1: 嗯，
3: 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 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1: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1: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1: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嗯，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1: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嗯。
3: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嗯。
3: 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嗯。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3: 以前我就吃了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嗯，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3: 这前列腺这方面的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1: 必然的。嗯。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3: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3: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3: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3: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3: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3: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3: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3: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3: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3: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3: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3: 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都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 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3: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瓶的药了。
1: 嗯，
3: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不巩不？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3: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明确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重点推进六方面任务，我国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不断提速。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升级，胡塞武装称8号在塔伊兹省对政府军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大量精确打击。美媒日前披露多段视频，记录今年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画面。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降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2: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0: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2: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3: 比如2005

0: 2000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
3: 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1: 按照计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4: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
3: 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
2: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3: 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当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竟成为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十五五时期将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2: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5: 上榜见义勇为勇士中有30多人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全等，在灾害来袭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吞没，献出宝贵生命。面对违法

0: 犯罪，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歹徒。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
2: 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
1: 考生在预报名阶段完成信息填报，生成报名号并缴费之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习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伊隧道与西穆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两座隧道均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
2: G3033奎屯库高速按双向4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劳动条件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其中东部片区主攻草畜共治，建设现代草牧场；中部片区通过建设沙漠锁边林草带，有效修复黄河中游岸线生态系统；西部片区主攻锁边增绿。3大片区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

0: 增长。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明年1月1号起实施。新规要求企业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等。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
3: 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了激烈交战。
2: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
3: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发文称，美国将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但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4: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5: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6: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5: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0: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然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0: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1: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表示，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五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0: 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4: 找椰树白，
3: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喝椰树白，
4: 是天然电解质，
3: 不是人工添加。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从一张

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未偿债务达7389亿欧元，增长超 20%， 明年可能达10000亿欧元。2025年欧盟预算支出中有 3.8% 违反相关规则，远高于 2% 阈值。当前欧盟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如果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超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农产品价格低迷，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是官方数据的2到3倍。美农业部目前已开始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当地时间8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短时强降水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行动，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受周边地区火灾烟雾影响，8号巴西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新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挖科技。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咸阳13到25度，拉萨3到12度，广元17到27度，南充19到27度，乐山18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4度，曲靖12到25度，晋城11到26度，邯郸16到29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5到27度，襄阳16到27度，南昌19到29度，泉州21到28度，漳州20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湾中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小雨，偏东风4到5级。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0: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11: 好像。

0: 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0: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2: 前文书说到，朱元璋被困在武当山下的飞虎峪，眼看众弟兄有性命危险，突然远处来了一伙人呐、为首之人正是于金彪，旁边跟个老道，是刘伯温。刘伯温怎么和于金彪弄在一块儿呢？要说朱元璋将来得天下，全仗着刘伯温，再就是于金彪。这个刘伯温呐，到处给他游说，干嘛呢？招兵买马，拿现在话说，给他团结人。于金彪本来跟朱元璋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是文武双举人呐，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家里有钱，在于桥镇是庄主，能为好人也好，有求必应，那这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在这一方名声很大。因为元朝皇帝刷下旨意，普天下要恩科考取状元，于金彪呢就到京城武科场了。万没想到，这是昏君定的毒计，要害死天下港考举子。因此于金彪怀恨在心，等他回到于桥镇之后，决定扯旗造反。他把他家财呀、都散尽，干什么呢？招民夫啊，大兴土木，在他庄子里呀、盖大殿，打造盔甲，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把于桥镇呢、外边修上围墙，周围调上壕沟，灌上水。干嘛的？准备御敌呢。哈哈，他在于桥镇呢、挖地道，调壕沟，筑高墙，广积粮，招来无数的乡兵啊，派人加紧训练。在这于桥镇表面看只有500庄地，实际在其他庄子或地道里还有好几千人呢。不过他没有扯旗，为什么？他得看准时机。这件事情别人不知道，叫刘伯温知道了。刘伯温知道于金彪有本事啊，据人说在武科场除了常玉春就得说是于金彪了。常玉春武功虽好，多少有点浑，于金彪文武双全，比他强多了，会用兵啊。就这么刘伯温登门拜访，庄丁往里送信，是个老道刘伯温求见。哟，于金彪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别看岁数不大，在会稽山三清观很有名气，据说是能掐会算，知天文，晓地理，366韬，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到这干嘛？这是闲事啊，赶紧到外边迎接。俩人见面客气一番，就把刘伯温接到了庄子里，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盏。于金彪说：“刘道长，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恨无缘相见呐。”哎，无量福，于庄主，你的名声可太大了。 文武。

0: 双举人呐，尤其在这方博得好名声，济困扶危。这次来，我有点事情啊，跟你商量商量。
1: 哎呀，刘先长，
0: 谈不到商量二字，有用我之处，毛家万死不辞啊！
1: 哎呀，余庄主啊，我听说周围耳目众多，不方便了。
0: 哦，左右退下，再看佣人全出去了，就剩下这一主一客。刘先长，有话只管说。
1: 哦，
0: 我听说余庄主最近把家财散尽，正打造兵器，制造铠甲，派人买马，又囤积粮食，是不是有意竖起反元大旗呀？
1: 这个
0: 有点想法。
1: 哦，那你就不用瞒了。
0: 可是听说你招的人不少，没有扯旗，我如果没算计错，是不是没有遇到明主啊？于金彪听这话打个愣神儿，
1: 哎呀，都说刘伯温这个人能掐会算，有本事我得考考他。
0: 刘先生啊，那么你说我于金彪应该和谁一块儿干呢？那么你想跟谁去呢？
1: 当前有18路反王，64路奸臣，你说谁够明主？
0: 陈友谅、张士诚、
1: 周国彦不行，还有刘辅通。
0: 无良福，那么你说呢？
1: 我看成不了大气候。
0: 那么你来的意思是不是来游说的了？
1: 你想推荐我一个人？
0: 哎，
1: 就这意思。
0: 现在有一个人即将可期，如果能得到于将军相助，你们两个准能成其大业，改朝换代，你就是开国功臣呢。
1: 你说的是谁呀？这个人你认识？
0: 原来呀，在亳州郭子兴帐前官拜副元帅，五科场建设至正皇帝，带领党考举子冲出五科场，此人姓朱，叫朱元璋。
1: 你知道人吗？
0: 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样？
1: 哎呀，不用我说，
0: 我已经明察暗访跟他3年了。我发现朱元璋这个人呐，胸膛锦绣，富有良谋，为人忠厚正直，是君子，可以说义薄云天。你要是福保他，将来准成大业呀。
1: 哦，哈哈，
0: 刘先生，我对朱元璋也挺熟，别看我们两个没说过话，但是我知道他，我有个好朋友啊，叫李善长。李善长也保过郭子兴，他和朱元璋在一块儿同殿成臣。这个李善长没少说朱元璋这个人呢好，尤其今天你这么说呢，我信得过。不过他现在干什么？
1: 现在他不行，
0: 现在在滁州做买卖，这是卧薪尝胆，不久要到襄阳来。
1: 我想如果时机成熟，咱们上顺天心，下顺民意，10月可以起兵。
0: 如果于将军你要帮助他嘛，那准能成其大业。
1: 好，
0: 刘先生，我冲你啊，我知道你眼力高明，识人物，你是伯乐，我就保朱元璋。行了，我这点东西啊不多，愿意都帮助他。
1: 哎呀，太好了！
0: 他什么时候来呢？
1: 这么办， 到时候给你送信，你准备准备。哎，好了，我就保朱元璋了。就得说刘伯温有两下子，怎么有威信呐？要不说这文人呐，那比武将有时候起的作用还大。刘伯温走了，上哪去了？到襄阳去。到襄阳，他给朱元璋划了人才，他交下了梅世祖、马从容，还有襄阳王府的花云龙、花云虎，遇见了华云，叫华云认朱元璋为师。另外他呀，看季节、看气候，懂得医学，他知道八月份襄阳闹瘟疫，想治个病非得乌梅呀，得有乌梅。就这样，他先告诉梅世祖，提前把襄阳城所有的乌梅都买过来，干嘛？放在店里别动，任何烂掉也别动。然后派老道李正到滁州去告诉朱元璋，你买2500斤乌梅到襄阳贩卖乌梅，有药方用乌梅熬煎救全城百姓。说句实话，这也叫收买人心呢、啊、你别忘了，人心呢、啊、既是天意呀、啊，所以在襄阳一提朱元璋，那还了得了？你想在襄阳造反，得有人跟你去啊，要不然你光杆皇上怎么办呢？这都是刘伯温的安排好了。定的是啊，十月份起兵，万没想到朱元璋九月菊花会提反师，九月初十就犯事了，他跑武当山去了。到武当山，嘿，反了，提前动手。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到于桥镇，于桥镇离武当山不太远，有人送信儿，朱元璋在武当山被困。刘伯温说不好，既然这样，我们提前起兵，就告诉于金彪带人走。于金彪立刻传令，把他手下人都聚在一起，带2000人呢，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般，跑步前进，来到武当山的飞虎峪，离远看见数千名官军呐、啊，都围成了人疙瘩了。朱元璋杀不出来，于金彪大喊一声：“众位弟兄，下呀！”哦，往上一拥，尤其于金彪这口大刀，九耳八魂刀啊，哗、哦，一个小鬼推磨，哗，砍倒七八个，一摆手，唰，风扫落叶，又打倒八九个，马往前一窜，嘡嘡一口，把一个当兵的脑袋给咬掉。三穿两穿呢，杀透重围。这回呀、啊，陈野先再想聚集力量不容易，这边一乱呢，可把陈世宽吓坏。陈世宽心想：怎么我们后队乱了呢？人这一走神儿，郭英多灵啊！郭英一看，好小子，我要你命吧！刷刷刷，连着几枪，噗的一枪，扎在软肋呀！啊！疼得一哆嗦，只见郭英阴阳打一合，去你地吧！脑袋碰在山石上，当时绝气身亡。于金彪高喊：“朱将军在哪里？朱将军！”朱元璋听见了，紧走几步，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呀，朱将军！”于金彪解救来迟，忘其恕罪。于将军呐、啊，哎呀，你过谦了，要是没有你及时赶到，这些老百姓和我弟兄恐怕都葬身在武当山呐。多谢多谢，哎，不要客套，来呀、啊，轰车辆奔于桥镇。于金彪断后，叫这波人在前边，大家保护着往于桥镇走。有人赶紧告诉朱元璋说马从容故去了，把他的尸体也放到车上一块拉走，等到于桥镇的时候啊，装棺椁成列埋在蓝山下，我就不再重叙了。就这样，人马浩浩大大奔于桥镇。陈野先再也不敢追杀了，为什么？知道于金彪厉害呀，那还不说，来了援兵了。他这四个儿子都死了，太丧气了，哭都哭过来了。你等着，今日仇是非报不可。他带着残兵败将走了。回头再说于金彪。
0: 领着众人来到了渔桥镇。

人往里边送信，装门开放，吊桥趁平，浩浩荡荡来到里边，安排吧，把老百姓安排在一边吃饭休息，女眷放在一边，找个屋子都安顿起来，剩几位英雄翟魁卸甲洗漱已毕，收拾完了让到银安殿。有银安殿呢？有啊，于金彪早就想造反，尤其是刘伯温跟他说，你要保朱元璋起义，就这样修了这么一个大殿，就是银安殿。就这样大家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喝罢茶，排摆酒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吃得不得理儿了，商量反元之策，这个出这个主意，那个出那个主意，咱们怎么办好，先打哪地方，先躲哪个地方。胡大海说，先别想那么多，干脆老孙你呀就当皇上，我们都保你了，怎么样？朱元璋说，哎呀二哥呀，快别说别说，我有何德之能啊，我担不起重任。怎么你不当啊？那好，那你们保我当王爷。郭英乐了，你早就是王爷了，你不吹牛大王吗？别的你不行，出去出去，你别嘴短啊。刘伯温也乐了，诸位，今天算英雄小忌讳呀、啊、我想咱们应该呀、啊、举起一旗。朱元璋说，我何曾不想带兵杀到京城，杀了昏君，报了当初五科场之仇。可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地盘没地盘，咱们在哪起手啊？于金彪说，朱将军，如果你不嫌弃，你就在我这于桥镇。别看地方不大，这个地方可好啊，啊，周围有围墙，外边有护庄河，地下掏空了有地道，远处有山，可以藏兵养兵，进可攻退可守。另外我一共还有3000人，粮草嘛都够，3年不动地方够吃了，我都献出来了。哎呀，于将军，于此说来太好了。刘先生你看呢？刘伯温一看时机成熟了。诸位啊，要说当前呢，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悬秤卖官呢，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现在各地英雄揭竿而起，大元江山四分五裂。刘福通盘踞北方，那陈友谅占据九江，张士诚占据在高邮，还有什么霍山王侯震山呐、啊？还有周伯彦等人，这个人呢、啊、难成大器。为什么呢？私心太重啊。他们呢，老子互相不往来，都想自己，我只分到一块土地就可以了，没有大志。那么我们这次扯一旗呢，那跟他们不一样，志在灭了大元朝，改朝换代，重整山河呀。那么现在可是好时机，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胡大海说，嘿，懒道，你说明白点，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你就说吧，咱们怎么办。要说占天时，现在是九月秋天，不凉也不热，青纱帐还没倒，外边好以藏兵，好打仗，天气正好，是打仗的时候。要说是地利呢，这个于桥镇呢，远处山峦起伏，可以藏兵，可以设埋伏，于桥镇内地道挖空，能打则打，不能打守在这儿，可以守3年，这占地利。要说人和嘛，头一个于将军鼎力相助，把自己家产都拿出来了，何等力量，没钱造不了反呢、啊、再有梅世祖、华云等人，是吧，大家心齐呀、啊，人心齐，泰山移，这个占人和。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咱就不如从现在起保朱元璋自立为王。好啊，咱们早就乐意啊。行啊，你看他叫什么好呢？

0: 贫道早就想好了，要我看就叫西吴王，怎么样？西吴王，行行行，你说明就行，就叫西吴王了。哎哎呀，王家千岁，朱元璋别，别，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呀、早就说了，无才少德，难以胜任，有负众望。哎，无量天尊，我说元璋啊，你就别客气了，贫道可花费几年心血就为你呀、你就是西吴王了。呵，再看众人站起来了，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哗，都磕头。朱元璋兴奋的脸通红了，这心的腾腾直跳，想不到我是个放牛的呀，从哪到庙里当小和尚，后来要过饭，嘿，我当上王爷了，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呀。哎呀，众位弟兄快请起请起，我说几句。我是个穷孩子，是个小和尚，放过牛要过饭，蒙大家错爱，我朱元璋一定粉身碎骨为拯救百姓，驰骋疆场。行了，有了这么句话就行了。一直大家谈到天光放亮，兴奋的这才睡觉。第二天起来该商量怎么办了，既然当上西吴王得封官呢，那不说呢，于金彪忙着最欢，他呀把官袍带履都拿出来了，王冠赭黄袍哪来的，那是刘伯温叫他准备的，他有钱就找人打造呗，官袍带履往这一放，把盔甲都拿出来，大家可以啊，一人分一套。朱元璋说这可不可，不行，甭说别的，我自立为王，绝不称霸，我们弟兄啊共创大业的时候应该勤俭，每人的盔铠甲胄马匹也不要更换，官袍带履我也不用，先放你这收着，等哪天呢事情成了我再穿，现在就这身很好很好。他说行，那得封官呢，那封什么呢，那边说这么简单，那当然了，商量商量，走了，咱们起义了，怎么你当王子我当大臣，这不就起义了吗，在那一年头就这样，不用商量，刘伯温都想好了，封刘伯温为护国军师，又封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于金彪，封于金彪为忠义将军蓝教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2: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6: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 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

0: 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病症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

0: 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么在昨天呢，我给大家啊分享了一个名方啊，叫做二陈汤啊。那么这个二陈汤干啥的呢？哎，专门啊这个祛痰的啊，或治疗啥呢？这个胃病的啊。这个二陈汤呢，这个是个名方啊，是医圣哎张公瑾创的，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方啊在临床当中应用广泛度非常非常广泛。哎，你看咱们现在啊，当今社会呢，有很多女性哎用这个二陈汤干啥啊？她不治病啊，她的气管啊、背的啊、这个胃呢也没什么毛病。那么他用二陈汤干啥呢？哎，可以说他美容或者减肥。所以说呢，二陈汤啊，哎，在当今社会呢，这个应用的范围呢，哎，又拓展了。那么减肥也好，美容也好，效果好不好？非常好啊！哎，大家想想，哎，一个人呢、啊、衰老主要的原因什么？第一，这个年龄啊、哎，那这个年龄啊，咱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哎，他呢也是不可逆的，他呢是属于自然之道。那么除了咱们不能违背自然之道之外，咱们还能啊所做是什么呢？哎，就是保养保健呗。你想想，咱们气血充足。哎，你看一个人呐、啊，如果说气血充足的话，你看他首先这个人精神头，哎，还有啥脸色儿啊？你像有的人脸色呢发黑、发黄、发白，哎，或者说发青，哎，这些脸色儿都是啥呢？不正常脸色儿，哎，也代表啥呢？你身体啊有问题，哎。那么正常咱们中国人的脸色是啥呢？是红黄隐隐呐、啊，哎，黄呢是底色，哎，上面呢一定啊要泛红，是不是啊？有这种红晕，不单是啥呢？黄要做底色，有这种红晕，哎，这个脸色一瞅啥？要有光泽，这个呢就属于啊咱们中医哎望神这一部分了，哎，一定要有光泽，哎，如果说你看人脸色没有光泽，灰糙糙的，那说明啥呢？你这五脏和六腑哎一定哎会有问题的，所以说咱们。

中医啊，这个望诊呢哈，非常注重啥这个光泽啊，也就是啥呢神韵呐啊。那么这方面呢，哎，只可说是啥呢，意会不可言传呐。就是你怎么说，哎，说不出那个特点来，也说不出来哎那个味道了，哎，那么你看的多了，你体会的也多了，你自然呢也就心知肚明了，哎，你看这脸色儿，哎，你就说他的身体是什么状态，哎，所以大家哈，就是咱们这个中医啊，这个望诊，说啥，你得临床当中啊，哎，确实哎，得经过啊多少年的摸爬滚打，你呢才能够啊体会到，哎，那么这二陈汤啊，它的药物组成都有什么呢？有这一个歌诀，哎，说二陈汤用半夏陈，哎，薏苡茯苓甘草成啊，理气和中兼燥湿，一切痰饮此方真呐，哎，特别你看这个最后一句话，哎，一切痰饮此方真，哎，就是你不管是痰盛也好，还是身体饮盛也好，什么叫饮盛？哎，就是水多了，哎，那么用二陈汤呢，它的效果啊都非常好。那么在它的组方当中，一共呢就四味药，哎，有半夏，还有啥呢？橘红，哎，还有茯苓和甘草，哎，大家听这会儿有点迷糊了，哎，不对呀，还有这个生姜呢，还有乌梅呢，哎，是这个生姜和乌梅呀，它呢不在原方当中，也就是你熬药的时候，你再把这药呢，哎，加里边。那么加多少呢？哎，它呢是有这个剂量的，哎，还有这个熬法都是不一样的，哎，你像这个半夏，哎，这个古法呢，用这个汤液啊，哎，去洗，用什么汤液呢？有用那个淘米汤啊，哎，去洗多少次呢？洗七次啊，哎，为什么要洗七次呢？哎，那么当然，这个古法呢，是不是啊？肯定啊，它有这个讲究啊，哎，本来一次能完成的事儿，说它为啥让你洗七次呢？好像这么麻烦吗？啊，那一定啊是有它内在道理。那么既然呢，啊，古人这么安排的，咱们一定呢，哎，要这么去做啊。那么半夏和这个橘红啊，用量是多少呢？咱们现代啊用量呢是各15颗，白茯苓呢啊就是9颗啊，甘草呢啊用到可以说啊4颗到5颗左右就可以了啊。怎么用呢？哎，可以说把这药呢先泡，是不是？一定呢给它泡透啊，泡透完之后加这个水加多少呢？一定啊用咱这个手指，是不是？超过2横指就可以了。之后呢，你再把这个生姜加多少？7片啊，大家记住啊，生姜一定是7片啊，你6片也不行，是8片不行，一定啊要加够啊这个7片。所以刚才我不说嘛，你看组方当中为啥没说生姜？因为你这个生姜，你跟这个组方当中是吧合在一起，那么你有事了啊，耽误了啊，这个生姜嘛，哎，你放到里边，时间一长，哎，特别天热的时候，那个生姜哎会变质的。所以说这个生姜哎都是啥呢？你现熬药的时候呢，先把这个生姜呢给它加进去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再加入乌梅一个。这个乌梅呢，哎，有干的，哎，还有啥呢？鲜的。那么咱们原方呢，最好啥用鲜的，哎，用鲜的比那个干的效果呢会好一些。也是熬多长时间呢？首先开大火啊，哎，开过以后呢，闭小火啊，这啥呢？开始呢掐时间，哎，慢火呢给它熬，哎，20分钟，这是头一货。第二货呢，慢火熬15分钟。第三货呢，哎，慢火呢熬10分钟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这3次熬药呢，每一次都是啊，往后呢退5分钟，哎，之后呢，把这3次哎熬出这个药汤呢合到一起，是不是？那么这样呢，哎，这3次呢，它的药力呢就能达到一个平均值，因为啥呢？第一货是不是啊？哎，它的药力还没完全熬出来，第二货呢，它药力就比较大了，第三货呢，药力呢就减弱了，哎，那么这样呢，把它3合1，哎，把它药力呢给它平衡起来，怎么吃呢？一天呢早一次，晚一次呢都可以，哎。那么这二陈汤它具体有什么功用呢？大家呢就记住啊两句话啊，一共呢是8个字，它能够啊燥湿化痰和理气呢合中，哎，那什么叫燥湿化痰呢？哎，你看咱们身体这个湿气呢比较重，哎，那这个人比较肥胖，浑身呢发软，那个肉呢你一摸受了软囊囊的，好像你使劲再抓一把都能抓出水来，哎，这个都叫啥？湿气呢，哎，太重了。所以说呢，这个方它能够燥湿啊，因为啥？湿怕燥啊，燥呢怕啥？燥呢也怕湿啊，它俩呢是相辅相成的。完了化痰，什么叫痰呢？经常有痰涎的，是不是？哎，咳嗽喘的，哎，早上也好，是不是？晚上好，总要啥一口口吐痰的，哎，身体呢困乏的，这时候啥呢？身体啊，这个痰湿太重了，哎。第二句话叫理气和中，什么叫理气呢？你看有人吃完饭呢打嗝，总感觉这个胃呀，是不是？和小肚子发胀的，这个都叫啥呢？叫气滞症，哎。和中呢，就是啊，调和脾胃，哎。你像食欲不振呐，吃饭不香啊，胃肠里边哎，这个痰湿过多的人，哎，那么你把二陈汤给他用了之后，哎，这人的食欲呢就大增，身体呢也轻松了，哎，浑身呢也有劲了，走道呢哎也不可以说轻飘飘的了。走道可以说哎铿锵有力，那么脚往地一落，说实话都你都能听到哎那有劲儿那个动静，哎，所以说呢。

这个二分厂它的主要功效，哎，大家就记住，哎，这八个字两句话，哎，就是燥湿化痰，能够理气和中。那它主要啊，主治什么病症呢？你像这个湿痰症是吧？你像咳嗽痰多呀，哎，这个色是什么色？哎，色白，一咳嗽啊，咳出的痰，哎，这是什么色？哎，是白色的。哎，如果说黄色呢，说明啥？你身体是啥呢？哎，它有热，是不是？就属于湿热症了。哎，同时啊，伴有这个恶心、呕吐啊，经常总要恶心，好像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的。哎，严重的话会干啥？会呕吐。哎，并且感觉哈，胸膈啊，痞闷，总感呢前胸啊，后背啊，这个胃这地方总是不舒服，哎，用手啊，乒乓乒乓捶捶，是吧？敲敲，也不好使，哎，同时伴有肢体困重，哎，这胳膊腿呢，哎，感觉特别沉，好像拿不成个似的，哎，或者呢有这个头眩，哎，心悸，脑瓜总是一天迷迷糊糊的，是不是迷瞪的？哎，好像这人总是睡不醒，是不是啊？没有这个精神头的，哎，什么叫心悸啊？哎，总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总感觉心脏这块不得劲儿，是不是啊？这叫啥？叫心悸。总感觉上来一阵，哎，这心脏这块这个咋这么不舒服呢？哎，这叫心悸。并且一看他的舌苔呢，舌苔是白滑，是不是？舌头呢一伸开，水牢牢的。哎，这个舌头上面这个苔呢，哎，是白色的。哎，哎，有的时候呢，哎，再带点黄。哎，这个黄刚才我不说吗？这个呢就属于叫湿热了，是不是？什么叫腻呀？什么叫腻？哎，这个腻呀怎么说呢？哎，就像你吃肉啊，吃完了之后啊，特别吃多了，感觉这个嘴是不是都张开的？这个舌头啊，在口腔里边动着动着它不舒服，哎，完了这个呢就叫做腻，哎，脉的应该是滑，哎，什么叫滑呀？如盘走珠啊，这是咱们中医啊脉诀当中，哎，说这个滑脉，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哎，如盘走珠，什么叫如盘走珠啊？像你拿个盘子里边放了可以说哎一大把这玻璃球，哎，或者钢球，你这个手呢，哎，在这个钢球上一滑动，哎，这个叫啥？如盘走珠，哎，这个滑脉一般都代表啥？你身体啊，你知道吧？这个痰湿太重了。这个脉象呢越滑，哎，就越代表呢你身体啊这个痰湿呢太重。那么这个方它主要啊能起到啊这个脾湿健郁，或者湿呢无以化火，或者湿呢无以啊化去，哎，那么湿聚呢成痰，最后呢郁积而成的。那么湿痰呢为病呢，它一般犯肺，哎，就导致啊咱们肺脏呢，哎，这个宣发和肃降呢失调了，哎，那么这个人就会多啥呢？啊，咳嗽啊，或者痰多呀。那么如果说哎这个痰涎停在咱们胃部呢，就造成啊这个胃湿和降啊，那么这个人呢就会出现了恶心呕吐啊。如果说这个痰湿呢阻隔在咱们这个胸膈部位是吧，或者心脏部位呢，就造成啊咱们气机不畅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感觉啥呢？胸闷不舒服。如果说这个痰湿留住在咱们这个肌肉当中了，这时候你就感觉啥呢？身体啊非常的困重，是不是？就是不愿动的，哎，所以手脚呢发沉，哎，那么他如果说这个痰湿呢，哎，上到咱们脑袋上了，这时候你就感觉啥呢？头目眩晕，哎，一天迷迷糊糊的，总是不舒服，是不是？哎，并且感觉那脑袋受伤，像戴一个那个紧箍咒似的，总感觉这脑袋受伤，像拿那个布啊给缠一圈似的，啊，就是这种感觉。如果说啊，这个痰湿呢侵着到哎咱们心脏的话呢，哎，就会心悸、胸闷呐、气短呐，是不是啊？这些症状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啊要采取啥呢？燥湿化痰，哎，理气和中，哎。那么当中啊，咱们这个脉象呢，它是属于什么药啊？它能够啊辛温性燥，所以说呢，它善能够啊燥湿化痰。这个脉象呢，在咱们众多的中药当中呢，它化痰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并且这个脉象呢还能够啊和胃降逆。什么叫和胃降逆？就是胃不得劲儿，是吧？胃不舒服啊，打嗝啊，感觉呢这个气儿呢往上反，哎，这个叫啥？叫做降逆。所以说这个半夏这味药呢，在整个咱们二神汤方当中，哎，是什么药？哎，是君药啊。那么臣药是什么？哎，就是这个橘红，橘红呢是臣药。君臣一相合的话，那么天下呢就太平，哎，老百姓呢过日子他也舒服，哎，君臣要是打起仗的话，天下不大乱了吗？哎，所以老百姓呢就遭殃了。那么这个橘红呢，既可理气行滞，哎，又能够啊燥湿化痰。那么君臣相配呢，它呢一共啊有两个意思，意思呢是等量合用，因为咱们这方当中，哎，你不管是半夏还是橘红，它俩的用量哈都是15克，也不多不少啊，那就是啥呢？咱俩水平都差不多啊，咱俩呢心都往一定使，那么一定呢，哎，就能把这病给治好，哎，所以说它俩的用量都是均等的啊。一般呢，咱们的中药啊，这配伍当中，一般君药啊，它的剂量呢都比较大，你像臣药啊，还有佐药，还有使药啥的，它的剂量呢都没有啊这个君药啊这个剂量大。那么在二神汤当中，哎，就有这个特殊情况，哎，君臣呢，哎，他俩的用量呢都是啊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半夏和这个橘红它俩的用量都是一样呢？因为啊这个方当中它就体现了治痰的先

理气，哎，气顺呢，则贪消的，哎，这种意思，哎。第二呢，你看半夏和橘红呢，皆以啊，沉酒者凉，哎，你看叫二陈汤嘛，就是越沉它的效果越好。为什么要沉呢？因为啊，这个中药呢，如果说你放的时间长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你知道吧，它就不那么燥了，啊，它就不发燥，哎，它药性呢非常柔和，所以说这个方名呢叫做二陈汤，哎。那么这个方呢，燥湿化寒的基本结构呢，在所以这个茯苓，哎，茯苓呢能够啊健脾渗湿，哎。并且肾湿呢以助化痰之力，哎，茯苓主要是调哪的？调咱们后天之本，哎，调这个脾的。那么脾呢怕什么？脾怕湿，哎，它喜欢啥？它喜欢燥。所以说一旦你身体湿气重，哎，或者痰涎壅盛的话，导致说明啥呢？哎，你这个脾功能失调所造成的。所以说啊，这个方第三味药呢就用到茯苓，哎，用以呢健脾燥湿。那么再说以啥呢？哎，可以说咱们这个甘草，甘草呢能够啊调和百药，甘草呢也能够啊化痰。以前呢有药啊，叫做甘草片儿，哎，咱们生前呢，一般年的大人，甘草片呢也都吃过，哎，这甘草片好吃不？还挺好吃，味儿大不大？哎，这味儿还挺大的，哎，当时啊，那甘草片可以说这个药材质量好，哎，那时候可以说基本哎没有啥种植的，都是野生的，所以说吃完之后这个口感特别好。如果说吃对症的话，哎，你别看小小一个甘草片，哎，吃完药之后也能够起到啊立竿见影，哎，为什么？因为对症了嘛，咱们这个药啊，哎，不在于说是啥呢，贵不贵，或者啥呢，这个药啊，可以说啊，它得多少。而是指啥呢？对不对症？哎，如果说对症的话，它的效果一定呢会非常好的。那么为什么咱们这二陈汤当中，哎，在煎药的时候，哎，再加上这个生姜呢？因为啊，这个生姜呢，它既能够啊治这个半夏之毒，哎，因为这个半夏它有小毒，哎，同时呢，这个生姜呢又能够啊协助半夏呢化痰降逆，哎，能够和胃呢止呕，哎，因为这个生姜，你就是平常恶心的话，舀点这个生姜水啊，它都能够啊这个解除咱这个恶心，哎，所以这条大家记住，哎，如果说你总感觉恶心，没什么大事的话啊，没什么煎症的话，咱平时呢熬点这个生姜水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生姜用多少呢？用七片啊，大家记住啊。那么为什么用七片呢？其实啊，这方面呢就是啊咱们医圣张仲景的高明之处，哎，那个七呢啊，它和咱们什么树啊？哎，和咱们先天呐、啊、这个树，哎，先天这个生成之树，哎，前一对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啊，大家记住艮七啊，哎，这个艮卦呢，它配这个数字是配七数，先天之数，哎，那么七呢，跟这个艮相配，是不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艮跟咱们五脏六腑它得相匹配呀、啊，哎，这个艮呢，哎，它呢属于是阳卦，那么它呢就配属啊咱们身体啥？配属咱们的胃呀、啊，啊，我这一说，我觉得大家有可能茅塞顿开了，醍醐灌顶了啊！闹完医圣啊，你看绕这么大圈子搁这儿呢，哎，因为这个艮卦呢配属啊咱们这个胃，哎，那么胃呢它的先天数就是七数，哎，也就是说你这个生姜必须得用七片，用七片之后啊，这个生姜哎它才能够暖胃，它才能够和胃，它才能够降逆啊，它的寓意呢是在这儿呢，所以说大家听到这块是不是才感觉到不愧是医圣啊？哎，这个医圣啊，你看人家这个配方，一个是用药，二是啥呢？用量，那确实特别特别准确。如果说你不懂的话，哎呀，那生姜片搁几片得了呗，多点少点能怎么的？无所谓啊，那不是啊，你搁六片，你跟七片所起到的作用那是肯定啊截然相反的。所以说为什么叫医圣？哎，那不是浪得虚名啊，哎，那是真有本事啊，哎。中医说学好的人，哎，医术高人多，从古到今。那么为什么哎推崇可以说张仲景为医圣呢？啊，为什么可以说大家都读《伤寒论》呢？那是这里边肯定是有真东西，也有好东西，哎。所以说这个二陈汤，哎，咱们现在人呢，还有把它做成啥呢？哎，做成当茶饮的，哎，就是把这药呢给它抓全之后，哎，做成那种茶包，哎，天天哎咱们泡点茶喝，是吧？能不能行？能行啊！刚才我不说吗？咱们现在有很多现代女性，哎，就用二陈汤减肥，说是美容的，哎，天天泡茶喝也非常方便。一就天天也喝水，还能够燥湿化痰，还能够降逆和胃，哎，多好啊！所以说呢，这二陈汤，哎，咱们可以说每个人呐、啊、都可以用，哎，特别是咱们现代人身体呢都是啊痰湿之体，哎，为啥呢？就咱们现在吃凉喝凉，哎，用空调啊，用风扇呢、啊，西瓜香瓜呀，雪糕冰棍呢吃太多了，哎，咱们身体一寒呢，哎，这个痰湿呢就化不出去了，因为这个痰和湿它最怕啥？怕热呗，怕可以说这个阳气呗，哎，那你总吃凉喝凉着凉的话。
话啊，那么咱们身体阳气就缺失了呗。阳气一旦缺失的话，咱们身体可以说寒湿还有痰湿呢就重了。所以说咱们现代人哎，大家都应该喝点这个安神汤。这个药物呢，哎，组成也非常简单，价格呢也非常是个低廉，哎，咱们老百姓呢都能够啊用得起，哎，所以说呢，大家想用的，哎，按照咱们这个。

0: 原方是吧？去抓，哎，自己配完之后，你给他粗打一下，哎，完了之后上网呢，去买那种药茶包，哎，完了你给他装一些。这个剂量呢，多点少点没啥事儿，哎，一般我建议大家哈，这个药茶包啊，尽量装啥？装六颗的，哎，就是这一袋啊是六颗的，装上之后，哎，把这个袋口一封，哎，你这个喝水的时候，哎，把这药茶包，哎，往这个肠胃里一放，用开水浸泡啊，大家记住，一定用开水浸泡啊，并且你买这个药茶包啊，稍微大点，让它宽松点啊，并紧巴巴的啊，因为紧巴巴之后，你知道吧，咱这个药茶包啊，最后啥呢？被这个水啊溶解的说不够的充分，哎，那就影响它的药效，那还不治病呢，哎，那怎么办呢？啊，咱们到药店呢去买啥？买那个叫法半夏，哎，哪个法呢？就是法律的法啊，这叫法半夏。什么叫法半夏呢？就是啊，这个生半夏经过泡制之后，哎，咱们呢哎叫做法半夏，还有青半夏，哎，还有等等的，还有姜半夏，哎，各种的半夏，咱们呢就用啊这个法半夏，哎，法半夏呢经过啊咱们中药的泡制呢，已经呢把这个小毒呢给去除了，哎，特别呢咱们这方中哎也佐以这个生姜片，生姜呢就能够啊解半夏之毒，所以这医生张中景，你看一般用到啊这个半夏的时候，都是佐以啊这个生姜，因为生姜哎能解半夏之毒，哎，所以这个方啊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也别害怕啊，这个方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哎，咱们在临床应用当中说是还没出现各种问题啊，说大家别一听说哎这个半夏呢有毒就不敢用了，哎，大家记住啊，你到药店去抓的时候用这个法半夏啊，它就非常非常安全了啊，任何问题呢也不会出的。那么大家呢哎针对啊这个二陈汤哎，我相信呢哎都有印象了，对这个医生啊张中景哎说是著名这个方二陈汤呢也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大家呢如果啊想应用的话，你调理身体好，说是治病也好，养生保健也好，说是美容也好，大家呢有任何问题不明白的呢，大家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曹爷你好。
0: 哎，你好。
2: 当然我是那个8月份时候我骨折了。骨折了那个疼得了不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不上哪儿疼。开始我没寻思我骨折。然后我上家孩子说那上医院去照片子吧。我就上东医院照片子。他就说我

0: 吃中药不行，吃它不管事儿。你还是那个手术吧，手术好的快。我说那得多长能好啊？他说十多天就能好。你说吃药不管事儿也不行。然后我说那也没办法，他说他一般说那你就住呗，好的也快呀，快也不行，那么没有钱那也不行啊。他说那你要实在不住，那你就回去吧。我说中医不有药术馆，我这也行吗？就这样，那我就回来。后来我就跟俺家孩子，我说找中医大夫去给我看看。但我都说中医大夫也可以治骨折这事儿嘛。
1: 嗯，
0: 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孩子就领我挂号，就挂刘家福大夫。
1: 啊。
0: 完，我就提着片子，然后多拿就给刘家福大夫看看。刘家福大夫一看，他说的行，他给我诊诊脉，完了看看片子。完，他说那个，我就跟刘家福大夫说，我说等他疼吧，疼的要命啊，不是一般的疼。不敢动啊，一动不敢动啊，呢一动我就疼得不了得。完我也跟刘家福大夫学了，刘家福大夫说的，那你啊，你得卧床，
1: 嗯，
0: 就是你不卧床不行，你一会儿起来了，你上我这又起来，刚才刚长上点儿，你一起来一动吧，又开了，那一半会就不能好，那你还得卧床。那我说那得卧床，你卧多长时间？他说两个月。完我说大夫能好吗？啊，刘家福大夫说能好。
1: 嗯，
0: 然后他说你的卧床，你的带尿不湿，那个平躺的，打四十开花。那我不是不能走吗？我去的时候就吃了止疼药去坐车。哎呀，我说那就四十开花了，那就这么治吧。完了拿吃的吃药，第三副第四副药时候基本上就不咋疼了。
1: 啊，
0: 就病好了就咋疼了。
1: 啊，
0: 刘大夫那个性格可好了。
1: 啊，
0: 老问长问短的，完我说那个不咋疼了，基本上差不多了。完刘大夫说那还真挺好。完了又吃了两副药，结果好像吃六副药吧。完基本上我那骨折的地方，完了不疼我就，那这我就我说我起来试试看我敢不敢翻身。就是我说要敢翻身，在这吧我就吃了20多天。
1: 嗯，
0: 吃了22天好像是吧。完后来我说我起来，跟我家孩子说我起来试试看我敢不敢起来。
1: 嗯，
0: 完我说要敢起来不就是病好了吗？然后来我起来试，我还真就起来了，完也不闹疼了。原先你不知道我起来没有10-20分钟起不来。我说这个我这个地方啊，我这个地方能长上了。我说要长不上我还是起不来。
1: 嗯，
0: 我只要能起来就是长上了，就我这个都用不着。然后来我又跟那个大夫说，我说我那个骨折就不疼，那个咋说？我说那太谢谢你了，刘大夫。刘大夫性格可好了。刘大夫，我说只要上你那去，我就信任你了，你就给我治了。啊，刘大夫说行，吃了六副药就吃了。完了，我那骨折又是不疼。
1: 嗯。
0: 我说那我就不吃了，经济上也有点困难。那慢慢不好是吧？真的长上了，真的不疼了。过一段时间吧，反正我腰就开始疼了。然后后来我说腰疼也疼的挺厉害，不敢弯腰，说不上怎么回事，还得找刘家福大夫给我看看去。我家孩子又领我上那个上医院，找刘家福大夫去了。跟他一说吧，刘家福大夫说咱开完视频，我给你开方。后来就我家孩子天天去给我求了，他吃两方再去开方去，吃了六副的时候吧，就不疼了，就不吃了。那一段时间吧，完我就又腰疼了吧。完疼的也挺厉害，完我又去找刘家福大夫，刘家福大夫给我诊诊脉，完再去试了开方，哎也是吃针药了，这回拉腰疼了。刘家福大夫我咋样了，老人家呀？那两副药拉好了，那对症了，吃管用的。完了刘大夫说的，你老人家的奶拉的不舒服，你就跟我说。
1: 啊，对。
0: 刘大夫说这不太好，王老师这也变好了，都变好了，不怎么疼了。挺好的，然后我现在还在吃药呢。
1: 啊，
0: 昨天晚上孩子去给我拿那个药，现在还在吃，我一点不疼了，那就好彻底了。完了，我说呢，太谢谢刘大夫，刘大夫啊，他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1: 嗯，
0: 哎呀，咱们这样的可能找不着这样大夫。我说那边滕总、滕老师，那个该得给请的大夫，确实是真正大夫，看病真好啊。完了，下药下的也好，这下药下的真正的。我认识这个大夫，我看的也好，下药下的也好，这个大夫可了不得了，这真是好大夫。这大夫啊，他是哪年他不能救走啊？他们呢，我也谢谢你啊。我们这个要不找你讲，就讲那么好，我天天听你讲座，要不听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

0: 就好了。
1: 啊，
0: 对啊，是的。但是这病确实好了，不好我也不能说好，确实好了。我们这个药再吃好了，可能差不多就行了。朋友们，完了谢谢你，完了再替我谢谢刘大夫。
1: 哎，
0: 完了我也说不好啥，我请你来的，朋友们。
1: 哎呀，说的多好啊，咱老百姓啊，就实实在在的说话嘛，是不是？没有假的。
0: 没有啥文化，实事求是的就说了个事儿。
1: 对呀、啊，你看，听得出来啊，听得出来，老人家特别实在一个人，是不是？哎，跟你得回啊，碰上咱们刘大夫了啊，咱们刘大夫那治疗特别好。
0: 嗯，刘大夫
1: 的
0: 性格老好了。
1: 嗯，都是可亲的，哎，
0: 是的，这是真事的。
1: 嗯，行，老人家有啥问题啊？一定啊，跟刘大夫说啊。
0: 那好，那你得全是你讲呢，你讲大伙听，大伙听着那大夫好，都去治病去，那多好啊，都治好了，那多好啊。那得谢谢你嘛，你要不讲我也不知道啊。谢谢你，谢谢刘大夫。
1: 哎呀，老人家，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
0: 哎，好的。
1: 行，挺好的，老人家，那咱们再见啊，有问题咱们再联系吧。
0: 谢谢程大夫。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3: 先生，你好。
1: 你是咱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
3: 刘老师，刘大夫。
1: 啊，刘大夫，刘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了什么病啊？
3: 我心脏不好。
1: 啊。
3: 我去年就在刘老师看我，打天天，
1: 啊、
3: 我就是痰多，我完了去上白事儿，我就上刘老师去了，去了反正看了一个多月吧，吃的药，完了吃的面药，现在是。就得好了，今天吧，就是昨天天哈，那个膝关节就疼上了，上下楼吧，不咋就疼，上楼费劲，下楼我费劲的，完了我就上刘老师去了，刘老师说你调理3周吧，这3周的中药，完了再用一小方法似的，他告诉我，就是你每天吧，就像跳墙，像做板凳子你坐着，完了再做，一天做4到5次，每次1分钟就行。哎，我先这么做，老师哈，陈老师，我就吃那中药，这么做的小方法，3周现在出去好了，
1: 啊，
3: 我
1: 做的
3: 就挺幸福了啊。
1: 嗯，
3: 老师了，嗯。完了，心脏吧也特别好了，像这腿虽然也好了，尤其这个腿有点肿了，有浮肿，胃也好了。
1: 嗯
3: 嗯
1: 嗯
3: 嗯。通过刘老师这3周的那个吃中药调理，真挺好的。
1: 嗯
3: 嗯。也听陈老师是每天讲课，讲课特别好，我也特别愿意听陈老师讲课。因为你两个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中医馆呢，是吧？啊，
1: 嗯，对。
3: 愿咱们是这中医馆呢越办越好，
1: 啊，
3: 就是你平台啊，像我们这些那个有病的患者嘛，只要有这么那个中医馆去找这些名医老师嘛，啊，肯定。尤其刘老师看病看的挺好，我就特别感谢感谢他，
1: 嗯。行挺好，主要找了咱刘大夫刘大夫，你知道吧？你这病啊就都解决了。哎、这刘大夫、啊、就是说，名不虚传呐、啊，那医术啊确实精湛呐、啊，是吧？人也特别好，哎，对待患者啊这个特别和蔼，说话可以特别轻柔，哎。
3: 嗯，是。
1: 嗯。
3: 确实可爱可亲的，嗯，动动手，弄弄呵呵的，嗯，给把脉，啊，
1: 嗯嗯。
3: 嗯 应该怎么

0: 家要怎么去做，周老师做的特别好，可认真了。
1: 对，就是有很多的患者说说刘大夫这人呢、特别好，在谈笑之间就把病给治好了。
0: 对，听说了是吧？是。
1: 行，你这回你先找到他刘大夫，刘大夫你放心吧，别的不敢说，他的医术啊我是非常了解的，你在他的话肯定能收获健康的啊。
0: 行，
1: 好的，有什么问题你就及时跟他。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啊。
4: 你好，我是刘家福的老患者。
3: 是咱们刘大夫的老患者。
4: 对对。
3: 那这次啊，到咱们刘大夫那又看了什么病啊？
4: 这次吧，哈，我主要就是本来我就是哮喘。完了一下子就是心跳太快吧，吃什么都顶不住了。完了。这回吃刘家福老师的那个药吧，吃一个周吧就缓过来了。我这周才算是第二周。
3: 吃一周就缓过来了。
4: 原先我跳到120多下，吃什么也都降不下来。完了，心脏吧也不太好。完是，上刘家福老师那个去调理一下子。
3: 咱刘大夫真是说心里话，真是名不虚传呐，你看。
4: 对，刘大夫，我认为刘大夫那个不在医术精湛哈，刘大夫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吧哈，原先就是那个高血压、心脏病，那个一直心脏吧都已经几乎要支架，完了我就没同意支架吧，一直在刘老师那调，现在心脏，心脏血压都一直很稳定。完了，去年吧，突然间吧，就是胃不好啊，就是到医院，因为他心脏不好，到医院做胃镜做不了，完了没办法了吧，我就回到刘家福老师这家的来调理，一直现在胃调理的也很好，也不错了。
3: 哎呀，那你看来你们两口子像咱们刘丹的话都受益了哈。
4: 对，我姐在家也吃过药，也非常好。
3: 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8。
3: 68，按这个当今岁数来说，68岁数也不算大，是不是？
4: 对，主要就是原先就有那个过敏性哮喘底子，就是一下子就很加重，到医院吧哈，打了一个礼拜那个针吧，也没调理，结果我就赶紧就出院了，出院了回家以后啊，就是心跳就一直，哎呀，非常快。完了没办法了，等到周六刘老师过来了，我才上刘老师调一下子，调到一个礼拜吧哈，心脏吧就跳的就比较稳定了。完了就是是第二周。
3: 你要如果说啊，你这个呼吸系统啊不太好的话，一定注意啊。咱老百姓吧谁也都明白，你看这现在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传染性疾病啊，你看它主要攻击啥，就是攻击咱们呼吸系统这方面。
4: 对，
3: 所以
4: 我其实。我想跟刘大夫呢一直在调一个阶段。
3: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4: 但你服务也非常好。
3: 很好哈。
4: 这些小护士什么的态度啥非常好。
3: 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4: 好，谢谢。
3: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藤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5: 喂，你好。我是刘家福大夫的。
1: 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5: 哎呀，前胸后胸疼，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然后呢，后背出汗出的可厉害了。后背也疼，反正就是浑身都不得劲儿，凡是。
1: 啊，前胸后背疼，心脏也不得劲儿哈。
5: 对，然后吧，这出汗，出汗出的特多，还。
1: 嗯，还出汗。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的咱们刘大夫的？
5: 啊，我有。

0: 没事吧，我在家听广播，听你讲座。
1: 啊，是听咱讲座找到刘大夫的。
0: 对，我听你讲座，我今天我这今天去看了两次了，效果都挺好的。
1: 哦，看来你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心脏出问题了。
0: 啊，大夫也说是我心脏不好。
1: 嗯，你看前胸后背疼嘛，完还总出汗嘛，咱们中医不说嘛，汗为心之液嘛，那汗从哪来？是从心脏来的。
0: 哦。
1: 你放心，你既然找到啊，咱们刘大夫啊，你这病啊就有希望了啊，因为咱们刘大夫啊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心脏病啊，医术非常高超啊。你看咱刘大夫那人呐、啊，他说话不多、啊，可是医术啊非常好，为人处事呢也特别周到。
0: 哎呀，你真说对了，刘大夫啊，完了看病啊，这个各方面吧，都问的都挺详细的。
1: 嗯，咱就是别着急啊，完了还有啥该忌口一定忌口。这个心脏病人呢、
0: 啊
1: 嗯，晚上吃饭呢一定别吃多了，别撑着啥
0: 啊。
1: 嗯，还有一些粘性食物别吃啊，粘的
0: 啊，粘的。
1: 哎，粘豆包、粘饼子啊，粘苞米啥的，尽量别吃了。
0: 啊啊啊！
1: 嗯，完了这个喝水啊，这个喝水尽量上午多喝，上午尽量少喝，晚上吃饭的时候也别喝菜汤啥的。
0: 啊。
1: 嗯，因为你喝水多的时候。
0: 啊，上午喝水。
1: 对，上午多喝，上午把水喝足它，到下午到晚上基本就不用喝水了。
0: 啊。
1: 嗯，所以说心脏病人呢，你得喝水得会喝。
0: 啊、
1: 有的人你看他晚上愿意喝水，喝挺多的，那对心脏负担太重，完起夜还多，这一次晚上就睡不好觉了、
0: 啊、
1: 你说身体能好吗？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该注意咱一定注意，一定要学会养生保健、
0: 啊、我首先感谢你们这个中医馆、
1: 嗯、
0: 完了我真的感谢那个刘大夫。
1: 嗯，
0: 哎呀，我这个病啊好多年了，有30多年了，我吃了很多的药、
1: 嗯、
0: 但是呢我在这个刘家福大夫这嘎达吃第一副药时吧、
1: 嗯、
0: 没什么大感觉，做到第二次时候吧就挺好的。
1: 嗯，
0: 哎呀，我真的感谢那大夫。
1: 我不说了吗、
0: 啊、
1: 你这回啊，你这身体啊，见到咱们刘大夫啊，咱就有希望了。完了吃完药啊，身体哪块改变了，哪块难受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反馈啊。
0: 对，知道。
1: 好的，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我是黄当总啊。完了，还有那个刘大夫看的说的胆不好、肾不好，
1: 啊、
3: 嗯、啊，肝不好、脾不好，我腿不会走。刘大夫给我治好了，我就感谢刘大夫。
1: 啊、
3: 嗯、
1: 啊！
3: 那么也排完片了，看见医院都抢车去到那嘎，我儿媳妇我老头把我搀在楼上的。
1: 啊，这么重啊！
3: 那嘎达刘大夫给我看了，看完了，完刘大夫给我抓头一期药是7天半的，是5袋。
1: 啊、
3: 嗯。完了，我回来吃个10袋的时候，我就会走了，能走半里来地吧。完了，我就去了取第二回药，第二回药取完了，走比那又远了。第二回汤药没吃了，我去走第三回汤药，三个疗程不21天吗？
1: 嗯，对。
3: 去了21天的时候，我好了，我还上趟山东半岛呢。
1: 啊，高兴了，溜达旅游去了哈。
3: 啊，完回来吧，我寻思我走那时候吧，他们好几个人要去看去，他看我，他说这不要死的人了，都治好了，俺们也去看去。你不在家，俺们咋整？我就告诉他，我拿那书来的，拿你那医院的书来的。
1: 啊。
3: 完，我给他们发下去了，发下去他们拿着，好像去老多了都。回头他跟我说旅游，回来他跟我聊了的，聊说的那个俺们也去看去了的。那这周还有人去吧？ 完我说那刘大夫看的可好了，这患者看的可尽心了，把脉把的还好。我说我是亲着眼，他说你不用介绍，亲着眼见看着你了，躺炕都不行了，都起不来了，你他妈下地不会走，你现在都跟好人似的了。
1: 嗯，
3: 完就这么的，我最后去那趟，完了我给刘大夫写个感谢信。
1: 啊，哎呀，谢谢你啊！你看你这病好了，是不是？这精神头也足了，还能出去旅游去了。
3: 说吧，现在是咋说呢？得病容易，去病难。人家给你治好了，能走了，那你这大夫就看着就相当不错了，相当好了。
1: 哎呀，咱实话实说哈，啊，这是那回事儿。
3: 相当好了，相当不错了。
1: 你看都能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
3: 对呀，我出去旅游上那个山东半岛去七天去，那车上一坐坐十二个小时，最少的时候坐十个小时。
1: 咱说正常的好人，你一般也都受不了，多遭罪。
3: 好人坐一天，你腿都趴了，你就说你有病人。
1: 嗯，
3: 夏天不会走的，我这夏天会走，回了好几天回家也照样溜溜达达。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66。
1: 啊，66了，哎呀。
3: 那刘大夫好完吃完汤药，吃了21天，我去旅游去吧，就走那天就剩一袋了。完了，刘大夫我最后也抓那趟吧。刘大夫给我抓的面子药，这面子药能吃2月。
1: 啊！
3: 我还走前我还说呢，我们主任在里头，一管事的头头，就那个医院管事头头。我说我给你领了这么多人，我那么给那个病人给我治好了，我感谢你，写感谢信了。
1: 你这就是活广告啊，是不是啊？三个疗程，是不是啊？头一诊10天，你看就好多了。
3: 我还没等说三个疗程呢，我就三个疗程去旅游去了。
1: 嗯。
3: 吃了10袋的时候，15袋。
1: 嗯。
3: 吃第10袋的时候，下地就会走了。
1: 哎呀，
3: 那缓解就会走了。
1: 嗯，你看这中药多快，是不是？要对症了，是不是？急不要下去就见效。
3: 我跟他们大伙这么说的，我说你就记住啊，好大夫找不着多少患，患者找不着最好的大夫。
1: 嗯，你
3: 说完我这么说，我说像赵本山似的，不服下地走两步溜溜。
1: 嗯，那老阿姨说话挺风趣，嗯。
3: 练武啊，我说话还老有线路。
1: 嗯，这病好了，可以说精神状态好啊，是不是？
3: 那
1: 行，好的，谢谢你啊，哎。
3: 那我得谢谢刘大夫。
1: 嗯，你这感谢我一定传达给他啊。
3: 哎，好。
1: 哎，好，有什么问题咱打您热线啊。
3: 哎，
1: 好的，再见啊。
3: 再见，拜拜。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王大夫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好，我听了你的讲座，就是刘大夫给我看的，我就是晚上尿尿小肚子，吃了5副药，逐渐好转。
1: 啊，找刘家伙刘大夫看的哈。
4: 对对对。
1: 啊，一共吃了5副药，那吃了一个疗程，这才7天半的。
4: 嗯，对，我一抓了5副。
1: 啊，吃药吧，要连续性，特别见效，是不是啊？那是啥呀？
4: 嗯，
1: 老百姓讲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啊？一年一年舒服。嗯，
4: 咱不劳累的。
1: 嗯，对呀。他说你这有病啊，你像这种情况，你今年多大岁数？
4: 64。
1: 啊，64是男性，可以说这些病应该就开来了，知道不？
4: 对对。
1: 哎，不是这毛病就那毛病，是不是啊？不管啥毛病，
4: 这
1: 个没有一个好毛病，他都难受。
4: 嗯。
1: 哎，什么叫幸福啊？我告诉你，幸福首先建立在健康上面。
4: 嗯。
1: 哎，幸福可以说跟那个有病人呢是无缘的。
4: 那得感谢你，没有你的讲座咱也不知道
1: 啊。哎呀，这其实啊应该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百姓啊对咱们这档节目非常认可非常信任。哎，所以说我们这档节目可以说公务员累不累，累呀，是不是吧？多长时间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不想做了。为啥不想做？都太累了，成年累业这么做啊，你看没有365天没有休息啊，天天这么做节目。老百姓讲话，你说那牛马还有个节日呢，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说节目停不了，为什么停不了？老百姓说这节目绝对不能停啊。有啥来到我们医馆呢，就跟我们医馆说呀，这节目太好了，天天听不听啊，睡不着觉吃饭吃饭的。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老百姓有很多的疾苦啊解决不了，你知道吗？就想找个好医馆好大夫把病看好了。嗯，其实说实话，没有病人呢，我说的话他感觉不出来什么。有病的人，特别在咱们医馆接受过治疗人，是不是？疗程非常显著的，可以说他就啥深有感触啊。
4: 嗯，我上医馆去过几趟，那个现在是好大夫多了，人也多了。
1: 嗯，
4: 谁不听你的讲座？不听你讲座，没有这广播，老百姓也不知道。
1: 哎呀，咱们这场广播啊，可以说它就啥像一座桥梁，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把患者和咱们医馆众多的名医大家和专家教授呢，介绍给咱们众多患者。咱们这场节目真就是起到一种桥梁。那我是啥呢？是桥梁上可以说这个摇旗呐喊的，哎，
4: 那
1: 哎对，哪位患
4: 者讲的这老百姓乐意听啊？
1: 哎呀，是咱说心里话，其实啊，真正功劳应该归于
2: 现场采访报道。
5: 那您这回来找一下郭老师调理身体，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6: 心脏。
5: 心脏，
6: 嗯，就心脏。
5: 心脏怎么不舒服？平时
6: 心脏怎么不舒服？心脏有时 就睡不着觉，完了还那个前胸有时疼，后背也有时疼。
5: 啊，你这前胸后背疼多长时间呢？
6: 这个时间不太长。

0: 那我还记不清多长了，记不长，反正，哎呀，这都好几年了，也那时候轻，不像这时候这么重。
1: 啊，
0: 嗯，
1: 那
0: 也也烂头衣，这头衣那头衣，反正这俩早也看过，那是早头
1: 啊，
0: 二十年的事儿，嗯，那看过，嗯，那但是也好，都好，好时间不长，就这个刘大夫看这挺好。
1: 啊，
0: 嗯
1: 呢，你在那个刘老师那块调了多长时间呢？
0: 这
1: 吃完药
0: 了，这周四周了
1: 啊，吃完三种药，
0: 嗯呢，三种药还有点没吃完。
1: 是那个刘家福老师给您开的三种药，您觉得你好一些没？
0: 嗯呢，好一些，这心脏前胸后背不那么疼了
1: 啊，
0: 嗯呢，完了还能睡着觉了，
1: 啊、
0: 嗯呢，反不能总睡着觉，磨一天也睡不着，他说但是他轻了，
1: 啊、
0: 嗯呢，
1: 就是睡眠改善了，
0: 嗯呢，睡眠改善了，
1: 前后心疼，
0: 嗯呢，心脏病是好，
1: 有点浮肿
0: 啊。啊，脚肿，腿就小腿下边，嗯，和脚面子，嗯，
1: 现在呢？
0: 现在轻多了，
1: 啊，肿也消了，
0: 嗯，那肿也消了，
1: 哦，
0: 嗯，
1: 这样啊，
0: 嗯
1: 那总体说来这三周调理
0: 啊，挺好嘛，
1: 啊、
0: 嗯，那挺好，挺好，
1: 那正好刘老师在现场哈、啊，
0: 嗯，
1: 聊了一下给你治疗情况、啊，
0: 嗯，那
2: 这个患者来呢是以这个心脏的不舒服来的啊，而且前胸后背疼，嗯，而且腿呢还有浮肿。我们这个浮肿我们叫心源性的浮肿，是由于心脏的功能不好，这些肾脏的功能不好造成的。通过这三周调整呢，对于心脏来说还是这样，补心气为主，同时呢活血化瘀。对，因为他这大姨呢就前期这种冠心病这种情况。完事之后呢，对于他这个腿部浮肿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滋补强肾，再加上一个拿活血化瘀，这两个方面同时做的，这么看现在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挺好，综合的调理，
0: 对对对，
1: 现在看来效果还是挺，
0: 还行，挺好挺好，
1: 希望阿姨能坚持
0: 挺好，嗯呐，
1: 那个刘老师，
0: 嗯呐，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 谢谢蔡同学阿姨啊，谢
0: 谢
1: 谢
0: 谢刘大夫。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你哪不舒服呢？
4: 主要失眠，再一个头晕这件事儿。
1: 头晕是？
4: 对对。
1: 苗姐姐在这吃了近吃了多长时间药呢？
5: 姐吃了四次了，但每次都开半个月的量，一天八次。
1: 那就也定吃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4: 对。
1: 那你觉得通过这段时间，刘老师给您这个调理，你觉得你好一些吗？就是
4: 好不少，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1: 对，要不就不能这么老忍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现在就是这个那个头晕，现在比跟吃药之前比，你看你感觉呢？
4: 还比以前强不少。
1: 强不少，
4: 强不少，对对，这失眠也好不少。
1: 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哈。
2: 这个患者来今年58岁，他来的时候是以失眠为主过来的啊，那大概失眠时间，因为上次和他聊上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睡眠不好，用他自己话说时好时坏，再加上这平时这个头晕头迷糊。头晕头迷糊最主要原因，一个跟睡眠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了，跟脑供血也有关系，
1: 跟
2: 脑部供血有关系。对，而且呢，就是他还做了一个手术，所以说患者来呢，就是我诊断呢，就是由于肝气不舒，造成他这个失眠，再加上整个气血也不足，就脑部失氧。也会造成
1: 肝气不足，气血不足，
2: 气血不足，对，造成这种睡眠不好，再加上是头晕头迷糊。对，最主要呢是给他调整的，还是一个是补气血为主，同时呢给他疏肝理气，疏肝理气，通过这个，马上应该是8周的时间，现在睡眠呢改善明显一些，头晕头迷糊也明显，现在唯一差的就是现在突然之间大便干燥了，刚才和他也聊这个问题了，他也是由于这个，住居的地点变化了，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因为他有些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了，突然之间
1: 这样，
2: 环境的变化，对，没事，这回里头多少再给他加一些那个
1: 肠胃
2: 的，对，
1: 好，谢谢刘老师哈，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刘老师，刘老师看的不错，
1: 刘老师看
4: 的
1: 挺好，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来咱们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你哪儿不舒服了？
6: 哎呀，我那胃呀，就是胀肚，不吃饭，不吃饭他也胀，也不敢睡，躺着睡觉。这不来了，吃了这一班吧，就吃了6次了。

0: 六周了。
1: 哦，
0: 我好了，有劲儿了。
1: 那你能吃饭了，你就得有造当有劲儿了呗哈。
0: 哎，是。
1: 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他给你治疗情况啊。
2: 这个老人家来当时是以胃胀
1: 啊，
2: 堵的哈，吃不下去饭为主，而且他还有胆管的结石，这玩意儿所以右腹部也不舒服，哎，会闷胀堵的感觉，中医讲呢，就是说，脾主升，胃主降，他就是脾阳不升，胃气不下，所以说他就堵的哈难受，通过也是我们就是升脾阳。降胃气，把胃气降下去，它自然就通畅了。脾阳不升，胃气不降，
1: 就造成了这个，
2: 就是堵，对，
1: 希望你们配合刘老师哈，把这个身体调理好啊。
3: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出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按钮，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4: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4: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3: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贵。

0: 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您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啊。这可有日子没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交流了哈，因为十一这个长假的关系。但是十一期间这个韩老师也没有休息啊。其实往往就当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岗位其实是最繁忙的时候。看这个韩老师的抖音直播间也是不定时的，然后也是在播，然后给大家介绍房源呐、然后也是有任何需要的。你看像有一些上班的工薪，这个上班的人这样十一的时候休息，可能就韩老师就开始领着看房子是吧，就是十一期间想休息是很难的哈。
1: 嗯，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
1: 正常你上，但必须得是商业贷款，公积金是没有的。
0: 嗯，
1: 他这个贴息的这个贷款金额呢是不超过100万，就哪怕你这套房子贷款是120万，但是有100万是可以贴息，20万是不贴息的。
0: 嗯嗯，贴息的这个最高的，咱们都说是个上限啊，是多少钱？
1: 大概是5年的时间，应该按100万上限来说，这5年大概能贴息5万块钱
0: 啊，
1: 接近5万。
0: 就咱俩，我和韩老师在直播间说的都是上限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别到时候您这个房子，比如说可能是5-60万商业贷款买的，你说不对啊，韩老师在直播间说给贴5万，不是，这是按100万算的啊，就是最高的那个档。
1: 对，而且这个贴息呢，你也不用申请，咱们直接就是正常买，正常贷款，这个政策是下来了，只要是在10月1号之后放款的，都能享受的这个。
0: 那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银行都支持呗。
1: 对对对对。
0: 啊，不是说国有的几大行啊，其他的其实只要是您能贷款的这个银行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应该是都是可以的。
0: 啊、
1: 然后再就是这个贴息呢，是正常就在你的每月还款的金额里边直接就往下减就完事了，就不用说是后期再补给你。
0: 嗯。
1: 正常你还款每个月是1600块钱、比如说参与这个贴息了，有可能是贴息200，那么好你就交1400的房贷就可以了。
0: 然后给您往后累积啊，累积到就是上限，我们还是说这个上限最多啊，比如说5万块钱，那好了，那以后就正常还款了是吧，把这个贴息政策，咱们把这个贴息享受到了结束了就完事了。
1: 对对对，后期的还款还跟一开始贷款的金额是之前就一样了。
0: 对，所以大家这个都心里有个数比，哎呦，我之前还1400，怎么5年之后开始还1600了？这个不是一直在帮您补的啊，但是已经很好了。
1: 对，
0: 这是10月1号之后出台的新政策，而且这个贴息政策，大家也不用就是觉得是不是得买新房？不是，韩老师说了，只要您名下啊没有房，您买的是二手房、新房都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条件是您名下没有房。
1: 对，
0: 但是房交会这个呢，给您补贴的钱呢是必须得是没备案的，这个可以算得上就得是新房了。
1: 对，
0: 这个二手房应该是享受不到了。
1: 对，这两个政策也可以叠加。
0: 对，
1: 就是，
0: 如果你买的是新房，
1: 对，可以，
0: 房交会的也可以叠加，这个贴息政策也可以叠加，累计的话，这样就最高就是6万块钱了。
1: 对，
0: 其实这个政策还是很好的哈。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咱现在有这个意愿想购买房子，当然有公积金的朋友，这个公积金现在是没有变化啊，咱可以自己算一算怎么样去合适。没有公积金的朋友走商贷的话，买新房，其实如果真的全都能达到这个上限最高的补贴的话，真的挺合适的，6万块钱。
1: 对，但是名下有公积金的，其实公积金的贷款，它的公积金的利息还是偏低的，
0: 对，
1: 比商贷来比还是偏低的。
0: 对，
1: 就是我建议还是该走公积金走公积金，因为它毕竟，而且还省心。有可能你的公积金每月2000，他会当时给你算首付多少钱，贷款多少钱，会这个每个月的还款让你小于2000，你也不用往里存钱，月月的公积金钱
0: 够
1: 够房贷钱，所以说还是非常省心的。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节目当中是一位李女士啊，她有房子想要对外出租，位置是在河南的新柳花园。它是一个8楼，那个新柳花园，它是都是电梯楼吗？还是电梯不梯都有？
1: 全都是电梯楼，
0: 都是电梯哈。
1: 对， 对， 对，
0: 它是个8楼，38平，想对外出租。
1: 8楼38平，应该是不是朝向是朝北的？
0: 不太清楚，这个没详细的问。但这个位置的话，大概的租金，您看看韩老师应该多少钱？
1: 38平，如果装修可以的情况下，能占个中等装修往上的，其实它这个租金价格也能租到600-700一个月，还是能租到的。虽然看着面积小，但是这个地段，附近有2个学校，再就是，离着市场啊，
0: 购物交通
1: 对
0: 都方便。
1: 对，都挺方便的，所以说他这个想，而且他是
0: 电梯楼，
1: 对，电梯楼 而且还是就是独门独户的这种嘛，不是说是一家分成
0: 啊。心理花园是这样的啊，不是那种，
1: 它是一梯好多户，但是它也是一个防盗门，一家一个。

0: 自己进
1: 啊，进自己的防盗门。哦、
0: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正常在这一片租个单间儿。带卫生间的单间也能租到500-600这个价格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房子好一点，700-800差不多。
0: 对，700-800应该差不多可以租的。
1: 哦，好的、
0: 嗯，
1: 那这个位置现在好不好租？
0: 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租房了、啊，咱们延吉市现在整体的租房跟之前比都没有之前好租。
1: 嗯，
0: 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价格房价往下走了挺多，好多之前租房子的客户，好多客户都买房子了
1: 。
0: 对，因为它便宜了嘛。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租价，你比如说，哎，我前几年我都那个2000块钱租的，我现在还想租2000，
1: 好像不太容易了。
0: 也能租出去，但是不会那么快，而且呢有可能还会租不出去，跟之前的价格现在比差个300-200的300-500的很正常。
1: 嗯，
0: 对，
1: 大家心里面有一个这个预期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别预期太高了，就我之前可能一直租的价格挺高，一直想把这个价格控制在这儿，但是现在像韩老师说的，有很多租房子的朋友这几年房子确实便宜了，也都买了可能自己心仪的房子、这样的话就租房的群体他的人就变少了，
0: 对，
1: 相对来讲，所以说可能咱再往外租房子的时候价格可以适当的就往下低一点，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再就是前几年的房价高，好多业主手里有好几套房子，有的怕麻烦他宁可不租扔在那儿。
1: 嗯，
0: 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房价变低点了，然后有的他觉得这个房子在放在这儿产生不了价值了，他有可能都会收拾收拾租出去。
1: 嗯，
0: 反而这几年往外出租的
1: 房子
0: 多
1: 了，
0: 哎，对，客户呢相对来说买房的买房，然后有租房的相对来说跟原来比起来还是少很多。
1: 明白，
0: 所以说价格一定跟之前有点区别。
1: 嗯，
0: 真是租了一段时间还没租出去的，建议大家价格适当往下调整一点。
1: 嗯，明白明白，这是给大家的建议啊。当然如果说您觉得还是想挺住，那咱就挺住，但如果说租了一段时间真的租不出去的情况之下，咱们适当的把价格降一降。其实你想挺了那么长时间，好几个月，你不如降一点之后租出去一两个月，那个钱就回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有时候算算这个小账啊。来，还有一位听众，他是水上市场附近的一个电梯楼啊，6楼。他这个没说是多大面积，想问一问水上市场附近的电梯楼6楼，就这个位置大概是行情？对，
0: 嗯，多大面积也没说，
1: 面积没说，对对对，
0: 电梯6楼它一定不是顶楼。
1: 嗯，
0: 价格呢，如果是老装修，它正常这个水上市场，我觉得不见得是就是南北通的，或者是具体的户型应该还不一样。
1: 嗯，
0: 像那嘎有个天信小区，天信小区里有朝北
1: 啊，
0: 那是好像天信公寓吧。
1: 嗯，
0: 有朝北的、朝东的、朝西的都有，但是真是朝南的，比如说是朝南的老装修，现在的价格想卖的情况下大概也在4000往下。
1: 嗯，
0: 如果是老装修，
1: 朝南就这几个朝向是不是相对来讲还是朝南的好一点？
0: 对，朝南的价格要比朝北的每平方大概贵个500块钱
1: 啊，最起码它这个接受阳光嘛，就是在坐北朝南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租房其实朝南和朝北的，它俩真正的价格差不了太多，因为毕竟租房有可能我就租一年就不住了，
1: 不太在意这些。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还记得韩老师，我们两个在十一之前的那期节目当中，一位池女士她说那个北大派出所院内有9栋电梯楼。
0: 嗯，
1: 啊，对，这个您跟她过后联系了吗？
0: 对，我跟她联系了，沟通了。他那个房子其实整体来说，那个小区的房子就是一直没出房照嘛。
1: 嗯。
0: 然后有的个别着急的，
1: 卖了。
0: 对，他都特别便宜的价格就卖了。
1: 嗯。
0: 而且就是不是说是，他是主要是用不上了。如果他就在延吉，就是他那个女士那个房主业主说的有别人家卖的价格，就非常便宜，1000多块钱就给卖了。
1: 啊，那其实
0: 他主要是什么原因？就扔在那儿，我也不回来，我那个到那个别的城市了。
1: 嗯。
0: 然后确实这套房扔在这儿，就是天天挂挂着，或者是还要有人打理，就没有这个精力。
1: 嗯。
0: 所以说就不管什么价格都要给他出掉了，卖了个贼低的价格。
1: 啊。
0: 但是整体这个小区呢，就如果就是下来房照，整体的价格也跟之前也是没法比。因为毕竟现在这么多便宜房子摆在这儿，真是出来房照了也是，就是出来房照了只能说好卖，但是谁家着急有可能差在价，他也赶紧给他除掉了。
1: 嗯，那出房照的话，大概您觉得这个位置多少钱比较合理，能出手快一点？
0: 嗯，出房照应该能在电梯楼2500块钱应该过不去3000，就这个小区。
1: 哦，就想要3000都费劲了。
0: 对，不好不好过。
1: 哦，那现在其实没有房照的情况之下，价格就像您说的是特别特别低的，也许可能会有人想买这个房子。
0: 对，现在就像正常2000左右。

0: 2000多点的呀，非常多房子。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下来仿照，比原来这个价格往上涨个几百块钱，
1: 嗯，
0: 也就到3000。
1: 哎，一说到仿照，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节目当中有一位先生，他是那个卧龙北苑是吧？
0: 嗯，
1: 那个房子是不是还是没有信儿？
0: 应该还是没下房。
1: 对，那是一位老先生哈，就是也是想委托咱们，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房还是问题，就是没有仿照。
0: 对
1: 对，没有仿照的话，出售现在买的人他也不可能把全款都给您。他肯定会有一个协议的，等房照下来之后可能付那个尾款，所以吧完了这个价呢你还要不上这个太高的价，等到有的时候你想这个房照吧要时间久了下来之后可能这个市场行情一直在往下走低，也许价格还是上不去。
0: 对
1: 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买房子还是好好看吧，就现在还是尽量就买这个有房子有房照的这个房子，这以后出售我什么都挺方便。而且之前在节目当中韩老师也提醒过大家，就是这个房子啊它一旦告诉你可以办理房照了，马上去办，是不是韩老师？
0: 对，第一时间办，赶紧把房照办
1: 了。千万别等，哎呀，我不想要这个房子，我想卖，卖了之后直接去过户啊、更名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的话是不是韩老师后续的啰嗦事儿其实挺多的？
0: 对，不如早点能办房照，第一时间把房照办出来。其实，有的业主呢，他说：“哎呀，我这个房子左右要卖，我先不着急。
1: 嗯”有这样的想法的。
0: 对，我要挺一挺再卖。挺一挺卖了然后再办。
1: 嗯，
0: 其实你就是这套房子你就是确实是你办房照需要交这个契税和物违，但是你不交就是真是哪个客户来了你把名更到他名上了，这个更名也要花钱，也要花更名的费用。而且就是比如说是我买你家房子了，我也会考虑这个契税物违，我买到时候我也要交这个费用。
1: 嗯，
0: 我也会在这个房价上控制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在第一时间能把房照办出来的时候一定不差那个契税物违，赶紧把它办出来。有可能你在这个时间拖延拖延达到2年满二了，就是契按照交契税的时间2年了，你这个房子这个过户钱就非常省了，就花不了多少了。
1: 对, 对，
0: 有的真是现在有的好多房子更名的费用比你就是满二就不满二的过户费都要高。
1: 嗯，
0: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第一时间一定是能办房照一定把房照拿到手。
1: 对，
0: 再就是咱们有房照和没房照的区别，就同等小区别人家有房照你家没房照，有的客户认定你家这个房产有
1: 问题。
0: 对对，真事儿。
1: 虽然你告诉我现在去房产局马上能办，
0: 嗯，
1: 那人家也说那为啥人家能先办出来你家怎么这么慢。
0: 对对，
1: 有这样的想。对
0: 对，有的客户真是就是你这个确实是没问题随时能办房照，
1: 嗯，
0: 但是有的客户就认为
1: 我就看那个有房照，
0: 我就感觉你家这个有问题。
1: 对，那你为什么不去办房照？
0: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能第一时间一定把房照办出来。
1: 嗯，
0: 然后不耽误卖还能好卖，
1: 嗯，
0: 后续呢无论客户是全款贷款或者是公积金贷款都是非常顺畅的就能办理下去。
1: 对，
0: 但是有的不办房照的有好多，就是我接触到延西这边有几个小区，就是他但凡早把这个房照办出来，其实这有好几个小区的房照都满二了，但是他迟迟还是没办，
1: 嗯，
0: 但是其实延西的房子有很多，就是尤其这个大面积的过100万左右的好多客户全都是公积金买。
1: 嗯，
0: 这个没下来房照之前没下来房照办更名的然后再走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非常难办，而且是几乎办不了。
1: 哦，
0: 就是有一套房子我知道卖过2-3个客户了，就是因为公积金卖这会儿卖黄了。
1: 嗯，
0: 但凡他有房照第一个客户都成。豫
2: 园附近，
1: 嗯，
2: 然后水上市场附近的2-3楼应该是。
1: 哎，现在一说水上市场附近，韩老师，你们默认为是新的水上市场还是老的水上市场？
0: 应该还是老的水上市场。
1: 我对，刚才就是有听众说水上市场附近的房子，就是咱们可能现在还没把这个思维变过来，一说还是觉得是老水上市场。
0: 除非哪个客户或者房主故意强调我是在新的水上市场附近
1: 啊，咱们可能才觉得是新的啊，是想求购房子。
0: 嗯，
1: 公园附近，水上市场附近。
0: 对，
1: 那附近的房子是不是也挺多？
0: 其实这个片区牛市街在于牛市街这片区，
1: 哦，
0: 离这公园都挺近嘛，房子有就是想卖的这种倒有，但是总体来说，
1: 嗯，
0: 这嘎附近的这个价格要比别的区域像北大呀比别的区域价格多少看高一点，因为它有很多就是岁数大的叔叔阿姨他喜欢在公园
1: 逛附近住，
0: 哎，
1: 早晨起来呀吃完饭以后他可以溜溜弯。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就是牛市街和公园这呢有两所学校，
1: 嗯，
0: 挨着学校近的这样的房子也会抢手一些。
1: 嗯，
0: 就是选在这儿想孩子在这上学为了图方便的，
1: 对，
0: 这种在这附近买房的也有。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但是价格也不会太高。
1: 嗯，
0: 现在整体的像老房子的2-3楼的价格经就是达到精装修也过不了4500。
1: 嗯，就是
0: 4000多点就差不多
1: 了。这附近，
0: 嗯，
1: 就是像您说，楼层还得好，2-3楼，而且还得这个装修是特别好。
0: 对，
1: 如果说楼层一般，装修也一般的话，
0: 那像牛市街附近的5楼吧，
1: 嗯，
0: 也就是2500-600块钱。 也就这么个价格，老点的装修也大概就这样。

0: 电那附近电梯楼多不多？就是他要的这个位置。
1: 电梯楼不多。
0: 那个丽水宜家，他是不是？
1: 丽水宜家，对，说到丽水宜家有一套房子。
0: 因为您说电梯楼想，想好像那个位置，就是当年的话来讲，丽水宜家算很不错的这个电梯楼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丽水宜家这套房子是一个跃层，125个平方，然后是一个跃层的设计。
0: 它是顶吗？
1: 不是顶楼
0: 啊，不是顶楼，
1: 7楼跃8楼，然后现在还是毛坯。
0: 哦，它顶是几楼？它这个
1: 顶楼是11楼。
0: 嗯，
1: 然后这套房子是7跃8，125个平方，价格是60万，带一个车位，
0: 还给个车位。
1: 对，但是这个是毛坯。
0: 毛坯哈，防罩什么，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1: 防罩，哎，这个
0: 我问的都是你所说的。
1: 确实这个小区的防罩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房主到现在防罩都没办。
0: 你看这个，
1: 如果他早办，他的房罩有可能都满8年、满10年了。
0: 那现在不行。
1: 对，现在这个房子真是涉及到卖的情况下，真是影响咱们这个原房主的兜里的钱了。就他，但凡是过户费这么高，他一定是买房子，一定是考虑啊，那过户一定不管是你管。
0: 嗯，
1: 对，所以说咱们业主这套房子过户几乎就得20000多块钱，而且他的契税物违都没交呢。契税物违加上过户这个费用加一块，他这套房子得在3万多，
0: 就费用就得这些。
1: 对，光费用
0: 这个过户就指的是在开发商那更名呗？
1: 不是更名。
0: 那他不是没办房照？他没办房照不是在
1: 他现在比如涉及到过户了，一定是自己交契税交物违，然后出来房照，然后再
0: 过户给新房
1: 过户。
0: 那他不能在开发商那直接去更名吗？
1: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更名。如果是可以更名的话，就是走跟客户更名，然后客户自己交这个契税物违。
0: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有些房子年头太多了，能不能在开发商的更名都不好说了。
1: 有的都找不到开发商了，或者是有这样的，但是咱们丽水宜家应该是可以。
0: 有的那哎，对，我明白。就比如说房子可能刚盖起来没一两年、3、4年，这个时候你可能找开发商更名，也许能找到。但有一些房子可能，这个咱不敢保证每个房子都能做到。你更不了名的情况之下，你就必须得先去房产局先写你的名，写完名之后你再过户给新的房主。那这个时候他其实那个按税算的话就是不满2年。
1: 对，不满2年了。
0: 所以
1: 税费就偏高一些。
0: 所以他这个房子他现在125平，做的是7跃8。
1: 对，
0: 然后是要多少钱？刚才您说
1: 带着车位60万。
0: 要60万。那他现在的要求就是所有的过户费啊，物业什么维修费，这些都得是新房主来承担呗。
1: 他都能管
0: 啊，
1: 他是真诚心卖房。就是比如说这个预算，只要稍微给他讲价，
0: 讲点价，
1: 别太多，然后这些费用他全管。
0: 那您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价格挺低了？
1: 对，挺低了。在前2年我就卖过这个小区的8月9，跟这个面积是一样的，不带车位是83万成交的，
0: 装修好的，这是
1: 对装修好的。但是他这个房子装修有15万几乎够了。
0: 差不多就可以了哈。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买房子不见得就是想买装修好的，我就是想买毛坯。
1: 对，
0: 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因为你装修好了，你说有的装的确实丑的挺不错，但是不是我的喜好，我给他重新给他打了，这也是一笔资源的钱的浪费。
1: 对
0: 吧？所以说有大家有意向，刚刚韩老师介绍这个房源哈，如果有意向的也可以跟韩老师这边沟通一下啊。这个位置离公园也不远，
1: 对，
0: 然后离几所学校，而且老三中也在那个附近。而且现在据我们了解，老三中有几个学校的学生还在那个学校借读，就是有一些学校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校址上课。
1: 对，
0: 所以那个位置离学校什么都挺方便的。
1: 对，高地公园还有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房源。
0: 高地公园
1: 这个房子，它毛坯当时买的，加上它装修花了20来万，是花了100多万。150个平方，高地公园的9楼的3楼。是一梯一户的150平方，这套房子的价格是现在是要价是59万8千，但是房主着急用钱，
0: 也就是不到4000块。
1: 对，价格还能往下研究，
0: 也是精装修。
1: 对，精装修大概在8年左右了。
0: 它是电梯楼的3楼，
1: 而且是一梯一户的。价格跟他当时买的价格确实也差了，快砍半了都。
0: 这都是忍痛了，这可能着急了。
1: 对，
0: 着急想出售了哈。这是几套韩老师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接手的，相对来讲是不是韩老师比较算是简陋的房源了？
1: 对，看起来跟按照市场行情，按照本小区的差不多的价格来比较的话，看偏低了哈。对，
0: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我们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

0: 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3: 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马女士啊，看马女士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马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招聘小区楼道保洁。
0: 好的。
1: 要求是男女不限，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是177-0433-9766。
0: 177-0433-9766哈，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哎，马女士，小区物业现招聘楼道保洁员啊，这个呢是男女不限，65岁以下就可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7-0433-9766。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出租出售延吉市长川的一楼门市，有这个营业房的房照。
0: 嗯。
2: 78平，前后都有门，交通方便，离着高铁站5公里，离着机场6公里。
0: 嗯。
2: 嗯。
0: 留个联系电话。
2: 78平。
0: 嗯。
2: 出租的话，一年是，带着包取暖费12000。
0: 嗯。
2: 嗯，78平，那个电话是156-0433-109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哎，李先生呢是在朝阳川镇有一个门市要出租出售啊，是一个78平的，离高铁站呢还有这个机场都不远啊。如果出租的话，年租金是12000元。电话是156-0433-109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马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楼道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即可啊。电话是177-0433-9766。继续来迎接一下车先生，车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这也是小区招聘保洁员。
0: 好。
3: 男的2名，女的2名。
0: 好。
3: 也是年龄65岁以下，我们是包午餐，
0: 嗯，
3: 月休3天啊。
0: 好。
3: 完了，具体详情就拨打电话181。
0: 嗯。
3: 4313。
0: 嗯。
3: 19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哎，车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男女都招，要求年龄65岁以下，提供午餐，月工休是3天。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李先生你好。
1: 下午好呢主持人。
0: 哎，
1: 那个我哥70来岁了，完之后那个他瘫痪了，那个半瘫痪，完之后当保姆，
0: 住家保姆吗？
1: 哎
0: 啊，行，没有补充啦。
1: 啊，没有，留电话吧。
0: 好的，
1: 133
0: 嗯，
1: 4153
0: 嗯，
1: 6399，谢谢你。
0: 属于不客气，属于半字礼拜。
1: 啊，半字礼拜。
0: 啊，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替哥哥招聘啊，招聘这个住家保姆啊，照顾一位男性的老人，老人生活是半自理啊。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泰市的南侧中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00多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和厂房，在大道边。
0: 好，
1: 在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一室一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人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哎，不客气。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还是那两套房是不是？
1: 对对，还是那两套。
0: 行，我一会儿帮您在节目中发布啊。

候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5度；敦化，晴，0上7度至0上24度；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6度；汪清，晴，0上7度至0上25度；合隆，晴，0上5度至0上26度；龙井，晴，0上6度至0上25度；珲春，晴，0上7度至0上23度；图门，晴，0上7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5度；敦化，晴，0上7度至0上24度；安图，晴，0上6度至0上26度；汪清，晴，0上7度至0上25度；合隆，晴，0上5度至0上26度；龙井，晴，0上6度至0上25度；珲春，晴，0上7度至0上23度；图门，晴，0上7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

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马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楼道现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即可啊。电话是177-0433-9766 177-0433-9766。李先生呢出租出售朝阳川镇的一个门市78平啊，出租的话是1.2万12000元。电话是156-0433-1096 156-0433-1096。车先生呢是招聘保洁，这个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上，男女都招啊，提供一顿午餐，月工休呢是3天。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1-4313-1966 181-4313-1966。出租水上市场附近的电梯楼是一个6楼啊，2室，按租金呢可以按照一个季度来收，每个月是750元。电话呢是188-4333-6877 188-4333-6877。李先生想招聘一位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男性老人，老人是半自理啊。电话是133-4153-6399 133-4153-6399。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马上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啊，我们会正常的直播，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老年人要

0: 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儿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

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送去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们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来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法，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

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

0: 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

0: 药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啊，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2: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胡说，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耐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松不开了都。
2: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2: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2: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2: 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属于疯心病了啊。
1: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1: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1: 65了。
0: 有
1: 65了。
0: 嗯。
1: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1: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1: 好。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地，但是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来，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为啥我这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呢？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这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啊、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个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哎呀，能像你们说这么好啊？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2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以前我就吃了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那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这前列腺这方面的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必然的。
3: 这不是头2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呢， 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

0: 有印象吗？
1: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1: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1: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1: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盐水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1: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1: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1: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1: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1: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1: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1: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瓶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成情歌。
1: 印象中的中国风绝对不是现今歌词中的中国元素配以 R&B 音乐的中国风音乐。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小调就已经很风行了，节奏悠缓醇厚有

这样的歌曲给到梅艳芳，简直就像是香奈儿给了妮可基德曼，仿佛二者是同时存在的，缺一不可。中国小调式的中国风歌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可谓是相当的盛行，而摩登的香港其实很多地方很中国，于是造就了很多这样的歌曲。

《来生缘》来自刘德华，改编自他的粤语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记得该专辑的封面相当有戏剧感，非常像《英雄本色》里最后男主角和女主角生离死别的场景。而歌曲本身也悲凉壮阔，颇有几分铁汉柔情的味道。这里是双城情歌。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吻别，张学友最最成功的歌曲吧。 MV 中我们甚至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周海媚，而中间那段二胡的间奏也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因为没有 R&B， 中国风歌曲单纯的存在于小调歌曲之中，比如一样大红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

潇洒走一回，来自叶倩文唱到烂街的歌曲，现在来听还是有一点侠女之歌的味道。在这首 MV 中更是简单，叶倩文领着一帮跳舞的人披着白纱大跳舞蹈，印象相当的深刻。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

0: 延吉8到23摄氏度，图门7到24度，敦化7到21度，安图7到22度，合隆7到23度，龙井7到23度，汪清6到23度，珲春7到23度。延边气象台发布森林火险的是4级。以上呢是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则延吉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丰街雨水箱涵施工的一则通告。那这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十字路口的北半幅，管制时间是从今天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个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封闭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的北半幅，禁止长白山路左右转弯呢，往北进入到新丰街，禁止天池路车辆左或者是右转弯进入到往南进入到新丰街。那新丰街天池路与长白山路段呢，只给两侧的居民以及商户提供日常及营业性通行，由新丰街与天池路交叉路的十字路口进出。那其他的这个路段哈，是采取北半幅封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场呢也会有交通指示标示。那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司机师傅哈，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那因为这个施工呢，对于公交线路的44路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哈。那自今天开始，车辆呢调整为从公交集团5车队出发，行驶至天池路与新丰街交汇处之后，直行沿天池路金达莱南街，再恢复到原来的线路运行。那取消了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增设了市第三高级中学站和周才7点半停止售票及入园。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乐园的区域呢已经正式闭园了，温泉区域呢是正常营业的。那游客呢可以从恐龙温泉酒店进入体验。沿西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也暂停营业，那暂停期间呢，仍可以漫步延吉江畔，欣赏两岸的风光。海蓝明珠景区呢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那敬请期待焕然一新的面貌。另外呢，就是布尔星探也暂停营业了。目前呢正在是 这个季节转换的这个期间哈，所以各景区景点呢。

0: 会安排呢，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调整。那出行前呢，也建议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发布的最新的信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信息的话，会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相应的文旅部门的公众号当中会给大家来进行发布的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里给大家一个反馈啊，在昨天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来咨询说，通过我们的小程序来进行灵活就业人员的十月份的医保缴费交不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哈。那我们也看到咱们是延吉市医保局也有这样的一条信息哈，就是十月份的灵活就业的医保的职工医保的部分呢，暂时确实是不能够进行缴费的，能缴费了之后第一时间会来进行通知的。那暂时呢也是不会影响到待遇的这个医保的待遇的。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可以和236-81138、236-81138来进行联系。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十月份的灵活就业的医保的职工医保暂时呢是不能缴费的，所以呢您可以再稍事等待哈，这个具体的能缴费时间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介绍的。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也了解到应该是医保的一些相应的信息会有了一个调整，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呢都是当月来进行下月的就是缴费，比如说十月份你缴的是十一月份的，但是呢应该是从十月份开始呢，咱们吉林省内会有一个调整，以后可能会恢复为当月缴费的这样的方式。那目前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些系统的升级和整合，可以再进行一些税务部门的征收系统的一些同步更新，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月的暂时的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缴费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哈，这个稍事等待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具体的通知，您等待我们这个通知之后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期间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医保待遇的啊。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朋友，因为这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听朋友来问哈，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关注一则有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政策调整哈。那近日呢，咱们吉林省推出了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惠民举措。那参保人的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之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因为在省内，因为工作调动啊、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居民，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一个便捷服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过去呢，咱们参保地如果发生变动之后，此前生效的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的备案呢可能会随之消失。那参保人呢需要重新提交材料申请审核，给群众办事呢带来了一定的不便。那依托全省医保数据联通和业务统一的一个标准之后，吉林省呢实施了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备案的信息跨区域统筹的自动留存互认。参保人员转移医保关系之后，原来的有备案的无需在新参保地再次进行申请，那切实呢打通了民生服务的一个堵点哈。那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它指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参保地发生变动之后，比如说原来您可能在延吉市工作，那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到长春去工作了，省内工作有些调动，那您的这个参保地呢就进行了调整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对于一些门诊、慢特病和异地就医备案是可以不需要重新再来进行备案了，它指的是我们的参保地发生变更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门诊、慢特病的备案方面，在参保的险种不变、转入转出两地病种保障政策统一的条件之下，系统呢会自动同步已经生效的慢特病的备案信息，参保群众待遇

0: 现省内的跨区域的无缝衔接。还有就是长期在外居住工作的参保人群会提前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免去异地看病全额垫付医药费的一些麻烦。但是过去呢，省内变更参保统筹区之后，原有的备案记录呢直接失效，居住工作相关的证明材料呢都需要重新的提交审核。那互通互认机制落地之后呢，只要是参保险种保持不变，系统呢会完整的留存原有的备案信息、备案类型，异地就医呢也会全部的延续有效，无需再次提交审核申请，等待经办审核。那这一次业务调整呢，聚焦的是流动务工、跨市居住、异地养老、慢病长期诊疗的一些长效的现实诉求。那通过数据共享，减少重复申报、重复核验的环节，以推动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民高效哈。那这里再一次提示大家，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它指的是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之后啊，然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和特病这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那就是说我们在省内因为工作原因进行了调动，或者是迁居落户，或者是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它前提是您的医保关系发生了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原来说您的医保关系是在延吉，那可能我退休之后随子女比如到长春去生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些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它指的是您的参保关系发生了变化哈。那比如说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假如说原来您是在长春居住，那您在长春可能参加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现在可能到了延吉来了之后，我要在延吉长时间生活，可能我户口迁到延吉了，我现在要在延吉参加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您原本在长春的一些异地就医也好、门诊慢病也好、特病也好，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审批的手续，那到了延吉之后是不需要重新来进行办理的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医保关系发生变更，省内哈、医保关系发生变更之后是不需要重新来进行一些相应信息的一些变更的。所以呢，对于一些您只是说到异地去居住了，那这个的话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医保关系有没有发生变更啊。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省内变更参保地无需重复备案的一个省内的一个新政策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3: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跟你打听打听那个足球联赛的那个确切时间呢。
0: 好的，咱们下一场比赛是主场，是11号，就是本周日。
3: 11号。
0: 对，今天不是9号吗？11号就是这周日，然后下午3点，这是咱们主场比赛。
3: 3点呢？
0: 对，下午3点。
3: 啊，我不知道确切时间。

0: 后、
1: 对，然后十七它连着还有一个主场，十七号还有一个主场，也是下午三点，十七号是星期六。
0: 啊，
1: 嗯，
0: 啊、
1: 对，十一号一场，十七号一场，嗯，好的，嗯，
0: 啊、
1: 你说再见，哎，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好，那这样也顺便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因为这个中甲联赛就还有五场比赛了哈。那我们本周日的话是十月十一号，这是我们人民队的主场比赛，是下午三点对阵的是南通支云队的比赛。然后连续还有一个主场是十月十七号，这是星期六，也是下午三点，这个对阵的是佛山南师队的比赛。然后第二。二十八轮呢是客场比赛，是十月二十五号，是晚上的七点半，这个对阵的呢是定南干联队，这个是周日哈，是二十八轮比赛。然后第二十九轮也是客场比赛，是十月三十一号下午的两点半，这个是星期六，这是客场对阵的是苏州东武队的比赛。也就是十月份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十月份的话还有四场比赛，十一号、十七号、二十五号和三十一号。然后最后一场比赛，第三十轮的比赛呢，也是主场，是十一月的七号，这是星期六下午的两点半，这个对阵的是石家庄功夫队的比赛哈。那这是我们还有五轮比赛，今年的我们的中甲联赛就要结束了。那我们也提示一下球迷朋友，你还可以这个通过这几场比赛哈，继续为我们的人民队来加油。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从十月一号开始哈，我们国家针对于购房有一个新的政策哈，这个呢是针对于十一号开始，对于居民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呢，会有一个购房实施贴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主要呢是为了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的住房需求。这有几个要点哈，就是也是有几个条件的，那它主要重点支持的就是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型房，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的住房的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然后购房的价格呢是不超过150万的。更重要的呢，它针对的是十月一号以后对于居民新发放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它会实施这个贴息哈。那可享受贴息的贷款的规模最高是可以达到100万元，那财政部门给予的是年化1%的贴息，会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那相当于呢优惠了利率的1/3，那贴息的期限最长呢是5年。那有一个测算哈，就是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来说呢，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呢是近5万元。这个政策呢实施的暂停期限呢是1年的时间哈，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如果是您符合这个相应条件的话，想要享受这个政策的话，是可以和银行方面来进行详细咨询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吕先生的电话。您好吕先生，您好吕先生，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先关掉好吗？
2: 哦，
1: 哎，身边的收音机先关掉。咨询什么问题？
2: 那个下一场球赛啊，中甲联赛是哪天呢？
1: 周日十一号，这周日。
2: 啊，几点呢？
1: 下午三点。
2: 下午三点啊。
1: 对，咱们主场比赛。
2: 哎
1: 啊，主场比赛，哎，好的，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是一共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当中来进行发帖提问，那相应的职能部门也会对您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给予回复。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道路运输从业资格业务办理的渠道呢。

进行了一个调整哈，那这是从10月8号开始，就是现在开始呢，都可以通过即时办来进行办理了。那从10月8号开始呢，原来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自助服务端的 APP 呢，会正式关停。那关停之后呢，这个 APP 将会不再办理任何的从业资格申办的业务。那如果说现在咱们想要来进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的一些办理相关业务的话，需要通过的是即时办 APP。或者是即时办的小程序来进行办理，可以打开即时办，然后首页点击更多，找到交通出行这个板块，再来选择道路运输，那就可以进入到业务办理的这个专区当中了哈。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是我们涉及到的想要来申请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办理的一些相关业务的话，都是需要通过即时办的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了。另外还是要给大家来介绍哈，就是现在是10月9号嘛，那我们从9月20号开始哈，我们的2027年度的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了。刚才和大家说，我们10月份的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暂时是没有办法进行缴费哈，这是因为系统要进行调整哈，是可以暂时先等待一下。但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是已经正常来开通的，大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可以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无论是微信也好或者支付宝也好，都是可以正常来缴费的。如果是线下缴费的话，您是可以通过线下的银行的来缴费，或者是线下的税务部门的窗口税务大厅来进行缴费哈。那这个之前我们也有朋友来问，说到这个银行来进行缴费咨询的时候，有的银行工作人员答复说没有接到通知，但其实呢，我们已经和咱们的医保部门了解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就是咱们延吉市内的银行应该是都可以来进行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但是如果是这个银行缴不了的话，个别网点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建议您是可以到其他银行来进行缴费的。因为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话，它不限制说你是不是有这个银行的银行卡，如果说我没有这个银行的银行卡，我想来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也是可以的，它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所以呢，您可以在任意一家银行都是可以来完成这个缴费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延吉市2026年低保户的取暖补贴还有吗？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广告啊，这个稍后下半时段的时候再给您来。

0: 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9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9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是把湖南作为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因而指示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建的军队，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但是在湖南作战的时候，应该同时完成其他一些任务。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4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基本上是6月16日电报指示的翻版，稍微变化的是原计划的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变成了东、南、中、西4个作战集团，各作战集团也做了微调，即原计划在闽浙皖赣边界

动的三个军团变成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和另外一个军团，不再有红三军团。活动在福建汀州地区的红九军团变成了南方军，不再战略转移之列。当时中央苏区共有五个军团，即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按照这个指示，战略转移到湖南的主力红军只能有三个军团。然而中共中央是将中央红军的五个军团全部进行战略转移，尽管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红军的主力战略转移的实施是不一致的，但这是明确同意中央红军主力可以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中共中央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始实施战略转移。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突围转移。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最初博古、李德确定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目的地是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中央红军主力出发时称此次行动为西征，西征部队称为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称野战军司令部。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建伟任参谋长，王守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局及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信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负责人彭雪峰。第二梯队由军委总部第四、第五局及总政治处、警备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罗斌。第三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婷。第四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陈庚、宋任雄。其中干部团由红军大学、攻略步兵学校、彭阳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庚任团长，宋任雄任政治委员，毕世替任参谋长，莫文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营，第一、第二营为步兵营，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分为指挥科、政治科等，属干部团指挥。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李维汉及罗迈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由张经武、姚哲代理，邵世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以上两个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8.6万余人，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其中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五师。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

邓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十三、第三十四师。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龙环，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三、第二十二师。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及何克全、刘少奇、陈云为第九、第八、第五军团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十月十日十七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田心圩、煤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开进。由此，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战略转移。参加转移的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也分别向中革军委指定地域集结。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第一、第二野战纵队抵达于都县后，分别驻扎在县城东北的古田村至岭背河西部一带。军委总部机关和博古、周恩来、朱德等总部领导住在古田窑塘村。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于十月十三日重新规定了各军团各师的代号。军委为红星，第一野战纵队为红安，第二野战纵队为红章，红一军团为南昌，第一师为广昌，第二师为建昌，第十五师为都昌，红三军团为福州，第四师为赣州，第五师为苏州，第六师为汀州，红五军团为长安，第十三师为永安，第三十四师为吉安，红八军团为济南，第二十一师为定南，第二十三师为龙南，红九军团为汉口，第三师为洛口，第二十三师为八口。各军团及所属部队同以此代号与红军总部及相互间联络，师的下属单位也由各军团自行确定代号。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赣南军区集中全力动员和组织于都河沿岸的群众，协助红军在于都县城东门渡口、龙石嘴、赖公庙、龙门山、孟口等处架设五座浮桥。为支援红军架浮桥，于都县城居民几乎把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的棺材板都捐献了出来。根据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的指示，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贤选与该会船牌部的同志一起，组织根据地所有的船只集中到于都，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浮桥建设工作队每天下午四时开始，八时架通，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根据地船牌工人们与红军工兵部队全力配合，每天都及时将浮桥架好，为红军夜渡于都河创造条件。当地人民群众组织了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品，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组织了许多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衣服。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行军队形分布进。二十一日晨，红一师推进到安远县的上平、信丰的大竹坞。红二师推进至信丰县罗峰头，红十五师推进至固营，
军团直属队在安远县之固营

歌声互相错杂着，渡口中站满了红色的英雄，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一个个战士都清洁地一跃登岸，他们一跳上岸就飞跑地跟上队伍去，动作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声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渡过于都河，毛泽东过河时，河岸的群众喊着，同志们，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毛泽东看到这情景非常感动，攥着拳头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国民党粤军陈济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安远、信丰，西北起赣州、南康、大禹，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其兵力部署为李振球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驻信丰县古碑，第二团驻新丰县新田、金鸡，第三团和教导团驻安远县重石、板石，第六团驻赣县王母渡，第二师教导团驻信丰县安西，第四师驻赣州，第五师驻南康县和大余县新城。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独立第二旅驻安远县城，另在大禹驻有第一军教导团和特务营别动队，在广东南雄县新田乌境驻有一个团，在南雄县城驻两个团和一个警卫旅，还配备一个飞行大队。整个封锁线修建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防御线最前沿由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禁卫团和产共团把守。陈济棠曾夸口，这条封锁线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根据上述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防、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为了突破封锁，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红一军团为左路，攻坚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坚韩方之敌，占领古碑，向平石、大唐方向发展。红九军团在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在红三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中革军委原定在10月20日晚发起突围战斗，因有些部队未按时赶到预定地域，故推后一天，改在21日夜至22日晨向国民党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按照达成的协议，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陈济棠接到通知时，中央红军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没有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10月21日夜，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开始突围，红一军团攻占金鸡、新田，红三军团攻占百事、韩方、古碑，中革军委总部进至河头地区。粤军得到陈济棠的命令后稍事抵抗，从重石、新田、古碑、韩方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让出中间大道。红军主

力，随即向新丰东南地域前进。22日，左路红一军团与由重石、板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溃，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三军团进占平石，红八军团由王武渡渡过桃江，向澳头、大陇方向前进。23日，左路红九军团监视安西之敌，红一军团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右路红三军团向大塘铺前进。24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三军团主力占领大塘铺等地，两军团的前锋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日晚，红军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红三军团第五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广东的乌靖方向前进。25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挺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中榴弹牺牲，张宗逊继任师长。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9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需要将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62，226262，750588。中医圣手。

0: 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曾亲爱喜羊羊是一首吴东民歌，词和曲均出自于音乐家金谷先生之笔。歌曲形式简单，情绪乐观爽朗，广泛传唱于国内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经典文歌。

0: 承传统文化，不仅是要传承唐诗、宋词、元曲、京剧这样的文学艺术文化，生活中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文化同样重要，需要我们用心发现和传承。
1: 很喜爱，
2: 六亿多段，
1: 还在不断的增长，
2: 好，
1: 六亿多灯谜。
2: 哎，
1: 那您能不能沙里瞪金的说这么一两个，让我学习学习？
2: 我害怕你丢人呢。我这都特别的深刻，
1: 不不不，
2: 特别有内涵，特别有文化。
1: 我也比较喜欢灯谜。平时没事也跟伙伴们在一起猜灯谜。
2: 呦呦呦呦呦，你也是为迷生为迷倒是吧？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您那套词儿。嗯，
2: 行啊，
1: 说两个我听听。
2: 我跟你说点灯谜，就怕你猜不出来。
1: 我真猜不出来，当时现场
2: 啊，
1: 跪这儿磕头拜你为老师。
2: 你以这痦子为证，
1: 嗨，你管他干嘛呀？
2: 当时就跪这儿认我当老师，
1: 跪这儿就磕头拜师，
2: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1: 我要猜出来呢。
2: 那我跪着认你当师娘。
1: 讲，你也拜我当老师啊？
2: 我有老师，
1: 师娘呢？
2: 去世了，
1: 你拿我填房来了。
2: 不，这不就这么研究研究？
1: 这么说也当老师？
2: 好吧，
1: 嗯，
2: 好吧啊，
1: 开始，
2: 开始啊，
1: 嗯，要那个高雅的，
2: 当然太高雅了，
1: 嗯嗯，
2: 你睁大眼睛听清楚了啊，
1: 这是真话吗？这都
2: 头一个，
1: 嗯，
2: 泥塑，这个呀就特别难。
1: 刚人说过了，泥塑。
2: 我交给他们的，他们说了是吧？
1: 嗯，
2: 出门看花灯。
1: 你是个复读机啊，是吧？人都刚说过的，您还说一遍干嘛呀？
2: 那我来个最难的吧。
1: 最难的。
2: 听清楚了啊。
1: 嗯嗯嗯。
2: 正月十五，打一个传统节日。别犹豫，猜。别犹豫啊。
1: 猜不出来。
2: 你看这都猜，跪点
1: 这。这个谜底是元宵节。
2: 你怎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呢？
1: 谁呀？
2: 刚才不是猜不出来吗？
1: 废话，我猜出来更丢人。弄傻小子来了，这是。
2: 啊、哦，我是给你个台阶下，害怕你伤脸。
1: 别给我台阶，给我来个板凳。
2: 哎呦，还来个板凳。
1: 您说，
2: 知道了。
1: 嗯，
2: 听清楚啊，咱们正式开始。
1: 要有档次的啊。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嗯，一般。
2: 那就好办了。
1: 你打算蒙我是怎么的？
2: 哦，不是那意思啊。
1: 嗯。
2: 听题啊。
1: 嗯。
2: 听题。说有一个 bus，
1: 什么叫 bus 是什么？
2: 你还真是数学不好。bus 就是外国话说的那个汽车，公交汽车，
1: 英文。
2: 哎，
1: 这里有数学什么事呢？
2: 反正都大学教的。
1: 这嗨，
2: 有这么一个大 bus， 头一站上来19个人，第二站下去俩，上来34个，然后下一站上来180个，下去200个，然后下一站再上来46个，下去。

0: 36个，然后下一代上来18000多个，然后下去俩。请问，开车的叫什么？
1: 我哪知道去？
0: 这你都不知道？
1: 这谁知道开车的叫什么呀？这个
0: 开车的叫司机。人家都猜出来了，叫司机也叫驾驶员。
1: 您这叫灯谜，您这叫脑筋急转弯，这糊弄人绕的人用的。你看看上了18000多个，你们家公交车能上10000多人？
0: 家常的你管得着吗？
1: 没听说过。您来一个灯谜得正经，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有车有韵内涵丰富有趣味性的。
0: 又来了来了来了，
1: 说出来朗朗。
0: 来又来了啊，屋子都又黑了。好家伙，
1: 什么意思？
0: 一套一套的。没问题，
1: 你说一个
0: 简单扼要
1: 好听的，
0: 打点成语啊。
1: 嗯，
0: 就这只手打个成语。
1: 三长两短，
0: 七个人分苹果，
1: 不三不四。
0: 你怎么对这三长两短不三不四的词这么感兴趣呢？
1: 这是我感兴趣吗？这灯谜忒老点了。
0: 这有多老啊？
1: 这有狗那年就有。
0: 哪年有的狗啊？
1: 哪年有的你啊？
0: 有你那年有的我呀。
1: 咱俩抬杠来了是怎么的？别来这个，来点那个真高级的，我没听说过的。
0: 那太多，我6亿多段，我一肚都是灯谜。
1: 哎呦，那你还吃得下东西吗？
0: 咱们这样吧，
1: 嗯，
0: 咱就以今天的元宵晚会为题出点灯谜怎么样？
1: 以这一台晚会为题，
0: 有节目有人物。
1: 咦，这有点意思啊。
0: 当然有意思了。
1: 开始。
0: 嗯，你听这头一个，宝玉了解黛玉心，惭愧
1: 回来。那边有套狗的。
0: 什么意思啊？
1: 谁捧你了你就惭愧啊？
0: 这多有文化啊。
1: 宝玉了解黛玉心。
0: 对呀。
1: 猜不出来。
0: 董卿，修本佳人。
1: 哦，董卿。
0: 哎，
1: 这不错。
0: 哎，这不错吧。
1: 照这个再来一个。
0: 有了这个红楼了，
1: 嗯，
0: 再给你来个西游的，
1: 还能换样。
0: 天蓬元帅去当兵，
1: 这是
0: 朱军。
1: 哎，
0: 天蓬元帅跑步拿第一，
1: 这是
0: 朱迅。
1: 哎，您别老让猪八戒来回来去的跑，您换个样，
0: 不提他了啊，
1: 不提他了，嗯，
0: 兄长给你买把琴。
1: 就是买了把琴，是买了把刀啊？
0: 买刀干嘛？
1: 你不抹脖子的吗？这不是？
0: 你见了刀背抹脖子的？
1: 这不是，
0: 这明显是提琴的。
1: 你见过谁满把抓拉小提琴的？
0: 每个人表现方式不一样。
1: 行，兄长给你买把琴，
0: 哎，
1: 猜不出来。
0: 你哥买提呀、啊？买把提琴，你哥买提，
1: 你哥给你买把小提琴，
0: 哎，
1: 他要买大提琴呢？
0: 那也是你哥买提呀、啊哎？这都高级啊！
1: 等会儿，还有一个主持人没提呢。
0: 谁呀、啊？
1: 康辉。
0: 主持人里面还有康辉呢。
1: 得罪人啊，周哥。
0: 呀，
1: 来一个，
0: 没看节目单、
1: 哎、来一个，现场就来，
0: 现场就能编出来。
1: 来，
0: 听这个谜面啊。
1: 嗯，
0: 刚才主持人我没说谁，
1: 你那边歇会儿去。
0: 我去哪儿歇会儿？我
1: 这是谜面吗？这是。大白话都出来了，还刚才主持人我没说谁，
0: 这是开个薛小的玩笑，
1: 你可逗死我喽！
0: 真的也有，正经的也有，
1: 来
0: 你听这个啊、建筑工地去打工，
1: 这是
0: 康辉啊，能难得住我吗？
1: 人家白白净净一个小伙子，在那康辉，
0: 哎，这不是谜面吗？康辉
1: 要是搬砖呢？
0: 不搬砖就康辉，
1: 你可听准了，他不让你干旁的、
0: 啊，哎，就康辉。
1: 还有吗？
0: 当然有了。
1: 接着往下来。还在晚会当中找啊。
0: 晚会当中来，咱们说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1: 对了，您刚才对人家这几位可都不太尊敬。
0: 哎，
1: 说一个真的值得尊敬。
0: 这都是开玩笑。
1: 嗯，
0: 爷爷值得我们尊敬吗？
1: 太值得了。
0: 爷爷兜里拿红包，
1: 这是
0: 孙涛。
1: 这就是爷爷的灯谜。
0: 爷爷兜里拿红包没拿出来，
1: 这是
0: 孙楠。爷爷孩子买二踢脚，
1: 嗯，
0: 孙红雷呀、啊。
1: 哎呦，您让爷爷歇会儿吧，怪累的这会儿。
0: 哎，爷爷歇会儿也行啊，出去旅旅游吧。
1: 哦，逛逛去，
0: 到东北著名油田，
1: 这是
0: 上大庆。
1: 哎，爷爷上了大庆。
0: 哎，下来之后先吃点好。

0: 好的，
1: 哦，到了东北吃点好的，
0: 请爷爷吃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脸、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
1: 猜出来了，
0: 谁？
1: 李伯祥。
0: 你哪儿听出李伯祥了？
1: 报菜名是李伯祥的拿手节目啊。
0: 我说的是菜名。吃饱了，老爷子觉得身上不舒坦，
1: 怎么办？
0: 洗个澡吧。
1: 我洗澡去。
0: 泡澡里面请。
1: 这是
0: 李浴缸。
1: 里头有浴缸。
0: 哎，
1: 这里头要是浴池呢？
0: 那不行。
1: 嗯，
0: 这爷爷呀，是个九月奇迹。
1: 怎么讲？
0: 没有强迫症的处女座呀。
1: 对，我倒听不懂，我都。
0: 哎，弄干净了。到农村看一看。
1: 农村
0: 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看见一只老羊啊，腊月里边下崽儿。
1: 这是
0: 杨东升。本届总导演。
1: 这届晚会导演都敢说。
0: 哎。
1: 您这人太不像话了，这也
0: 不光他们
1: 啊，
0: 咱两个往这儿一站，
1: 嗯，
0: 就是一台元宵晚会，
1: 咱俩也有吗？
0: 首先您看他这个衣服，
1: 嗯，
0: 几个扣子？
1: 五个，
0: 哥五，
1: 哥五，
0: 哥俩一人五个扣子，哥五，
1: 这太牵强了，这个
0: 皮带，
1: 皮带，
0: 杂技，
1: 这就杂技，
0: 我拔根头发，
1: 您这是
0: 精细，
1: 哦，您这精细，
0: 你拔根头发，
1: 我有头发吗？
0: 黄梅戏，
1: 你别捧我。
0: 您看他这腮帮子，
1: 嗯，
0: 这山西帮子，这山东帮子，
1: 那甭问呢。
0: 哎，
1: 我这河南帮子、河北帮子呀。
0: 对，咱这是戏曲连唱啊。您再看咱这个，
1: 这是
0: 响声。
1: 哎呀，你贫不贫呢？
0: 小贫也出来了。
1: 行，不像话，不像话。
0: 当然了，最贴题的，
1: 嗯，
0: 还得说是您呢。
1: 我，
0: 您这脑袋，
1: 我这脑袋是
0: 元宵。
1: 这怎么能是元宵呢？
0: 这么黑芝麻馅的吧？
1: 别来了。

美食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早已有了不同的含义，在漫长的时光中和亲人、故土、乡愁等情感和文化混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的情怀，这就叫中国味道。

慕或有几次感慨，养得真心惹人青睐。摇摆摇摆摇摆摇摆，难免热血涌动的

吃吧先。

天的火热总能让人想到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的运动员，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为祖国增光添彩。当真金夺银的运动员跨界到文艺舞台上，也同样是一道灿烂的风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

0: 是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

0: 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

0: 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传统的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6: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6: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申请引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庄辉：
7: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月八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月八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8: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9: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0: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1: 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这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2: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3: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0: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7: 短期金价 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

0: 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7: 他们啥子高啊？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8: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9: 良好的消毒的消毒。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6: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5: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被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

0: 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3: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5: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0: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滨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五的晚上和我们继续度过欢乐的音乐时光。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1: 我是易森。
0: 是的，今天呢是贝贝和易森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啊。那么如果说呢咱们的叔叔阿姨啊，除了说演唱歌曲之外，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比如说演唱的一些方法呀，或者是一些技巧啊，哎，咱们都可以和易森呢来互动交流一下哈。那么易森也是啊，非常应该说真诚的会把自己知道的告诉我们的长辈们。
1: 嗯
0: 嗯，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看到有一位我们的这个金枝组合是早早的就打进电话了哈，那我们也赶快迎进一下。

0: 之组合，你好。
1: 哎呀，贝贝、一分老师，晚上好！金枝组合报道，好久没见，
2: 是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呢。
0: 好的，那么今天叔叔阿姨带来什么节目？
1: 情暖一生送给贝贝老师和一分老师。
0: 好的，
2: 谢谢，
0: 谢谢。
1: 好，开始啊！追过。

0: 我的心里刻着你的名，
1: 花开四季情了一生。

0: 谢谢二位老师，怎么过来？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
2: 久违的歌声了。
1: 对，而且主要的其中有一句，有几句歌词，我觉得每次一唱到的时候，就我就想看着一森哈。
2: 嗯
1: 啊，这个是叔叔，您唱的是《情满一生》是不是？
3: 情暖，
1: 情暖一生。哎呦，一唱到歌里的时候，就是情暖一森，让我们听就
2: 已经暖了，
1: 是吧？暖不暖？
2: 暖
1: 吧。好的，谢谢叔叔阿姨带来的好听歌曲。嗯，
3: 好，谢谢贝贝和一分老师。
1: 嗯，好的，谢谢你们。嗯，好的，再见。哎呦，刚才就感觉哈，这个说一唱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好温暖呐、啊，一直温暖着一森一森的热不热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迎进2551546的黑龙江的姐妹花组合，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那么姐妹花组合，你们好。
4: 美女帅哥，晚上好。
1: 嗯，晚
2: 上
1: 好。
4: 今天一个人唱。
1: 哦，那就是
2: 独唱，嗯
1: 啊，那什么，我们是一枝花，
4: 啊，我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
1: 哦，好的，欢迎。
4: 啊，今天唱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1: 好的，请您开始。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此处必须有掌声，是吧，医生？
2: 对对对，这种很大气的。的歌曲
1: 是的，而且呢，演唱的这个难度我觉得也挺高的，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
2: 嗯，所以好听嘛。
1: 是的，是的啊，刚才我们也是跟着一起鼓掌啊。好的，谢谢阿姨。
2: 谢谢。
0: 哎，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迎接255154尾号为3827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六暂时空线。那么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上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3: 是给。给前面的姐姐点赞。
1: 嗯，好的，谢谢您。
3: 嗯
1: 嗯，
3: 好，今天就是我给和小妹唱一首《红颜知己》。
1: 好的，嗯，请您开始。
3: 好，开始啊。

如果今生错过了你的唯一，又让我放手让你远去。

0: 谢谢，
1: 谢谢。
2: 好的，感谢两位的默契演唱哈。想问一下，两位现在是隔空对唱吗？
0: 啊，是的，就是我在紫金上，就是和小妹在小度上。
2: 哦，哎呦，那咱们配合的真的特别好，
3: 对对对，
2: 是吧，意思？
3: 时间差，节奏掌握的非常好。
2: 哦，是的，我们以为好像，而且声音效果也非常好啊。嗯，默契的组合，感谢你们。
3: 谢谢。
2: 嗯，
0: 哎，好，谢谢。
2: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
3: 再见。
2: 嗯，好像又是一对新组合，之前好像没有怎么参与到节目，是吧，伊森？
3: 对，我们又来了新的这个歌声
2: 听众啊，
3: 对对对，
2: 嗯，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听众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演唱的大家庭当中啊，让音乐感染我们。好的，那么看一下2551546呢，是安图的张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你好。
4: 哎，各位主持人你们好。
2: 嗯，晚上
3: 好。晚上
2: 好。
4: 哎，今天唱一首《牡丹之歌》。
2: 哦，好的，请您开始。

走大地的时候

0: 谢啊，
1: 感谢。
0: 嗯，也是咱们张先生的经典曲目啊，感觉这一次演唱比往常的更有这个味道，更有这个情感了。嗯，
2: 谢谢。
0: 好的，谢谢您。
1: 感谢。
0: 嗯，啊，其实呢，我就觉得哈，有一首歌曲自己特别的喜欢啊，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自己这份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1: 对，我想怎么想多方位的去演绎它。
0: 对，
1: 这次我想这么唱，下次我想那样唱。
0: 对，就像我从大学开始，每次只要有歌唱比赛，就唱一首歌。
1: 啊，每次也
0: 都不
1: 会越来越好吗？越来越好吗？
0: 啊，不会，越来越不好，因为气儿不够了。好的，那接下来迎进的是崔阿姨的电话。崔阿姨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0: 嗯，阿姨晚
1: 上
0: 好。
3: 今晚我唱的是《山歌追上云朵》。
0: 嗯，好的，请您开始。
3: 冬天的雪山扬得像

在山石上山水看，哎，我的歌声翻过那山顶，我的。

0: 开始太高了。
1: 没关系，
2: 最后后面高音也很完美唱的。
1: 嗯，是的，嗯，咱们也是都上去了啊，但是能明显感觉到。
0: 低一点好听啊。
1: 没关系，咱们每一次都是稍微要有点遗憾，为下次的演唱做准备，是吧，钱阿姨？嗯，
0: 谢谢。
1: 好的，那欢迎下次咱们再继续参与，谢谢您。嗯，好的，再见。好的，也感谢崔阿姨的参与啊。这一首歌我觉得难度挺大的，是吧，伊森？
2: 对，挺大的，好几个高音连续的出现，
1: 而且它这个音就是转换的特别快，这个音调不是、像咱们正常唱歌，可能是大家能反应过来，但这个我感觉这个我不太懂这个专业啊，就是我可能绕不太过来啊。对，我就唱平调的行啊。
2: 所以崔阿姨这个演唱功底还是可以的。
1: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全先生电话，提醒255154。五暂时空线，全先生您好。
3: 你好，各位医生。
1: 哎，晚
2: 上好。
3: 今天我来电视剧演唱一首《天路》。
1: 哦，
2: 好的，
1: 好听的歌曲，请开始。
3: 好听吧？
1: 好听，请您开始。

0: 那么我记得还经常给我们带来这歌曲连奏，
1: 对串烧。
0: 是的，期待我们下次的这个串烧歌曲。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何先生，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何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啊，晚上好。
0: 嗯，
2: 我唱一首歌。
0: 好的。
2: 草原夜色美。
0: 哦，非常适合今天晚上，请您开始。
2: 草

0: 哎呦，好悠扬的一首歌是吧，伊森？我觉得真好听，特别适合这个晚上安安静静的听哈。
1: 你像我们现在可能十月一有目标去了。
0: 对啊，就一下就把我们想引到草原去玩去了。好的，谢谢谢谢啊，谢谢您带来的好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谢谢您。
2: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哎呦，而且我感觉刚才这位何先生这个节奏掌握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啊，就
1: 不会因为这个紧张加快啊，非常的这个缓慢的
0: 舒缓，
1: 对，狂那个叫什么？慢慢的流淌出来的音乐。
0: 啊、对，你看这懂音乐的人和学音乐不一样啊。你看我就是舒缓，人家就流淌，你看那比喻都不一样啊。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在唱歌的时候都掌握住这个流淌的感觉。
1: 感觉
0: 是的。
1: 嗯，
0: 好的，接着时间迎进来自四川的我们这位听众啊，同时提醒25145暂时空线。你好，
3: 麦姐好，
0: 嗯，欢迎，
3: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我唱一首缅怀毛主席40周年的红色歌曲。
0: 嗯，好的。
3: 太阳。

0: 谢，后边等我唱不下去了，心头很激动。
1: 哦，听出来了，刚才我还和一森在说呢，感觉这个从您的歌声当中能感觉到您的这个声音在颤抖，是吧？
2: 嗯
0: 就是心头很激动，也很紧张，想起毛主席的红红晚集。
1: 嗯，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嗯，这个
2: 被这个音乐感染了。
1: 对，是的，而且这个9月9号这个日子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记得的日子哈。嗯，谢谢您，
0: 谢谢，
2: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好的，那么感谢这位来自四川的阿姨，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份满满的深情哈。嗯，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记住历史，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伟人和我们的先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迎接255-1545的金阿姨，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金阿姨你好。
3: 哎，你们贝贝医生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2: 晚上好。
3: 啊，我今天唱一首《想念毛主席》。
1: 哦，
3: 啊，《东方红》。
1: 好的，请您开始。

0: 嗨嗨，表他是人民大主席。唱完了。
1: 哎呦，感觉阿姨您唱完了之后，这个感情就是特别能够感觉到是来自于咱们这个边疆啊，送给咱们这个伟大的这个伟人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咱们本身朝鲜族的阿姨呢，有这个朝鲜族演唱的这种技巧在里面，
2: 对，有这个朝鲜族的特有的这种语感在里面。
1: 所以一听啊，感觉特别的温暖。谢谢您，金阿姨。
2: 谢谢您。
0: 哎，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好的呢，在这儿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叔叔阿姨嘛，想要唱歌的朋友，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546呢，暂时是空闲的状态。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下十多分钟啊。如果说呢，想在周五的时候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好心情，分享一下您的音乐，那么可以抓紧时间打进。因为啊，一森总有听众打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们电话太难打了。
2: 对，可是我们
1: 真的真的有空的时候，
2: 对对对，比如说现在，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贝贝和伊森就觉得，当有听众说我们一直打不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那我们此时此刻是什么情况？
2: 对，而且我们留了两部热线供大家选择，
1: 是的啊，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同时一个想法啊，就是不约而同的这个心有灵犀了，就是电话不好打，咱们都别打。好的，那么告诉大家，如果想唱歌的朋友，今天有机会啊，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546暂时空线，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你的好听歌曲。那么刚才呢和伊森在节目刚开始之前也聊到了哈，这个秋天啊已经到来了，天气非常的好，那也非常适合呢咱们出去散步，不知道咱们长辈们是不是现在也在外边遛弯啊。今天晚上伊森你觉得不冷？
2: 还可以，今天白天就能感觉到，哎，
1: 是
2: 这个气温好像回升了一点啊。前两天真的冷，
1: 特别冷，
2: 感觉到了这个深秋的感觉了。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在今天晚上有感而发，针对今天的天气哈，那么您就可以打进热线，通过歌曲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个季节的喜爱或者对这个季节的感受啊。特别秋天的歌也挺多的啊，欢迎大家。其实呢，相信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秋天啊。首先呢，在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啊，贝贝和伊森就聊两句啊。首先我先举手，我非常喜欢秋天。
2: 首先我

0: 定不举手，因为我不喜欢秋天。
1: 那请问你喜欢什么季节？
0: 我更喜欢的就是春夏交替的那个季节。
1: 啊、哦，
0: 就是五六月份四五月，可能东北四月份不行，五月份，
1: 哦、
0: 五月份到六月份那个时候。
1: 其实我喜欢夏秋交接。
0: 哦，那就是现在这个。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天气。
1: 不冷不热
0: 啊，不冷不热、啊，
1: 而且感觉这个空气特别的空旷，
0: 哦、
1: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哦，
1: 就是春天的那个空气还是带着一点那种，类似于到夏天的那种感觉，但是秋天的空气就让我一闻到就感觉是特别的宽阔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哦、就是看来我这个可能更感性一点。
1: 嗯对，可能 我
0: 对、嗯、你这个可能更生活化一点，更理性一点，通过这个实际的感受啊、我不喜欢秋天，是因为这个秋天叶子落了，我看到会心情、
1: 啊、
0: 对，会很这个，然后
1: 这个心情不好，
0: 对，一到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哎，
1: 万物复苏，
0: 这个每天都会给人一个生机活力的感觉，
1: 很朝气，
0: 对，每天下这个出了门，看到小区里的花呀、草啊、
1: 嗯、
0: 树啊，都在每天都在这个蓬勃的生长，
1: 越来越好，
0: 对，然后心情都会很好，
1: 哦，
0: 但秋天恰恰相反。
1: 就是越来越不好
0: 是个不好然后看到叶子要黄了，然后我们要进入寒冷的冬天了、
1: 哦、
0: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下行的感觉、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不太喜欢秋天、嗯、
1: 好的，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长辈们，你们喜欢什么季节啊、
0: 嗯、
1: 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歌曲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在等候大家的电话。那么等待电话的时候呢，因为以前有听众跟我们说过说这个贝贝和伊森你俩别总聊天儿啊，我们还想唱歌呢啊，弄得我们俩就好尴尬，我俩真不是特意聊天儿。
0: 对，现在还是
1: 我们俩等电话呢，
0: 等大家呢，然后大家觉得哎，现在我们一起打吧，一起打吧，又打不进来了。
1: 是的，所以说必须得跟大家澄清一下啊，不是我们在这儿唠嗑，然后不接大家电话，不唱歌啊，不是不是的啊，确实是。还有一点呢，就是确实想通过贝贝和伊森聊天，给大家通过这样的一种语言上的交流啊，让我们的长辈们也能通过我们的这样交流能感受到一些快乐。
0: 对，
1: 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你咱们家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奶奶爷爷就特别喜欢听我白话、
0: 哦、
1: 啊，有你家也这样吗？
0: 对，因为是叫什么隔辈亲
1: 啊，对，
0: 辈辈亲，然后看到了这个哎双头早的在他面
1: 前、啊、对对
0: 对、哎、就觉得应该是一个亲情的一个感染。
1: 是的、嗯、所以说我在想会不会有的长辈正在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号像咱们的呵呵长辈一样看着咱俩在手舞足蹈、嗯、就是这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啊，嗯，也有可能。
0: 不要停了，一起加入进来吧。
1: 对、嗯、是的，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啊，打电话也好啊，在咱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也好啊，啊，咱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0: 对，
1: 那么来和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心事。那么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长辈啊，那么像最近这个季节大家还是多加注意，特别是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0: 对、
1: 啊、最近呢还是容易感冒的。
0: 嗯，马上就是到十月一，
1: 对、
0: 这个金秋了，所以还是要多、
1: 嗯、
0: 多加的注意身体。
1: 嗯，是的，
0: 我们的交替季节交替的变化非常重要，这个、嗯、
1: 对，是的，咱们大家多注意身体啊，千万别感冒着凉了啊。同时呢，也是像这个关节不适的长辈们，我们也提前做好这个关节的保暖工作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季节真的是特别容易。这贝贝和伊森眼睁睁的看着刚才那个电话怎么就挂断了，可能是真的是啊。好的，那么没事啊，那
0: 我们还
1: 继续等待大家的电话。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语感的问题啊，正好趁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对对，普及点咱们的这个知识。
0: 对、
1: 嗯、
0: 那个阿姨觉得叔叔阿姨觉得那我更不打了还听一听吧。
1: 不赶快的，有一会儿我没词儿了。
0: 对对对这个说到这个歌曲的语感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叔叔阿姨主要是唱的还是我们中文歌曲。
1: 对，
0: 中文呢，其实中文唱中文歌是挺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啊在这个古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中文咬字里边，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声母韵母这个西方的这种没传过来之前，我们在、
1: 嗯、
0: 我们古代中国是讲究一个十三韵折的啊，
1: 好像听过，
0: 十三韵折你有没有听过啊？比如襄阳折、任城折，
1: 这个没有、
0: 啊、
1: 这个太难了，太深入了就。
0: 对，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啊、
1: 嗯、
0: 啊 A E O， 这都是这个、
1: 嗯
0: 拉丁这个外国传来的，
1: 嗯
0: 啊，我俄伊乌鱼是后来的。那么在他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叫做把它叫做十三韵折，
1: 哦，
0: 啊，对，十三韵折。其实如果想把这个中国歌唱好，这个十三韵折非常。

0: 其实就是把这个每一个这个声母唱的都要唱得很饱满。
1: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吧，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就一声就行。
0: 刚才那个，比如说我们唱我们这个严彬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红太阳照边疆，你看这个疆，
1: 红疆
0: 啊，这个疆就是这个江洋者里面的昂的这个音。
1: 好的，那么不知道大家学没学会啊？我是学会了轰。姜就是后面带这个都得使劲儿哈，
0: 是是是。
1: 好的，那么又学了一招啊。好的，接下来迎进汪清的我们的阿姨，阿姨你好。
2: 哎，贝贝医生，你们俩好。
1: 阿姨好。
0: 你好。
2: 我够长寿，我才回，我一听怎么你们讲的什么，我讲的我没敢打，一会儿你说的可以打电话，我才打进来。
1: 你看，
0: 没有，我们还是在中间的时间对给大家分享一些东西，然后
1: 对，
0: 如果您打进来了，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您，对，
1: 我们更高兴。
2: 我说的。我说怎么回事？怎么讲的？他一个人真是讲说，
1: 我们是在这个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一森就无私的给大家奉献点自己的这个知识
2: 啊！对，我太牛了，我这个外边才回来，我这是
1: 好的。那阿姨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2: 我今天呢，我这么这两天哈，我在手机看着，9月9号是毛主席那逝世纪念日嘛？
1: 是的。
2: 啊，我是看手机上的。那个韶山的时候，北京那个纪念堂多少人啊？哎呀，哎，你还听了不少，哎呀，我听着很感动的。其实我对毛主席也是很切的那么怀念呀。
1: 是的。
2: 我唱一首哈。敬爱的毛主席，这个原先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开始两种唱法，后来又为进一步改进了，这两种唱法我都唱啊。
1: 好的，请您开始。
2: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你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拥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你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种唱法，这个家喻户晓的。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多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

0: 好的，谢谢阿姨。哎呦，感觉这两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
1: 对，而且阿姨有这个情感的加持，使得音乐更加的有这个感染力、
0: 是的
1: 爆发力。
0: 是的，非常好听。
2: 阿小的，
0: 谢谢阿姨。
2: 嗯，哎、好
0: 的，
2: 谢谢啊。
0: 嗯，
2: 哎、
0: 好的，感谢。好的，接下来迎进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宋叔叔。宋叔叔你好。
3: 一森贝贝晚上好。
0: 嗯，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听你刚才你俩唠到秋天，我说秋天是到了，虽然说是越来越是
0: 萧条，
3: 对，越来越凉了，然后树叶不绿了，但是好在哪儿，这些果树的果。

0: 收获了，对吧？
1: 啊，对，
2: 收获了自己，
1: 快要进家门。
0: 嗯，是的，
2: 谢谢叔
1: 叔。这是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嗯，
1: 我今天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0: 哦，好的，请您开始。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我感觉你好像掐着点唱完的啊，我们节目就差20秒，
2: 真好听，给我们节目一个很好的
1: 结尾
2: 收尾。
1: 好的，谢谢，
2: 谢
1: 谢宋叔叔。
2: 真好听，真好听。
1: 嗯，好的，谢
2: 谢。谢
1: 谢。好的，真的确实啊，咱们正好离节目还差20秒，宋叔叔就唱完了啊。这个可会压点了，这都我们主持人还得练呢，这个时间掐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那么贝贝和伊森也在这儿祝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长辈们，在接下来一周能够健康快乐。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天气渐凉了，我们一定要多加保重身体。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再见，
1: 拜拜。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

0: 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

场外的400电话的负责人，他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两天啊，有很多老朋友在重复报名买药啊，甚至是让亲人帮着自己再次报名订药。我知道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都是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都是体验到了补虚方的神奇效果的。大家担心以后啊，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啊，更别说这高达80%的医保报销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想多买点啊，有的5副6副的买，甚至还有的人呢10副10副的买。也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天气冷了怕犯病啊，把药呢准备出来提前预防啊。还有的朋友听说补四虚啊，补得越足寿命就越长，就想着要多吃点，久吃一点。毕竟啊，谁不想没病没痛的多活几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些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如果说您的家里用药的人确实多啊，你像夫妻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是孩子也跟着一起吃的，那咱们想抓住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的机会，你多买几副可以啊，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10副10副的买啊。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啊，我从来不劝大伙多买药，更不建议大家呢囤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同于您之前用的任何药，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是国家级的补虚第一方，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只要四虚同补，那3副药呢就完全能达到气血充。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哪些人必须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补虚派的老祖宗张景岳老人家呀，他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了啊。他说虚为百病之源呢，也就是说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想要治好病呢，人人都得补虚才行啊。那么我归纳起来呀，有这么4大类需要呢补虚的人群。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患者。这个老慢病人群其实很多了，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还是脑供血不足脑梗脑出血，包括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大家伙都应该早点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之后，心脏供血好了，脑内不淤堵了，不光可以轻松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啊，更可以帮助像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迅速的康复，还可以让心脏脑血管运行的更加通畅，这样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心梗猝死中风偏瘫的发生。第二方面呢，三高的朋友，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呢，将不需要终身依赖这些个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啊，不需要这些来控制指标了，因为你补足四虚啊，就能从根源上稳住各项指标了啊，就不再被三高呢常年拖累了。再有啊，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需要啊早点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尤其是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的，还有像骨质疏松骨刺的、坐骨神经痛的，像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些风湿骨病患者必须得用。因为当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这个筋骨呢就得到濡养了，我们的关节才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呀，就可以告别像红肿热痛啊麻木啊等等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情况。再有就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气管不好啊，肺子有问题啊，有的人就问这不能吃吗？气管不好的患者也要用，像老慢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您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到位之后，你的肺气呢就能得以充养，

哎，气道呢得以濡润，那你就不会出现那些啊什么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一些情况了啊。再有啊，就是消化道疾病了啊，不管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啊，还是结肠炎，还是肠息肉啊，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用。因为脾胃的消化吸收啊，它同样呢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早就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说年四十肾气自半也。啥意思啊？就人呢一过了四十岁，这个肾气呢就开始衰减了。就像我们民间老百姓讲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那阴阳气血到了四十岁之后呢，就会快速的亏虚，脏腑机能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到了四十几岁啊，我怎么腿脚也沉了啊，身体也虚了，甚至很多人肾虚的更厉害，就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啊。男的呢出现尿频尿急啊，出现遗精漏尿，出现力不从心。那女性同胞呢出现早衰啊，下焦津液不足，内里干涩枯槁，就是夫妻之事都难以顺遂了。所以想要肾精肾气充足，想要男人不老女人不衰啊，大家一定要补四虚。第三大类呢，就是你曾经啊做过放化疗或者透析的人。这些治疗手段呢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放疗化疗啊透析啊，会让我们身体机能调养回来，同时呢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啊，包括女性那个剖腹产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你看它这个包装盒上，大家拿到手之后它写的明明白白的，孕妇儿童都可以使用，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它的安全性了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哎，孕妇儿童老人都能用的啊，也是凤毛麟角。那么刚才呀被我点到的这些大家都听到了吧，哎，我们患有的这些病症啊，其实呢并不是什么说不治之症，更不需要啊说吃一辈子的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呢专挑病鸭子咬。只要我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咱们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咱都活到一百岁，多好啊。那为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它身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哎，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它有着好的配伍，它能做到治病去根儿，因为它是双君药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剂。其中一味君药呢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迄今为止历经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人是400余年间，也只有在清江方山脉寻到这么一株，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所以它是一个仙草。那说到补虚啊，其实单独补气不难，东北长白山有人参，这补气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单独补它不难啊。你像补血，山东有东阿阿胶，这补血啊，包括这个阴阳双补，还有什么冬虫夏草。难就难在呀，世间除了这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之外呢，再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做到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同时补，只有它能做到了。那还有第二位是谁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了。哎，紫河车呀更是世间一等一的补肾精的药材。它是父精母血的化生之物，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选用的呢都是18岁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妇女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为啥说选择18岁到28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个年龄啊正是女子的肾气的鼎盛期啊，这个时候精元饱满，这黄金的孕育阶段嘛。哎，如果说年龄小未满18岁，这个胎盘呢肾气尚未充盈啊，哎，年龄再大说30几岁那也不行的啊，28岁以后呢气血就开始衰减了，精元呢已然亏虚了。所以这样的太早的啊，或者说

0: 太迟的这个胎盘呢拿来入药的话呢，它的药效就远远比不上18到28这个年龄段了。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入啊，就相当于说把你补进来的这个肾精封存在体内不外露啊，我们能够守住先天之本了，就不用说一边补着一边漏。所以说呢，你看这两味君药的配合呀，恰似两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一个是在前冲锋陷阵补齐自虚的亏虚，另外一个呢是在后方坐镇来固摄封藏先天的身经。他们一前一后啊，一补一守，能够直击病根，斩断虚损的根源。这还不算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着最好的工艺和最强的效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孙志刚啊为啥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能解决慢性病。这是因为大家啊，你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呢就足足有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啊你吃进去的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啊，它是经过这种超微浓缩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非遗微丸工艺的加持啊，这个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胶囊打开之后，你看都是特小的那种微丸啊，就是一个胶囊里边大概能有120到176的这种小微丸，所以呢这样呢就不给我们脾胃增加任何负担了啊，超级好吸收，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非常的强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的配伍，有这样好的工艺，才造就出好的疗效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上市呢3年多啊，经过8期临床，救治的患者高达50余万人。但凡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都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一副药降指标啊，两副药消症状，三副药固根本。那什么叫一副药降指标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率的数值啊，房颤发作的次数啊，心绞痛的频次啊，包括骨密度、肌酐尿素氮的指标、尿蛋白，反正多项指标吧，一个月之内就逐步的这个趋向于正常了。那两副药消症状呢，你包括5大慢性病啊，各种不适的症状，两副药啊就能够消失。你像以前一动就喘呐、一累就慌啊，一吃就胀啊，一凉就咳嗽啊，一变天关节就疼啊，两副药啊这些症状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三副药固根本啥意思啊？就叫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啊，包括关节的活动能力、胃肠的消化能力啊、肺功能，这些个功能啊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啊，经过三副药固根本嘛，你这个五脏呢就会得到充足的气血阴阳的濡养了，你的身体底子就扎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吃啥吃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做任何事情呢都不再拖累家人，不再拖累儿女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慢性病所折磨了。所以这样的晚年呢才能叫做真长寿，哎，这样的晚年才能叫做真有福。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您的福禄寿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福利政策呢将关闭。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啊，你再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所以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今天最后一天还能报销的机会。还没报上名的朋友，您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 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可算给你碰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这电话呀不太好打啊。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一下。
3: 哎呦，孙老师你看，我昨天订了三副补虚方，
0: 嗯，
3: 可到了晚上吧，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
0: 啊。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就感觉自己买少了
0: 啊，
3: 以后拿医保本买不了了，我就想再买一点，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那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为啥要多买呀？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把我关，好不好？
3: 哎，好好。
0: 哎，您说一下您情况。
3: 你看我爸原来得过脑梗，
0: 啊，
3: 我就合计吧，天冷了，预防着吃一点，
0: 嗯，
3: 等着到时候花原价买。
0: 嗯，
3: 提前嘛，先准备出来，心里也踏实嘛。
0: 啊，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啊，就像您这样习惯了啊，我一辈子吃药，但是您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不需要你终身服药啊。我不常说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讲啊。那你是已经在用这个补虚方了，是老朋友了呗，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到今天刚好一个月零两天
0: 啊。一个月零两天。
3: 一个月之前咱俩通过电话，你可能记不得了。
0: 嗯，
3: 当时吧我是刚得完脑梗，有半年的时间。
0: 嗯，
3: 在医院做了3个月的复健。
0: 嗯，
3: 花了10000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左半边胳膊啊它还是抬不起来。
0: 嗯，
3: 最多抬到那个胸口这块儿，再往下高了举它就举不起来了。
0: 嗯，
3: 走路吧也是左边那条腿呀、啊、特别沉。
0: 嗯嗯，就是主要是左侧的肢体障碍啊。这个像肢体障碍呢，主要是由于筋脉失养，这个四虚没有补上来，所以你做什么这个复健呢、啊、做康复啊意义不大啊，一定是得把四虚补上来才能好起来啊。
3: 不是，原来那个钱吧都白花了。这治病吧还真得用对药，用
0: 对对对，
3: 用好药。
0: 是的是的啊。嗯，
3: 孙姐你看这是脑梗。
0: 嗯，
3: 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0: 啊，
3: 还有就是有前列腺炎，失眠也挺严重。
0: 嗯，
3: 我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0: 除了这个脑梗后遗症您

0: 还有这个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好几个问题，是不是？你看啊，你这些问题看似啊是互相不挨边的，但其实呢，他们有共同的原因，都在这个四虚上。哎，我经常讲，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
1: 啊，是，
0: 嗯，
1: 你看我吃上这个药吧，最先变化的就是睡觉。
0: 啊，
1: 过去你看我9、10点钟就困了。
0: 嗯，
1: 但睡到后半夜1点多钟，他就再也睡不着了。经常这种情况最少得有10来年了。
0: 嗯嗯，
1: 一直都没治好。
0: 睡眠障碍啊，躺下睡不着啊，其实我们中医讲呢叫阳不入阴啊，也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啊，收不住心神了。嗯，你吃上之后怎么样感觉？
1: 哎呦，陈主任，我吃上补虚方也就2、3天。
0: 嗯嗯，
1: 我发现能是从9、10点能够睡到早上2、3点钟了。
0: 哦，
1: 那天睡得比较实，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多睡一点。
0: 嗯，
1: 这吃了1个月了，现在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了。
0: 嗯，挺好。
1: 中间他也不会醒
0: 啊，
1: 也不起夜。你看过去一晚上啊，再跑厕所跑5、6趟。
0: 嗯，
1: 就算想睡他也睡不消停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晚间起夜，那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一个大夫啊，要是说连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最基本的问题都治不好的话，他怎么能治好你身上的那些重病呢？是不是？那不就瞎扯淡的吗？吃喝拉撒睡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咱们补虚的。

0: 哎呦，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腿脚也轻松了。
0: 嗯，
1: 你看前几天和老伴儿在那个园区看小孙子，过来一个电动车。
0: 嗯，
1: 哎呀，我一着急一下冲过去了。当时老伴问我，你腿什么时候走路这么快的？
0: 嗯，
1: 我也才反应过来，之前吧走路啊都是小心的慢走啊。
0: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啊，您放心，就以后啊，咱们走路啊，上下楼啊，包括您这个小跑，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国家专利补序方当中啊，它不仅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可以实现四驱同补，更有补先天之精的纸壳车，它是人体胎盘呢，这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它是可以再生脑髓的血肉有情之品。啊，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那是一绝。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您，这个胃病什么的恢复怎么样了？
1: 胃现在也挺好
0: 啊，也挺好啊。
1: 你看原来一口凉的硬的都不敢吃，
0: 嗯，
1: 但凡吃不顺当啊，就算那个胃里面的话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0: 嗯，
1: 你看现在馋什么呢？吃点都没问题。
0: 嗯，
1: 包括现在前列腺也挺好的，尿不平了。
0: 嗯，
1: 也不急了，阴囊也不潮湿了。
0: 嗯，
1: 我感觉后腰啊比过去还有劲儿。
0: 嗯，
1: 这个药吃完吧，我就感觉啊，精力体力，都特别足，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那我以后就是一定注意。
0: 对，多养一养，毕竟咱们年龄也大一些了，是不是啊？哎。在四虚补足了，精满神旺了。
1: 那我这回又买的三副药够不够啊？
0: 够啊，足够治你的这些问题了啊！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恨病吃药嘛。你记住我的话啊，再买三副药足够足够了，好吧？哎，祝您健康啊！哎，那咱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序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序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大姐啊，她说您特别会看病，然后她吧就是30多年那个老哮喘了，
0: 嗯，
3: 后来吧就是别的大夫吧都不给治了，
0: 嗯嗯，
3: 但您给开的那个药呀，她吃2个月就给治好了，
0: 嗯，
3: 所以啊，她就让我也来找您。
0: 嗯，是这样，咱们中医经常讲啊，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个哮喘病啊是特别难治的。啊，所以在有些医生看来呀，这哮喘病呢都比较棘手。这么说，我给他开的药啊，他恢复挺好，是这样吗？
3: 是是是，
0: 哦，
3: 哎呦，他恢复的特别好。
0: 啊，
3: 他昨天吧，就是来我家看我嘛，哎，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咳，也不喘了。然后大姐就跟我说，
0: 啊，
3: 说你赶紧去找孙主任去，他要治不好呀，
0: 嗯，
3: 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0: 嗯，
3: 就是我还听他说呀，就是现在买药还给报销，就是我怕我赶不上。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农民的朋友拿着新农合啊，城里的朋友拿这个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买到国家专利补序方，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的这样一个政策福利吧。但是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过了今天呢，那明天你再买药就只能花原价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把名得报上，
3: 哦，
0: 啊！另外，我想问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不好啊？把你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是的，
0: 哎，
3: 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吧，就是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类风湿，啊，
3: 我都坐3年轮椅了，
0: 哦，都坐3年轮椅了，20多年的类风湿，有那您这也遭老了罪了，这是。
3: 这2个膝盖那个关节啊，就特别疼，
0: 嗯，
3: 就好像就是。那个好多跟那个钢针呀，就黑天白天就往里扎似的。
0: 嗯。
3: 晚上吧，你睡觉吧，经常就给疼醒了。
0: 嗯。
3: 现在就变醒了，就走不了了。现在。
0: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像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咱们中医的把它称为叫痹症嘛，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虚症，因为。

0: 在中医当中不讲吗？虚则寒呢，寒则湿啊，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为痹啊。你关节呀、经络呀一堵死了，哎，就变成了风湿痹症了啊。所以疼啊、僵啊、肿啊，这都得来。你看您得病二十几年，坐轮椅都坐了三年了。你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告诉你啊，出入就补四虚肯定能好，你光吃那些止疼药啥的是不可以的啊。哎，
1: 是呀、就是这以前也不懂呀。你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贴点那个膏药，合计就不那么疼就行了。然后后来吧，就是针灸呀、拔罐呀、啥理疗啥的，反正啥都用过。中医呀、西药呀，哎呦，也就全都吃。你病吧没治好，反倒就是胃呀、现在都给吃坏了。
0: 胃还给吃坏了，遭老了罪了这是。
1: 对，
0: 嗯，
1: 就是吃饭现在就成费劲了，就顶多吃那么几口。
0: 嗯，
1: 你吃多了吧，胃就疼；你不吃吧，你还饿得慌。
0: 嗯，
1: 孙主任，我就想问你一下，你看我吃这个药行吗？
0: 嗯，完全没问题啊。我跟您这么讲吧，就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骨病说是疼死的，最终啊都是因为吃不下饭给饿死的。马无夜草不肥呀，人无营养不活呀，所以你的情况呢，必须得及早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来讲啊，用上七天，我不讲吗？七天就能，帮您开胃气、复胃口，你打开脾胃大门，咱们为这个接下来的补四虚啊，要打地基的。随着阴阳气血的不断的被补充之后，你的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沉僵啊这些症状，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啊就都会逐渐的消失了啊。所以必须得用，而且越早用越好啊。
1: 哦，
0: 对，
1: 哎呦，跟您说呀，孙主任，只要是能是让我不像现在这么疼就行呀。我想问问孙主任，那我这情况能买多少呀？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一般建议是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啊、三副药用完之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就能都给赶跑了，给它清空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咱得丑话说前头，你现在有的关节都已经彻底变形的，这个不大可能说直溜回来了，这个做不到啊。
1: 哎呦，孙主任，你就别说我能走了，就是能让我现在不那么疼就行了。
0: 那没问题，
1: 我天天晚上能睡个消停觉。
0: 没问题。对，
1: 就是好好吃顿饭啥的，我就知足了。
0: 哎呀，那你的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啊！你这些其实你就七天时间啊，就是吃喝拉撒睡就都能解决。如果七天做不到的话，你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花多少钱买的，我都给你退回去，好不好？咱承诺啊，你放心吧，没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孙主任，那太感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我就怕赶不上这个优惠。
0: 确实啊，今天是医保报销啊，是最后一天了，您确实得抓紧啊。这样吧，咱就不耽搁时间了，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了好了，孙主任，再见，多谢您啊。
0: 哎，好的，再见，赶紧就报名啊。哎，再见
1: 了。好了好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吧想再订两副这个补虚方，我就给老伴儿订这个三副。
0: 啊，给老伴儿订三副。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医保报销今儿最后一天啊。所以你要是给老伴儿订三副的话，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400办理，也不在我这订。
3: 哎，孙主任我问你哈，我之前就是原价买过一副，就是还能给报销吗？
0: 能能。

0: 报销啊，也是今天最后一天，那过了今天明天可就不能再报了，所以你就是要买一副药的连报销的时候一起都通过400电话的办，好不好？
1: 但是你说我大姑姐昨天就跟我说这个活动了哈，就是打你们这电话老占线儿啊。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啊这个报名的太多了，谁都不想错过嘛，所以占线是正常的。你这么的啊，你再占线的话呢，你就别撂电话，就直接按那重拨键，这样就容易抢进去啊。
1: 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再打吧。所以说那我的电话打进来哈，来了哈，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自己再吃这个两副药够不够啊。
0: 行啊，那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1: 好好好好，这不是有糖尿病吗？
0: 嗯，
1: 哎呀，得有个也是7-8年了，就是检查出糖尿病哈，真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吃2点酸瓜。
0: 嗯，
1: 然后隔几个月去测了哈，还是16点多。
0: 嗯，
1: 后来又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格美的什么什么药，
0: 就格列美尿吧。
1: 啊，对对对对，格列美尿，
0: 啊，
1: 就是这个药。
0: 对，
1: 完了还有拜糖平，就是三药联合吃。
0: 嗯，
1: 反正是血糖勉强能控制住了。
0: 嗯，
1: 但是没过2年，这不心脏出问题了吗？
0: 哦，
1: 当时是急性心梗。
0: 哎呀，
1: 你说这样，就是因为和大夫认识嘛，完了到那就直接给放的支架，这命才没丢。
0: 啊，就是把命保着了，是不是？啊，
1: 哎呀，但是你说这两年又总感觉到发闷发憋，气儿不够用
0: 啊，就是感觉气短，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你吃完这些降糖药以后啊，你看着血糖好像正常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假象。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大虚之症嘛，它也属于一种消耗性疾病，因为体内湿虚不补，所以并发症呢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你用着咱们补虚方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这药好啊，
0: 这药好啊。啊，
1: 就吃了有一个星期吧，这心脏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就是发闷发憋，完了发慌了。
0: 嗯，
1: 就感觉胸前区敞亮了，不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0: 哎，你看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四虚啊，你早早的把它补上来一天，你的心脏就会早敞了一天啊，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啊远离那些突发事件了啊。哎，一周你看就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我发现吧，就是这好药吧真是不一样。
0: 嗯，
1: 这个药吧降血糖也挺快。
0: 嗯，
1: 就是到今天吧是用了，我算了我都记了，是28天。
0: 嗯，
1: 就是血糖就降得挺好，然后空腹就最高都不超过7啊。
0: 哎呦，
1: 完了餐后也都正常。
0: 嗯嗯，
1: 而且现在就吃一种就是2点酸瓜，拜糖平和那个，哎，你说那是格列那个，我老已经不明了，
0: 啊，
1: 就那个都停了。
0: 啊，拜糖平、格列美尿停，留一个2点酸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咱们场外那个小李老师说哈，再测半个月血糖，完了再看看这2点酸瓜能不能给停。
0: 啊，对，再观察一下，那个先不着急啊。这个降糖药不能说一下都把它停掉了，你就听咱售后大夫就行，好吧？嗯，
1: 是，啊，就是负责我的那个小李老师哈，
0: 嗯，
1: 他对我这个情况可上心了。
0: 对，那应该的。
1: 哎，孙主任还有个事儿哈，刚才忘说了哈。
0: 嗯，
1: 原先这个皮肤不还是瘙痒吗？
0: 对，
1: 就是后背啊、小腿啊、胳膊，反正哪儿都痒。
0: 嗯，
1: 哎，晚上就一躺床上就痒啊，就抓着一道一道那个红印子呀。
0: 嗯，这个皮肤瘙痒也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了。
1: 嗯，
0: 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吃上这个药哈，我也没注意
0: 啊，
1: 就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不痒了。
0: 啊，不痒不刺挠了啊。挺好。
1: 反正那个我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就寻思问问老师，我就是再订2副能够不？
0: 足够了，你原来吃有一副吃一副，再订2副，这不就3副药吗？啊，假设啊，
1: 嗯，
0: 说3副药到那时候摘不掉你糖尿病那个帽子，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去啊。而且刚才我听说
1: 你
0: 不是，
1: 感谢你。
0: 那不用，我刚才听说你那个还要给老伴儿订3副，他啥情况啊？
1: 他这不血脂有点高吗？
0: 啊，
1: 完了晚上总睡不好觉。
0: 哦，
1: 我知道孙主任，就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他吧。
0: 嗯，
1: 不用吃3副。
0: 嗯，对。
1: 但是我想以后就是拿这个医保本买不了这个药了，现在这不是能给报销吗？
0: 嗯，
1: 我就寻思先买出来留着呗，等啥时候想吃就吃点，多吃点没事吧，孙老师？
0: 那没事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原研药啊，特别安全。
1: 嗯，
0: 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咱们身体不越健康吗？你寿命不更长吗？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多买点，
1: 嗯，
0: 我觉得

0: 行，可以啊。但是咱们报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医保本啊，还有你老伴的医保本都是个人用个人的啊，别混了，好不好？
1: 啊，行，好好好，行，我知道了。我还想让就是负责我的这个小李老师也负责我老伴儿，可以不？
0: 就信着小李老师了，是不是？
1: 哎呀，可认真了，可负责任了。
0: 行，你那个报名的时候跟咱工作人员说一声，他能给你办好的啊，你放心吧。
1: 行行行行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最后一天了，赶紧报名，别耽误事儿啊。
1: 哎，行，再见
0: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我是您天津的老患者了。
0: 哎，你好，你好啊！
3: 今年我之前呢吃过咱们三副补虚方了，这不昨天呢，我又拿我们的老伴那个医保本吧，我又订了三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着给我们家我大姐再订上三副。
0: 你这么说，是您自个儿用着挺好，想着给老伴啊、给姐姐都用上，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
0: 哎、
3: 是、
0: 哎。
3: 我吃的确实是挺好啊。
0: 嗯。
3: 这不都停药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我不听说以后不是说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吗？
0: 嗯，对。
3: 所以说，我想让他们吧，都赶紧试上。
0: 嗯，是的啊，今天是医保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医保报销的通道啊，都要关闭啊。不管是谁，到那时候您再买这补虚方，只能花原价，就是5600一副。所以咱们得抓紧了啊。嗯，
3: 我当时不就是原价买的。
0: 嗯，
3: 这不是前几天不办那个医保报销吗？
0: 哎
3: 呀，我还来的钱10000多呀，我也收到了。
0: 啊，是的。
3: 嗯，咱说实在话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买的药挺贵。但是呢，老哥不说啊，救我的老命了，我也是谢谢你们的。
0: 哎呀哎呀，您太见外了，这个是咱们医生啊该做的啊。那这样您这个说说您当时的情况，身体怎么回事呢？
3: 那这说起来我可挺重啊，当时
0: 啊，
3: 去年的3月份刚做完那个心脏换瓣儿，
0: 哦，
3: 结果嘛刚过完年就又犯病了，检查的时候在那个换的那个瓣膜上长血栓了。
0: 哎呦呦，哎呦，
3: 还是说嘛重度狭窄。
0: 嗯，
3: 还说寻思为嘛我之前吧还有哮喘。2年还查出来慢阻肺。
0: 哎呦呦，你看看您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这都挺严重。嗯，
3: 哎，这过完年犯病以后天天喘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而且嘛全身都肿了，水肿。一天呢也尿不出多少尿啊。
0: 对对，那您这是有这心衰了啊。所以你看呢，这很多人认为啊，说这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狭窄了，我换个瓣就完事儿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一个开关啊，由于这个风湿活动反复侵害到心脏瓣膜，所以造成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了啊，然后心肌受损了，内里空虚了啊，就算你换了人工瓣膜，可是心肌本身的这个损伤啊，包括它的亏虚啊，都没补上。哎，意思让你换完瓣之后啊，你看你这些症状啊，什么胸闷、气短、浮肿、心衰，你看都出现了，是不是啊？哎，
3: 对。
0: 所以说这个换瓣膜呀，也没法避免出现这个血栓呐、斑块的这种二次堵塞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得引起重视啊，哎。
3: 真的知道啊。
0: 嗯，
3: 赶着急没办法，这不犯病之后，
0: 嗯，
3: 就咱就跑医院吧。大夫说嘛呢，还得做手术。
0: 有还得做。
3: 哎，要么说你这还挺厉害，挺危险。
0: 嗯嗯。
3: 那我一合计，我是不真不想做了。我说头一次换完了瓣膜后，我身体我都搅得完了，特别的亏虚，特别的亏空啊。
0: 嗯。
3: 干嘛都提不精神，没劲儿。
0: 嗯。
3: 好几个月才缓过来的孩儿。当时我就合计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几年呢？还揩着胸脯遭那罪干嘛呀？您说？
0: 哟，您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2了，这不过完这一年马上就。

0: 体质犯了嘛。
1: 哦，是这样啊。开胸手术啊，其实呢是最伤元气、最损耗气血的。所以你看，这个术后的患者基本都这样，都虚啊。再加上本身您这病啊，就是内里的亏虚，然后再开胸了，实际上就等于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疾病复发的这个速度才这么快。那后来是怎么想着用上咱们补虚方的呀？
0: 我老损要治有缘人，我当时不是有这个毛病，嘛也干不了嘛，也走不了道，也出不了门，就天天躺炕上听着广播，我打发时间。有一天，哎，我就是乱拨着台呀，哎，怎么那么巧，就听您在一个跟一个患者讲话。
1: 嗯，
0: 这个我们那人得的病啊，跟我一样。
1: 嗯，
0: 人家给我妈说吃这个补虚方好了，我一下子来精神，我寻思他好我躺哪，我也想试试。但当时我还长心眼了，我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就买一副药，就抱着一个这个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是不是啊？哎，
0: 是。
1: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不怕患者试啊。为啥我讲这话呢？因为我们早就经过了八期临床啊，上市三年了，我们有50万患者呀，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呢，我们不怕任何人来试啊。哎，您试的怎么样啊？试的怎么样啊？
0: 太好，您说了，我挺对。
1: 嗯，
0: 我记得啊，就吃了能三顿吧。
1: 嗯，
0: 就可以睡觉啊，就能躺下了。
1: 这能躺下了。
0: 不到一礼拜，哎，这身上这浮肿就烟草子都消了呢。排的尿啊比以前增多了，又能吃饭了，尝着饭菜的香甜了。但是老伴儿老盯着我害怕，说你这效果能来这么快，会不会有嘛不好的呢？
1: 那你老伴儿的意思怕是这个，这老话讲叫那个回光返照，他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啊，
0: 打个不说，其实我明白就那意思。
1: 哎呀，这个补虚方是原研药。原研药呢，咱用料足，就每一盒足足呢，就是相当于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的量了
0: 啊。
1: 而且咱们这个补虚方呢，还是经过国家非遗传统工艺加工的，就它是一个微丸工艺。你看那胶囊里边都是那小粒小微丸，那一个胶囊里边有120粒到170粒的这个超小微丸啊，所以它吸收的好啊，所以才见效这么快呀。啊，这很正常啊，哎，很正常。
0: 越用越好呢，孙儿。等我快吃完一副药啊，我就叫着我说妈，我这心脏活了。那你说，随时啊，就是你随便活动吧，他也不带喘的了。那过去那不瞒你说，真是挪不了几步道啊，那挪几步就张大嘴喘气，你就得捂着胸脯子，要么就憋气。黑下那枕头啊，都变老高了，后来都不用了。
1: 哎，所以这回啊，咱们把这个四虚，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你现在能平躺了，活动不喘了，肿消了，说明心衰的这个风险呢，咱们把它杜绝了。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回阳救逆了啊，非常好。哎，
0: 确实好。我一看，我说这药啊，能救我命。哎，我就接着吃，后来这身体啊，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有本事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啊都能干了。
1: 你可别累着啊！
0: 没事，我就是劲儿了。
1: 嗯，
0: 等我吃完三副药后，你不知道长了大本事了，下楼溜达、买菜、做饭，一点问题没有啊。
1: 都没问题了。
0: 哎，你看孩子们吧，老害怕不让我干，说妈你歇歇，说当初那么严重，我说我身体好的嘛程度，我心里没数嘛。但孩子吧，孩子不放心，说咱要么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吧。
1: 哎，其实您这孩子也都特孝顺啊，而且他们做的也对啊，可别怪他们。哎，
0: 是，
1: 哎，
0: 要不怎么我跟您说啊，到医院一复查，我自己就现在就指定比以前能好。
1: 哎，
0: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啊。哎，大夫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的瓣膜说没查出那心血栓。原来不是说重度狭窄还变轻了吗？这一下就变成轻度了。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射血分数啊，提到了50。不还做胸片吗？说肺里也没有积水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原研药，它补四虚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您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对，体。

0: 回头了，我说嘛，这回我算是这个宝我押对了，无需啊，真是救了命啊，真的。我这不是血压也一直挺好嘛，我记得大概吃到一副多不许放的时候，就是那个在小高的指导下就停了。
1: 啊，就停了。
0: 我现在我现在不许放也都停一个多月了。
1: 嗯。
0: 不管是心脏也好，哮喘、血压，你听我跟你说这半点话，嘛事没有，都挺好。
1: 都挺好，都挺好。
0: 现在整个身体啊，干点嘛也不费劲，也没有说难受不舒服的迹象，一点没有。但是嘛，我胆小，这些年闹病闹怕，我就怕我这天冷了再犯病，所以说吧，就是老伴儿医保本啊。我又买了三副，我合计着我再吃上点儿，我吃不多，剩下给他。他嘛呢，他就是老起夜，尿频的厉害，睡不好觉，他也用不了这些，不是？
1: 也行啊，你想的也对。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好了就是治好了。而且您看，您这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不也没犯病吗？就说明啥呀？说明您以后啊，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且您放心，不有我在吗？啊，有我孙志刚在呀，咱们就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的啊！挺好。
0: 说的这还是从心眼儿，从心眼儿里谢谢您的孙润，也能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能恢复到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您。
1: 不客气。
0: 所以一人好不算好，我想让我大姐也吃点儿，她嘛呢胆囊炎，肝也不好，像她这情况怎么吃合适呢？
1: 是这样的，如果方便的话呢，让您这姐姐呀，不行给我通个电话呗，我跟她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样辩证能更准一些啊。咱治病呢别怕麻烦，但是你可以先帮她把她那个名先报上，因为今天不是咱们医保报销最后一天了嘛，别再赶不上 啊等着明后天哪天有机会，你让他给我来个电话，我这指导指导，好不好？
0: 好，那太麻烦您了，那就这样，就让他和您说，谢谢您。那你这时间有限宝贵，我那就不耽误您了，我再次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都好好活着吧，好不好？再见啊！
0: 好，再
1: 见，
0: 您保重啊！好嘞，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7: 11假期，我州商贸消费热潮涌动，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二位；
6: 国庆假期，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10月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涉及延边州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7: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把延边工作放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来审视谋划，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紧扣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奋发进取，担当实干，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泉州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拿出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过硬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持续深入整治行业领域乱象，按照4+10整体布局，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系统施治，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重点领域清淤治乱带动全域整治提质增效。要持续巩固扩大案件查办战果，坚持把办案作为最有力的整治措施，聚焦县市主战场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盯牢同级党委管理干部、重点行业领域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久拖不决、疑难复杂问题，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不断放大案件查办震慑效应。要持续增强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靠前统筹主动作为，各配合单位要无缝衔接同向发力，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着力解决一批反复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要对各县市各部门工作成效开展动态评估，强化全程监督跟进督办刚性问效，推动

0: 项任务高效推进。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各县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的严肃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环保督查整改作为一项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整改任务落实，推动我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沿边的生态底色。要增强政治自觉，层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州级各县市要建立完善整改工作机制，各县市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大力气解决本地重点难点问题。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认领本领域问题，深入研究整改落实举措，与县市合力解决好各领域突出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任务整改，坚持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包抓领导一抓到底，逐一研究，逐条细化，逐项分解，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反馈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更加有力防治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坚持把环保督查反馈问题与各级各类巡视、巡查、督查发现的问题统筹起来，把其他地方被通报的问题和本地本领域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把自己掌握的问题与被点到的问题结合起来，对本县市本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改，做到隐患一体排查、问题一体整改、工作一体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一假日期间，我州商贸领域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开展以惠购沿边、乐享双节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打造特色新消费场景，掀起节日购物热潮，全州商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清晨五点，延吉水上市场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建筑内，摩肩接踵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米肠、手工打糕、特色米酒、辣白菜等延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打糕木锤敲击声、商户吆喝声与游客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鲜活的边城早市图景。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延吉，把水上市场作为旅途必打卡的一站，沉浸式感受延边烟火。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介绍，十一假期单日客流高峰达到50,000人次。
2: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是民族文化很浓郁，然后人们都也都很热情啊，感觉这个装潢还是很有特色的，然后还是这个早餐的香味还是很期待的。
3: 我们这个米肠还是很受欢迎，是不是？
4: 啊，对。
3: 这两天销量怎么样？
4: 这两天销量还可以，比平时的人要多一点。
3: 这种米肠
4: 都很好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只有咱延边地区有嘛。对，延边特色嘛，首先是销量差不多有2倍吧，翻的差不多。
1: 国庆假期，延吉市西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明太鱼、辣白菜、朝鲜族大酱等特色摊位前围满顾客，摊主们一边补货一边售卖，忙个不停，游客们拎着大包小包穿梭于过道之间寻找特色美食，不少游客现场采购、现场邮寄，把延吉特色美味带回家。
5: 非常非常的火爆，现在很忙，差不多我这边的话每天能接待150到250位顾客之间，有的时候买的快一些的呢就会接待的多一点。咱们延边的特产呢，像明太鱼啦，还有这些特色的海味的小零食，销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卖的都特别特别的棒。
3: 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辣白菜，因为咱们延吉这边辣白菜是特别地道嘛，所以我就想来西市长这边买点辣白菜寄回家里。
1: 为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国庆假期珲春市静信镇山海连城香味富民特色农产品惠民集市在房川村开市，原生态大米、边境海鲜干货、农家风蛋产品琳琅满目，摊主热情推介，游客驻足选购，询价声、谈笑声。

0: 生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与国庆喜庆氛围交织交融，
1: 整体感受非常好，而且咱们当地的人非常热情，美食也特别好，还有包括那个辣白菜，哎，美食太好了。这边主要昆尊昨天吃那个螃蟹也特别好，可以让广大的这些网友啊还是视频呢，可以来咱们这个城市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热情，然后来品尝当地的美食，可以把咱们这个当地的美食可以带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尝一尝。
0: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各商场同步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商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充分激活当地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2: 大孩子过来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商场人特别多，柜姐味儿特别足。
0: 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1.57亿元，同比增长14.9%。根据美团数据，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在全省排名第2位，全国排名第85位。美团平台泉州餐饮类消费同比增长9.3%，重点监测的115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0.15亿元，同比增长7.2%。住宿方面，泉州48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0.18亿元，同比增长4.6%。出行方面，自驾游成为国庆短途游首选，中国石油推出储值满减等特色活动，带动成品油及制品实现销售额1.03亿元，同比增长19%。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特色鲜明的促销活动，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3: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汇聚延边，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让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节。
4: 国庆假期，我州各县市公安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穿梭于车流人流中，疏导交通，处置突发，分流缓行，确保路面秩序平稳可控，持续提升路面见警率与管事率，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5: 结合辖区节日车流特点，大队在民俗园、西市场、严大网红墙、水阳市场等重点区域设置92处执行点位，针对延吉西、延吉北高速收费站、高铁站增派警力，加强交通疏导。假期每日投放301名警力在岗履职，全力以赴保障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4: 国庆假期，泉州日均投入社会面巡防、交通管控、景区安保等警力2196人次，车辆554台次，重点加强延吉网红弹幕墙、珲春防川、图门江广场、龙井海澜台等景区及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频次，加强交通管理，累计出动警力6000余人次，警车1200余台次，检查重点车辆1200余台次。国庆期间，40个景区、13个繁华商圈秩序井然。作为迎接八方来客的城市第一窗口，延吉西站汇聚多方力量，推出双语便民咨询、全域文旅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特色氛围展演4大特色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刚踏出车站就能感受到延吉的满满诚意。志愿者化身活地图，耐心为往来游客答疑解惑，细致做好出行路线指引，向过往游客发放文旅宣传册、民俗体验地图、民族团结宣传手册，娓娓推介延吉秀美风光、浓郁民俗风情与地道特色美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的喜庆氛围。野外火源管控同样绷紧安全弦，针对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野外用火隐患增多的实际，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启动国庆期间森林草原防火专项行动， 利用流动宣传、现场宣讲等方式，面向进山游客、林区居民、秋收作业人员普及森林防火禁令、野外火源管控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情处置常识，劝导群众杜绝野外用火行为。同时，在长白山北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沿线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落实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紧盯旅游景区边境沿线、林场、乡镇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护，联动做好火源管控，及时排查化解苗头性隐患，守牢森林防火防线，全力守护驻地林区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国庆假期进山游客增多，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和秋收的关键时期，并将执行力量前置到各个景区、林区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及流动巡护的方式，我们将坚守岗位，严防森林火情发生，守护好辖区、林区生态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多部门协同努力下，国庆期间我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0: 近日，由省民委、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吉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演出“金达莱大美边疆”文艺宣传队走进延边活动在我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先后走进我州珲春市、图门市、龙井市、合龙市和安图县五个边境县市，为各族群众送上歌曲、舞蹈、戏曲、杂技等优秀文艺节目。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7: 这场演出办得特别好，节目民族特色浓郁，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让人心里很温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0: 此次文艺汇演立足本土文化，紧扣时代主题，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家乡之美、团结之韵、家国之情，不仅充分展现了吉林省延边州文艺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艺术风采，更生动传递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奋进新征程的美好愿景，为基层文化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产业扩容提示，集群蓄势赋能。目前总投资5.5亿元的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人参精砷加工产能，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在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建筑崭新落成，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建设稳步向投产目标推进。
8: 自从2024年开始建设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生产厂房的基础建设的工程，目前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0: 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长白山地区鲜人参为主要原料及人参初加工和精加工于一体的红参系列产品科研与生产型企业，针对市场产能缺口和高端产品升级需求，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实施厂房智能化扩建改造，搭建国际领先的人参精砷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该项目是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人参生物医药主导产业重点扩建项目，总投资5.5亿元，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设提取浓缩厂房、灌装厂房、饮片厂房，配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人参2000吨、红参浸膏500吨，预计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补齐区域人参精加工短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3: 日前，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州工商联所属15个商协会负责人和60余名445产业发展工程领域企业代表走进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看项目、学经验、谋合作，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4: 会议以现场观摩加集中开会。

0: 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走进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吉林全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重大招商项目为泉州产业升级注入的强劲动能。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主办方围绕泉州招商引资现状和优势做宣传推介，现场宣读了延边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倡议书，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分享。近年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把招商引资作为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制定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方案，编制吉林延边边境村产业项目推介手册，遴选108个产业项目推送至省工商联域外办事处和异地商会，建立以商招商资源台账，推动招商引资由部门独奏变为全员合唱。目前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已覆盖泉州主要产业领域，会员总量稳定在5000余家。
1: 我们企业深知，把自己做好是最好的一个招商的一个标杆，我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建设。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每日9点至22点；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日9点至22点。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10月8号起，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乐园区域、延吉市布尔星畔、延西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闭园，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海蓝明珠景区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近日，延边大学网站发布延边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人才公告1号补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106名，报名时间截止2026年10月31号16点，采取网上报名、网上审核、邮件确认的方式进行，可登录延边大学人才招聘平台网站，注册登录后选择相应报考岗位进行报名。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

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

0: 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绵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解读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被称为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也是困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多年的一个谜团。中国刚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外经济学界认为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符合他们将计划经济彻底市场化的理论主张，不可能成功。等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少经济学家还是怀疑这种增长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迟早会崩盘。从2010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长达4年的下滑，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更是一波未平一波未起。面对这些纷纷扰扰的观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中国奇迹，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这本书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全面复盘。这本书的作者林毅夫称得上是当代的传奇人物，他1952年出生在台湾，曾就读于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后来从军。林毅夫从小就展现了不同寻常的抱负，他喜欢听父亲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个匡时济世的人物。事实上呢，他服役期间已经受到高层器重。27岁的时候呢，担任金门防卫司令部马山连连长，军衔上尉。金门这个地方和厦门是隔海相望的，谁都没有想到，在1979年，林毅夫竟然从金门跳海游到了厦门，投奔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了震惊台湾的林毅夫叛逃案。到达大陆以后，林毅夫先在北大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硕士，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此后他的职业生涯一直以中国改革和发展为焦点。据说他学成回国时带回了整整30多箱的西方经济学资料，为中国的经济学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还在北大创办了著名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多年经营之下，这个中心现在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智库。林毅夫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成就也受到国际认可，他曾在世界银行任职，更准确地说，他是世行历史上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说完了林毅夫的传奇背景，接下来我们走进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关注新中国建国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个阶段，为什么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个战略的绩效到底怎么样。第二个重点呢，关注中国1978年之后的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改革成功了，而俄罗斯等国家的改革却陷入困境。第三个重点呢，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增速放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到底怎么样？我们先来看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如何评价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呢，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我们知道啊，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呢，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快速将中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国家领导人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因为苏联也是从农业国起步，以举国之力发展重工业，在短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

此呢，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感应超美的期望，中国在1978年前的经济布局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核心。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希望摆脱被殖民历史带来的屈辱，赶超发达国家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愿望。但是呢，这种赶超策略的最大问题在于，要在这些国家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依靠市场的力量，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为什么呢？原因是很简单的，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先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关键技术和设备还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资本短缺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投资重工业。在这种资金短缺、重工业盈利又慢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时国家采取的办法就是实施政策干预，压低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使得办企业的成本下降。但是啊，工人赚得太少，不能维持生活怎么办？这就需要政府继续干预，相应的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粮食、服装的价格。同时呢，要维护这些企业的运转，国家啊还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利润，让企业积累资金进行下一步的投入。为此呢，国家给予企业垄断地位，保证他们获得高收益。这也意味着企业必须收归国有，因为如果企业私有属于资本家，那么资本家肯定会把剩余的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产业去。为了保证这些资金流向优先发展的产业，国家必须把企业国有化，还要对企业进行直接的干预，剥夺企业的自主决策权，由国家计划安排生产。这样的一整套操作呢，确保了资源流向当时最具有优先权的部门。这一套打法背后的逻辑，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先天限制下，国家想尽了一切办法，发明了一整套制度安排，将资源最大化地动员起来，用于工业发展。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呢，这套制度安排对市场和价格造成了扭曲。这个扭曲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由于行政干预，商品的价格不符合常理。所谓的常理，就是放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不会卖的那个价。有的价格太高，比如说工业产品，有的又被卖得太便宜，比如说农产品。当时国家对农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就是说啊，农民生产的粮食在留足口粮之后，必须低价卖给国家。而为了让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获得高利润，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就被定得很高。在改革开放前，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省的财政收入位于全国前列，就是因为辽宁的主要产业是重工业。林毅夫把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总结为：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体系。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这一套体系中进行的。那么这段时期的发展绩效到底怎么样呢？林毅夫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明确用来衡量绩效的尺子是什么。如果用资金是不是按照国家的意愿流向了重工业，有没有提高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标准尺子的话，可以说即使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发展绩效也是很可观的。有一半的基础投资用在了重工业，工业产值提高得很快，到1978年已经接近了50%，产业结构也非常接近发达国家。工业快速发展最明显的证明，就是我国在60年代试爆了原子弹，在70年代卫星上了天。效率总是和目标相关，因此呢，如果当时的目标是重工业优先，那么当时的整个经济都是很有效率的。一个农业社会，20年就

做到了发达国家能做的事情。当然，这种拼尽一切资源追求逆袭的打法肯定有很多不利的后果。比方说，重工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因此呢，既不能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要将城里的待业青年下放到农村去。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提高，一直到70年代末期，还有1/3的人口挣扎在温饱线边缘。对此呢，林毅夫有一句精妙的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而是以原子弹和人造卫星为本的经济。以上呢，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成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这种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战略付出了沉重代价，人们的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这成为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导火索，推动邓小平反思，并做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判断。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呢，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重点：为什么不被看好的中国改革成功了，而俄罗斯、东欧等许多国家改革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大家可能要问，中国经济不被看好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20世纪80-90年代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转型经济的观点。当时中国已经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指导下，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但是呢，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采取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是不彻底的，比完全的计划经济还糟糕。在那个时候，还有一大批计划经济体，例如俄罗斯、捷克、波兰，也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采取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实施快速全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叫做休克疗法。意思就是呢，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经济会遭受比较严重的打击，等到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建立起来，经济就会恢复并且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啊，先休克后振兴。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经济学家预测错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确实急剧下滑，但随后出现的不是快速增长，而是长期疲软，休克之后一蹶不振，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又是为什么呢？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作为既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又了解中国改革的专家，林毅夫提出了一个比较优势的理论来解释这个谜团。他的理论建立在两个概念上，一个叫做要素禀赋结构，另一个叫做自生能力。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概念，要素是一个经济学名词，你可以理解为资源，禀赋呢跟天赋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要素禀赋指的就是一个国家天然地拥有各种资源，像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等等，而要素禀赋结构就是这些资源相对的比例。对这个概念呢，有一个简单化的理解，那就是一个国家中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或者说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是多少。因为这两种是最常见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们的比例呢，可以简单扼要地勾勒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举个例子来说啊，假设在 A 国，一个劳动力可以支配$10的资本，在 B 国，一个劳动力可以支配$1000的资本，我们就可以说 A 国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稀缺，它的资源禀赋结构是劳动密集型，而 B 国呢，资本充裕，劳动力相对稀缺，它的资源禀赋结构是资本密集型。
林英峰认为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发展和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符合的产业，这样呢才能在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的国家可以发展对技术资本要求比较高的产业，而劳动密集型的国家最优的策略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一点是它的强项。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自己的禀赋结构，而通过强行赶超拔苗助长建立起来的企业呢，会缺乏一种重要的能力，那就是自身能力。自身能力指的是一个企业在没有政府这样的外力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正常盈利的这样一种能力。李玉夫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药方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上，默认一个企业肯定具有自身能力。因为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如果一个企业正常管理还不能盈利，那么大家都会用脚投票，不会有人投资运营。所以在企业具有自身能力这个前提下，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放开价格管制，实施私有化，明确产权，能够造成合理的激励，促进企业的发展，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计划经济中通过政府干预建立起来的企业没有自身能力，像离不开保护罩的苗子，这个罩子就是通过政策扭曲的价格环境。如果贸然把这个罩子揭开，一步从计划经济跨越到市场经济，就会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大规模失业，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李毅夫批评说，这正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历史不熟悉，对计划经济的运行不熟悉，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样一个现象更是不熟悉。因此呢，虽然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批评为不彻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正说明中国改革采取的是慢慢消化历史负担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啊，将那些不符合资源禀赋结构但是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同时呢，创造条件改善他们的自身能力，逐步从计划向市场并轨；另一方面，将自由市场机制引入到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的产业，比如说承接发达国家下游的产业链进行加工代工，既免去了高昂的研究成本，又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结果就是呢，充分激发了比较优势，催生出大量具有自身能力的企业，成就了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奇迹。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对不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结构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管制，鼓励市场竞争，使得具有自身能力的企业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事实证明，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到2013年，连续35年间每年平均增长9.8%。虽然中国的成就如此惊人，但是这些年来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可持续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从2010年到2013年已经持续减速了4年。这个趋势啊，在改革开放后还是第一次出现。那么李毅夫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呢？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仍有着高速增长的潜力，如果合理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平均每年8%的增速至少可以持续到2030年。大家可能要问，李毅夫的信心从哪里来呢？首先，他明确反对中国经济下行是内部问题这种观点，认为这个趋势是国际环境不景气导致的。在这一时期，不仅巴黎、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出现经济增速放缓，在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情况也是这样的。

0: 就足以证明这一趋势有着共同的外部原因，那就是发达国家还没有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出口放缓，导致经济降速。林夫认为，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转向内需，特别是投资。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存在很多高质量的投资机会。比如说，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很多，被戏称为基建狂人，但是呢，实事求是的来讲啊，中国的基建设施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你想啊，每到天降暴雨、城市内涝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开始引用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来吐槽呢？此外，中国还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环境问题也需要改善，这些都是处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特有的机会。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基础设施环境都很好，他们在发生危机、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反而找不到高质量的投资机会来拉动增长。总体来看呢，林毅夫的这个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补充一下的就是，虽然不少发达国家的基建比较完善，但是年代相对久远，因此反而可能比不上中国。比如说美国的铁路就不如中国的高铁，很多大城市的地铁也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和中国城市新修的地铁完全不能比。因此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施政计划里，改善基建也是刺激经济的重要一环。投资需要资金，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怎么样呢？能不能用财政来撬动投资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会不会成为危机的触发点呢？林毅夫估计，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概占 GDP 的20%，与国外地方政府横向比较，这个比重不算高。而中国与国外不同，地方政府借债主要是为了投资，比如说修地铁，因此呢，净负债相对来说更低，不用过于担心。当然，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不容忽视，最好能修订法律，允许发行城市建设债，提高政府的融资能力。此外呢，和印度、巴西相比，中国还有民间储备率高、外汇储备充足这两项优势，这也使政府有能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后呢，中国还存在许多产业升级的机会。我们前面说到，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充裕的比较优势，承接发达国家下游的产业。这个战略是符合中国曾经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现阶段已经积累了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资本量，同时劳动力也变得越来越稀缺，意味着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在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认清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比较优势，更新发展方向。比如说，从原来的引进技术到现在鼓励自主创新，不断向产业链上游移动，积累更多的资本，通过发展升级、发展升级这样一个迭代过程，实现将人均资本量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一个目标。林毅夫认为，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后发优势。他判断，利用好这个优势，加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投资机会，政府财政状况好、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充足等种种有利的条件，中国还有保持每年8%的增速，至少到2030年的潜力。说到这里呢，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我们已经为大家解读完了。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和对前景的估计还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如果你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希望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搭建出一个关于发展经济学的较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

0: 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

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的负责人他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两天啊有很多老朋友在重复报名买药啊，甚至是让亲人帮着自己再次报名订药。我知道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都是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都是体验到了补虚方的神奇效果的。大家担心以后啊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啊，更别说这高达80%的医保报销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想多买点啊，有的5副6副的买，甚至还有的人呢10副10副的买。也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天气冷了怕犯病啊，把药呢准备出来提前预防啊。还有的朋友听说补四虚啊补得越足寿命就越长，就想着要多吃点久吃一点，毕竟啊谁不想没病没痛的多活几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些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如果说您的家里用药的人确实多啊，你像夫妻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是孩子也跟着一起吃的，那咱们想抓住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的机会，你多买几副可以啊，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10副10副的买啊。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了，我从来不劝大伙多买药，更不建议大家呢囤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同于您之前用的任何药，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是国家级的补虚第一方，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只要四虚同补，那3副药呢就完全能达到气血充足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而且一次补虚啊是终身受益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确保自己能备足3副药就够用了。那咱们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反映说，很多新朋友更着急啊，也怕错过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能省钱吃好药的机会。为啥呢？因为有的是刚刚听节目啊，也有的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的好了，但是对补虚方啊不是很了解啊，就不知道自己的病用上到底行不行呢，也担心吃多久能见效呢，有的就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哪些人必须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补虚派的老祖宗张景岳老人家呀，他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了啊。他说虚为百病之源呢，也就是说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想要治好病呢人人都得补虚才行啊。那么我归纳起来呀有这么4大类需要呢补虚的人群。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患者。这个老慢病人群其实很多了，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还是脑供血不足脑梗脑出血，包括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大家伙都应该早点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之后，心脏供血好了，脑内不淤堵了，不光可以轻松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啊，更可以帮助像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迅速的康复，还可以让心脏脑血管运行的更加通畅，这样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心梗猝死中风偏瘫的发生。第二方面呢，三高的朋友，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呢将不需要终身依赖这些个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啊，不需要这些来控制指标了，因为你补足四虚啊就能从根源上

稳住各项指标了啊，就不再被三高呢常年拖累了。再有啊，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需要啊早点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尤其是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的，还有像骨质疏松、骨刺的、坐骨神经痛的，像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些风湿骨病患者必须得用。因为当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这个筋骨呢就得到濡养了，我们的关节才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呀，就可以告别像红肿热痛啊、麻木啊等等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情况。再有就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气管不好啊，肺子有问题啊，有的人就问，这不能吃吗？气管不好的患者也要用，像老慢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您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到位之后，你的肺气呢就能得以充养，气道呢得以濡润，那你就不会出现那些啊什么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一些情况了啊。再有啊，就是消化道疾病了啊，不管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啊，还是结肠炎，还是肠息肉啊，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用。因为脾胃的消化吸收啊，它同样呢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早就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说年四十肾气自半也。啥意思啊？就人呢一过了四十岁，这个肾气呢就开始衰减了，就像我们民间老百姓讲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那阴阳气血到了四十岁之后呢，就会快速的亏虚，脏腑机能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到了四十几岁啊，我怎么腿脚也沉了啊，身体也虚了，甚至很多人肾虚的更厉害，就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啊。男的呢出现尿频尿急啊，出现遗精漏尿，出现力不从心。那女性同胞呢出现早衰啊，下焦津液不足，内里干涩枯槁，就是夫妻之事都难以顺遂了。所以想要肾精肾气充足，想要男人不老女人不衰啊，大家一定要补四虚。第三大类呢，就是你曾经啊做过放化疗或者透析的人。这些治疗手段呢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放疗、化疗啊、透析啊，会让我们身体机能大幅下降的。你看做过放化疗的都是啊不想吃饭啊，身体非常疲惫，免疫力也特别低啊，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为啥呢？因为你阴阳气血亏得太厉害了啊。所以这种做过放化疗的、做过透析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特别合适。第四大类啊，就是做过大手术的。你看没有一个手术的人说术后不虚的啊，做完大手术都是脸色也不好啊，说话也没劲儿。因为手术的过程啊，其实呢是伤这个阴阳气血的啊，耗损我们脏腑本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四虚给补足了，就可以帮你的身体啊把它调养回来，同时呢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啊，包括女性那个剖腹产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它身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它有着好的配伍，它能做到治病去根儿，因为它是双君药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剂，其中一味君药呢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左手乌。迄今为止，历经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人是400余年间，也只有在清江方山脉寻到这么一株，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所以它是一个的仙草。那说到补虚啊，其实单独补气不难，东北长白山有人参，这补气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单独补它不难啊。你像补血，山东有东阿阿胶，这补血啊，包括这个阴阳双补，还有什么冬虫夏草，难就难在呀，世间除了这300年。

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之外呢，再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做到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同时补，只有他能做到了。那还有第二位是谁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了。哎，紫河车呀更是世间一等一的补肾精的药材。它是父精母血的化生之物，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当中啊，选用的呢都是18岁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妇女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为啥说选择18岁到28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个年龄啊正是女子的肾气的鼎盛期啊，这个时候精元饱满，这黄金的孕育阶段嘛。哎，如果说年龄小未满18岁，这个胎盘呢肾气尚未充盈啊，哎，年龄再大说30几岁那也不行的啊，28岁以后呢气血就开始衰减了，精元呢已然亏虚了。所以这样的太早的啊，或者说太迟的这个胎盘呢拿来入药的话呢，它的药效就远远比不上18到28这个年龄段了。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入啊，就相当于说把你补进来的这个肾精封存在体内不外露啊，我们能够守住先天之本了，就不用说一边补着一边漏。所以说呢，你看这两位君药的配合呀，恰似两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一个是在前冲锋陷阵补齐四虚的亏虚，另外一个呢是在后方坐镇来固摄封藏先天的身经。他们一前一后啊，一补一守，能够直击病根，斩断虚损的根源。这还不算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呢还有着最好的工艺和最强的效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孙志刚啊为啥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能解决慢性病。这是因为大家啊，你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呢就足足有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啊你吃进去的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啊，它是经过这种超微浓缩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非遗微丸工艺的加持啊，这个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胶囊打开之后，你看都是特小的那种微丸啊，就是一个胶囊里边大概能有120到170粒的这种小微丸。所以呢这样呢就不给我们脾胃增加任何负担了啊，超级好吸收，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非常的强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的配伍，有这样好的工艺，才造就出好的疗效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上市呢3年多啊，经过8期临床救治的患者高达50余万人。但凡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都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一副药降指标啊，2副药消症状，3副药固根本。那什么叫一副药降指标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率的数值啊，房颤发作的次数啊，心绞痛的频次啊，包括骨密度、肌酐尿素氮的指标、尿蛋白，反正多项指标吧，一个月之内就逐步的这个趋向于正常了。那2副药消症状呢，你包括5大慢性病啊，各种不适的症状，2副药啊就能够消失。你像以前一动就喘呐、一累就慌啊，一吃就胀啊，一凉就咳嗽啊，一变天关节就疼啊，2副药啊这些症状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3副药固根本啥意思啊？就叫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啊，包括关节的活动能力、胃肠的消化能力啊、肺功能，这些个功能啊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啊经过3副药固根本嘛，你这个五脏呢就会得到充足的气血阴阳的濡养了，你的身体底子就扎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吃啥吃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做任何事情呢都不再拖累家人，不

0: 再脱离儿女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慢性病所折磨了。所以这样的晚年呢，才能叫做真长寿。哎，这样的晚年才能叫做真有福。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您的福禄寿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福利政策呢将关闭。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啊，你再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所以想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今天最后一天还能报销的机会。还没报上名的朋友，您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可算给你碰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这电话呀不太好打啊。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一下。
3: 哎呦，孙老师你看，我昨天订了三副补虚方，
0: 嗯，
3: 可到了晚上吧，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
0: 啊。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就感觉自己买少了
0: 啊，
3: 以后拿医保本买不了了，我就想再买一点，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那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为啥要多买呀？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把我关，好不好？
3: 哎，好好。
0: 哎，您说一下您情况。
3: 你看我爸原来得过脑梗，
0: 啊，
3: 我就合计吧，天冷了，预防着吃一点，
0: 嗯，
3: 省得到时候花原价买。
0: 嗯，
3: 提前嘛，先准备出来，心里也踏实嘛。
0: 啊，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啊，就像您这样习惯了啊，我一辈子吃药，但是您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不需要你终身服药啊。我不常说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讲啊。那你是已经在用这个补虚方了，是老朋友了呗，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到今天刚好1个月零2天
0: 啊，1个月零。

0: 两天。
1: 一个月之前咱俩通过电话，你可能记不得了。当时吧，我是刚得完脑梗，有半年的时间。在医院做了3个月的复健。花了10000多块钱。但是左半边胳膊啊，它还是抬不起来。最多抬到那个胸口这块儿，再往下高了举，它就举不起来了。走路吧也是，左边那条腿呀、特别沉。
0: 就是主要是左侧的肢体障碍啊，这个你像肢体障碍呢，主要是由于筋脉失养，这个四虚没有补上来，所以你做什么这个复健呢、做康复啊，意义不大啊，一定是得把四虚补上来，它才能好起来啊。
1: 老师，原来那个钱吧都白花了，这治病吧还真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是的，是的啊。
1: 孙姐，你看这是脑梗。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0: 啊，
1: 还有就是有前列腺炎，失眠也挺严重。我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0: 啊。除了这个脑梗后遗症，您还有这个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好几个问题，是不是？你看啊，你这些问题看似啊是互相不挨边的，但其实呢，他们有共同的原因，都在这个四虚上。哎，我经常讲，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
1: 是，你看我吃上这个药吧，最先变化的就是睡觉。过去你看我9、10点钟就困了。但睡到后半夜1点多钟，他就再也睡不着了。经常这种情况最少得有10来年了。一直都没治好。
0: 睡眠障碍啊，躺下睡不着啊，其实我们中医讲的叫阳不入阴。也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啊，收不住心神了。你吃上之后怎么样感觉？
1: 哎呦，陈主任，我吃上补虚方也就2、3天。我发现从9、10点能够睡到早上2、3点钟了。
0: 哦，
1: 而且睡得比较实，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多睡一点。这吃了1个月了，现在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了。
0: 挺好。
1: 中间他也不会醒。也不起夜。你看过去一晚上啊，再跑厕所跑5、6趟，就算想睡他也睡不消停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晚间起夜，那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一个大夫啊，要是说连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最基本的问题都治不好的话，他怎么能治好你身上的那些重病呢？是不是？那不就瞎扯淡的吗？吃喝拉撒睡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咱们补虚的根基，也是治病的前提啊。哎，你睡眠提高了，这第二天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
1: 对，所以我感觉啊，孙主任您啊真的治病靠谱。我在左边胳膊这块脑梗后一直伸不直嘛。在胸前挎个篮子似的。按多少医生都说就这样了。他当时吧，您对我说呀，补虚方治我这情况，手拿把掐。我还有点半信半疑的，当时
0: 有点半信半疑的，是不是？那我能理解您啊。现在情况恢复怎么样啊？
1: 你看我现在吃完1个月了嘛。甚至别说抬胳膊，就是在胸前我2胳膊怎么摇大圈都没事儿。
0: 哎呦，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腿脚也轻松了。你看前几天和老伴儿在那个园区看小孙子，过来一个电动车。哎呀，我一着急一下冲过去了。当时老伴问我，你腿什么时候走路这么快的？我也才反应过来，之前吧走路啊都是小心的慢走啊。
0: 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啊您放心，就以后啊咱们走路啊，上下楼啊，包括您这个小跑，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仅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可以实现四虚同补，更有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它是人体胎盘呢，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它是可以再生脑髓的

0: 看原来一口凉的硬的都不敢吃，
1: 嗯，
0: 但凡吃不顺当啊，就算那个胃里面的话就火烧火燎的难受。
1: 嗯，
0: 你看现在谈什么呢，吃点都没问题。
1: 嗯，
0: 包括现在前列腺也挺好的，尿不平了，
1: 嗯，
0: 也不急了，阴囊也不潮湿了。
1: 嗯，
0: 我感觉后腰啊比过去还有劲儿。
1: 嗯，
0: 这个药吃完吧，我就感觉啊，精力体力都特别足，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那我以后就是一定注意，
1: 对，多养一养，毕竟咱们年龄也大一些了，是不是啊？哎，这四虚补足了，精满神旺了。
0: 那我这回又买的三副药够不够啊？
1: 够啊，足够治你的这些问题了啊！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恨病吃药嘛。你记住我的话啊，再买三副药足够足够了，好吧？哎，祝您健康啊！哎，那咱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是选这个哮喘病啊，是特别难治的啊，所以在有些医生看来呀，这哮喘病呢都比较棘手。这么说，我给他开的药啊，他恢复挺好，是这样吗？
3: 是是是，
1: 哦、
3: 哎呦，他恢复的特别好。
1: 啊。
3: 他昨天吧，就是来我家看我嘛，哎呦，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咳也不喘了，然后大姐就跟我说、
1: 啊、
3: 说你赶紧去找孙主任去，他要治不好呀，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1: 嗯。
3: 就是我还听他说呀，就是现在买药还给报销，就是。我怕我赶不上。
1: 是的啊，咱们现在农民的朋友拿着新农合啊，城里的朋友拿这个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买到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的这样一个政策福利吧。但是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过了今天呢、
3: 啊、
1: 那明天你再买药就只能花原价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把名得报上、
3: 哦、
1: 啊！另外，我想问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不好啊？把你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是的，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吧，就是20多年的类风湿了。
1: 嗯、啊，类风湿、啊、
3: 我都坐3年轮椅了，都、
1: 哦。都坐3年轮椅了，20多年的类风湿，有那您这遭老了罪了，这是。
3: 这两个膝盖那个关节啊，就特别疼，
1: 嗯、
3: 就好像就是。那个好多跟那个钢针呀，就黑天白天就往里扎似的。
1: 嗯。
3: 晚上吧，你睡觉吧，经常就给疼醒了。
1: 嗯。
3: 现在就变醒了，就走不了了。现在。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像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咱们中医的把它称为叫痹症嘛，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虚症。哎，因为在中医当中不讲嘛，虚则寒呐，寒则湿啊，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为痹啊，你关节呀、经络呀一堵死了，哎，就变成了风湿痹症了啊。所以疼啊、僵啊、肿啊，这都得来。你看您得病20几年，坐轮椅都坐了3年了。你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告诉你啊，出入就补四虚，肯定能好。你光吃那些止疼药啥的是不可以的啊，哎。
3: 是呀，就是这以前也不懂呀。
1: 嗯，
3: 你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贴点那个膏药，
1: 嗯，
3: 合计就不那么疼就行了。然后后来吧，就是针灸呀、拔罐呀、啥理疗啥的，反正啥都用过。
1: 嗯，
3: 中医呀、西药呀，哎呦，也就全都吃。你病吧、
1: 哦、
3: 没治好，反倒就是胃呀、啊，现在都给吃坏了。
1: 胃还给吃坏了，遭老了罪了，这是。
3: 对。
1: 嗯。
3: 就是吃饭现在就成费劲了，就顶多吃那么几口。
1: 嗯。
3: 你吃多了吧，胃就疼。你不吃饭你还饿得慌。
1: 嗯，
3: 孙主任，我就想问你一下，你看我吃这个药行吗？
1: 嗯，完全没问题啊。我跟您这么讲吧、就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骨病说是疼死的，最终啊都是因为吃不下饭给饿死的。马无夜草不肥呀，人无营养不活呀，所以你的情况呢必须得及早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般来讲啊、用上7天，我不讲吗？7天就能帮您开胃气、复胃口，你打开脾胃大门，咱们为这个接下来的补四虚啊，要打地基的。

0: 阳气血的不断的被补充之后，你的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沉僵啊这些症状，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啊就都会逐渐的消失了啊，所以必须得用，而且越早用越好啊。
1: 哦，
0: 对，
1: 哎呦，跟您说呀，孙主任，只要是能是让我不像现在这么疼就行呀。
0: 嗯、
1: 我想问问孙主任，那我这情况得买多少呀？
0: 国家专利补局方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
1: 哦，
0: 一般建议是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啊、
1: 哦，
0: 三副药用完之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就能都给赶跑了，给它清空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走道啊，
1: 哦、
0: 干点家务活啥的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咱得丑话说前头，你现在有的关节都已经彻底变形的，这个不大可能说直溜回来了，这个做不到啊。
1: 哎呦，孙主任，你就别说我能走了、
0: 哎，
1: 就是能让我像现在不那么疼就行了。
0: 那没问题，
1: 我天天晚上能睡个消停觉。
0: 没问题。
1: 嗯，
0: 对，
1: 就是好好吃顿饭啥的，我就知足了。
0: 哎呀，那你的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啊！你这些其实你就七天时间啊，就是吃喝拉撒睡就都能解决。如果七天做不到的话，你这个国家专利补局方，你花多少钱买的，我都给你退回去，好不好？咱承诺啊，你放心吧，没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孙主任，那太感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我就怕赶不上这个优惠。
0: 嗯，确实啊，今天是医保报销啊，是最后一天了，您确实得抓紧啊。这样吧，咱就不耽搁时间了，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了好了，孙主任，再见，多谢您啊。
0: 哎，好的，再见，赶紧就报名啊。
1: 哎，
0: 再见
1: 了。好
0: 了
1: 好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孙主任，我吧想再订两副这个补虚方，我这给老伴儿订这个三副。
0: 啊，给老伴儿订三副。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
0: 这医保报销，今儿最后一天啊。所以你要是给老伴儿订三副的话，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400办理啊，不在我这订。
3: 哎，孙主任我问你哈，我之前就是原价买过一副、
0: 嗯、
3: 就是还能给报销吗？
0: 能报销啊，也是今天最后一天，那过了今天明天可就不能再报了，所以你就是要买一副药的连报销的事一起都通过400电话的办，好不好？
3: 哎，但是你说我大姑姐昨天就跟我说这活动了哈、
0: 嗯、
3: 就是打你们这电话老占线儿啊。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啊这个报名的太多了，谁都不想错过嘛，所以占线是正常的。你这么的啊，你再占线的话呢，你就别撂电话，就直接按那重拨键，这样就容易抢进去啊。
3: 好好好，
0: 嗯、
3: 那我一会儿再打吧。孙主任，那我的电话打进来哈，来了哈，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自己再吃这个两副药够不够啊？
0: 行啊，那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这不是有糖尿病吗？
0: 嗯，
3: 哎呀，得有个也是七八年了。就是检查出糖尿病哈，真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吃2.3g。
0: 嗯，
3: 然后隔几个月去测了哈，还是16.多。
0: 嗯，
3: 后来又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格美的什么什么药，
0: 就格列美尿吧。
3: 啊，对，格列美尿、
0: 啊、
3: 就是这个药。
0: 对，
3: 完了还有拜糖平，就是三药联合吃。
0: 嗯，
3: 反正是血糖勉强能控制住了。
0: 嗯，
3: 但是没过2年，这不心脏出问题了吗？
0: 哦，
3: 当时是急性心梗。
0: 哎呀，
3: 你说这样、哦、就是因为和大夫认识嘛，完了到那就直接给放了支架，这命才没丢。
0: 啊，就是把命保着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但是你说这2年又总感觉到发闷发憋，
0: 嗯，
3: 气、
0: 嗯、
3: 不够用。
0: 啊，就是感觉气短，是不是？
3: 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哎。这个糖尿病患者。

0: 你吃完这些降糖药以后啊，你看着血糖好像正常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假象。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大虚之症嘛，它也属于一种消耗性疾病，因为体内四虚不补，所以并发症呢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你用着咱们补虚方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这药好啊，
0: 这
1: 药
0: 好啊啊！
1: 嗯，就吃了有一个星期吧，这心脏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就是发闷发憋，完了发慌了。
0: 嗯，
1: 就感觉胸前区敞亮了，不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0: 哎，你看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四虚啊，你早早的把它补上来一天，你的心脏就会早敞了一天啊。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啊。远离那些突发事件了啊！哎，一周你看就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哎，
1: 是是，
0: 嗯、
1: 我发现吧，就是这好药吧，真是不一样。
0: 嗯，
1: 这个药吧，降血糖也挺快。
0: 嗯、
1: 就是到今天吧，是用了我算了，我都记了，是28天。
0: 嗯，
1: 就是血糖就降的挺好，然后空腹就最高都不超过7啊。
0: 哎呦，
1: 完了餐后也都正常。
0: 嗯嗯，
1: 而且现在就吃一种，就是2-酸瓜。拜糖平和那个，哎，你说的是格列那个，我老已经不明了。
0: 啊、
1: 就那个都停了
0: 啊，拜糖平、格列美脲停，留一个2-酸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
1: 个咱们场外那个小李老师说哈，再测半个月血糖，完了再看看这2-酸瓜能不能给停。
0: 啊、对，再观察一下，那个先不着急啊。这个降糖药不能说一下都把它停掉了，你就听咱售后大夫就行，好吧？嗯，
1: 是，就是负责我的那个小李老师哈，
0: 嗯、
1: 他对我这个情况可上心了。
0: 对，那应该的。嗯。
1: 哎，就哎哎，孙主任还有个事儿哈，刚才忘说了哈。
0: 嗯。
1: 原先这个皮肤不还是瘙痒吗？
0: 对。
1: 就是后背啊、小腿啊、胳膊，反正哪儿都痒、
0: 嗯。
1: 哎，晚上就一躺床上就痒啊，就抓着一道一道那个红印子呀。
0: 嗯。这个皮肤瘙痒也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了、
1: 嗯、
0: 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吃上这个药哈、
0: 嗯、
1: 我也没注意啊，就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不痒了
0: 啊，不痒不刺挠了啊，挺好，
1: 反正那个我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就寻思问问老师，我就是再定2副能够不？
0: 足够了，你原来吃有1副吃1副，再定2副，这不就3副药吗？啊，假设啊，说3副药到那时候摘不掉你糖尿病那个帽子，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去啊。而且刚才我听说
1: 你
0: 不是，
1: 感谢你。
0: 那不用，我刚才听说你那个还要给老伴儿定3副，他啥情况啊？
1: 他这不血脂有点高嘛、
0: 啊，
1: 完了晚上总睡不好觉。
0: 哦。
1: 我知道孙主任，就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他吧不用吃3副。
0: 嗯，对。
1: 但是我想以后就是拿这个医保本买不了这个药了，现在这不是能给报销吗？
0: 嗯，
1: 我就寻思先买出来留着呗，等啥时候想吃就吃点，多吃点没事吧，孙老师？
0: 那没事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原研药啊，特别安全，
1: 嗯、
0: 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的越足，咱们身体不越健康吗？你寿命不更长吗？补虚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多买点，我觉得也行，可以啊。但是咱们报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医保本啊，还有你老伴的医保本都是个人用个人的啊，别混了，好不好？
1: 哎、啊，行，好，行，我知道了。我还想让就是负责我的这个小李老师也负责我老伴儿，可以不？
0: 就信着小李老师了，是不是？
1: 哎呀，可认真了，可负责任了、
0: 哎。行，你那个报名的时候跟咱工作人员说一声，他能给你办好的啊，你放心吧。
1: 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啊，最后一天了，赶紧报名，别耽误事儿啊。
1: 哎，行，再
0: 见啊，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我是您天津的老患者了。
0: 哎，你好，你好啊！
3: 今年我之前呢吃过咱们3副补虚方了、
0: 嗯，
3: 这不昨天呢，我又拿我们家老伴儿那个医保本吧，我又订了3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着给我们家我大姐再订上3副。
0: 你这么说，是您自个儿用着挺好，想着给老伴儿 给姐姐都用上，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是。
0: 哎，
3: 我吃的确实是挺好啊。
0: 嗯。
3: 这不都停药1个多月了？1个多月， 我不听说以后不是说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吗？
0: 嗯，对。
3: 所以说，我想让他们吧，都赶紧吃上。
0: 嗯，是的啊，今天是医保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医保报销的通道啊，都要关闭啊！不管是谁，到那时候您再买这补虚方，只能花原价，就是5600一副，所以咱们得抓紧了啊！嗯，
3: 我当时不就是原价买的？
0: 嗯，
3: 这不是前几天不办那个医保报销吗？哎呀，我花出来的钱10000多呀，我也收到了。
0: 啊，是的。
3: 嗯，咱说实在话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买的药挺贵。
0: 嗯，
3: 但是呢，老我不说啊，救我的老命了，我也是谢谢你们的。
0: 哎呀哎呀，您太见外了，这个是咱们医生啊该做的啊。那这样，您这个说说您当时的情况，身体怎么回事呢？
3: 那这说起来我可挺重啊，当时
0: 啊，
3: 去年的3月份刚做完那个心脏换瓣儿，
0: 哦，
3: 结果嘛，刚过完年就又犯病了，检查的时候在那个换的那个瓣膜上。长血栓了，
0: 哎呦呦，哎呦，
3: 嗯，还是说嘛重度狭窄，
0: 嗯，
3: 还是说我寻思，为嘛我之前吧还有哮喘，2年还查出来慢阻塞，
0: 哎呦呦，你看看您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这都挺严重，嗯，
3: 哎，这过完年犯病以后，天天喘也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而且嘛全身都肿了，水肿，一天呢也尿不出多少尿啊。
0: 对对，那您这是有这心衰了啊，所以你看呢，这很多人认为啊，说这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狭窄了，我换个瓣就完事儿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一个开关啊，由于这个风湿活动反复侵害到心脏瓣膜，所以造成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了啊，然后心肌受损了，内里空虚了，就算你换了人工瓣膜，可是心肌本身的这个损伤啊，包括它的亏虚啊，都没补上，因此让你换完瓣之后啊，你看你这些症状啊，什么胸闷、气短、浮肿、心衰，你看都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对，
0: 所以说这个换瓣膜呀，也没法避免出现这个血栓呐、斑块的这种二次堵塞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得引起重视啊，
3: 真的知道啊，
0: 你
3: 赶着急没办法，这会儿犯病之后，
0: 嗯，
3: 就咱就跑医院吧，大夫说嘛呢，还得做手术，
0: 要
3: 不，哎，要不说你这还挺厉害，挺危险，
0: 嗯
3: 嗯，我一合计，我是不真不想做了，我说头一次换完了瓣膜后，我身体我就搅得完了，特别的亏虚，特别的亏空啊，干嘛都提不精神，没劲儿。好几个月才缓过来的孩儿，当时我就合计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几年呢？还揩着胸脯遭那罪干嘛呀？您说？
0: 哟，您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72了，这不过完这一年马上就73了吗？
0: 哦，是这样啊。
3: 嗯。
0: 开胸手术啊，其实呢是最伤元气、最损耗气血的，所以你看这个术后的患者基本都这样，都虚呀、再加上本身您这病啊就是内里的亏虚，然后再开胸了，实际上就等于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疾病复发的这个速度才这么快。后来是怎么想着用上咱们补虚方的呀？
3: 我老说药治有缘人，我当时不是有这个毛病，嘛也干不了嘛，也走不了道，也出不了门，就天天躺炕上听着广播，我打发时间。有一天，哎，我就是让播着台呀，哎，怎么那么巧，就听您在一个跟一个患者讲话，
0: 嗯，
3: 这个我们那人得的病啊跟我一样，
0: 嗯，
3: 人家我妈说吃这个补虚方好了，我一下子来精神，我寻思他好我躺哪我也想试试，
0: 嗯，
3: 但当时我还长心眼了，我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药，
0: 哎，就买一副药，就抱着一个这个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是不是啊？哎，
3: 对，
0: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不怕患者试，啊，为啥我讲这话呢？因为我们早就经过了8期临床啊，上市3年了，我们有50万患者呀，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呢，我们不怕任何人来试啊。哎，您试的怎么样啊？试的怎么样啊？
3: 太好，您说了，我挺对。
0: 嗯，
3: 我记得啊，就吃了那么3顿吧。
0: 嗯，
3: 就可以睡觉啊，就能躺下了。
0: 就能躺下
3: 了。我一礼拜，哎，这身上这浮肿就牙槽子都消了呢。
0: 嗯嗯。
3: 排的尿啊，比以前增多了。
0: 嗯。
3: 又能吃饭了，尝着饭菜的香甜了。
0: 啊。
3: 但是老伴儿老盯着我，害怕，说你这效果能来这么快，会不会有嘛不好的呢？
0: 那你老伴儿的意思，怕是这个，这老话讲叫那个回光返照，他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0: 啊，
3: 打算不说，其实我明白，就那意思。
0: 哎呀，这个补虚方是原研药，哎，原研药呢，咱用料足，哎，就每一盒足足呢，就是相当于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的量了，而且咱们这个补虚方呢，还是经过国家非遗传统工艺加工的，就它是一个微丸工艺。你看那胶囊里边都是那小粒小微丸，那一个胶囊里边有120粒到170粒的这个超小微丸啊，所以它吸收的好啊，所以才见效这么快呀啊，这个很正常啊，哎，很正常。
3: 越用越好呢，孙儿。等我快吃完一副药啊，
0: 嗯，
3: 我说妈，我这心脏活了，
0: 嗯，
3: 那你说随时啊，就是你随便活动吧，他也不带传的了。
0: 嗯，
3: 那过去那不瞒你，真是挪不了几步道啊，那挪几步就张大嘴喘气，你就得捂着胸脯子，要么就憋气，黑下那枕头啊都变老高了，后来都不用了。
0: 哎，所以这回啊，咱们把这个四虚，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你现在能平躺了，活动不喘了，肿消了，说明心衰的这个风险呢，咱们把它杜绝了，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回阳救逆了啊，非常好。
3: 对，
0: 哎，
3: 嗯，确实好。我一看，我说这药啊能救我命，哎，我就接着吃。后来这身体啊，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
0: 哎，
3: 成本事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啊都能干了。
0: 你可别累着啊。
3: 没事，我就有劲儿了。
0: 嗯，
3: 等我吃完三副药后，你不知道长大本事了，下楼溜达买菜做饭，一点问题没有啊，
0: 都没问题了。
3: 哎，你看孩子们吧，老害怕不让我干，说妈你歇歇，说当初那么严重，我说我身体好的嘛成的，我心里没数嘛。
0: 嗯，
3: 但孩子吧，孩子不放心，说咱要么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吧。
0: 哎，其实您这孩子也都特孝顺啊，而且他们做的也对啊，可别怪他们。哎，
3: 谢谢。
0: 哎，
3: 你看不说，我跟您说啊，到医院一复查，我自己就现在就指定比以前能好。
0: 哎，
3: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啊。
0: 嗯嗯。
3: 哎，大夫说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这瓣膜说没查出那心血栓，原来不是说重度狭窄还变轻了吗？这一下就变成了轻度了。
0: 嗯。
3: 啊。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射血分数啊，提到了50。
0: 哦，
3: 不还做胸片吗？说肺里面也没有积水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原研药，它补四虚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您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对，体会到了。我说嘛，这会儿我算是这个把握押对了，补虚啊，真是救了命啊，真的。
0: 嗯，
3: 我这不是血压也一直挺好嘛。我记得大概吃到1副多补虚方的时候，
0: 哎，
3: 就是那个在小高的指导下就停了
0: 啊，就停了。
3: 我现在，我现在补虚方也都停1个多月了。
0: 嗯，
3: 不管是心脏也好，哮喘、血压，你听我跟你说这半点话，嘛事没有，都挺好，
0: 都挺好，都挺好。
3: 现在整个身体啊，干点嘛也不费劲，也没有说难受不舒服的迹象，一点没有。
0: 嗯，
3: 但是嘛，我胆小，这些年闹病闹怕，我就怕过这天冷了再犯病，所以说吧，就是老伴儿的医保本啊，我又买了3副。
0: 哦，
3: 我合计着我再吃上点儿，哎，我吃不多，剩下给他。他嘛呢，他就是老起夜，尿频的厉害，睡不好觉，他也用不了这些，不是？
0: 哎，也行啊，你想的也对。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好了就是治好了，而且您看，您这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不也没犯病吗？这说明啥呀？说明您以后啊，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且您放心，不有我在吗？啊，有我孙志刚在呀，咱们就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的啊！哎，挺好。哎，
3: 说的这还是从心里边，从心眼里谢谢您的孙润，也能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能恢复到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您。
0: 哎，不客气。
3: 所以
0: 啊，
3: 一人好不算好， 我想让我大姐也吃点儿，她妈的胆囊炎。

0: 也不好，像他这情况怎么吃合适呢？
1: 哦，是这样的，如果方便的话呢，让您这姐姐呀，不行给我通个电话呗，我跟他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样辨证能更准一些啊。咱治病呢别怕麻烦，但是你可以先帮他把他那个名先报上，因为今天不是咱们医保报销最后一天了嘛，别再赶不上 啊，
0: 啊，
1: 等着明后天哪天有机会，你让他给我来个电话，我得知道知道，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好，那太麻烦您了，那就这样，就让他和您说，谢谢您，那您的时间有限宝贵，我那就不耽误您了，我再次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都好好活着吧，好不好？再见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保重啊！好嘞，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乌需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手拍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听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的负责人他跟我反映一个事儿啊，他说这两天啊有很多老朋友在重复报名买药啊，甚至是让亲人帮着自己再次报名订药。我知道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都是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都是体验到了补虚方的神奇效果的，大家担心以后啊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啊，更别说这高达80%的医保报销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想多买点啊，有的5副6副的买，甚至还有的人呢10副10副的买。也有的朋友担心自己天气冷了怕犯病啊，把药呢准备出来。

哎，提前预防啊。还有的朋友听说补四虚啊，补得越足寿命就越长，就想着要多吃点，久吃一点，毕竟啊，谁不想没病没痛的多活几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些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如果说您的家里用药的人确实多啊，你像夫妻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是孩子也跟着一起吃的，那咱们想抓住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的机会，你多买几副可以啊，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十副十副的买啊。了解我老孙的人都知道了，我从来不劝大伙多买药，更不建议大家呢囤药。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它不同于您之前用的任何药，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是国家级的补虚第一方，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只要四虚同补，那三副药呢就完全能达到气血充足、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而且一次补虚啊是终身受益的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确保自己能备足三副药就够用了。那咱们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反映说，很多新朋友更着急啊，也怕错过这最后一天医保报销能省钱吃好药的机会。为啥呢？因为有的是刚刚听节目啊，也有的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用的好了，但是对补虚方啊不是很了解啊，就不知道自己的病用上到底行不行呢，也担心吃多久能见效呢，有的就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讲哪些人必须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补虚派的老祖宗张景岳老人家呀，他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了啊。他说虚为百病之源呢，也就是说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所以想要治好病呢，人人都得补虚才行啊。那么我归纳起来呀，有这么四大类需要呢补虚的人群。首先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患者。这个老慢病人群其实很多了，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不管您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还是脑供血不足、脑梗、脑出血，包括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大家伙都应该早点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之后，哎，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不光可以轻松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啊，更可以帮助像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迅速的康复，还可以让心脏脑血管运行的更加通畅，这样就从根本上阻断了心梗猝死、中风偏瘫的发生。第二方面呢，三高的朋友，那你用上补虚方之后呢，将不需要终身依赖这些个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啊，不需要这些来控制指标了，因为你补足四虚啊，就能从根源上稳住各项指标了啊，就不再被三高呢常年拖累了。再有啊，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也需要啊早点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尤其是风湿、类风湿的、颈椎病、腰间盘的，还有像骨质疏松、骨刺的、坐骨神经痛的，像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些风湿骨病患者必须得用。因为当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这个筋骨呢就得到濡养了，我们的关节才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呀，就可以告别像红肿热痛啊、麻木啊等等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情况。再有就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气管不好啊、肺子有问题啊，有的人就问，这能吃吗？气管不好的患者也要用，像老慢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您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到位之后，
你的肺气。

呢就能得以充养，气道呢得以濡润，那你就不会出现那些啊什么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一些情况了啊。再有啊就是消化道疾病了啊，不管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啊，还是结肠炎，还是肠息肉啊，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用，因为脾胃的消化吸收啊，它同样呢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早就有这种明确的记载啊，说年四十肾气自半也。啥意思啊？就人呢一过了四十岁，这个肾气呢就开始衰减了，就像我们民间老百姓讲的，人过四十天过五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那阴阳气血到了四十岁之后呢就会快速的亏虚，脏腑机能呢就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到了四十几岁啊，我怎么腿脚也沉了啊，身体也虚了，甚至很多人肾虚的更厉害，就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啊。男的呢出现尿频尿急啊，出现遗精漏尿，出现力不从心。那女性同胞呢出现早衰啊，下焦津液不足，内里干涩枯槁，就是夫妻之事都难以顺遂了。所以想要肾精肾气充足，想要男人不老女人不衰啊，大家一定要补四虚。第三大类呢就是你曾经啊做过放化疗或者透析的人，这些治疗手段呢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放疗化疗啊透析啊会让我们身体机能大幅下降的，你看做过放化疗的都是啊不想吃饭啊，身体非常疲惫，免疫力也特别低啊，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就感冒。为啥呢？因为你阴阳气血亏得太厉害了啊。所以这种做过放化疗的做过透析的，国家正规补虚方呢特别合适。第四大类啊就是做过大手术的，你看没有一个手术的人说术后不虚的啊，做完大手术都是脸色也不好啊，说话也没劲儿，因为手术的过程啊其实呢是伤这个阴阳气血的啊，耗损我们脏腑本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把四虚给补足了，就可以帮你的身体啊把它调养回来，同时呢还能加速伤口的愈合啊，包括女性那个剖腹产的啊都可以用。那么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这个包装盒上大家拿到手之后它写的明明白白的，孕妇儿童都可以使用，所以说就足以证明它的安全性了啊。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孕妇儿童老人都能用的啊也是凤毛麟角。那么刚才呀被我点到的这些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患有的这些病症啊其实呢并不是什么说不治之症，更不需要啊说吃一辈子的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呢专挑病鸭子咬，只要我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咱们没病没灾的健健康康的咱都活到一百岁多好啊。那为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它身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它有着好的配伍，它能做到治病去根儿，因为它是双君药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剂，其中一味君药呢选用的是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迄今为止历经我们补虚派十六代传承人是四百余年间，也只有在清江方山脉寻到这么一株，它能够兼顾阴阳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所以它是一个的仙草。那说到补虚啊，其实单独补气不难，东北长白山有人参，这补气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单独补它不难啊，你像补血山东有东阿阿胶，这补血啊，包括这个阴阳双补，还有什么冬虫夏草。难就难在呀，世间除了这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之外呢，再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做到阴阳气血把这四虚啊同时补，只有它能做到了啊。那还有第二位是谁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更是世间一等一的

0: 古圣经的教材，它是父精母血的化生之物，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习班当中啊，选用的呢都是18岁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妇女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为啥说选择18岁到28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这个年龄啊，正是女子的肾气的鼎盛期啊，这个时候精元饱满，这黄金的孕育阶段嘛。哎，如果说年龄小，未满18岁，这个胎盘呢肾气尚未充盈啊，哎，年龄再大，说30几岁那也不行的啊，28岁以后呢，气血就开始衰减了，精元呢已然亏虚了。所以这样的太早的啊，或者说太迟的这个胎盘呢，拿来入药的话呢，它的药效就远远比不上18到28这个年龄段了。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入啊，就相当于说把你补进来的这个肾精封存在体内不外漏啊，我们能够守住先天之本了，就不用说一边补着一边漏。所以说呢，你看这两位君药的配合呀，恰似两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一个是在前冲锋陷阵补齐自虚的亏虚，另外一个呢是在后方坐镇来固摄封藏先天的身经，他们一前一后啊，一补一守，能够直击病根，斩断虚损的根源。这还不算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呢还有着最好的工艺和最强的效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孙志刚啊为啥敢有这样的底气说这个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能解决慢性病。这是因为大家啊，你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习方啊，这里边呢就足足有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而且是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啊你吃进去的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习方里边，它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啊，它是经过这种超微浓缩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非遗微丸工艺的加持啊，这个国家级非遗微丸工艺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胶囊打开之后，你看都是特小的那种微丸啊，就是一个胶囊里边大概能有120到176的这种小微丸，所以呢这样呢就不给我们脾胃增加任何负担了啊，超级好吸收，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非常的强大。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的配伍，有这样好的工艺，才造就出好的疗效来。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们上市呢3年多啊，经过8期临床，救治的患者高达50余万人。但凡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啊，你都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一副药降指标啊，2副药消症状，3副药固根本。那什么叫一副药降指标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率的数值啊，房颤发作的次数啊，心绞痛的频次啊，包括骨密度、肌酐尿素氮的指标、尿蛋白，反正多项指标吧，一个月之内就逐步的这个趋向于正常了。那2副药消症状呢，你包括5大慢性病啊，各种不适的症状，2副药啊就能够消失。你像以前一动就喘呐、一累就慌啊，一吃就胀啊，一凉就咳嗽啊，一变天关节就疼啊，2副药啊这些症状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3副药固根本啥意思啊？就叫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大脑的这种思维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啊，包括关节的活动能力、胃肠的消化能力啊、肺功能，这些个功能啊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啊，经过3副药固根本嘛，你这个5脏呢就会得到充足的气血阴阳的濡养了，你的身体底子就扎实了。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想吃啥吃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做任何事情呢都不再拖累家人，不再拖累儿女啊，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慢性病所折磨了。所以这样的晚年呢才能叫做真长寿，哎，这样的晚年才能叫做真有福。所以大家伙记住啊，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您的 福禄寿喜。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专项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国家专利补需方这个医保报销福利政策呢将关闭，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啊，你再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所以想用上国家专利补需方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今天最后一天还能报销的机会。还没报上名的朋友，您现在就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第一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哎，你好你好啊。咱们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这电话呀不太好打啊。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讲一下。
3: 哎呦，孙老师你看，我昨天订了三副补虚方
0: 啊，
3: 可到了晚上吧，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
0: 啊。怎么不对劲儿啊？
3: 我就感觉自己买少了
0: 啊，
3: 以后拿医保本买不了了，我就想再买一点，你看行不行啊？
0: 是这样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那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为啥要多买呀？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把我关，好不好？
3: 哎，好好。
0: 哎，您说一下您情况。
3: 你看我爸原来得过脑梗
0: 啊，
3: 我就合计吧，天冷了，预防着吃一点。
0: 嗯，
3: 等着到时候花原价买。
0: 嗯，
3: 提前嘛，先准备出来，心里也踏实嘛。
0: 啊，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啊，就像您这样习惯了啊，我一辈子吃药。但是您记住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不需要你终身服药啊。我不常说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讲啊。那你是已经在用这个补虚方了，是老朋友了呗，是不是啊？
3: 对，
0: 哎，
3: 到今天刚好1个月零2天
0: 啊、哦，1个月零2天。
3: 一个月之前咱俩通过电话，你可能记不得了。
0: 嗯，
3: 当时吧，我是刚得完脑梗，有半年的时间。
0: 嗯，
3: 在医院做了3个月的复健。
0: 嗯，
3: 花了1万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左半边胳膊啊，他还是抬不起来。
0: 嗯，
3: 最多抬到那个胸口。

0: 这块儿，再往下高了举，它就举不起来了。
1: 嗯，
0: 走路嘛也是左边那条腿呀、啊、特别沉。
1: 嗯嗯，就是主要是左侧的肢体障碍啊。这个你像肢体障碍呢，主要是由于筋脉失养，这个四虚没有补上来，所以你做什么这个复健呢、啊、做康复啊，意义不大啊，一定是得把四虚补上来，它才能好起来啊。
0: 不是，原来那个钱吧都白花了，这治病吧还真得用对药，用好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0: 孙、
1: 嗯、
0: 姐，你看这是老梗。
1: 嗯。
0: 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1: 啊，
0: 还有就是有前列腺炎，失眠也挺严重、
1: 嗯。
0: 我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
1: 除了这个脑梗后遗症，您还有这个胃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的问题，好几个问题，是不是？你看啊。你这些问题看似啊是互相不挨边的，但其实呢他们有共同的原因，都在这个四虚上。哎，我经常讲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啊。
0: 啊，是。
1: 嗯，
0: 你看我吃上这个药吧，最先变化的就是睡觉
1: 啊、
0: 嗯、过去你看我9-10点钟就困了，
1: 嗯，
0: 但睡到后半夜1点多钟他就再也睡不着了，经常这种情况最少得有10来年了。
1: 嗯嗯，
0: 一直都没治好。
1: 睡眠障碍啊，躺下睡不着啊，其实我们中医讲呢叫阳不入阴啊，也是由于这个气血亏虚啊，收不住心神了。嗯，你吃上之后怎么样感觉？
0: 哎呦，陈主任，我吃上补虚方也就2-3天。
1: 嗯嗯，
0: 我发现没事。哎，从9-10点能够睡到早上2-3点钟了。
1: 哦，
0: 半天睡得比较实，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多睡一点。
1: 嗯，
0: 这吃了一个月了，现在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了。
1: 嗯，挺好。
0: 中间他也不会醒
1: 啊，
0: 也不起夜。你看过去一晚上啊，再跑厕所跑5-6趟。
1: 嗯，
0: 就算想睡他也睡不消停了。
1: 那可不啊，你就晚间起夜，那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一个大夫啊，要是说连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最基本的问题都治不好的话，他怎么能治好你身上的那些重病呢？是不是？那不就瞎扯淡的吗？吃喝拉撒睡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咱们补虚的根基，也是治病的前提啊。哎，你睡眠提高了，这第二天这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啊，孙主任您啊，真的治病靠谱。
1: 嗯，
0: 我在左边胳膊这块老梗后一直伸不直嘛，
1: 嗯，
0: 在胸前挎个篮子似的，
1: 嗯嗯，
0: 看多少医生都说就这样了，
1: 嗯，
0: 可当时吧，您对我说呀，补虚方，治我这情况，哎，手拿把掐，
1: 嗯，
0: 我还有点半信半疑的，当时
1: 有点半信半疑的，是不是？那我能理解您啊，现在情况恢复怎么样啊？
0: 你看我现在吃完一个月了嘛。
1: 嗯，
0: 甚至别说抬胳膊，
1: 嗯，
0: 就是在胸前，我两胳膊怎么摇大圈都没事儿。
1: 哎呦，非常好啊，非常好，
0: 腿脚也轻松了。
1: 嗯，
0: 你看前几天和老伴儿在那个园区看小孙子，过来一个电动车，
1: 嗯，
0: 哎呀，我一着急一下冲过去了。当时老伴问我，你腿什么时候走路这么快的？
1: 嗯，
0: 我也才反应过来。之前吧，走路啊都是小心的慢走啊。
1: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啊，您放心，就以后啊，咱们走路啊，上下楼啊，包括您这个小跑，我觉得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仅有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可以实现四虚同补，更有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它是人体胎盘呢。这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它是可以再生脑髓的血肉有情之品啊！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那是一绝。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您这个胃病什么的恢复怎么样了？
0: 胃现在也挺好
1: 啊，也挺好啊。
0: 你看原来一口凉的硬的都不敢吃，
1: 嗯，
0: 但凡吃不顺当了，就算那个胃里面那个就。我烧火燎的难受，
1: 嗯，
0: 你看现在馋什么呢？吃点都没问题，
1: 嗯，
0: 包括现在前列腺也挺好的，尿不平了，
1: 嗯，
0: 也不急了，阴囊也不潮湿。

0: 啊，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恨病吃药嘛。你记住我的话啊，再买三副药足够足够了，好吧？哎，祝您健康啊！哎，那咱时间有限，咱们就聊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啊，再见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啊，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哎，我大姐啊，她说您特别会看病，然后她吧就是30多年那个老哮喘了。
0: 嗯。
3: 后来吧就是别的大夫吧都不给治了。
0: 嗯嗯。
3: 但您给开的那个药呀，她吃2个月就给治好了。
0: 嗯。
3: 所以啊，她就让我也来找您。
0: 啊，是这样。咱们中医经常讲啊，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个哮喘病啊是特别难治的啊，所以在有些医生看来呀，这哮喘病呢都比较棘手。这么说，我给他开的药啊，他恢复挺好，是这样吗？
3: 是是是，
0: 哦、
3: 哎呦，他恢复的特别好
0: 啊。
3: 他昨天吧，就是来我家看我嘛。哎，我看他一点儿也不咳也不喘了，然后大姐就跟我说、
0: 啊、
3: 说你赶紧去找孙主任去，他要治不好呀，你就不用找别人了。
0: 嗯，
3: 就是我还听他说呀，就是现在买药还给报销，就是我怕我赶不上。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农民的朋友拿着新农合啊，城里的朋友拿这个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买到国家专利补需方，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的这样一个政策福利吧。但是今天啊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那过了今天呢、
3: 啊，
0: 那明天你再买药就只能花原价了啊。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把名得报上啊。另外，我想问问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不好啊？把你身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是的，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吧，就是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类风湿、啊、
3: 我都坐3年轮椅了都。
0: 都坐3年轮椅了，20多年的类风湿，有那您这也遭老了罪了，这是。
3: 哎呀，这两个膝盖那个关节啊，就特别疼，
0: 嗯、
3: 就好像就是那个好多跟那个钢针呀、啊，就黑天白天就往里扎似的。
0: 嗯。
3: 晚上吧，你睡觉吧，经常就给疼醒了。
0: 嗯、
3: 现在就变形了，就走不了了，现在。
0: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像这个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咱们中医的把它称为叫痹症嘛，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这种虚症，哎，因为在中医当中不讲嘛，虚则寒呐、啊，寒则湿啊，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为痹啊。你关节呀、经络呀一堵死了，哎，就变成了风湿痹症了啊。所以疼啊、僵啊、肿啊。这都得来，你看您得病20几年，坐轮椅都坐了3年了。你要想治好这个病，我告诉你啊，出入就补四虚，肯定能好。你光吃那些止疼药啥的是不可以的啊，哎。
3: 是呀，就是这以前也不懂呀。
0: 嗯。
3: 你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贴点那个膏药，
0: 嗯，
3: 合计就不那么疼就行了。然后后来吧，就是针灸呀、拔罐呀、啥理疗啥的，反正啥都用过。
0: 嗯。
3: 中医呀、啊、西药呀、啊，哎呦，也就全都吃，你病吧、
0: 哦、
3: 没
0: 啊，就都会逐渐的消失了啊，所以必须得用，而且越早用越好啊。
3: 哦，
0: 对，
3: 哎呦，跟您说呀，孙主任，只要是能是让我不像现在这么疼就行呀。
0: 嗯、
3: 我想问问孙主任，那我这情况得买多少呀？
0: 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
3: 哦，
0: 一般建议是3副药。那您的情况啊？
3: 哦，
0: 3副药用完之后啊，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就能都给赶跑了，给它清空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咱得丑话说前头，你现在有的关节都已经彻底变形了，这个不大可能说直溜回来了，这个做不到啊。哎，
3: 哎呦，孙主任，你就别说我能走了。
0: 哎，
3: 就是能让我现在不那么疼就行了，
0: 那没问题，
3: 我前天晚上能睡个消停觉，
0: 没问题。
3: 嗯，
0: 嗯，对，
3: 就是好好吃顿饭啥的我就知足了。
0: 哎呀，那你的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啊。你这些其实你就7天时间啊，就是吃喝拉撒睡就都能解决，如果7天做不到的话， 你这个国家专利补助方，你花。

0: 多少钱买的，我都给你退回去，好不好？咱承诺啊，你放心吧，没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孙主任，那太感谢您了，有您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我就怕赶不上这个优惠。
0: 嗯，确实啊，今天是医保报销啊，是最后一天了，您确实得抓紧啊。这样吧，咱就不耽搁时间了，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了好了，孙主任，再见，多谢您啊。
0: 哎，好的，再见，赶紧就报名啊。哎，再见
1: 了。好了好了，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啊。
3: 孙主任，我吧想再订两副这个补虚方，我就给老伴儿订这个三副。
0: 啊，给老伴儿订三副。今天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医保报销今儿最后一天啊，所以你要是给老伴儿订三副的话，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400办理，不在我这订。
3: 哎，孙主任，我问你哈，我之前就是原价买过一副，就是还能给报销吗？
0: 能报销啊，也是今天最后一天，那过了今天明天可就不能再报了，所以你就是要买一副药的，连报销的时候一起都通过400电话的办，好不好？
3: 但是你说我大姑姐昨天就跟我说这活动了哈，就是打你们这电话老占线儿啊。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啊，这个报名的太多了，谁都不想错过嘛，所以占线是正常的。你这么的啊，你再占线的话呢，你就别撂电话，就直接按那重拨键，这样就容易抢进去啊。
3: 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再打吧。孙主任，那我的电话打进来哈，来了哈，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自己再吃这个两副药够不够啊？
0: 行啊，那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好好好，这不是有糖尿病吗？
0: 嗯，
3: 哎呀，得有个也是七八年了。就是检查出糖尿病哈，真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吃2.3瓜，
0: 嗯，
3: 然后隔几个月去测了哈，还是16.多，
0: 嗯，
3: 后来又加了一个叫什么什么，就是格美的什么药，
0: 就格列美药吧，
3: 啊，对对对对，格列美药，就是这个药，
0: 对，
3: 完了还有拜糖平，就是三药联合吃，
0: 嗯，
3: 反正是血糖勉强能控制住了。
0: 嗯，
3: 但是没过2年，这不心脏出问题了吗？
0: 哦，
3: 当时是急性心梗。
0: 哎呀，
3: 你说这样，就是因为和大夫认识嘛，完了到那就直接给放的支架，这命才没丢。
0: 啊，就是把命保着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但是你说这2年又总感觉到发闷发憋，气不够用。
0: 啊，就是感觉气短，是不是？
3: 对呀，对呀。
0: 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你吃完这些降糖药以后啊，你看着血糖好像正常了。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假象，因为糖尿病本身它是大虚之症嘛，它也属于一种消耗性疾病，你体内思虚不补，所以并发症呢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你用着咱们补虚方之后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这药好啊，
0: 这
3: 药
0: 好啊。
3: 就吃了有一个星期吧，这心脏就感觉不像过去那么就是发闷发憋，完了发慌了。
0: 嗯，
3: 就感觉胸前区敞亮了，不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0: 哎，你看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四虚啊，你早早的把它补上来一天，你的心脏就会早敞了一天啊。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啊远离那些突发事件了啊。哎，一周你看就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发现吧，就是这好药吧，真是不一样。
0: 嗯，
3: 这个药吧，降血糖也挺快。
0: 嗯，
3: 就是到今天吧，是用了我算了，我都记了，是28天。
0: 嗯，
3: 就是血糖就降得挺好，然后空腹就最高都不超过7呀。
0: 哎呦，
3: 完了餐后也都正常。
0: 嗯嗯，
3: 而且现在就吃一种，就是2.3瓜，拜糖平和那个，哎，你说的是格列那个，我老已经不明，
0: 格列美药，
3: 就那个都停了。

0: 啊，拜腾平和这美调亭留一个二脚生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
0: 哦、
1: 是咱们场外那个小李老师说哈，再测半个月血糖，完了再看看这二脚生瓜能不能给停。
0: 嗯、对，再观察一下，那个先不着急啊。这个降糖药不能说一下都把它停掉了，你就听咱售后大夫就行，好吧？嗯，
1: 是，就是负责我的那个小李老师哈，
0: 嗯、
1: 他对我这个情况可上心了。
0: 对，那应该的。嗯，
1: 哎呦，就哎哎，孙主任还有个事儿哈，刚才忘说了哈。
0: 嗯。
1: 原先这个皮肤不还是瘙痒吗？
0: 对。
1: 就是后背啊、小腿啊、胳膊，反正哪儿都痒。
0: 嗯、
1: 哎，晚上就一躺床上就痒啊，就抓着一道一道那个红印子呀。
0: 嗯，这个皮肤瘙痒也是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合并症了，
1: 嗯、
0: 很多人有这种情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吃上这个药哈，我也没注意
0: 啊，
1: 就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不痒了。
0: 啊，不痒不刺挠了啊。
1: 啊，
0: 挺好。
1: 反正那个我这个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就寻思问问老师，我就是再订两副能够不？
0: 足够了，你原来吃有一副吃一副，再订两副，这不就三副药吗？啊，假设啊，
1: 嗯、
0: 说三副药到那个时候摘不掉你糖尿病那个帽子，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你随便去骂去啊。而且刚才我听说
1: 你
0: 就是
1: 感谢你，
0: 那不用。我刚才听说你那个还要给老伴儿订三副，他啥情况啊？
1: 他这不血脂有点高吗？
0: 啊、
1: 完了晚上总睡不好觉。
0: 哦哦，
1: 我知道孙主任，就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就是他吧不用吃三副。
0: 嗯，对。
1: 但是我想以后就是拿这个医保本买不了这个药了，现在这不是能给报销吗？
0: 嗯，
1: 我就寻思先买出来留着呗，等啥时候想吃就吃点，多吃点没事吧，孙老师？
0: 那没事儿，咱们国家专利补救方啊属于原研药啊，特别安全、
1: 嗯、
0: 而且这个阴阳气血你补得越足，咱们身体不越健康吗？你寿命不更长吗？补虚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所以你多买点我觉得也行、
1: 嗯、
0: 可以啊。但是咱们报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医保本啊还有你老伴的医保本都是个人用个人的啊，别混了好不好？
1: 啊，行，好好好，行，我知道了。我还想让就是负责我的这个小李老师也负责我老伴儿，可以不？
0: 就信着小李老师了，是不是？
1: 哎呀，可认真了，可负责任了、
0: 嗯。行，你那个报名的时候跟咱工作人员说一声，他能给你办好的啊，你放心吧。
1: 行，那我知道了，孙主任，那谢谢你了啊，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最后一天了，赶紧报名，别耽误事儿啊。
1: 哎，行，再
0: 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你好，我是您天津的老患者了。
0: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我之前呢吃过咱们三副补虚方了、
0: 嗯，
3: 这不昨天呢，我又拿我们的老伴那个医保本吧，我又订了三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着给我们家我大姐再订了三副。
0: 你这么说，是您自个儿用着挺好，想着给老伴啊、给姐姐都用上，是不是啊？
3: 哦，对对对，
0: 哎、
3: 是、
0: 哎。
3: 我吃的确实是挺好啊。
0: 嗯。
3: 这不都停药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我不听说以后不是说拿医保本买不了了吗？
0: 嗯，对。
3: 是说，我想让他们吧，都赶紧试上。
0: 嗯，是的啊，今天是医保报销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医保报销的通道啊，都要关闭啊。不管是谁，到那时候您再买这补虚方，只能花原价，就是5600一副。所以咱们得抓紧了啊！嗯，
3: 我当时不就是原价买的？
0: 嗯，
3: 这不是前几天不办那个医保报销吗？哎呀，我还回来的钱10000多呀，我也收到了。
0: 啊，是的。
3: 嗯，咱说实在话啊，所以说当时就是买的药挺贵。
0: 嗯。
3: 但是呢，包括不说啊，救我的老命了，我也是谢谢你们的。
0: 哎呀，您太见外了，这个是咱们医生啊该做的啊。那这样您这个说说您当时的情况，身体怎么回事儿了？
3: 那、这说起来我可挺重啊，当时
0: 啊，
3: 去年的3月份刚做完那个心脏换瓣儿、
0: 嗯、哦，
3: 结果嘛刚过完年就又犯病了，检查的时候在那个换的那个瓣膜上长血栓了。
0: 哎呦呦，哎呦，
3: 还是说嘛重度狭窄，
0: 嗯，
3: 还是说我寻思，为嘛我之前吧还有哮喘。
0: 哦、
3: 两年

0: 他查出来慢阻塞。
1: 哎呦呦，你看看您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这都挺严重。嗯，
0: 哎，这过完年犯病以后，天天喘，也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而且嘛，全身都肿了，肺肿，一天呢也尿不出多少尿啊。
1: 对对，那您这是有这心衰了啊。所以你看呢，这很多人认为啊，说这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了，狭窄了，我换个瓣就完事儿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最大的误区了。心脏这个瓣膜呢，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一个开关啊，由于这个风湿活动反复侵害到心脏瓣膜，所以造成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了啊，然后心肌受损了，内里空虚了。啊，就算你换了人工瓣膜，可是心肌本身的这个损伤啊，包括它的亏虚啊，都没补上。因此呢，你换完瓣之后啊，你看你这些症状啊，什么胸闷、气短、浮肿、心衰，你看都出现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换瓣膜呀、啊，也没法避免出现这个血栓呐、啊、斑块的这种二次堵塞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得引起重视啊，
0: 真的知道啊，你赶着急没办法，这会犯病之后，
1: 嗯，
0: 就光就跑医院吧，大夫说嘛呢，还得做手术，
1: 有还得做，
0: 要么说你这还挺厉害，挺危险，
1: 嗯嗯，
0: 那我一合计，我是不想做了，我这头一次换完了瓣膜后，我身体我都搅得完了，特别的亏虚，特别的亏空啊，
1: 嗯，
0: 干嘛都提不精神，没劲儿。
1: 嗯、
0: 好几个月才缓过来点儿，当时我就合计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几年呢？还揣着胸脯遭那罪干嘛呀？您说？
1: 哟，您今年到底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2了，这不过完这一年马上就73了吗？
1: 哦，是这样啊。
0: 嗯、
1: 开胸手术啊，其实呢是最伤元气、最损耗气血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术后的患者基本都这样，都虚呀、啊。再加上本身您这病啊，就是内里的亏虚，然后再开胸了，实际上就等于这个雪上加霜啊，所以疾病复发的这个速度才这么快。后来是怎么想着用上咱们补虚方的呀？
0: 我老说药治有缘人，我当时不是有这个毛病，嘛也干不了嘛，
1: 嗯嗯，
0: 也走不了道，也出不了门，就天天躺炕上听这广播，我打发时间。有一天，哎，我就是。让拨着台呀，哎，怎么那么巧？就听您在一个跟一个患者讲话，
1: 嗯，
0: 人家说我们那人得的病啊，跟我一样，
1: 嗯，
0: 人家说嘛说吃这个补虚方好了，我一下子来精神，我寻思他好我躺哪我也想试试，
1: 嗯，
0: 那当时我还长心眼了，我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就买一副药，就抱着一个这个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是，
1: 其实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不怕患者试，啊，为啥我讲这话呢？因为我们早就经过了8期临床啊，上市3年了，我们有50万患者呀，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呢，我们不怕任何人来试啊。哎，您试的怎么样啊？试的怎么样啊？
0: 太好，你说了，我挺对。
1: 嗯，
0: 我记得啊，又吃就吃了那么3顿吧。
1: 嗯，
0: 就可以睡觉啊。就能躺下了，
1: 就能躺下了。
0: 不到一礼拜，哎，这身上这浮肿就压草子都消了呢。
1: 嗯嗯。
0: 抬着尿啊，比以前整多了。
1: 嗯。
0: 就能吃饭了，尝着饭菜都香甜了。
1: 啊。
0: 可是老伴儿老盯着我，害怕，说你这效果能来这么快，会不会有嘛不好的呢？
1: 那你老伴儿的意思，怕是这个，这老话讲叫那个回光返照，他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啊，
0: 打字不说，其实我明白，就那意思。
1: 哎呀，这个补虚方是原研药，
0: 嗯、
1: 哎，原研药呢，咱用料足，哎，就每一盒足呢，就是相当于80公斤的道地的原生药材的量了
0: 啊。
1: 而且咱们这个补虚方呢，还是经过国家非遗传统工艺加工的，就它是一个微丸工艺。你看那胶囊里边都是那小粒小微丸，那一个胶囊里边有120粒到170粒的这个超小微丸啊，所以它吸收的好啊，所以才见效这么快呀啊，这很正常啊，哎，很正常。
0: 越用越好呢，孙儿。等我快吃完一副药啊，
1: 嗯，
0: 我就要着我说嘛，我这心脏活了。
1: 嗯，
0: 那你说随时啊，就是你随便活动吧，它也不带喘的了。
1: 嗯，
0: 那过去那不瞒你，真是挪不了几步道啊，那挪几步就张大嘴喘气，你就得捂着胸脯子，要么就憋气。黑人的枕头啊都垫老高了，后来都不用了。
1: 哎，所以这回啊咱们把这个四虚，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您现在能平躺了，活动不喘了，肿消了，说明心衰的这个风险呢咱们把它杜绝了，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回阳就逆了啊，非常好。哎，
0: 嗯，确实好，我一看我说这药啊能救我命。哎，我就接着吃，后来这身体啊真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我完事了，家里的所有家务啊都能干了。
1: 你可别累着啊。
0: 没事，我就是劲儿了。
1: 嗯，
0: 等我吃完三合药后，你不知道长大本事了，下楼溜达买菜做饭，一点问题没有啊，
1: 都没问题了。
0: 哎，你这孩子们吧老害怕不让我干，说妈你歇歇，说当初那么严重，我说我身体好的嘛成的，我心里没数嘛。
1: 嗯，
0: 但孩子吧，孩子不放心，说咱要么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吧。
1: 哎，其实您这孩子也都特孝顺啊，而且他们做的也对啊，可别怪他们。哎，
0: 对了，
1: 哎，
0: 你看不是说我给您说啊，到医院一复查，我自己就寻思就指定比以前能好。
1: 哎，
0: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啊。
1: 嗯嗯，
0: 哎，大夫说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的瓣膜说没查出那心血栓，原来不是说重度狭窄还变轻了吗？这一下就变成了轻度了。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射血分数啊提到了50，不还做胸片吗？说肺里也没有积水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原研药，它补四虚的这个效果呀非常霸道，您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对，体会到了。我说嘛，这会儿我算是这个把握压对了，无需啊真是救了命了。真的，我这不是血压也一直挺好嘛，我记得大概吃到1次多补虚方的时候，就是那个在小高的指导下就停了
1: 啊，就停了。
0: 我现在补虚方也都停1个多月了。不光是心脏也好，哮喘、血压，你听我跟你说这半点话，嘛事没有，都挺好，
1: 都挺好。
0: 现在整个身体啊，干点嘛也不费劲，也没有说难受不舒服的迹象，一点没有。但是嘛，我胆小，这些年闹病闹怕，我就怕过这天冷了再犯病，所以说吧，就是老伴儿的医保本啊。我又买了3副，我合计着我再吃上点儿，哎，我吃不多，剩下给他。他嘛呢，他就是老起夜，尿频的厉害，睡不好觉，他也用不了这些，不是？
1: 哎，也行啊，你想的也对。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治好了就是治好了，而且您看，您这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不也没犯病吗？就说明啥呀？说明您以后啊，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而且您放心，不有我在吗？啊，有我孙志刚在呀，咱们就能够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了啊！哎，挺好。哎，
0: 说的这还是从心里儿，从心眼里谢谢您的孙子，也能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药，我能恢复到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您。
1: 哎，不客气。
0: 所以一人好不算好，我想让我大姐也吃点儿，她妈的胆囊炎，肝也不好，像她的情况，怎么吃合适呢？
1: 哦，是这样的，如果方便的话呢，让您这姐姐呀，不行给我通个电话呗，我跟她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一下，这样辩证能更准一些啊。咱治病呢，别怕麻烦，但是你可以先帮她把她那个名先报上，因为今天不是咱们医保报销最后一天了嘛，别再赶不上啊。等着明后天哪天有机会，你让她给我来个电话，我得指导指导，好不好？
0: 好，那太麻烦您了。那就这样，就让他和您说，谢谢您。那您就时间有限宝贵，我那就不耽误您了。我再次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都好好活着吧，好不好？再见啊！
0: 好，再
1: 见，
0: 保重啊！好嘞，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 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

0: 需，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郭金杰曾在 CCTV 相声大赛中用自己的方式表演了一回相声，东北味浓郁的普通话，夸张的肢体动作，再加上剧情这样的绝活，给大家带来阵阵欢笑，博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十余年的刻苦学习，让郭金杰集众多才艺于一身，多年的舞台及影视剧表演经验，让他的表演自由洒脱，也让他形成了机智、灵敏、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接下来请欣赏由郭金杰和他的老师杨建明合说的相声《谁教谁》。
1: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今天呢，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是我重新找回信心，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刻，我非常激动。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了我的师父杨建明先生，跟我共同为大家表演。很高兴啊，能够站在金秋相声大会的舞台上为大伙表演。首先呢，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青年演员郭金杰。很长时间没跟大伙见面了，所以一见面非常激动，因为最近一直在拍戏，一拍戏呢很长时间，一拍拍好几个月，很长时间就回不来，回不来，所以跟大伙见面就难了，你知道吗？其实我非常的想念大伙，我要是跟大伙一见面，我发紫。怎么了？
2: 抱我呀。

0: 怎么报啊？这么报啊？
1: 你说报你吗？
0: 报我名字呀？
1: 报你名字？
0: 对呀。
1: 凭什么呀？
0: 什么叫凭什么？你愿意报我就自己报。
1: 你愿意报你就自己报啊！你别让我报啊！
0: 我
1: 来，大伙来，这掌声让他自己报，来让他自己报，行吗？让你报你又不报，你还让你报了，都说了让你报，你又不报。
0: 我说话了吗？
1: 跟您开个玩笑，能不报您吗？
0: 啊！
1: 再说了，就您的名字还用报吗？往这一站，大伙都认识
0: 啊，那也得报。
1: 著名的青年相声演员杨进明先生。
0: 不用夸我啊，不用夸我年轻。
1: 行，不夸您了，
0: 青年了啊，中年。
1: 哦，中年了。行，今天呢，咱娘俩呀，跟大伙演出。
0: 娘俩，又改性别了，是不是？改身份证了？
1: 不是，那
0: 爷俩，爷俩，
1: 爷俩。
0: 哎，
1: 不合适啊，不合适，不合适。
0: 什么叫不合适啊？
1: 我没那么老啊。
0: 这，咱俩谁老啊？
1: 啊，
0: 我老。一人俩
1: 啊、哦，这么个爷俩、啊，咱爷俩合作给大伙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来一段热热闹闹的节目。
0: 今天过节了，
1: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咱俩拿
1: 来段
0: 咱拿手的，
1: 对，来段热闹的，
0: 对啊、
1: 咱来段咱合作来段数来宝怎么样？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这种形式也热闹，
1: 没错，
0: 好吗？
1: 您打板我来唱，
0: 别开生面，
1: 别开生面，
0: 这可头一回，
1: 说来就来，
0: 没问题。
1: 行，咱来，
0: 我拿板、嗯、
1: 好。
0: 来，
1: 跟我师傅真是很长时间没合作了。我呢，前一段一直在这个西，不是，当师傅，我这个说话的时候先别打，一会儿咔正式一开唱，然后您再打，您打，
0: 先、啊、唱时再打、
1: 啊，对，唱时再打。
0: 你说，
1: 毕竟很长时间没合作了，啊、冷不丁在这个舞台上，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合作的小瑕疵啊。但是没关系，大伙多包涵，多包涵啊。打竹板，咱们走上台，我这唱、打呀。对呀，我不是说了吗？唱起来就得打。你看这人，他这老不合作，他难免的会生疏一些。他一生疏，那两个人配合，他肯定他就说话的时候先别打，师傅。等我一会儿唱上，我一唱，哎，一使劲，一使份儿，咔咔，您一打，那显多好，对不对？老爷岁数大了，咱就不能太挑他。打竹板，咱们走上台，这个满打呀，干什么呢？没法说，人家是师傅，岁数又大，你说我在这跟人合作，我呀，师傅，说话的时候先别打，能不能让人能看出来咱是师徒啊？这配合太不默契了
0: 啊！听，
1: 对吧？
0: 听，
1: 对，你这唱起来再打嘛，打竹板怎么打呀？
0: 诚心，诚心，大过节的啊，诚心，嘿嘿。哎，这样，你拍电视剧也拍这么长时间了。你恐怕你都没溜着活，
1: 嗯，
0: 今天你也自己玩，你要是还会打，我是茄子。
1: 今天我就让大伙看看您这个茄子师傅，
0: 因为我是谁茄子？先打呀，
1: 来一段啊，让大伙看看什么叫花板，啊，看咱的架势。行，你看看呗，
0: 打就鼓掌啊，什么就鼓掌？
1: 这就是捧场，
0: 这你打呀，
1: 哎，打。

0: 还有
1: 茄子师傅，对吧？
2: 没茄子，
1: 怎么样，师傅？
2: 耍杂技什么怎么样啊？杂技练得不错。
1: 什么叫杂技练得不错？
2: 人家听词儿，你
1: 听词
2: 儿得打得会唱啊。
1: 这不是先让您检验一下咱、唱咱有啊？
2: 哎，大家听您唱，
1: 听我唱，
2: 听你唱，
1: 唱咱就唱好的。
2: 啊，来，
1: 您听这段
2: 啊。
1: 说高高山上一群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
2: 两句啊？
1: 怎么了？
2: 啊？
1: 怎么了？
2: 打这么热闹，好家伙，就唱两句啊？
1: 短小精。

0: 也不行，你对不起观众，大过节的。
1: 那您的意思？
0: 你得唱一段好的，
1: 唱个好的，那我再换一个。
0: 来个，
1: 换一个
0: 啊！
1: 今天既然来，这个时间宝贵，后边不少明星大腕儿，咱来一段大伙儿他们都不会的，
0: 他们不会的
1: 手艺。
0: 这是什么呀？
1: 手艺就两个小竹板儿，
0: 上面能打响吗？
1: 什么叫能打响吗？
0: 啊
1: 哎，你不鼓掌，我就在这儿录。怎么样，师傅？
0: 这能唱
1: 的好的，能唱啊！
0: 能唱，
1: 张嘴就唱。
0: 唱的好的。
1: 哎，我说的是，我的头型是新款，我这个小辫就这么短，谢谢。
0: 就这么短，就这么长，你还会别的吗？
1: 师傅，您看您这老人家，您就是岁数大了。
0: 什么叫岁数大？
1: 今天我没说吗？咱爷俩合作
0: 啊，
1: 咱得一块儿给大伙来一段啊。
0: 合作？
1: 对呀，一块儿来，您不能光看
0: 我会的，你不见得会。
1: 您会什么呀？
0: 啊，
1: 您会什么？
0: 我会唱啊，
1: 唱来呀，
0: 是吧？
1: 咱得合作，
0: 合作，
1: 合作。
0: 哎，有一段歌叫《祝愿歌》。
1: 祝愿歌，
0: 好吧？
1: 但是那个您唱，我得提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您唱完之后，大伙得爱听。
0: 那当然是，
1: 您别唱你们那老年
0: 人。过节了嘛，过节了，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行，
0: 对对，
1: 那今天您唱完了，如果大伙给您热烈的掌声，今天就算您赢。
0: 咱俩合作。
1: 那合作，
0: 是不是？
1: 那我呢？
0: 我唱那首祝愿歌，但你还得给我伴奏。
1: 我给您伴奏，
0: 是吧？
1: 哦，
0: 好不好？
1: 伴奏，
0: 伴奏。
1: 那伴奏完了呢？
0: 伴奏完了，咱俩我唱完你唱啊。
1: 哦，就接力。
0: 接力。
1: 行，
0: 我唱完祝愿歌。
1: 那咱们怎么评判？就以大伙的掌声来评判咱爷俩谁的演的好。
0: 好，
1: 行不行？
0: 对，
1: 朋友们一会儿就都明白咋回事。
0: 祝愿歌啊！
1: 祝愿歌。
0: 在这个聚餐联欢会上，我和在座的朋友欢聚一堂，愿大家聚餐往日的忧愁忘掉，过去奔向前方，祝愿老年人阖家欢乐，心情舒畅，福寿安康，祝愿小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绩有亮。
1: 小队就这么点儿，
0: 哎，又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郭金杰、梁继明合说的相声《谁教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云鹏、王龙等表演的小品《亲家来了》。小品中，老周为了儿子到王总家说情，王总呢以为是亲家来了，嘿，这个误会可就大了，父子误会了，父女误会了，亲家也误会了，这阴差阳错的还真是一下子解释不清楚。听众朋友，您来给听听，您呢也给断断。
1: 天哪，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大爷为这事高兴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啊，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了，哎呀，
2: 八号楼七单元。
3: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爸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1: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哎呀，来了！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是王总吗？
1: 啊，对，我是。
2: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1: 怎么了？
2: 对不起，
1: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2: 我早就该来呀。
1: 不是你，你看，你就来晚一。

0: 也不至于这么累，
1: 让你费心了。
0: 没事没事，我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1: 哎呀，来你家的人都给送礼呀、
0: 啊？啊，都送。
1: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挂上
0: 吧。哎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哦、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的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哎呦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1: 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啊、面花的没敢认。
0: 像谁呀、
1: 啊、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都四方大脸的、啊、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0: 哎，哎呀，哎呀妈呀，你慢
1: 点，这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0: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1: 哎呦，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上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0: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1: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0: 啥礼节呀、啊？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1: 老弟呀，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0: 不是，不是。哥呀、啊、这是蒙娜丽莎。
1: 我弟妹姓孟啊。
0: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
1: 啊、哦、哎，这我这脑袋呀、啊。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啊。
0: 不是那个、哦、哎呀，啥都行了，反
1: 正。蒙娜拉莎。
0: 不是你弟妹。
1: 哦、孟大沙发。
0: 沙发这个好吗、哎、
1: 老弟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吧。
0: 对，
1: 让你操心了。
0: 不操心，嗯，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了。就是你看到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1: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0: 不，你儿子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1: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0: 不是，这啥叫扯上？人俩人处对象的，
1: 啊，处对象的。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0: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1: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0: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1: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戚，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1: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0: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1: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0: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
1: 是耽误多少钱呢？
0: 70多万呗。哦，好的了。
1: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胖胖胖还，你给个面子。
0: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1: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家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你一个人。
0: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1: 哎，叔，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0: 行，就给你打电话，
1: 你上班吧。
0: 好嘞，嗯。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3: 小常，
4: 王叔好。哎
0: 呀，你爸来了。
4: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0: 那不对啊，你爸，哎，老常，老常，啊，过来过来过来，啊，你儿子来了。这不你爸吗？
4: 他是谁呀、啊？
1: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4: 可能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0: 我明白了。
1: 明白啥了？
0: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不是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1: 不是啥呀，我没
0: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1: 哎，你听我说，
0: 小常，
2: 哎，说，
0: 抱他。啊，抱他，
2: 我不认识他。
0: 抱，
1: 不用，
0: 快，
1: 不用。
0: 那个
1: 孩子，
0: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3: 我是吉他呀，
0: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3: 哎呀，
1: 上来了，别上来了，
4: 爸呀，你干啥呀？
0: 来，坐，先坐下。哎，老哥，哎呀，
1: 老弟，你看小周的电话，你赶紧打了，
0: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饭钱。
4: 爸，
0: 这是你老公公。
4: 叔叔好。
0: 叫什么叔叔？叫爸。
4: 爸。
2: 叔啊，他到底是谁呀？
0: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啊，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爸，
3: 哎，孩子，你起来。
1: 孩子，你这起来。
5: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3: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5: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跟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1: 你长得可能像你妈了。
4: 爸
1: 啊，
4: 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4: 我是你亲生的吧？
0: 我啥也别拉去。
4: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
1: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2: 那你说。
1: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赶紧想打电话给小周。
2: 小周
1: 上班吧。嗯，
2: 王叔
0: 啊，
2: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1: 小周
0: 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1: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
1: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0: 我一会儿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王总吧，
0: 啊，你是
1: 王老曹
0: 啊，老曹，
1: 我来晚了。
0: 小妹，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3: 我不认识。
1: 嘿，不是，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3: 啥情况啊？这是？
0: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3: 我哎，
1: 我瞅有点面慌。
0: 快进来吧，老哥，你坐。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了。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1: 我不是多半道都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1: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1: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1: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气人情味儿。
1: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1: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0: 他是我爸。
1: 我是谁呀？
2: 你是我父亲。
1: 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3: 兄弟，来听我说，
1: 这孩子有病啊！
3: 你先消消气儿。
1: 我跟你说哈，你是不是来会信里来的？
3: 对呀、啊。
1: 我是咋回事？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6: 老哥，我明白了。
1: 明白啥了？
6: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1: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费心呢？
6: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1: 不是，你听我说，
6: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1: 兄弟，你误会了，你
6: 老哥。

0: 放心，我不跟他一样。
1: 哎，别跟他一样。
0: 你坐你。你还是个人啦？你连人都不是。
2: 不是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呀？
2: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在说我？
0: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2: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0: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2: 你想咋的你？
0: 你想咋的？
2: 女儿我不嫁了。
0: 你还不娶了你？
2: 你呸！
0: 我呸！
2: 停什么？
1: 停！还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2: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0: 老哥，谁叫小周啊？
1: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会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0: 畜生！妈人渣！
2: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0: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的，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是人吗？哎，
2: 我就开了。
0: 哎，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哎，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的？哎，
2: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0: 你说那小样，你是继父？
2: 哎，你是养父？哎，
0: 你咋的？
2: 你咋的？
0: 你啥样？
2: 你啥样？
1: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0: 老哥，你怕啥呢？老哥，
1: 老哥，哎，爸，
0: 爸，
1: 爸，
0: 爸，
1: 爸，都这么叫好吗？
2: 周思雨，
3: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2: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1: 这你看，你看个头不像吗？
0: 你这啥？他不本来玩了吗？这不是？
2: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1: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2: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1: 那是有原因的。
2: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哈哈，老哥，
1: 哎，我
2: 你这是
1: 我这没事，没事没事，我这没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3天3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3: 爸，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2: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1: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2: 老哥，
3: 王总，
2: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1: 谢谢王总啊，
3: 谢王总，
1: 恩人呐，
3: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2: 好。
1: 谢谢王总，
3: 谢谢王总，爸慢点，再见，王总。哎，
0: 青莲，这都误会了。哎呀，
2: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0: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
2: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0: 这事儿整。
2: 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2: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0: 好啊，
2: 喝两盅，
0: 喝两盅，
2: 走，
4: 走，走啊！
5: 洋洋
4: 啊，
5: 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5: 咱俩一个爸，
4: 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5: 洋洋，咋回事啊？

0: 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
1: 哎，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问什么问题呀？
1: 您爱花吗？
2: 爱呀，
1: 啊，
2: 嘿嘿，我最爱花了。
1: 是啊，
2: 啊，
1: 您最爱什么季节的花啊？
2: 这爱花干嘛还分季节呀？
1: 怎么呢？
2: 我这人每天
1: 啊，
2: 从早到晚都爱花。
1: 是啊，
2: 哎，你像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2: 我最爱的就是
1: 什么花啊？
2: 炸麻花。
1: 炸麻，嗯。
2: 中午爱吃炒腰花，晚上涮羊肉，多搁韭菜花，一天到晚离不开爆米花。
1: 你还小点了，你
2: 啊，这都习惯了。
1: 都行，好，全是吃。
2: 哎，要不然我就这么胖了。你
1: 行行行。行我说的花啊是鲜花，
2: 鲜花
1: 爱不爱啊？
2: 哦，那不敢爱。
1: 怎么呢？
2: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
1: 你妈说什么呀？
2: 大老爷们爱花怕媳妇儿。
1: 嗨，什么？你这都是旧的说法。
2: 那你甭管新旧啊，
1: 啊，
2: 你那爱花有什么意义呀？
1: 看来你这个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是吗？
1: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养花赏花的习惯。
2: 哦，
1: 并以花草来寄托自己的感情。
2: 嗯，
1: 有这么一首诗
2: 啊。哪一首啊？
1: 溪水旁山谷中遍地生长，青松下野草间芳影安详，不争显达斗奇艳，只知频频送幽香。
2: 哦，这首诗我知道。
1: 是啊，
2: 这是陈毅同志的兰花颂。
1: 对，陈老总就是通过兰花表现了革命前辈的高尚情操和纯美的心灵。
2: 哦，这么一说，这花草还能表现人们心灵的美。
1: 哎，这花草不单能表现人的心灵美
2: 啊，
1: 在实现环境美的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
2: 嘿嘿，看来这养花育草的意义还挺深刻。
1: 那当然了，
2: 啊，
1: 鲜花不仅美化了环境，装点着生活，
2: 嗯，
1: 还陶冶了人的性情，给人一种生气勃勃向上的感觉。
2: 好，看来环境美是很重要的。
1: 我送你一枝玫瑰花，
2: 你瞧，那好啊。
1: 你要诚恳地谢谢我，
2: 可以。
1: 木棉花，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像火一样红，哎。
2: 这也不错。
1: 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啊哟，山丹丹花。

0: 哎呀，你这一口气儿怎么唱这么多花啊？
1: 这只是在万花丛中给您摘了这么一小朵，
0: 那大朵的呢？
1: 还在后边呢。哎，
0: 是啊，
1: 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0: 嗯，
1: 不论你来到什么地方，都想置身于花园之中，
0: 那多好啊！
1: 你像什么工厂
0: 啊、
1: 机关、学校、部队，全是花园似的。
0: 太美了，
1: 就是啊，家庭也是如此啊。
0: 家庭怎么样？
1: 您在家里养几盆什么、云竹
0: 哦，
1: 桌上摆着
0: 啊
1: 万年青啊，您这屋里头立刻显得这么优雅。
0: 嘿
1: 啊，
0: 听你这么一介绍啊，
1: 啊，
0: 看来我也得养几盆花。
1: 那好啊，
0: 好啊
1: 啊。
0: 哎，那你说说
1: 啊，
0: 我养什么花好？
1: 你啊
0: 啊，
1: 根据你的特点和我对你的了解啊，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一盆花。
0: 什么花？
1: 你到鲜花商店去买一盆啊，又金冷又金热又耐旱又耐涝又皮实又金折腾的珍贵名花。
0: 叫什么呀？
1: 学名叫马齿苋、俗名叫长寿草，小名叫麻叶菜，外号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我说你这倒气儿呢、哎、
1: 什么叫倒气儿呢？
0: 哎呀，看来这花我可养活不了。
1: 怎么呢？
0: 它不好活呀。这个
1: 你这人可太挑剔了。
0: 这怎么叫挑剔？
1: 这大春天的你想什么花不成啊？
0: 那到底养什么呀？
1: 春天里那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温暖

0: 哎，
1: 没条件你的创条件你的先力量，那个李国生、啊、想一想，
0: 什么
1: 鲜花不会从天降，辛勤劳动就土芬芳，土芬芳。
0: 那当然了，
1: 你要是个大烂蛋，困难把路挡，
0: 谁呀、啊、
1: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0: 你别唱了、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我是想通过这个歌曲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道理
0: 啊。什么道理啊？
1: 要想环境美，就得付出辛勤的劳动。
0: 哎，这倒对
1: 啊。我们文明古老的祖国呀，
0: 啊，
1: 不仅有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0: 哦，
1: 还有着丰富的花的语言。
0: 什么叫花的语言呢？
1: 哎，就是通过鲜花表达出人类的思想意愿和情操，
0: 是吗？
1: 啊，
0: 嘿，那我得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那你说这菊花？它能表现什么呀？
1: 菊花
0: 啊，
1: 高洁，
0: 那红枫
1: 真心，
0: 铁树
1: 庄严，
0: 松树
1: 伟大，
0: 含羞草，
1: 含羞草，这是什么草？
0: 就是那见人就低头的那
1: 嗯，
0: 含羞草，
1: 含羞草
0: 啊，
1: 它表示知道自己的弱点
0: 哦，
1: 用它来表达您的意愿最合适。
0: 这为什么呀？
1: 见了人您就低头，连话都不敢说呀。
0: 那是我谦虚呀、啊，
1: 不过有时候也许冒出一句来
0: 啊。有时候说什么呀？
1: 有事可别找我商量。
0: 为什么？
1: 在家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怕媳妇吗？我，
0: 是不是？
1: 你不是这样？
0: 当然了，
1: 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像一只红梅。
1: 哦，那你有着不惧严寒的性格。
0: 是啊，
1: 啊，
0: 哦，那我要像荷花呢？
1: 您出污泥而不染，高雅纯洁。
0: 那我像木棉花，
1: 您是英雄模范的象征。
0: 我像桃花，
1: 那您有着窈窕淑女的身材。
0: 哎，就我呀，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这个。
0: 哎呀，你说了半天花了
1: 啊！
0: 我今天向你提一个要求吧。
1: 什么要求？
0: 你看，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全国人民呢，
1: 嗯，
0: 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着贡献。
1: 对，
0: 你能不能向大家献上一束花？
1: 可以啊，
0: 啊，
1: 不过我要献的花啊，
0: 啊，
1: 就是我心中的歌。
0: 那好啊，
1: 啊，好吧，哎，
0: 你先向我们的革命前辈献上一束花，
1: 给老前辈们
0: 啊，
1: 我给老前辈们唱一支《红梅赞》。
0: 这好
1: 啊，
0: 这是歌剧《江姐》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前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0: 江姐，
1: 哎哎，你答应什么你？
0: 我还真进入感情了，
1: 这还入戏了。
0: 哎啊，你再向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献上一束花。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你在干嘛呢？这是
0: 不是咱俩奔向新的岗位了吗？
1: 他倒真快。
0: 哎，你再向我们的小朋友献上一束花，
1: 给祖国的花朵唱一支歌，
0: 让他们在美的环境中茁壮的成长。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更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的脸上的笑开颜，哇哈哈。
1: 哎，有你这么跳的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花儿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
1: 啊，这就是名牌货。
2: 大猪，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1: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1: 这是名牌产品。
2: 去，你这也不像话。人呢，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2: 哎，
1: 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我姓王，
1: 哎、王志和，臭豆腐。
2: 那我就该臭豆腐了。
1: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2: 我闻闻，
1: 去，
2: 我看出来了，您俩是诚心拿我开心。
1: 不不，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啊，
1: 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2: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
1: 哎，
2: 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1: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对对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
2: 啊，
1: 王先生是最有体会。他上过当，
2: 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2: 买个电褥子躺那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2: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2: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2: 啊？
1: 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
2: 啊，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2: 结果怎么样了？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2: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4: 爸爸。你怎么敢掀人球啊？
1: 去
2: 您都离我远点啊，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2: 你说的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4: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啊、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4: 你瞧
1: 瞧，不服。
2: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4: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2: 就你们俩
1: 啊，
2: 能让我上当？
1: 哎，
2: 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咱们俩人能让我
1: 卖
2: 个
1: 西瓜？卖西瓜。
2: 这人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4: 不让你上当受骗，
2: 大话。
4: 哼，
2: 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门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仁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仁。先生怎么着？
2: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2: 哦，明码实价。
1: 对，
2: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

0: 的罐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吃什么吃西瓜？吃西瓜，所以让人当着。
0: 得嘞，
1: 咱们家先生，
0: 我来一块
1: 啊，
0: 给您的钱。
1: 哎，
0: 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放下，放下。啊、不对，
0: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0: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0: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0: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先生，
0: 拿，哎，你这叫骗人！
1: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0: 有你这么做生意？
1: 你说你没看见啊？
0: 你这是说的怎么
1: 干？
0: 不讲，
2: 来，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
1: 干什么是吗？
0: 干什么？
1: 这丢个脸一头的！
0: 干什么你？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1: 哪点缺德了？
0: 您看那块牌子
1: 啊，
0: 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2: 那是您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2: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
0: 哼，
2: 要是我卖呀，你还得掏三块钱。
0: 啊，
2: 哎，
0: 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2: 怎么样吧？
0: 我不信。
2: 不信来了呀，
0: 来了呀，
2: 来了呀，
0: 这是大白天说梦话，
2: 不变
0: 我跟你讲。哎，行行，吃西瓜，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用什么说的。
2: 回来
0: 啊，
2: 再给三块。
0: 凭什么给三块？
2: 写得清楚，
0: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2: 对呀，你输了西瓜几个角啊？
0: 是是，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
2: 上高见了吧？
1: 您比我有学问。
0: 哎呀，常贵田师胜杰呀！
2: 啊，
0: 你们两个人就搞这个雕虫小技，你们认为还得已了呢？
2: 不行啊！
0: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
1: 啊，
0: 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2: 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0: 今天我是买主，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2: 你这
1: 哪有这事儿啊？
0: 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2: 卖一回，
1: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1: 卖香蕉，
2: 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0: 叫你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1: 卖香蕉嘞，卖香蕉嘞，
2: 新鲜的香蕉啊，
1: 好嘞，
2: 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2: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0: 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1: 先生
0: 啊，
1: 尝尝我香蕉。
0: 哦，你又改卖香蕉了。
1: 您瞧我这香蕉
0: 啊，
1: 薄皮大馅。
0: 嗯，
2: 这个可以。您看看我的香蕉
0: 啊，
2: 进口的大
1: 先生，我的香蕉啊是顶花带刺。
2: 先生，
1: 不是我，
2: 您看我
1: 卖
2: 多少钱？
1: 刚才
2: 这
1: 边
2: 您看，
1: 您看我这个头。
2: 先生，
1: 您瞧这钱。
0: 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吭响，一个一个说。
1: 不是您买不买没关系
0: 啊，
1: 跟您说点心里话。
0: 什么心里话？
1: 看您那个卖香蕉的吗？
0: 嗯，
1: 别买他东西。
0: 为什么？
1: 他外号秤杆黑。
0: 哦，你等一会儿啊，
2: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
0: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2: 为什么？
0: 你那伙计说了，
2: 说什么？
0: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2: 先生，您听他的
1: 啊，
2: 南京的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2: 黑秤杆啊。
0: 好，你等会儿啊。
2: 是是。
0: 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1: 为什么？
0: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叫黑秤杆儿，
2: 有这事儿吗？
1: 谁说的？
2: 他说的，
1: 他告诉你的。
0: 我不相信你们俩对，
1: 你这可不对啊！
0: 俩人聊天
1: 可不对，
2: 你对吗？
1: 同样卖香蕉，
2: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吗？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2: 有
1: 这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2: 谁
1: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2: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1: 我不知道他往秤盘底下抹黄泥，
2: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底下搁吸铁石，
1: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2: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的。
1: 你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2: 我替你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我害臊，
2: 寒碜。
1: 停，咱俩这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2: 先生，你要不要？
1: 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0: 呀！二位聊完了，
1: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
2: 要不要？
0: 买你们卖吗？
1: 多谢谢，我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0: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1: 包
0: 都买了
2: 还有包圆
0: 啊？
2: 好啊，兄弟，
0: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2: 卖主了
1: 啊？
2: 卖的
1: 咱们多少斤啊？
2: 50斤，50斤，一共100斤，
1: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0: 哦，都卖了。
1: 没错，
0: 我得问了啊，
1: 什么事儿？
0: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1: 多啊？等会儿
0: 啊，对对对，
1: 多少钱一斤啊？
0: 嗯，
2: 好算账，一块钱一斤，不还算，
1: 一块钱一斤
0: 哦，一块钱一斤，
1: 怎么样？
0: 100斤香蕉，一块钱一斤。哎，我问你，
1: 嗯，
0: 这香蕉剥皮卖吗？
2: 不是，剥皮
0: 啊，
1: 那皮儿怎么办啊？
0: 皮儿我也要啊，
1: 皮儿你可也得要
0: 啊。
2: 大哥，
0: 嗯，

0: 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1: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0: 皮儿人家要啊，让咱加工了。
1: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0: 卖它，
1: 卖了，
0: 卖
1: 了，
0: 剥了皮儿也 卖。
2: 哦，商量好了，
0: 对，
2: 剥了皮儿也卖，
0: 没错，
2: 就这样卖了啊。嗯、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嗯，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0: 出多少？
2: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去。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0: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1: 咱倒是没这卖过，
0: 没包过。
1: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0: 对
1: 对，
0: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2: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嗯，
2: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0: 嗯，
2: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0: 你等会儿，
2: 你们商量商量。
0: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卖不卖？
1: 兄弟，你糊涂了，
0: 怎么了？
1: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块钱吗？
0: 对
1: 对，
0: 卖了
1: 卖。
2: 哦，这样卖也行了，
0: 卖了。
2: 好嘞，剥皮吧，
0: 剥皮。
2: 哎，香蕉我都要了。
0: 先别剥皮呀、啊，
2: 还怎么着？
0: 剥完你要不买呢？
2: 那不可能。
0: 先给钱。
2: 啊、哦，这生意做得挺好，
0: 当然
2: 得先付款。
0: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2: 这我不会欺骗你。
0: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啊。
2: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买你东西，
0: 哎，
2: 给你钱，
0: 这就包。
2: 哎，人钱。
0: 哎，先生不对，
2: 包皮
0: 不对不对，
2: 怎么样？
0: 你这钱给的不对，
2: 怎么不对？
0: 100斤香蕉
2: 啊，
0: 您这是50块钱，
1: 对，50，
0: 还差50呢。
2: 啊，没那事，你那100斤香蕉就值50。
0: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块钱？
2: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0: 那咱算算吧。
2: 可以算算吗？
0: 算算吧。
2: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0: 100斤啊。
2: 100斤香蕉
0: 啊。
2: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0: 50斤皮，50斤肉啊。
2: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0: 50斤啊，2毛，25，10，10块钱呢。
2: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0: 5×8=40，40块啊。
2: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0: 40加10块正好50块。
2: 对吧？剥皮，剥，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0: 大哥
1: 啊，
0: 咱赔了。
1: 怎么了，兄弟？
0: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1: 不能，
0: 人家算得清楚。
1: 不能，
0: 清清楚楚，刚算完。
1: 你
0: 瞧，刚算得清。
2: 先生，我剥皮。
1: 钱给你了，剥皮。
2: 你甭嬉皮笑脸的，你剥皮剥皮。
1: 走
2: ，拿着拿着钱，咱们赶场干什么？
1: 咱重算，
2: 那重算。
1: 我们兄弟不会算账
2: 啊，
1: 小时候的脑袋让人挤过。
2: 别，哦，他是弱智，
1: 重算就在那。
2: 哦，他不行，你行。
1: 对，
2: 那咱俩算算。
0: 好，
2: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1: 100斤，
2: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1: 50斤皮，50斤肉。
2: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1: 10块钱。
2: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0: 50块。
2: 40块加10块多少钱？
0: 50。
2: 有错吗？剥皮。
0: 剥。兄弟，咱是赔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杨林带官军围住了望海楼，四面道口戒严，要捉拿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成达幽金。这个举动把整个的登州城都给震动了。杨林带着12家太保以及很多官军围住了望海楼之后，他一看那个酒楼又打里边出了一伙子人，谁呀？开始出来的是那个赛秦琼高魁，咱说那高魁挨了顿揍，在里边也没抓住这成达幽金呢，所以他一看真正的官军来了，他领着这些家丁又打里边出来了。出了这望海楼之后，一拐弯贴着楼边溜出去了。靠山王杨林一眼就看见了，这是什么人呢？杨林旁边中军官这位高谭胜就过来了，王爷，这是我的犬子，他叫高魁，他也是为国出力，想着立点功劳，所以到这儿来，抓这个成达幽金来了，没抓住，所以一看您来了，他们撤了。
1: 哦，
3: 这杨林呐，耳朵里边听说过，这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魁，人送外号赛秦琼。为什么叫赛秦琼？这杨林呢搞不太清楚。杨林到了这一层身份了，对秦琼这个名字知道的不太详细，反正好像听人也说过，山东有这么个秦琼，是底层的一个抓差办案的官员，很有影响。如此而已。所以高魁他们等人撤下去之后，杨林吩咐手下人向那望海楼里喊话，让那成达幽金出来被绑。这官军们就冲着楼上啊，冲着那个望海楼的楼门里边就喊，快出来吧，你跑不了了，我们已经把望海楼包围了，不然的话我们一会儿乱箭齐发，一会儿拥进去你也跑不了。这阵秦琼开始的时候有打楼上凭窗望下一看，官军们把这围的是水泄不通啊。秦琼有打楼上就下来，从楼上下来之后，他到了后院，因为那匹黄骠马就在后院的槽头上拴着呢。秦琼在槽头上解下这匹黄骠马，把马牵过来，班鞍认镫成化了坐骑。他一看骑了这匹马，可以在望海楼这楼门底下是穿门而过，能够出去，高矮尺寸够。秦琼呢没有拿那斧子，安桥上虽然是挂着这斧子呢，他为什么不用啊？因为这斧子不是秦琼的应手兵器，秦琼善使的还是熟铜双锏，还是枪，今儿没带枪，他带了个斧子，他就没用这个兵器。身背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双锤一颗马的肚带，这匹马一塌腰，由打后院奔前边就冲出来了。冲出望海楼之后，秦琼一看四面都是官军包围住了，秦琼一裸思江往对过一瞧，众人簇拥之下马上端坐的那位老者，不用问，肯定这就是靠山王杨林了。秦琼把双锏一摆，哎，我就是成达成幽金， 你们哪个过来拿我？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在马上坐着，怀抱这一对囚龙棒，定睛仔细观瞧，一转身他看了看大太保徐芳，他问徐芳，徐芳，我问你，对面马上坐的这个人可是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吗？杨林呐，要核实验证一下。这大太保徐芳坐到马上，一看对过的秦琼，一瞧这个脸上拿着颜色抹得青须须黑乎乎的，那胡子是红的。这徐芳啊，他也二胡了。为什么呀？劫黄冈的时候是6月24，是半夜，那程咬金脸长得什么模样他记不太清楚，月黑头的天也看不准。再者说两人一动上手，程咬金那三斧子就把徐帆给掏懵了，所以他没记准那模样究竟什么样，大约么

是他往秦琼骑的这匹马的德胜沟上一看，那挂着一柄大斧子。徐芳心想，没错，就这大斧子，这小子使斧子还带口诀的，就是他。徐芳跟杨林就说了，父王，没错，就是这个人，他马鞍桥德胜沟挂的那个大斧子就是他使的兵器，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天又换了双锏了。杨林说，看来是展示他的本领呗。啊，对，就是他。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这十二家太保还有政府偏将。杨林说，什么人过去把程达尤金给我活擒过来。一说这句话，三太保韩春、四太保李斌两人一起过来，父王，我们去活捉此人。这大太保徐芳和二太保薛亮为什么不过去？徐芳薛亮啊没敢过去。徐芳心想，老三老四你们过去吧，你们试吧试吧，这位尤其那斧子相当厉害，头三下保证你得败，但是今儿个他不使斧子，我看这双锏他也差不了。所以这二位不敢过去，这三太保心里想啊，你把黄杠丢了，老大老二，父王一向对你们的看法不错，说你们这哥两个在我们十二家太保里边是武艺最高的，结果你这武艺最高的到了长野林小龟山黄杠丢了，今天劫黄杠的贼来了，如果说我们哥两个过去要把他给活擒了，这就改变了父王对我们哥俩的看法。所以三太保一催坐马，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奔着秦琼就来了。好你个劫黄杠的强盗，吃了凶心吞了豹胆，你敢到登州城来，休走看叉，哗楞一叉就刺过来。这一叉奔着秦琼前胸这么一叉，秦琼用左手的剪往我一挂，弹的一下子把这三股托天叉就磕出去了。三股托天叉一磕出去，右手剪照着他的太阳穴斜着就打下来了。三太保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这右手剪没打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秦叔宝左手剪盘肘一剪，把这剪呢贴着胳膊肘底下，照他软肋这么一倒，咣的一下子，这一下就倒上了。这一倒上，三太保就觉得一疼，一个趔趄由大马上咣栽下去。三太保落马，三太保由大马上下去之后，幸亏他有一手绝艺叫就地十八滚。感情这就地十八滚呢，这就是逃跑的技术。栽到地下之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这一滚的功夫，旁边有人帮着把他的马牵过去，把他给搀起来了。秦琼一带缰绳，这匹马兜着一个小圈，把双锏一端，拿个快来。四太保李冰催马就上来，四太保李冰催马上来之后，手中一摆大枪，奔着秦琼的前胸啪一枪就扎过来。秦琼一看他前胸来了，秦琼左手锏一挂他的枪，二马一错蹬，重新拨转马头，两人马打对面的功夫，秦琼把双锏一举，举火朝天，捞头盖顶照着这四太保这脑袋就砸起来。呜，双锏往起一砸，这四太保横枪往上招架，嘡的一下子往上一架，这个锏呢刚一碰上枪杆，秦琼这个锏就手往回一抽，双锏的锏头奔着这滑盖穴啪就点来了。奔滑盖穴这么一点，他拿枪往上一磕，一看这锏又奔滑盖穴来了，四太保抽枪又一拨这个锏，秦琼左手锏往回一撤，右手锏一个海底捞月。干嘛要海底捞月啊？这锏往底下这一捞，奔他马脑袋打去了。这一个海底捞月正打在那个马的下巴上，啪下。四太保这匹马还纳闷呢，这马心想，我老征战疆场从来没有打我的，怎么这小子今儿个还打我呀？这一下子把马就打疼了，这匹马前蹄一抬，这马一站起来，把四太保由打马上面给周下去了，咣当一声，四太保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别名又叫哑狗晒蛋。咣当摔下去之后，秦琼把这马一带，

黄彪马前蹄一抬，要往下拍，这四太保连滚带爬，由打地下就跑出去了。四太保这一拜下来，秦琼把双锏一端，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手下竟是这样的一些人吗？哪一个武艺高强者过来交战？哎呦，这两位太保这一拜下来，后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些太保谁也不敢上来。为什么？平素当中这十二家太保经常在一起比武锻炼，谁多的能耐都知道。那哥几个心想，这老三老四按说武艺不差，我们比他们强不多少，可这小子厉害呀，过去一动手就给周握马下，我们要过去少不了也得败。在这杨林在旁边瞅着，杨林心想，哎呀，这个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好大的本事啊，无怪乎他敢劫我的48万两国库银子。杨林心想，我十二家太保要都过去挨个来，要都让他打败了，那我这脸上也挂不住啊。靠山王杨林心想，我自个儿来吧。老头子手中把这对囚龙棒左右一分，一催坐下这匹风雷豹，这匹马往前就过来。杨林往前一来，来到秦琼对过，把双棒左右摆开。哎，响马，孤王擒你。秦琼一看，这靠山王杨林年约70许，长了一张长方脸，两道苍眉，眉峰高挑，一双大眼。杨林这眼睛双眼皮，眼角到现在没耷拉，眼皮没往下垂，眼袋也没凸出来，通天的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花白的胡须，现在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但是看他这两个眼睛二毛子如灯，是闪闪发光，精神矍铄。这杨林肤色细嫩，闪着油光，说明营养良好，早晨起来是天天喝奶。那这有奶没有啊？那这也能有牛奶。这杨林老头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现在是真童男，每天二五更的苦功夫天天在练，这身子骨现在还倍儿棒，满嘴牙一个没掉，嚼蹦豆嘎嘣嘎嘣的。这老头想当初为大隋朝建立江山立下过十大汗马功劳，大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界，全天下一提起杨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如今70来岁了，让人看上去犹如掉牙的猛虎，白甲的苍龙，老骥伏枥尚且志在千里。杨林来到秦琼的对过，双棒一摆。秦琼说，你是靠山王杨林吗？杨林说，正是孤王。下马，见了孤王还不下马被绑了？秦琼说，让我被绑，除非你胜了我手中这对双锏。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双锏一摆，照着杨林龙头盖顶呜就砸起来。杨林左右摆开囚龙棒，往我一架，锏棒相碰。秦琼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杨林别看70来岁了，好大的劲头，就这个力量使秦琼这膀子觉得酥了一下子，有点发麻。秦琼想，我跟这杨林动手还真得加点小心，这个老头子像年轻人一样，无怪乎为大隋朝创立一代基业，武艺超群，屡立过人。二马一错蹬，两人再打照面，杨林摆棒照秦琼就砸起来，秦琼摆锏招架，嘡的一下子锏棒相加，马打盘桓，两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杨林心中暗自赞佩，杨林心想，这个小子这对双锏练得好啊，哎呀，像这样的人身怀这样的绝技，他不保我大隋国家江山，却去劫夺我大隋的国库银两，这难道说是我大隋国朝气数将近，还是我大隋国朝不重视人才啊？这
的人才怎么当贼呢？他应该是入伍当兵啊。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秦琼心想，我不能跟他在此久战，干脆吧，我搏马突围。秦琼假装突围，但是他当一拨马的时候，杨林刚才往上一上，那官军就已经从周围做好了准备，有拿绷腿绳的，有拿绊马索的，还有几个官军已经悄悄地上了望海楼了，楼窗打开，有打上边就把那绳网子抖开了。秦琼往旁边一拨马的功夫，有打楼上的绳网子唰就撒下来，这一撒下来，连人带马整个给罩住，连人带马这一罩住，底下挠钩套索手就上来一兜马蹄子，秦琼由打马上就栽落下来了。人们过来立即把秦琼是绳捆索绑，把他那匹黄骠马牵在了旁边。秦琼自己心里想的就是要被他们捉住，不被捉住怎么来定这罪啊。秦琼被绑上之后立而不跪，周围巡视着他们。杨林一看已经把这响马捉住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哎呀，回转我的帅堂。哎呦，这大街上官军压着秦琼就往杨林的行辕帅堂而来，一路上这么一走啊，全登州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劫荒岗的响马被抓住了，有的老百姓要看看，可是官军两旁边夹成一个人胡同，把老百姓都挡着，有的这老百姓就登了高了，有的是爬到自个儿的房顶上了，要是楼房子就上了二楼了，探神星往下观瞧，哎呦，这就是劫荒岗的那程达尤金呐，不是俩人吗？人说就一个人，姓程名达字尤金，哦，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争相观看，秦叔宝被押着来到了杨林的行辕帅虎堂下。这功夫杨林一声帅堂，大堂上两旁边由政府偏将十二家太保中军齐排，各自站立，刀不收绑不收刽子手，还有动刑的掌刑的，全都在这站好了。杨林在正中间一坐，一拍桌案，哎呀，把劫荒岗的响马推到堂上。下边有人把秦琼推推搡搡就来到了大堂之上，秦琼在这一站立而不跪，旁边有人喊跪下，见了王爷还不跪下。秦琼往两边瞧了瞧，我跪什么啊？我已经是劫了黄杠了，我自个儿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名，这是一个死罪，到现在我谁也不跪，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杨林说，我问你，你是叫程达吗？对，我姓程名达字尤金。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就一个人，当初劫荒岗的时候也是我自个儿，是我带的头，领着一伙的弟兄，我姓程名达字尤金。你那个大太保二太保胡了八都，他记错了，记成两个人了。哦，程达，孤王我来问你，为什么要劫夺孤王我的皇冠？嗨，为什么劫夺你的皇冠？这不很简单吗？像我们绿林道干我们这行的，吃的花的，消费比较大，用钱比较多，钱花光了呢，我们就得找进钱的地方。往哪进钱呢？上老百姓手里边取。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听说你弄了48万两一坛黄冈银子要借往巴水长安，我们一看这笔钱钱数不少，把这笔钱要接下来之后够我们花一阵子的，所以说我就汇集了多方的弟兄聚集了一起，埋伏在长叶林小山，6月24那天你们到的那里，我们就把你的黄冈银给劫了，劫完了之后银子我们都分了，大伙儿就都走了。可是呢，我分的银子按说不算少，但是隔不住我花的大呀。这么些天来我这银子花的差不多了，我听人说靠山王你第一批黄冈丢喽，打算再筹集第二批黄冈，所以我这回到登州这来打探打探消息，

0: 什么人的名字我也不能告诉你，不能跟你讲。杨林是成达，我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1: 我住在天底下地上头阎王爷的身后头，我能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吗？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你上我们老家那儿去株连九族啊，我不能干这个事儿。我还告诉你，杨王，我上无有父母，中无有兄弟姐妹，下无有儿女，就我孤身一个人，今天你把我捉住，就由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罪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二三十年又是好汉一条，别的你就别说了，你问我也不讲。
0: 杨林说，常达，孤王我可要跟你动刑，你得跟我说清楚这黄杠银放在哪里了。如果你不说黄杠银放在哪里，我就要大刑伺候。
1: 杨王，我把话跟你这也说明白，黄杠银放哪儿肯定不能告诉你。我还跟你说，三四百人劫的黄杠银，我们是按人头份分的，分完了之后做鸟兽散，都走了，我们这人遍布全国各地。我还跟你说，大批的银子都到了东突厥和西突厥那地方去了，你想找你都找不着，你要要你也要不回来，我自个儿这一份呢也花完了。你真要说要飞行拷问要我的命，那好，我不等你动刑，我马上就撞死在这儿。你要来就给我来个快刑，马上给我推出去，不然的话我立即碰头而亡。杨林一看这成达，这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啊，到这儿来他就是玩命来的。既然如此，他把杨林说的这火也上来了，杨王一拍桌案，来呀，把他给我推出辕门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

0: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杨林在帅虎堂上审问程达尤金，什么也没问出来，问他的同伙不说，问他把黄杠银放哪儿去了，他不讲，要给他动刑他不怕，你要一动刑他就想要自杀。杨林一看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那没有别的，我就杀了你，马上吩咐推出去斩。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两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秦琼推推搡搡推到了辕门之外，埋上一颗庄爵，把他捆绑在庄爵之上，周围有很多的官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叫弹压法场。有人进来问靠山王说，这个人被杀，咱们还放追魂炮吗？杨林听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杨林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叫做毛病也好，叫做他的个性也好，杨林有爱将之癖。尤其是练武艺的人，谁要是练得好练得出众，他有打心中那么喜欢，包括他现在帐下这12家太保，那都是在他手底下偏副将官里头练武艺的佼佼者，他看着不错。

喜欢收干儿子了，收那么12个。那么今天他一看见秦琼这对双锏，跟他交手这10几个回合的过程里，杨林想这个人好武艺呀，他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指点，可惜了的这身武艺在他身上，他当了贼了。如果他要是我大隋朝的哪个地方的官员，我就把他调到我的帐下来，这个人好功夫。可是现在这身武艺白练了，脑袋要搬家了，所以杨林呢，出自一种同情心也好，是怜悯心也好，杨林就跟手琴说了，给他放3声追魂炮吧，放完炮之后再行斩杀。是，这下边人出去了，倒在辕门之外，旁边准备好了3尊追魂炮，刽子手身穿大红，头插一根直脊领，手中抱着鬼头刀，站在秦琼的旁侧。秦叔宝一看这个阵势，他抬头往周围巡视了一番，耳畔边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轰！一声追魂炮响之后，秦琼心想，完了，我的人生道路到此就算是终结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秦琼最后死在了沿海登州城。这正是人们所说的生有处，死有地，先造死后造生啊，看来我今天落在这儿就死在这儿了。秦琼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的老娘，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秦琼想，恐怕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在家里边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登州来呢。哎，为了大家，为了朋友，我秦琼走上这条路值得，应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终结。秦琼此时此刻脑子里边想了很多，就在他思索的过程当中，耳畔边又听见2声追魂炮响，嘘，轰！第2声炮响过之后，秦琼这阵什么也不想，秦琼就挡着了，等着3声炮响，刽子手把刀一举，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在这法场外边马化轮铃响，又打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骑着马，身后边带着10几个随从。这个人骑着马来到了这法场外头，甩凳临安下了坐骑，问谭家法场的官军说，这里边杀谁啊？官军们说，常锦林小孤山接光杠的响马被抓住了。哦，被抓住了，现在就要杀他吗？对，绑在庄街上要杀他。来的人是谁呀？是杨林手下，也是杨林最信得过的一个中军官。此人府姓上官，单字名狄。这上官狄干什么去了呢？他是奉了杨林的命令。

0: 上一分众人，他就进来。
1: 山路地主爷，等一会儿，让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响马是什么模样。这些天来，整个登州城，整个山东地界，乃至全国，都在传说长野那小孤山接黄杠的事儿，这是个大案子。上官迪说：“这个小子，这胆子得多大啊！敢把黄杠营给劫了，闹得我们昼夜不安宁。这回被我们逮住了吧？我瞧瞧，敢劫黄杠的这小子，他长得什么样？跟一般人是不是一个模样？”所以这上官迪就进来。上官迪进来之后，他奔着秦琼这就来了。秦琼被绑在庄觉上，他正往周围看着，脑子里边正在想呢，心想三声炮一响，眼睛一闭，把头一低，我就算完了，我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他看着看着，忽然一看，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上官迪向他走来了。走近的时候，秦琼一看，哟，秦琼认识上官迪呀。秦琼心想，哎，这不上官迪吗？秦琼想，这上官迪走跟前，别把我认出来呀。虽然我现在这个脸儿已经染了色了，胡子也改了色了，以防万一，他要把我认出来，我这一番心计就白费了。所以秦琼一看上官迪要走近了，他把头低下了。秦琼把头一低，他不看上官迪。上官迪就来到了秦琼的跟前。上官迪呀，没认出秦琼来，因为秦琼这个脸抹得青不青黑不灰的，不是正经色，他弄了一层，胡子也染红了。上官迪在秦琼面前一站，哎，我说你就是那个劫黄杠的吗？秦琼不说话，光点头。为什么呀？秦琼都合计，我别说话，万一我一说话，他从我的声音里边要是听出是我来呢，那也不好办。秦琼点了点头。上官迪说，你叫程达。秦琼又点了点头。
2: 你小子胆儿不小啊你呀、啊你敢把国家的48万两黄杠银给劫了，你简直是了不得了你呀、啊、
1: 怎么样，终于被我们捉住了吧？难免一刀把脑袋砍下来吧，啊，你这叫以身试法呀，罪有应得呀，对不对？
0: 秦琼不言语，还在那低着脑袋。
1: 哎，头抬起来，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
0: 秦琼不抬头。秦琼心想，不抬，一抬头万一你认出我来呢。这上官迪一看秦琼不抬头，上官迪还来了气了。
1: 怎么着，我让你抬头我看看你不行啊，你给我抬起头来。
0: 上官迪随着说话，他用那个手啊一怼秦琼这脑门子，那意思让他抬起来，你给我抬起头来。他这么一怼他，这是夏天，天特热呀，6月24节的黄冈，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是七月半头，正是伏天。秦琼在这被绑在这儿，已经是出了一脑袋汗了，身上都是汗。上官迪拿手这么一怼他的脑门，他的脸上抹的都是色儿啊。秦琼抹那个色儿，这一出汗，上官迪拿手使劲这么一怼，怼出一个手指头印儿来，这一个手指头印儿就露出本色儿来了。把秦琼那个原来的姜黄脸那姜黄色露出来了，上官迪的手指头上沾了一下盐水。上官迪一推一看，呀，哎，这小子这脸怎么还涂的色啊？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旁边包括那刽子手还有弹压法场的人，大伙都愣了。哎，这事我们不知道。嘿，这小子这脸怎么抹的色？这不是本色。上官迪说，这不是本色，本模也不这样。
2: 小子，那爹个挺能耐啊，还会把脸染了。
1: 来，打盆水来给他洗脸。
0: 秦琼一看完了，要洗脸，旁边有人过来打了一盆水就过来，这就给秦琼洗脸。这一洗脸，这脸盆里边的水这色都下来了。

浆糊糊的全是颜色，胡子也褪色了。上官帝一看，这胡子也是染的，洗，给他洗干净，洗透了了，我看他本色什么样。临死了你还不露本模样，嘿，想得好。一下子换了三盆水，这三盆水给秦琼洗干净了。旁边有这官军过来拿手巾，还给他把脸这么一擦，把胡子这么一蹭。秦琼还在那低着头，本脸露出来了，胡子是黑的，脸是黄的，他还低头。上官帝呢一看，你低头啊，我往底下看，我看你是谁。上官帝往底下一瞧，哎呦，这不秦二哥吗？秦二哥是你呀。上官帝这一说秦二哥，秦琼这脑袋就不能再低着了。秦琼心想，现在啊，藏不住蒙不住了，秦琼把头就抬起来了。秦琼一抬头，上官帝一看，秦二哥，你怎么上这来了？你怎么成了成达佣金了？啊，这是你接的黄冈吗？这不对呀，秦二哥，你疯了，你傻了啊！上官帝马上告诉旁边的刽子手，哥俩，这人可不能杀，这里边有误会。马上告诉旁边弹牙发场的这些官军，我跟你们讲，谁也不许再点这第三声炮，我马上找王爷，我得给他讲清，把事情的本末缘由给他说清楚，这里边有事儿。这上官帝匆匆忙忙由打这法场直接够奔帅府堂，来到帅府堂上哭疼就跪下了，王爷，外边那个人不能杀。上官帝风风火火的这一进来，跟杨林这一磕头一说这句话，把杨林也给弄愣了。杨林一看上官帝回来了，别的话什么不讲，催粮的事一句不说，先说门口那人不能杀。杨林说，上官帝，你不是催粮去了吗？怎么回来之后先说辕门外的那个人不能杀？王爷，您不知道，辕门外那个人他不是接黄冈的响马。嗯，杨林一听愣了，上官帝何出此言？王爷，我跟你说，那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忘了吗？头些年我不跟您讲过吗？那回您跟北平王罗毅送给他一套盔甲，我送去了，回来罗王爷给您带了一封书信，还有几颗宝珠，走到半道上让强盗给我劫到山上去了。劫到山上之后，我在树林子里边逼得没辙要上吊，就这个秦琼把我给救了，不但说把我救了，把那宝珠还给要回来了。是这样，我拿宝珠才回来见您。我跟您说过这事儿，您还记得不记得呀？这个秦琼就是救我的那个人，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装成成达佣金跑这儿挨斩来了。王爷，这里边有出入，不对呀。嗯，靠山王杨林听上官帝讲述了这一番话之后，杨林说，是啊，孤王，我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讲的这段事情，那他为什么冒充成达佣金呢？王爷，我也不知道啊，这您最好把他放回来，当面问问他，看看他这是中的什么病。来呀，把那个人放回来。王爷这命令一下来，外边庄爵上把秦琼给解开绳了，从庄爵上解下来，但是身上还被绑着。秦琼被推进来，来到帅府堂上，秦琼在那一站，上官帝看了看秦琼，秦二哥，还不给王爷见礼？到这时候秦琼不能在这帮着了，他身遭绑绳，单膝点地，小人给王爷见礼。靠山王杨林往下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王爷，事到如今我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了，小人的本名姓秦，名琼，字叔宝。哦，照这么说你不是长义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嗯，小人不是。你不是响马，为什么在此冒名顶替替响马担罪？从实讲来。王爷把脸沉起来了。杨林心想，你替响马顶罪，这说明你跟响马是一伙的，我也轻饶不了你。秦琼说，王爷，现在您既然问到小人，那么小人我就从实跟您说吧。
王爷，小人我是在济南府镇台老爷堂弟手下当一名棋牌官，自从6月24长野林小固山截黄冈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整个山东为之震动了。王爷，您亲自发下了龙批公文，限期破案，3个月破不了案，从堂弟堂的老爷到下边各州县的官员，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全部都得罢官免职，充军发配。后来朝纲中也来了公文，说不但说把这堂官员要充军发配罢官免职，还要把抓差办案的所有的三班总一的马快们也都要贬价为民。王爷，您身居高位，不知道我们底下大伙是怎么活的，是怎么过的。我呢，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头，在当马快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们跟我可以说是交情过命。这个案子出来以后，这些朋友几天之内毫无线索，破不了这个案子，大家眼瞅着面临着饭碗子被砸，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有的朋友托我们那个原来的县太爷找到了府台衙门，唐帅呢就允许把我借回来，让我帮着破这个案子。我由打府台衙门回来之后，来到历城县，我跟着三班总一这些马奎弟兄一起查访这个案件，可是查访了数日没有消息，王爷的公文一道紧接着一道，眼瞅着山东9州6府138县这堂官员，眼瞅着所有的衙门里边这些抓差办案的弟兄都面临着罢官免职贬家为民呐、我那历城县里边原来的我们几个故交，他们家里边就指着这点俸禄银子吃饭呐、饭碗子一砸喽，他们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前思后想，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王爷，只有说破了这个案子，他们才免于追究责任，免于受到您罢官免职的惩罚。是小人我苦思无计，没有办法，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拙笨的主意。我想，我就冒充惩罚忧心，到此定罪。我把王爷您惹怒了之后，让王爷您把我给斩杀了，杀了我的人头，我自己死了，我觉得我死值得，小人情愿以一人之死换众人之生，以一人之死成全我故交弟兄的情谊，故此我贸然而来，冒名顶替，冒充惩罚忧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碰上了上官迪，把小人精心策划的这件事情完全给败露出来了。小人话已经完全说明白了，王爷，小人愿意承受王爷的一切惩罚。秦琼把话说完了，这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在上边听着，这老头子心里边挺受感动。杨林一听，哎呀，这个人他为了山东的一堂官，为了他的抓差办案的这些弟兄，情愿自己冒充罪犯，以他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这是什么样的情操，这是什么样的人格，可言可敬。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他受感动，杨林说，来呀，把他的绑绳送来。上官迪在旁边一听，有门，王爷告诉我把绑绳松开了，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的绑绳松开了。秦琼，你站起来。秦琼就在这站着。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你们都听见没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想以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啊，我不知道山东9州6府138县这堂官员他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孤王在这里，我应该替山东这一堂官

0: 感谢秦琼啊。啊，这个秦琼可以称得起是大义之人啊。秦琼，我问你，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秦琼说，王爷，我父亲恕个罪说，叫秦礼，是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家中只有母亲还有我的妻子两个孩子。秦琼为什么说他父亲叫秦礼是做生意的？因为秦琼的母亲老太太在秦琼小的时候就这么嘱咐过他。秦琼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官的总镇秦仪，但是老太太告诉他，你长大了见了官府中人千万不能这么说。老太太曾经跟秦琼讲过，说你爹秦仪忠于南陈主，大隋朝兵打马明官的时候，金强将秦仪在城外边跟隋军鏖战，杀死隋军将士无数，最后被隋军把他也给杀死了。所以这个事不能讲，现在是大隋朝的江山，你跟隋朝一讲这个事儿，恐怕要祸及于你本身。所以对外呢就说他爹叫秦礼，这个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这样的话呢免去很多麻烦。所以今天秦琼跟杨林就说了，说我的父亲叫秦礼，是个做生意的，死了。杨林听完了点了点头，哦，我来问你，你的这对简是跟谁学的？秦琼说，我的这对简是跟一个好朋友学的，我这个好朋友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人，他的简法出奇，我跟他学的。哦，杨林说，秦琼啊，今天孤王听你所说这些事情，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钦佩，我跟你一见投缘，孤王有一言出口说出来，不知秦琼你能否答应呢？
1: 你离家多少公里，又有多久没回去了？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30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2: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晨练后回家会觉得累，想打瞌睡，于是就补个回笼觉，觉得这是劳逸结合。其实这样做反而不好，晨练时肌肉和骨骼活动增加，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人会感觉四肢灵活，思维清晰。这时吃个早饭，看看报纸，喝杯茶，听听广播，都能让心情平静，精神愉悦。但如果晨练后立刻上床睡觉，不仅不利于心肺功能恢复，肌肉产生的代谢废物也不容易排出去，反而会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软，没力气。建议大家晨练后可以做一些轻松活动，过渡一下，等身体慢慢平复下来再休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为了晨练会早起先吃早饭，但其实睡眠时消化器官还在忙着消化晚餐后残留在肠道里的食物，到早晨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如果早餐吃得太早，会干扰胃肠的正常休息。另外，清晨也是身体排出代谢废物的重要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器官功能减退，排出废物需要的时间更长，吃饭太早会影响代谢废物的排出。起床后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活动一下再吃饭，这样既给肠胃留出了准备时间，也不影响身体排毒。

0: 缘同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秋季以后，我们出汗减少，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阶段，水盐代谢开始恢复以往的平衡状态，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负担开始缓解，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许多人还会有困倦乏力、眼色头晕、提不起精神和昏昏欲睡的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温差大，病菌活跃，鼻塞、流涕、打喷嚏、咽痛、浑身乏力、发烧等不适频频出现，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患上普通感冒了。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多种病症初期表现和感冒高度相似，很容易混淆误诊。比如秋季高发的季节性流感，虽症状看似和感冒相近，却全身酸痛更明显，传染性更强，恢复周期更长。除此之外，过敏性鼻炎、大叶性肺炎、急性肾炎等早期也都会出现类似感冒的不适。因此身体出现相关症状时，不要自行当成普通感冒随意用药，建议及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明确病因，再对症调理治疗。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好愿中罗侯雪天巡营，发现有一伙军卒正在那里刨坑，走近一看，原来是这几个军卒啊准备掩埋昨天冻死的一名同伴。这两天西秦军营粮草匮乏，天寒地冻，每天都有饿死的冻死的马匹和士兵，这马匹冻死了好办呢，士卒们高兴啊，正好没东西吃，这马匹要是不冻死，活着的马不敢吃，吃了犯军规，马一死正好把它切开烤熟了，果腹充饥，但人死了那就只能就地掩埋了。刚把这个坑挖好，好愿宗罗侯

0: 到近前。这些士卒一看主将过来了，赶紧的是伏地跪拜呀，郝苑把他们一一扶起。每扶一个人，这郝苑都感觉到啊，他们身上都是冰凉冰凉的。尤其是扶到最后一位士卒，把他扶起来，郝苑这才发现这名士卒年岁太小了，看着这意思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模样，稚气未脱，但是脸上黑紫黑紫的，都起了冻疮了，耳朵又红又肿，看那意思也是冻得不轻啊。看着这个孩子，郝苑心里不是滋味啊。又看了看大家伙，诸位让大家受苦了，本帅心里头也很难受啊。说完转过脸来，郝苑又看了看这位年轻士卒，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张啊，我叫张不饿。
0: 张不饿，怎么叫这个名字啊？
1: 我爹娘生我的时候啊，我们家很苦，老吃不好饭，我爹娘说了，我们这一辈苦，吃不饱饭，整天饿肚子，到了我娃这一辈就别再让他饿肚子了，所以我爹娘就给我取个名字叫张不饿。
0: 他一说这话，大家都乐了。郝苑呐，乐不起来呀，看了看张不饿，那你现在饿不饿呀？
1: 这我不饿。
0: 好，你不饿，那你告诉我，早上起来你吃的什么东西呀？
1: 这我没吃饭。
0: 他一说这，郝苑眉头一皱啊，没吃饭，那你怎么说不饿呢？
1: 我昨天晚上吃太饱了，我所以我现在不饿。
0: 那昨天晚上你吃什么呀？
1: 我喝了两碗粥。
0: 两碗粥？什么粥啊？是不是吸的能够照见自己的脸的粥啊？
1: 郝苑一看这张不饿支支吾吾满脸通红，知道在说瞎话呀，
0: 知道在自己面前不敢说自己没吃饱啊。郝苑明白现在连自己的饭食都已经削减了，何况一般士卒呢，他们肯定都没吃什么东西呀。天寒地冻，体内无食，这日子怎么过呀？张不饿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得到什么呀？他一问这话，张不饿哭了，眼泪噼里扑噜往下直淌，流淌到腮帮这个地方就冻成冰了。你说这个天有多冷吧？
1: 元帅，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回家。
0: 他刚一说这话，宗窝侯在旁边把眼一瞪，胡说，出征在外不思建功，妄言想家，知道军律吗？啊！哎，郝苑赶紧用手把宗窝侯给止住了，然后踮起衣袖把这位年轻军士的眼泪给擦了擦，这腮帮上的眼泪呀，啊巴巴就给抠下来了两个冰珠子。
2: 你说的对，咱们是该回家了，告诉你的同伴，咱们立刻回家。
0: 说完这话，郝苑巴这么一转身，噔噔噔迈大步向帅帐走去。
3: 宗窝侯傻了呀，这怎么话说的？怎么要撤兵呢？
0: 赶紧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追上郝苑，伸手把郝苑的衣襟给扯住了。郝帅呀，

0: 您不是在说胡话吧？咱们就此回兵，这您难道就不怕皇上降罪吗？
1: 郝苑这个时候把脚步停住了，转回身死死盯住宗罗侯。
0: 宗将军啊，
1: 我们不回去，要再待下去，粮草短少，再加上天寒地冷，会要了咱们大家的命的。唐军深知我军虚实啊，他们打定主意和咱们耗上了，咱们能耗得起吗？耗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那就算撤军也得等皇上复旨啊。来不及了，现在上表在等待复旨需要多长时间呢？你也不是没看到，没等一天就要倒下多少人呢？再说了，你看这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了，到现在还不停息呀。如果这大雪下个没完，把我们的队路给封了，再想撤退，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辎重可都得要丢掉，损失更大呀。所以咱们不能再等了。至于皇上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皇上那里由我去解释吧。马上传我的命令，把所战的将士赶紧召回来，全军及时拔营，连夜通过飞云谷，过谷之后留2000人马镇守高址，其余人等退回荆州。这高址是哪呢？高址就是现在的陕西长武北。这个荆州咱们老提，可不是南方那个荆州，刘备借荆州，不是那个，是荆水的荆。这个荆州啊，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平凉市荆川县城北。郝苑要传军令，留2000人马镇守高址，其余人等退回荆州。宗罗侯其实也想撤呀，就担心薛仁搞不让，现在一看元帅发话，那军令不能不从啊，马上就下达了撤军令。将士们一听要撤军了，哎呀，甭提多高兴了，赶紧的稀里呼噜，挺麻利的。您别看没吃什么饭，身上没劲儿，没劲儿撤兵可以。这一下子，薛家既是拔寨西去，这亭口顿时就变成了一座空城啊。他们这么一撤，首先引起警觉的是滨州城内守城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怎么发现端倪的呢？这每一天这薛家骑不都跑这个滨州城外挑敌要阵吗？激这个李世民打开城门与他们决一死战吗？但是今天呢，这个薛家骑像往常一样到门前所战，结果就在城底下骂了2个时辰，然后就收兵回营了。长孙无忌一看今天这个骂的劲头怎么没往日那么足啊，往日一骂就这一天呢，看那个意思随时准备我们打开城门呢，可是今天这一上午就骂了2个时辰，他们就回去了，这怎么回事啊？这里面呢有毛病。长孙无忌赶紧的就报告给了李靖。李靖闻报当时就起了疑心了，那这李靖可是军事大家呀，他就一直在滨州城内等待最佳时机呢。他现在采用的就是以逸待劳，就是给薛家骑在这耗，因为李靖知道啊，薛家骑粮草供应不上，速战速决对他有利，缓战缓决对我有利，那我不怕呀，我这粮草源源不断，后方长安方向那每天送粮的队伍那络绎不绝呀，所以在这

豁在这号对我有利。这李靖算起来，这个薛家计应该就扛不过这两天了。再加上这两天寒流突然来了，天寒地冻，薛家计这两天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们如果不开门出战的话，这薛家计可能撑不过几天了。今天突然听长孙无忌这么一报道，说这个挑敌骂阵的就挑了两个时辰就回去了。李靖心说话，莫非薛家计准备退兵了？想到这里呀，李靖李药师心头一动，赶紧命令长孙无忌，快给我多派探子，派他们到亭口周围观察动静，看看这个薛家计到底有何行动，速探速报。是，长孙无忌立刻就派出探子去探查这个薛家计的行踪。派出去之后，晚上回来了，报告长孙无忌，报告李靖，说这薛家计已然拔营西归了。啊，这个时候李靖正和李世民一起议事呢，闻得这个消息不敢贸然相信呢，立刻又命长孙无忌再次派人再次打探，非得把这个事情给打探清楚不可。长孙无忌又派出去几个探子，让他们连夜打探，结果这个探子走了一晚上没有回来。哎呦，可把李靖李世民他们给急坏了，又着急又担心呢。一晚上可以说李靖没大睡好觉啊，担心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光放亮，李靖躺不住了，一咕噜声起来，草草的吃了两口早饭，然后跨马就来到城楼之上。今天当值的是史大奈呀，一看李靖独骑过来，赶紧的冲下台阶过来迎候。这两天呢，史大奈跟随李靖练兵，这么一练呢，史大奈才知道什么叫深不可测呀。要么老百姓老说那句话呀，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呢。那有能耐就是有能耐，往外一亮能耐，不服高人有罪呀。这李靖李药师太厉害了，这史大奈原来他服过谁呀？过去史大奈仗着马快人勇，敢于冲锋陷阵，取得了李渊父子的信赖，这史大奈自己心里头也非常骄傲啊，也整天是鼻子孔朝天，用白眼看人呢。哎，天下之大，几乎没有让他服的人了。但这些天的经历让史大奈学习了很多呀，让他懂得了这个打仗啊，那不是说你勇敢就能够打胜的。哎，你还得有智谋，你还得懂战略，整个的通盘考虑，才有可能打赢一次仗啊。这打仗跟那街头打架的小混混不一样，哎，谁这个强壮，谁力量大，谁最后能赢。再说了，这小混混打仗那也讲究策略，也有的时候下个绊子，扔个石灰，搞这些手段的也有，说就会抡板砖，就会拿板刀，这是匹夫之勇啊。这些天跟随李靖，史大奈学习了不少啊，对李靖也倍加佩服。你看越是这种人呢，他越能服人，他平常谁都不服，但一旦有人让他心悦诚服了，他真心实意的服你。赶紧的下城把这李靖从马上搀下来，替李靖掸落身上的雪花，护着李靖让到了城楼之中。这丝毫不是拍马屁呀，这是对自己的偶像一种崇敬心理。在这个城楼里边呢，平楼这么一望，城下方圆数里，在平常啊都能够尽收眼底。

现在不行了，现在漫天大雪，从前天下午下一直下到现在，这大雪都没间断呢，那眼前是雪茫茫一片，前方景物十分模糊，看不太仔细。李靖看了看，又回过身来瞧了瞧史大奈，史将军呐、昨天下午出去的人回来了没有？没呢，我也着急呀、可能是这场大雪让道路难行给耽误了吧。李靖点点头，自言自语呀、这好运能退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出飞云谷扎营高纸城，还是西奔荆州呢？好运这个人呐，还是有眼光的，他敢在雪崩之前退兵，既解了自己困顿之厄，又能用大雪阻咱们一段时间呢。哈哈哈！突然间呢，就听门外有个人是哈哈大笑啊，药师兄动若观火，不知道即将安出呢。哎呦，李靖一听不用回身就知道李世民到了，赶紧的出门迎接呀、一看果然李世民来了，就见李世民今天呢，头戴着羊毛浑托，身披着一件银狐皮细毛大氅，精神抖擞，看这意思李世民昨天晚上睡得比自己要好啊。李靖赶紧拱手，元帅。哈哈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执起两个人的手，共同进入城楼之内。凭栏远眺，李世民就说了，药师兄啊，我刚才到你住室房你不见，就只能顺着马蹄印儿跟踪到这里啊。那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知道药师兄有何妙计呀？李靖这些天与李世民讨论兵法，在言谈之中，李靖发现呢，面前这个年轻的主人绝不可轻瞧了呀。以前李靖和这李世民没得接触，都是从他人言谈当中，李靖感觉这个李世民英武有才，但没有过密接触啊。李世民到底怎么样，心底没数。那么经过这些天自己跟李世民谈论兵法，李靖这才发现李世民这个人果然聪明过人呢、而且眼界既高又奇，那绝非平庸之辈呀。那想着李靖李药师向来在这个兵法上面傲视天下，但是跟李世民这么一谈论，哎呦，发现这个李世民呢举一反三，甚至有些兵法自己都没想到的地方李世民想到了，而且李世民跟随自己研习兵法进步神速，就冲李世民这个劲儿，这个聪明才能，隋唐两朝众多谋士武将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李世民相比的。时间一长了，李靖是暗自告诫自己呀、说李药师，李靖，你自己别觉得你有能耐，你面前的这位秦王李世民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他现在虚心的向你学习兵法，你得有个聪明劲儿，你得明白这是人家虚心向你请教，你本身可不能装大尾巴鹰，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真的把老师的份儿给端起来了，动不动再教训人家一番，可不能如此啊。这未来你不知道这个秦王他会何处，我都想派兵向前，趁他们立足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把咱们的立脚点挪出飞云谷。这正是以逸待劳，时机到，敌退我进，
发起兵。

0: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

0: 心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靖告诉李世民，他想马上发兵，趁着好院他们立脚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发兵夺回亭口，冲出飞云谷。李世民是一边听一边沉思，在城楼里头是来回踱步，你就从李世民脸上这种冷静神色，你根本看不出来李世民是个2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沉着，这个冷静，这个稳当，这个劲儿，那俨然是一个身经百战历尽风霜的大将军了。就在这个时候，哎，突然间呢，史大奈叫了一声，哎，来了。这个史大奈一直在这窗户旁边趴着，往外伸着脑袋观察城下动静。观察什么呢？看一看昨天晚上打发出去的那几个探哨回来没有。观察了半天，突然间说了俩字儿：“来了。”哎呦，李世民李靖赶紧跑过来，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一点不假呀，就见漫天雪幕之下影绰绰有3个小黑球在这雪地上晃动，时间不大能够看清楚了，是3匹马呀。赶快开城把他们放进来。就这么开城门把3匹马给放进来了，时间不大，3名探哨被人领着带到李世民近前，趴在地上给李世民磕头，禀元帅，我们报却来迟，请元帅恕罪。哎，李世民赶紧的伸双手把3人扶起来呀，都起来，都起来。起来这么一看，哎呦，3个人呢，每个人你别看这么冷天，都是满头大汗呢。哎呀，瞧你们呐，满头大汗，这一趟差看起来肯定吃了不少苦头啊。就见3人当中，为首都有个年岁比较长的，冲着李世民一拱手，元帅。李将军，石将军，我们奉令连夜打探敌情，到达亭口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亭口已经是一座空城了。我们一看。

厅头没人了，就继续往前走。到了飞云谷，哎呀，里面冰冻路滑，这马根本没办法走啊。我们只能下了马，让他呀看着马，我们两个就徒步向前。等到半夜的时候，走出了飞云谷，就到了高纸城下。这高纸城我们仔细一看，守城的呀好像也不那么严实，于是我们俩就悄悄地翻到城墙里面去了，在那里仔细地观察一番，就见守着高纸城的人呢不多，也就是两三千人吧，其余人马都不见踪影了，我估摸着是向西跑了。李靖一听眼前一亮啊，你们翻过城墙去了啊？那我问你们，这城墙高度如何？还算坚固吗？哎，城墙不高，都是用土坯垒成的，看那样子年久失修，有好多地方啊都烂了大豁口了。好，李靖这么一说好，李世民在旁边心里头就一动啊，他明白为什么李靖这一会儿问这个问题，也明白李靖为什么说好，更明白李靖这一会儿在想什么问题。李世民冲三个人一挥手，你们三位辛苦了，赶紧下去休息啊，沈将军，他们动了一夜，你呀就破破力，赏他们每人一碗酒喝，让他们暖暖身子，好好的睡上一觉。是，哎呀，多谢元帅，多谢元帅。三个人行完礼，史大奈把三人带出门外，这屋里头就剩下李世民和李靖两个人了。这时候李世民开口了，姚师兄果然被你言中了，那么下步棋咱们如何走呢？愿闻其详啊。哈，李靖一拱手，就请元帅下令，李靖愿为前驱，拿下高纸。好，李世民笑着一点头，要这样的话就偏劳药师兄了，我让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助你一臂之力，你们带着一万马军一鼓作气连夜拿下高纸，你看如何呀？李靖谨听率令，事不宜迟啊，我们午后马上出发。好，李世民说，我再让滨州刺史抓紧时间赶制一万张白布单，让全军都披在身上，这样的话在雪地上行走，混淆那高纸守军的视线呢。等到你拿下高纸，我马上统军以作后援，到那个时候我多带木板等物，好及时加固高纸城墙，不让那好院从容反攻。哎呀，元帅您真是想得长远呐，我马上就去整军。书要简短呢，午后一过，李靖、长孙、无忌

啊。李世民看着远去大军的背影，任由雪花打在脸上化作清水，这周围寂静非常，让人是无限遐想啊。李世民轻声叹了口气，对旁边的房玄龄说了：玄龄啊，可惜啊，预言先生他们不在这里啊，否则这大战在即，漫天大雪，一万马军雪中行路，哈，如果是就此隐失，别有一番滋味呀。好，房玄龄笑了：元帅，暂存此心意吧，等到荡平天下，方圆莫非王土了，再领着他们印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岂不快哉呀。李世民微微摆摆手啊，其实啊，这打仗何尝不是隐私啊，两者都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李药师领兵出谷，可以说是我们此次西讨之意的转啊。对了，李世民呢突然间把声音压低了：玄龄，如会啊。元帅，就见李世民拿着马鞭往大队远行的方向一指：你们认为此人到底如何呢？啊，方玄龄、杜如晦多聪明啊，李世民虽然没说谁，但是呢往前这么一指，说此人，那还有谁啊，肯定说的是李靖啊。啊，元帅，现在朝野之人把这李靖推崇备至啊，李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实际战功，这些天他经常与元帅在一起切磋兵法，到底如何，想必元帅心里头已然有了定论了。杜如晦也说：对呀，我观此人兵法谋略、临机善断都属上乘，旗帜不小啊，必须有人经常节制，放眼天下唯有元帅有这个能力呀。这杜如晦呀给李世民也提了醒，李靖这个人太厉害了，如果没人节制，万一李靖走到你的对立面，这可对你十分不利呀。所以秦王啊，您对李靖不但要用，还得要管呢、啊。李世民一点头啊，古往今来有成就之人都得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李靖啊不失为英雄，你们也是英雄啊，所谓时势造英雄啊。总之啊，要想光大我大唐基业，离开你们不成。世民言意诚恳，希望不要负了皇上圣恩才好啊。两个人呢点点头，并不言语，能说什么呢？从李世民言语当中，好像对你们所说的要对着李药师有所节制没有太过在意，而是告诉你们要海纳百川，李靖我也要纳，你们我也要纳，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用人不疑呀。但是谁又能说李世民对房杜二人的话没有往心里去呢？李世民今天能够跟房杜商量这个李靖之事，那就说明房杜在李世民的心目中要比这个李靖进一步，所以房杜两个人他只能不言语了。就见李世民一摆手：回城吧，刘文静、侯军及段志玄还在城里头准备后续兵马呢，不知道准备如何了，咱们看看他们去。就这么着，大家跟随李世民又进了滨州城，嘎楞楞，滨州城厚厚的大门关上了。那按下李世民怎么准备后续兵马咱暂且不提，

咱单说李靖，李靖率领一万军马，趟着大雪，好不容易过了亭口，到达飞云谷。到达飞云谷前，因为李靖听探哨说了，这飞云谷里头这道路难走啊，又滑雪又深。李靖一看，还是吃顿饱饭，有了力气，再往前行走吧。于是传下将令，让大家伙一律下马，就在飞云谷前打扫一块空地，在此就地埋锅造饭。大家在这里饱餐一顿之后，立刻集合，然后让人人披上白布单子，十个人一排，彼此手拉手，是并排往里走啊。这马呢，马先搁外头拴在一起，让专人保管，这个地方用马也不行。就这么着，十个人一排，十个人一排，就往这飞云谷里走去了。哎呦，现在呀，这大雪还在下呢，地上的积雪已经没过半个大腿了，能见度极差呀。大家咬着牙，好歹吃饱了饭了，往前趟着雪走啊。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谷西头的高纸城。这高纸城迎谷而建，和这滨州城一样，城墙接连山势，人马要想再往西走，那必须经过这高纸。可以说高纸城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要是真的能够拿下高纸，经过高纸城出高纸西门，那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草原。这个草原呢，在夏秋之际，这个地方经常的下雨，而且这雨一下呀都是连续雨，连绵数天，是阴雨不断，经常在这个草地上到处激起一片一片的浅水，所以当地人把这片草地称之为浅水源。那郝苑退兵的时候，嘱咐着高纸守将不能懈怠啊，要在高纸城密切注视唐军动静，知道吗？发现唐兵要立即来报，另外死守高纸。高纸这个地方城池险要，易守难攻啊，唐军一时半会儿攻不上来，只要在此守上一天时间，我援兵就到了，一定要在这里不可懈怠，不能够有丝毫麻痹大意，明白吗？哎，明白明白，请元帅放心，有我在，高纸城万无一失。这郝苑吩咐完毕，带领大军走了。这个守将嘴里头这么答应着，其实心里头啊，哼，骂郝苑，切，你们走了啊，把我们这群人就留在高纸了，还担心唐军来攻，你看什么天呢？大雪弥漫，城内城外全大雪，大雪都把飞云谷给封了。大唐军队傻呀，天寒地冻来攻啊，不可能的事儿。再说了，飞云谷里头积雪那么深，他们趟着雪往这走，得走多长时间呢？不趟着雪，这唐军也不能够插上翅膀飞过来吧。我看这唐军呢，根本不会行动，让我们全部守城啊，天这么冷，全上城墙上冻着去。你们倒好，带着大队人马你们走了，到咱们后方火盆那么一烤，又暖和，吃着烤羊腿，就让我们孤苦伶仃守这座孤城啊。哎呀，唐军也打不来，我看你们也多虑，你们去烤火去取暖，我们也不全上城头上去冻着去，谁傻呀，我们也在城里头，到这民房里头，我们也生火取暖。当然了，这城不能不守啊，派几波值班的轮流守城吧，这每一波也就是三五个人吧，啊，
啊，其余之人全部进民房，在这里烤火，这叫保存实力呀。要是一个个的全给冻死了、冻伤了，唐军真给他来了，这城也守不住，还得保存实力呀。这守将啊，哎，有他自己打算，就安排了几波人数非常少的守城的兵，其余的都跑到民房里头取暖休息去了。这值班的人呢，他更不上心了，一看你们都去休息了，就让我们哥几个在城墙上值班，在城墙受冻。我们呢，我们也就这么地吧。这些人呢，在城墙上是来回的瞎转悠，根本的没有上心呢。前半夜还倒好，值班巡城的还沿着城墙假模假式的转悠那么几圈，到了后半夜，周围万籁俱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谁还在城墙上巡视啊？反正咱们领导也不在，干脆咱几个跑城楼里头啊，生个火盆，在那里取火吧。这上半夜他们都没有发现异常，这下半夜唐军会来吗？会来个屁，根本不会来，冻也得把他们冻死在路上。咱们呢，别管那么多了，进城楼，进城楼，稀里咕噜，稀里咕噜，这些守城的呀，都进城楼取暖去了。要么昨天晚上那两名探哨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进了城呢？就是因为城墙之上没有守城的，但是他们认为唐军不可能来，万万没想到，午夜过后不久，唐军就来了。李靖带着唐军十个人一组，十个人一组，艰难地行过了飞云谷，都披着白布单，白天都很难发觉，这晚上更难看到了。再没有带马匹，根本不用担心马匹嘶叫声。说人说话，人出动静怎么办呢？现在一个，这些人都有纪律性，都下了死令了，任何人不得出声。如果你觉得憋不住，你嘴里给我衔个小棍儿，小木头棍儿，用牙给我咬好了，这样你就不容易出声。另外一个，即便是你出了声，这漫天大雪，这雪声哗哗往下下着，这雪都哗哗的啊，都快下成雨了，都带声音的。你想想这个雪片子有多厚有多大吧，再加上大北风这么一吹，在这谷里头来回的回荡着声音，就这个，你就是扯着嗓子喊，城楼之上的人也未必能够听到。所以神不知鬼不觉，悄不声动的，李靖率领一万唐军就来到了高知城下。李靖先是带着史大奈、长孙无忌，在这雪地当中对着城楼凝神观察了半天，一看呢，雪光之下，城墙之上没有一个踪影。再往城楼内一看，里面在火光映照下人影绰绰，看来这守城的都跑到城楼里头去了。李靖观察多时，压低声音下令：史将军啊，在你带领500人沿着城墙向左，无忌在你也领着500人向右，你们想方设法爬到城墙之上，合力打开城门。我在这里带领大队策应，要注意，一定要轻，一定要小心。得令，得令。就这么着，史大奈带着500人沿着城墙向左，长孙无忌也带领500人向右，两方就开始行动了。您别忘了呀，昨天这个探哨已然探明白了，这个城墙啊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有大豁口了。很快这两方人马都

找到了突击口，就沿着两边大豁口就进了城了。再加上这个城墙之上没有巡逻的，所以这1000人马都进了城了，嘎啦啦都把这个城门给打开了。这高纸城里的守军还没有任何反应呢。李靖一看门开了，一挥手，其余的唐军是鱼贯而入啊。李靖率领军队登上城楼，长孙无忌带领一支人马奔袭西门，其余人员按照李靖分派去占领四周城墙。等高纸守军明白过来，出门一看，已然被唐军团团包围。这正是雪夜偷月飞云谷，李靖速夺高纸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

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儿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了，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

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的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了。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呢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是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着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

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啊。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五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

0: 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好的医院，我记得是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说李老师我就1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极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喂，你好。
3: 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啊，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可是没想到啊，比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2: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2: 我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2: 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2: 对，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就一直控制着自己。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2: 对，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3: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2: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3: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它也不往上走了。

0: 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七八个儿。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1: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啊，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儿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儿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可清亮了，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呀。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儿积福报，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

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

0: 那还是不是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3: 之前啊一直跟昌外肖远老师沟通，哎呀，张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呛呛手下无弱病，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用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
3: 个药家派吐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好了，这不是儿媳妇这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好了，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啊、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3: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就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双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那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3: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越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是变小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三身五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3: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那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3: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3: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3: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得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嗯，
3: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在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3: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 他最近摸着说变软了。
0: 嗯嗯。
3: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

0: 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的东西啊都给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就是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命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
0: 的
1: 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这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你包括你老伴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狄老师。
1: 嗯。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啊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
1: 嗯，

0: 斤的高压平时都在个150-160呢啊。
1: 嗯。
0: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0: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0: 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0: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0: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0: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0: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憋着憋着的特别难受。
1: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丸你给它用上。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

0: 去治病
1: 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伸方用上就行。
2: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你得有名额才行，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2: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好，咱们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去三冬，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4: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1: 嗯，
4: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4: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1: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4: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的，不是闹着玩的。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呢说没就没了，岁数上都不大。
4: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4: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啊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斑都没了
4: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4: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这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4: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但是他心里明白啊，那个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同时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是咱们这个 三代延寿方。

0: 这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 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乌须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无边日月寿无疆，听无厌语，身强体健，百岁当千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 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两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过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给病治好了，就等于说拉他一把，帮他度过这个劫难了。那现在什么病最多呢？什么人的劫难最多呢？我认为啊，一定是心脏病病人。哎，你看平时犯病遭罪吧，再有啊，最终这个大劫是难度的。什么劫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心梗和心衰。不管你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5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晨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腹腔里有积水啊，你一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渗水音。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

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啊，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3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连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天天也离不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一天也排不出多少尿来，在家里边啊啥也不干，走两步就喘，心跳是每分钟40几下，射血分数呢仅仅35%。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1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啊，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了，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你手机电量已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血呀、啊、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道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那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慌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

0: 经才是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你看他听起来特别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他就得快速的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是父精母血啊，是父亲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子和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了，这就能救活这颗快跳得没劲儿的心脏。所以这样你这个肾精补足了，心跳有劲儿了，那你说话是不是底气也足啊，不冒虚汗了，浑身有劲儿了，眼皮也能抬起来了，包括你体内的这些水肿水液也能很好的代谢出去，这个肿啊就自然能消了，包括你的什么射血分数啊也能达到50%以上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像农民种地，你得有种子有化肥吧，咱们厨师炒菜，你得有这个大铁锅啊，你得有好肉好菜吧。同样治疗心脏病，治疗这种特别严重的心衰，那你必须得用好药，哎，用国药，用原眼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

0: 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3: 温主任，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
3: 刚回你这个国家专利啊，不许发了。
2: 嗯。
3: 你看呐，我这十多年的心脏病啊，终于见到亮光了。
2: 啊。
3: 真的是谢谢你啊，温主任。
2: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
2: 嗯，
3: 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
2: 嗯，
3: 心脏上来呀、一阵呢、就是慌。
2: 嗯，
3: 有点动静啊也害怕。
2: 嗯，
3: 这些年呢、我这个手机啊都是静音的。这要是来个电话呀啥的呀，我这个心脏啊、都受不了。
2: 嗯嗯。
3: 你看呐，有回冬天坐这个公交啊，人挤人呐，穿的也厚。
2: 嗯。
3: 我直接就晕倒了呀。
2: 哎呦呦，哎呦，您这叫偶发的心律不齐。就是不犯病的时候啊，咱们到医院做心电图啥的还查不出来。中医叫啥呀？叫心神不稳。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
3: 嗯，这个后来啊，又开始这个心绞疼了。
2: 啊，有心绞痛了。
3: 嗯、
2: 啊，
3: 对，感觉呀、这个前胸啊，这个后背呀、这个心呐、就跟那个压着两块石头似的呀。
2: 嗯嗯。
3: 使劲的挤这个心脏，疼的呀出不来气儿，浑身呢还没劲儿。
2: 嗯。
3: 从茶几啊，这走几步到厨房啊，都没劲儿。
2: 嗯。
3: 家里边呢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
2: 嗯，
3: 我这个裤子呀不知道尿是多少了。
2: 嗯，
3: 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呀、我也洗不动。这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2: 嗯，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3: 是
2: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肾属水呀、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哎，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3: 哎呀，你看呐、我现在都75了。
2: 嗯。
3: 这病啊，给我拿捏了10多年的。
2: 哎呀，太遭罪了。
3: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就是这个心衰走的。
2: 哎呀。
3: 现在呀、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二个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
2: 嗯。
3: 今年春天呢，住院呢，我都感觉呀、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呐、钱放在哪儿啊？
2: 嗯，
3: 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嗯，我家老伴儿还说我，你这不是闲的了呀？
2: 嗯嗯。
3: 听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2: 嗯。
3: 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2: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了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哎，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嗯，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
3: 是。
2: 嗯。
3: 我就是不甘心呐。
2: 嗯。
3: 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2: 哪句话呀？
3: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人不虚啊就不得病。

0: 对对，这话我常讲，对，
1: 是，当时啊，我都合计着呀，这补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
0: 嗯，
1: 就这么买了的药呀，
0: 嗯，
1: 拿回来呀，我刚用上五六天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0: 嗯嗯，
1: 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
0: 嗯嗯，
1: 哎，心里呀、啊、亮堂多了，
0: 嗯，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五六天的时间呢、
1: 嗯，
0: 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1: 嗯、你看呢，我这回呀、啊、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走路啊也有劲了，
0: 嗯，
1: 这收拾个屋子呀，拖个地呀，看见哪有灰呀。我们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孙主任，
0: 是的啊，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
1: 嗯、
0: 挺好啊，挺好的，
1: 是啊，你看我以前呢、啊
0: 嗯、
1: 真的不行啊，不敢想啊，
0: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1: 现在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0: 嗯，
1: 你看60多次70来个了，
0: 嗯，那挺好，嗯，
1: 是，要是做点饭呐、啊，拖点地呀、啊，干点活呀、啊
0: 嗯，
1: 也就在75、76，
0: 嗯，
1: 那也不超过80，
0: 那挺好啊。你现在这个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吗、
1: 哎、
0: 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就能让您的心脏跳得有劲儿，哎，通过强心了、
1: 嗯、
0: 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就绝对能避免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啊、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
1: 我还有个事啊、
0: 嗯、
1: 你看孙主任呢，
0: 嗯，
1: 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
0: 嗯、
1: 也挺严重的，
0: 嗯嗯，
1: 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
0: 嗯，
1: 右边金银厂的也干过了。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
1: 嗯、
0: 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1: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啊。
0: 哦，是这样、
1: 这个疫情、
0: 啊、
1: 对，疫情那年呢阳了之后啊，
0: 嗯，
1: 就是老是咳嗽，
0: 嗯、
1: 从那之后啊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
0: 嗯，
1: 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
0: 嗯、
1: 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
0: 嗯，
1: 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
0: 哎，
1: 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它才漏尿。
0: 嗯，
1: 太烦了。
0: 嗯，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啊、气喘呐、啊、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呢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1: 是，
0: 对，
1: 你讲课我也都听到了。
0: 嗯
1: 嗯，这个紫河车呀、啊，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我就用了3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
0: 嗯，
1: 喘气儿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1个月呀、啊，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
0: 嗯，
1: 一点都不憋气了。
0: 不憋气了啊！
1: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呐、啊、老头子都感冒了，
0: 嗯，
1: 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
0: 嗯，
1: 这回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0: 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
1: 嗯、
0: 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的、
1: 嗯、
0: 就今天我分析啊到39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1: 那肯定的呀，孙主任、
0: 嗯。
1: 你说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
0: 嗯，
1: 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啊，弄点点事啊，
0: 嗯，
1: 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0: 嗯，
1: 这话是 一点都不夸张啊。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对，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我有信心了，沈主任，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我现在啊是早上四粒晚上四粒，现在用了一副半了。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得快一点啊，我就是想
0: 这个
1: 好得快一点。
0: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得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补四虚啊，你不能急啊，不能一口吃下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是，
0: 哎，
1: 是也是，
0: 哎，
1: 那我还按原来的用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谢谢你了。
0: 没事，
1: 啊，
0: 没事啊，
1: 沈主任，哎，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
0: 哎，
1: 那沈主任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哎，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啊，
0: 哎，
3: 哎呀，是这样，孙大夫。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哎，
3: 我也想试试
0: 啊，
3: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0: 嗯，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咱们能通上话呀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是这样，孙大夫。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0: 啊。
3: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担担子挑嘛啊。
0: 嗯，
3: 这个脖子后边呢，隔出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0: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叫颈项坛丘，它就是那个督脉，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哎，
3: 啊，
0: 对，
3: 那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后来就是颈椎的呀，啊，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哎呀，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儿，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那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0: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呀，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3: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反正那个劲儿一下，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0: 哦，
3: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是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0: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还有啥情况？
3: 对。啊，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0: 啊，
3: 还有这个芬必得，说那个让我回来就是这个拔罐子呗啊。后来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往下淌啊，哎，有伤完了这个拔出来，那感觉是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这个金福康。也能好点，但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就是那种，就是。
0: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景福康啊，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的方法啊。
3: 是，这不到现在10多年吧，这就不能着凉。医生。

0: 裙子穿。
1: 嗯，
0: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1: 嗯，
0: 哎呀，谁见着我都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拢脸了，你知道你理解吧？
1: 是的啊，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您说一下。
0: 是有时候疼的它不肿，
1: 不肿，
0: 它就是这个，对，不肿，就是走道它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1: 哦，是这样。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0: 那是啊。
1: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0: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1: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
0: 嗯、
1: 这馒头呢，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啊、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如果您拍那个 X 光片、颈椎，你看它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沟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它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的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0: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1: 我跟您讲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你这个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乳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个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的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0: 哦，
1: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0: 能听明白，能听明白。
1: 哎哎，
0: 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1: 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哎，一方面你这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养护啊，哎，他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不用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茶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你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吗，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0: 哦，
1: 嗯，
0: 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了，也不指望着跟十七八似的。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要这现在的话
1: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 所以你用它呢

0: 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1: 嗯，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了。完了，好了的话，那个筋骨神再问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是你看我这上岁数都想不到，专心的疼，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了，孙大夫。
0: 嗯，
1: 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嗯，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1: 行行，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对对，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
3: 哎，学武我进去两回了
0: 啊，
3: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了
0: 啊，
3: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呦呦，您不用谢我啊 ，ICU 进去两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啊？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3: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
0: 嗯，
3: 孙大夫，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两遍呢。
0: 哎，
3: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了的 ICU。
0: 嗯，
3: 完了2018年又犯了一次，又进了 ICU。
0: 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啊。
3: 嗯，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
0: 嗯，
3: 这两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
0: 嗯，
3: 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0: 哎，
3: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
0: 嗯，
3: 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
0: 嗯，
3: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3: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0: 对，
3: 吃饭也不行啊，
0: 嗯，
3: 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
0: 嗯嗯，
3: 只能喝点就是稀饭，
0: 嗯，
3: 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0: 嗯，
3: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0: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血，血养不了筋了啊。就像一个凳子的这四条腿啊，一个断了一大半，另外三个呢肯定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瘸腿，但是咱们往回补，补多少呢不好把控，哎，你补多了就会失衡，哎，你补少了还起不到作用。
3: 哎呀，那时候就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
0: 嗯，
3: 说实话我就是想不到这2017年的今天哈，我能像现在这样是就是考到这程度。
0: 嗯嗯，
3: 就是补修方太神了，
0: 太神了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3: 是啊，这药啊治中风太好使了。
0: 嗯，
3: 我就吃了一顿，哦，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0: 嗯，
3: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0: 嗯，
3: 一股一股。

0: 我的热呀，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孩子能给我能扶起来了，
1: 嗯，
0: 我就站着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啊，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七天就站起来了。我都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您的情况啊比较重，你别看我研究咱们这个补虚方研究30年了，到今天呢，它还在不断的给我惊喜啊。所以说这个药的力量啊，就跟人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啊，挺好。
0: 是啊，一点点的我自己就能翻身了，
1: 嗯，
0: 孩子给我扶起来，完我就靠着枕头能坐住了，
1: 嗯，
0: 吃饭也不用跟人喂了，完，
1: 哎，
0: 我自己吧能拿住筷子了。能拖住碗了，
1: 嗯，
0: 现在我这浑身吧有劲儿了，自己吧就是拄个四个爪子拐杖，
1: 嗯，
0: 我能在屋里走走了，
1: 哎，
0: 原来吃希望我那时候不会嚼啊，
1: 嗯嗯，
0: 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
1: 哎，
0: 昨天我儿媳妇来，
1: 嗯，
0: 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馅饺子我吃了四个，
1: 嗯，
0: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1: 哎呀真不错，而且你看你说话也挺好啊，吐字呢也比较清楚，不是像原来那种大舌头，是不是啊？就说明你的这个舌头这个肌肉啊，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还接着刚才我讲的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对软痰这么好呢？你看包括很多人的硬痰也能做到说三副药就解决呢，哎，就是因为啊，它是阴阳气血同时补，哎，就一个凳子坏的这四条腿啊都给你补齐了，让你回到阴阳气血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伙记住啊，脑病想恢复你必须得修复神经，包括语言艰涩呀，吞咽无力呀，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肌肉萎缩呀，包括二便失禁呐，你这些神经啊必须得修复。那你怎么修复啊？大家记住啊，上天有好生之德，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修复脑神经当然离不开跟咱们同根同源的子和车呀，因为子和车是父精母血，是生养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够再次给我们希望，一定能帮您修复这些后天的损伤的。
0: 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这么好，这都是你的功劳，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劳啊。
1: 嗯嗯，
0: 孙大夫，我隔着电话给你鞠一躬啊。
1: 哎呀哎呀，这个您可不用啊，啊可不用啊，这个我没啥功劳不功劳的，好在咱们这一切的苦日子啊现在呢终于熬到头了，咱挺过来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往后呢咱们肯定是无病一身轻的，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0: 哎，好，孙大夫，祝您也是越来越好。
1: 哎哎，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真的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
1: 哎，
3: 我要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3: 我这岁数大了，今年82岁了。
1: 嗯。
3: 这人老了吧，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3: 这个但是我用了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3: 我现在又有信心了，一天又比一天好了。
1: 哈哈，
3: 哎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了，我就有奔头了。
1: 哎呀哎呀，那也太好了啊。
3: 嗯，
1: 有希望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你看，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咱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气啊，多好啊，老人家啊。
3: 是是是。
1: 哎
3: 哎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啊。
1: 嗯，
3: 我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
1: 哎呦，
3: 以前我就合计啊，这人呐可别活的岁数太大了。
1: 嗯，
3: 太遭罪了。
1: 哎呦，
3: 我有糖尿病。
1: 嗯，
3: 血，
1: 嗯，
3: 压还高，高的时候都210，低压都110这么高呢。
1: 哎呦呦，那也太高了。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平时都178。
1: 哦，
3: 血压一高起来憋屁多难受了，说话都费劲，不敢走道。
1: 嗯，
3: 心脏也不好，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3: 到16年又做了2个支架。
1: 啊，支仨了这是。
3: 嗯，可不是呗。 真的。

0: 的那种吧，天天响啊，呜呜的，就像刮大风破火车似的。
1: 嗯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嘛，现在都有点胡了八度的，就像老年痴呆了似的。
1: 您这个脑鸣啊，和这个痴呆啊，多少都有吧，都有一些啊。
0: 是，天天早上嘛，响的厉害了。
1: 嗯嗯，
0: 有时候这脑袋就像呀。就像要爆炸要凉拌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那我脑门上全是汗呢。
1: 嗯，这个也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你看您早晨高，所以早晨的这个脑鸣的症状啊，头痛的症状啊，这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厉害一点啊。
0: 是啊，你说我这糖尿病拐的那吧，
1: 嗯，
0: 前胸后背呀、啊，大腿呀、啊，自己浑身刺挠啊，痒的厉害。
1: 哦。
0: 晚上一脱那个线裤啊，那个白皮啊哗哗的往下掉啊。
1: 嗯。
0: 哎呀，还刺挠，一边挠一边掉皮呀、啊。
1: 嗯嗯。
0: 怎么挠吧都不解刺挠啊。
1: 嗯。
0: 我就用那个理发店那剪头发的那个小梳子，那个里头不有那个尖嘛。
1: 对。
0: 我就那个尖的那块刮呀，那也不行啊，挠不到肉里头去。
1: 嗯嗯。
0: 我就觉得呀，那痒的都钻心呢，
1: 嗯，
0: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那个肉里头爬的乱窜似的，
1: 嗯嗯，
0: 晚上一盖被子就开始痒啊，挠的全身一个白道的一个血淋的似的。
1: 您可别这么挠下去了，这可不行啊啊！糖尿病啊，本身这个皮肤就相当的脆弱，你万一挠坏了呀。溃疡了，溃烂了，发炎了，就不封口了，可就麻烦了，可别这么挠下去了啊！
0: 我忍不住啊，那钻心的痒啊，
1: 嗯，
0: 火烧火燎的，给我折磨的，真的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0: 我这一晚上嘛，也就能睡两三个点的觉。
1: 嗯嗯，
0: 白天浑身又累又乏呀。
1: 可不是啊。所以啊，您这么顽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就是你阴阳气血呢亏虚到了极点的。血本身是滋润皮肤的，而且血液80%里边都是水，但您现在呢这血里都是糖了，就像给这个土地浇糖水似的呢，所以土地呢就会发黏干燥啊，那你皮肤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水呀、干裂呀、特别痒的症状。
0: 哦，
1: 对对，
0: 以前嘛，我就用那个什么药膏、抗生素什么的，也不好使
1: 啊。啊，不能管用，那不会管用的啊。
0: 是啊，我没想到咱那个真言灵啊，
1: 嗯，
0: 哎，可给我解决老大问题了，我这个痒的问题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嗯，
0: 我刚用了一天吧，我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和我以前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哦，
0: 我这个前胸后背吧，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身体里头吧，也是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1: 嗯嗯，
0: 不是那种燥热心烦的那种症状。
1: 嗯，
0: 就是热的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个后脊梁骨吧，到后腰也一直是热乎的。
1: 嗯嗯。
0: 第二天吧，就从那个脚往上一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上吧不像以前皱巴巴的那种滋味了，嗯，觉得滋润了不少。
1: 对，
0: 嗯，
1: 呀，您这个感受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的特点了。要想复先修路，这个活药呢先把你的血脉给打通了，这样往后啊你才能迅速的见到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哎，
0: 是是是，嗯，反正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晚上睡觉吧也不那么钻心挠肝的那种痒了。
1: 嗯，
0: 就算有痒吧也是那个肉皮痒一点，挠两下也就好了。嗯，
1: 这就是久旱风干露嘛，是不是？你补上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能够让你这个皮肤喝的不再是那些糖水的，而是纯净水，它就不痒了呗。不是糖水泡着，它痒啥呀？
0: 是是，
1: 嗯，
0: 我现在吧，两副药还没有用完呢。
1: 嗯，
0: 这些天吧，我身上一点都不痒了，哎呀，挺舒服的。
1: 哎，
0: 我得病这么长时间呢，哎，我这头一回呀搓澡，以前不敢搓呀。也没有那个劲儿去搓澡。
1: 嗯，
0: 这回我自己觉得有。

0: 了，就自己搓，一下子就把那个皱皮老皮呀、啊、都给洗干净了。
1: 嗯嗯。
0: 姑娘收拾卫生间的时候还说呢：“妈呀，你这太埋汰了，能搓下来2斤灰呀、啊！”
1: 嗯、
0: 可我咋的？这搓完身上吧，可轻松了，就像我脱了一层皮似的，一层外套的那种感觉呀、啊
1: 哎。都轻快了，是不是？哎，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血糖情况咋样啊？
0: 现在降下来不少，这原来不行，
1: 啊、
0: 餐前都12-3个
1: 啊，
0: 浑身也没劲儿，老冒虚汗，
1: 嗯，
0: 走不动道。
1: 那现在
0: 这回啊，餐前就6-7个这样的
1: 啊，餐前6-7个挺好的
0: 了
1: 啊，挺好，
0: 嗯、
1: 哎，
0: 嗯，觉得身上舒服了，也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血压吧也下来了，
1: 嗯。
0: 那有时候是140，今天量的时候是138，低压76这样的。
1: 您今年是82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岁数啊，你这指标都挺好的了，挺好。
0: 是是，
1: 嗯。
0: 现在我这脑袋吧也不想了，
1: 嗯。
0: 这回心里真是清静了，这一清静啊，你说我这心跳吧还好了呢。
1: 嗯、
0: 以前呢，不是心里啊。不行，要快的时候都120-130下，要不低了吧就40-50下，上不来气儿了，走道也费劲了。
1: 嗯，
0: 哎，现在我这个心跳啊挺好的，60多下了。
1: 嗯，
0: 心里的心跳啊这也觉得稳当了。
1: 稳当了啊。
0: 嗯，那一天孙媳妇回来看我、
1: 嗯、
0: 这孩子也是会说。真奶奶，你咋像刘晓庆一样？最近咋还年轻了呢？
1: 啊啊，这孩子也会说话啊！您记住啊，咱不跟别人比，咱跟咱自己比，是不是？你5年前啥样啊？你现在啥样啊？那咱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觉得啊，我跟5年前不一样了，这就行了呗，是不是啊？那是不是以后还能回到10年前的状态呀、啊？肯定能，咱没白补就行啊！非常好，
0: 是是。
1: 哎，
0: 我这病少说都30多年了。
1: 嗯，
0: 我10年前吧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哎，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孙主任。
1: 嗯，
0: 我估计这3副药用完以后啊，我不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呀、啊，多好啊！
1: 哎，钢筋铁骨倒谈不上啊，但是至少咱身上这些病啊，一定是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孙主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1: 您不用客气啊。
0: 嗯，我也祝福你啊，工作永远顺利，家庭生活永远美满幸福。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也谢谢您老人家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啊都能越来越好啊。您老也多保重身体吧，好不好？哎，时间关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0: 谢谢，
1: 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好的，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今天是辛亥革命纪念日。辛亥革命纪念日是每年公历10月10日，是为了纪念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而设立的节日，纪念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1894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起，到1905年与华兴会等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期间，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宣传革命，并在各省和海外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1911年9月，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经过多次协商，决定统一组织、统一计划，在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很多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孙中山于12月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政府的统治，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次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而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利益，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辞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据了政权，革命宣告失败。1912年9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公历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定此日为辛亥革命纪念日。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60年前，长白山下的合龙上天村诞生了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在手机屏幕上被播放了1.8亿次。一首老歌何以唱到今天？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0: 打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红太阳照边疆一直在刷屏。2023年一年，上百个账号参与传唱，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已达1.8亿次。天南地北的网友不分年龄自发翻唱二次创作，评论区里老一辈回望往事，年轻人追问歌背后的故事。一首上世纪60年代的老歌，为什么今天还这么热？
1: 这首歌也很好听。
2: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0: 热潮不是流量堆出来的。60年，延边的文艺工作者一代接一代，把这首歌从乡野田间唱到城市舞台，从本土唱向全国。
3: 延边歌舞团60载初心不改，薪火接力，以独唱、重唱、歌伴舞、交响乐改编等多元形式，从乡野田间的惠民演出到城市舞台的精品展演，从本土化的常态化传播到全国性的巡演交流，让这首边疆红歌岁岁回响。
0: 热度经久不歇，这首歌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答案就写在歌里。先听旋律，它长在朝鲜族音乐的土壤里。全曲4/4拍，单二部曲式，语言重音讲究前短后长，句尾用下滑音和颤音收束，这是朝鲜族民歌特有的呼吸方式。副歌前那一声爱，真假声韵转换，劳动号子的劲头就上来了。
4: 是朝鲜民族特有的这种长短的节奏，全国

0: 观众能接受到这个音乐，很容易接受，产生的共鸣就非常好。
1: 在读歌词比旋律更耐听的是句句写实，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唱的就是原风曲。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十四个字一幅画，整首歌词先给画面再给动作，没有空洞口号，这正是它能够直抵人心的根基。这样的歌注定会飞出延边。1969年，它被定为香港的九大献礼歌曲。1972年，电影《百花争春》将其收录。依靠广播银幕，这首边疆之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时光流转，这首歌留下一段温暖的时代记忆。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兰江畔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表演曲目正是《红太阳照边疆》。总书记驻足观看，回忆起自己当年做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常常播放这首歌曲，如今来到海兰江畔，亲眼见到歌中歌唱的这片土地。
2: 从这歌手广东村里，我就说
3: 当时我们在总书记面前跳了舞蹈，总书记说朝鲜族的服装很好看，60年代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也很好听。
1: 从乡村大喇叭到时代记忆，再到今天的手机屏幕，传播载体迭代更新，但歌曲承载的故事从未褪色。
0: 2019年，该曲荣获最美城市音乐名片优秀歌曲奖，众多跨民族歌手的反复翻唱也充分证明这首歌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1: 60年间，唱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听歌的方式换了一茬又一茬，原风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海兰江畔稻花岁岁飘香。老歌不老，是因为歌里歌唱的奋斗故事还在延续，歌中描摹的美好生活还在不断向上生长。
4: 接下来进入权威专家解读正确政绩观，以理服人专栏第三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行政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将围绕何为正确政绩观做精彩解读。
5: 什么是政绩？什么又是政绩观？平时啊，和基层干部交流，大家对政绩呢，其实都很有感受。有人说啊，修了一条路，群众天天走得到，这就是政绩。有人又说呢，引进一个企业，税收增加，这是政绩。还有人说呢，把多年信访积怨解决了，这更是政绩。那么应该说呀，这些说法都对，但只是呢，都说到了政绩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呢，政绩是什么呀？政绩就是从政者运用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治理结果。政绩呢，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大场面。有时候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恰恰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热闹，但长期见效、群众真正受益的事情。比如说呀，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浙江千万工程，一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觉得就是整治环境、修修村庄，没什么了不起。好像呢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呢20多年坚持下来，它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乡村面貌，为乡村振兴啊可以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说明啊，政绩不只在显眼处，也在扎根处。那什么叫政绩观呢？政绩观呀，就是干部对政绩问题的根本看法。简单说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所以政绩观表面上看是怎么看成绩，追求什么样成绩的问题，但是往深处看呢，它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是一个权力啊为谁而用的问题。因为政绩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是有方向、有价值、也有立场的。我们可以把上面

0: 的意思凝结于这样一句话：政绩是结果，政绩观呢是方向，方向对了，结果才可能站得住，而方向偏了呢，哪怕一是看起来热热闹闹，最后也可能会留下很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非常集中非常深刻的概括：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这句话呀，可以说就是理解正确政绩观的孔雀钥匙。先看实践检验，工作做得怎么样，首先要看有没有实际效果，是不是解决了问题，是不是推动了发展，是不是把事情真正办成了。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口号上、材料上，那就不能算真正的政绩。再看人民检验，政绩归根到底是干给谁看的？不是干给自己看的，也不是干给材料看的，而是干给人民群众看的。群众有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问题有没有解决？老百姓认不认可？这才是根本标准。再看历史检验，有些事情短期看很热闹，很有动静，但几年后就没有了，甚至还留下包袱。有些事情一开始并不那么显眼，但越往后看越有价值。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形象工程、数字政绩、短期行为啊？根子就在于把政绩看成了短期好看、表面热闹、数字漂亮，而没有真正放到实践人民历史的统一尺度上来衡量。所以说呀，正确政绩观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非常具体的工作标准。真正的成绩啊，不在于显不显，而在于真不真；不在于快不快，而在于久不久。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纲者，有所统而不散也，把握纲才能统揽全局，实现纲举目张。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就是要在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都体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要求，就是要把是否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衡量和检验民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最大限度调动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因素。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世界民族问题发展形势的需要。从国际上看，当前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挥之不去，民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民族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和平与发展进程，对我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牢固思想防线，有助于防范和抵御国际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图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工作领域，不平衡不仅表现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为不同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同一民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等。不充分表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和滞后性， 如果不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史，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可避免会导致各民族在具体问题具体利益上出现分歧甚至冲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有利于促使各族群众从更高层次更全局视野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本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关系，最大限度消弭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是着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完全跟上，存在讲具体民族多讲中华民族少，讲民族之义多讲民族之荣少，讲民族身份多讲公民身份少等现象。一些人享受了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好处，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没有相应提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就是要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维护国家统一安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各项工作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向促进。一引其纲，万木结章，抓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纲，就抓住了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关键。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政治考察、巡视巡查、政绩考核。要在各民族中同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向各族群众讲清楚各民族血脉相连、命运共同的道理，讲清楚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关系，坚决纠正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全面提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水平。
1: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7度至0上23度；敦化多云，0上6度至0上20度；安图多云，0上5度至0上21度；光清多云，0上4度至0上23度；合隆多云，0上5度至0上23度；龙井多云，0上6度至0上23度；珲春多云，0上8度至0上22度；图们多云，0上7度至0上23度。

0: 播送一遍。延吉多云，-7度至-23度。敦化多云，-6度至-20度。安图多云，-5度至-21度。汪清多云，-4度至-23度。合龙多云，-5度至-23度。龙井多云，-6度至-23度。珲春多云，-8度至-22度。图门多云，-7度至-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

0: 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
2: 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

0: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2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实现优化。

0: 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3: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的可方便的。
2: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

0: 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

0: 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十一假期，我州商贸消费热潮涌动，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二位。

0: 国庆假期，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
1: 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涉及延边州问题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把延边工作放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来审视谋划，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紧扣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奋发进取，担当实干，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全州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拿出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过硬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持续深入整治行业领域乱象，按照4+10整体布局，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系统施治，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重点领域清淤治乱，带动全域整治提质增效。要持续巩固扩大案件查办战果，坚持把办案作为最有力的整治措施，聚焦县市主战场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盯牢同级党委管理干部、重点行业领域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久拖不决、疑难复杂问题，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不断放大案件查办震慑效应。要持续增强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靠前统筹、主动作为，各配合单位要无缝衔接、同向发力，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着力解决一批反复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对各县市各部门工作成效开展动态评估，强化全程监督、跟进督办、刚性问效，推动各项任务高效推进。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各县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的严肃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环保督查整改作为一项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整改任务落实，推动我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延边的生态底色。要增强政治自觉，层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州级各县市要建立完善整改工作机制，各县市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研究。

0: 州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大力气解决本地重点难点问题。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认领本领域问题，深入研究、整改落实举措，与县市合力解决好各领域突出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任务整改，坚持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包抓领导一抓到底，逐一研究、逐条细化、逐项分解，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反馈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更加有力防治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坚持把环保督查反馈问题与各级各类巡视、巡查、督查发现的问题统筹起来，把其他地方被通报的问题和本地本领域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把自己掌握的问题与被点到的问题结合起来，对本县市本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改，做到隐患一体排查、问题一体整改、工作一体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一假日期间，我州商贸领域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开展以惠购延边、乐享双节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打造特色新消费场景，掀起节日购物热潮，全州商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清晨五点，延吉水上市场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建筑内，摩肩接踵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米肠、手工打糕、特色米酒、辣白菜等延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打糕木锤敲击声、商户吆喝声与游客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鲜活的边城早市图景。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延吉，把水上市场作为旅途必打卡的一站，沉浸式感受延边烟火。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介绍，十一假期单日客流高峰达到50,000人次。市场商户潘女士：
2: 我们这个米肠还是很受欢迎，是不是？
3: 对。
2: 这两天销量怎么样？
3: 这两天销量还可以，比平时的人要多一点。
2: 大家对这个评价怎么样？对咱们米肠，
3: 米肠都很好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只有咱延边地区有嘛。对，延边特色嘛，销量差不多有2倍吧。
1: 国庆假期，延吉市西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明太鱼、辣白菜、朝鲜族大酱等特色摊位前围满顾客，摊主们一边补货一边售卖，忙个不停，游客们拎着大包小包穿梭于过道之间寻找特色美食，不少游客现场采购现场邮寄，把延吉特色美味带回家。延吉市西市场摊主李嘉诚：
4: 非常非常的火爆，现在很忙，差不多我这边的话每天能接待150到250位顾客之间，有的时候买的快一些的呢就会接待的多一点。咱们延边的特产呢，像明太鱼啦，还有这些特色的海味的小零食，销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卖的都特别特别的棒。
1: 山东济南游客陈昭仪：
5: 我特别喜欢辣白菜，因为咱们延吉这边辣白菜是特别地道嘛，所以我就想来西市长这边买点辣白菜寄回家里。
1: 为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国庆假期珲春市静心镇山海连城乡味富民特色农产品惠民集市在房川村开始，原生态大米、边境海鲜干货、农家风蛋产品琳琅满目，摊主热情推介，游客驻足选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与国庆喜庆氛围交织交融。黑龙江大庆游客孙维：
6: 整体感受非常好，而且咱们当地的人非常热情，美食也特别好，还有包括那个辣白菜，哎，美食太好了。那边主要珲春昨天吃那个螃蟹也特别好，可以让广大的网友啊还是市民呢，可以来咱们这个城市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热情，然后来品尝当地的美食，可以把咱们当地的美食带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尝一尝。
1: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各商场同步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假日。

0: 经济，商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充分激活当日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市民张冬梅：
1: 带孩子过来，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商场人特别多，过节味儿特别足。
0: 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1.57亿元，同比增长14.9%。根据美团数据，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在全省排名第二位，全国排名第85位。美团平台泉州餐饮类消费同比增长9.3%，重点监测的115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0.15亿元，同比增长7.2%。住宿方面，泉州48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0.18亿元，同比增长4.6%。出行方面，自驾游成为国庆短途游首选。中国石油推出储值满减等特色活动，带动成品油及制品实现销售额1.03亿元，同比增长19%。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特色鲜明的促销活动，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汇聚延边，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让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节。国庆假期，我州各县市公安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穿梭于车流人流中，疏导交通，处置突发，分流缓行，确保路面秩序平稳可控，持续提升路面见警率与管事率，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中队副中队长杨永利表示，结合辖区节日车流特点，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西市场、延吉网红墙、水上市场等重点区域设置92个执勤点位，针对延吉西、延吉北高速收费站、高铁站增派警力，加强交通疏导。假期每日投放301名警力在岗履职，全力以赴保障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国庆假期，泉州日均投入社会面巡防、交通管控、景区安保等警力2196人次，车辆554台次。重点加强延吉网红弹幕墙、珲春房川、图门江广场、龙井海澜台等景区及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频次，加强交通管理，累计出动警力6000余人次，警车1200余台次，检查重点车辆1200余台次。国庆期间，40个景区、13个繁华商圈秩序井然，泉州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1.32%、2.9%、3.1%。作为迎接八方来客的城市第一窗口，延吉西站汇聚多方力量，推出双语便民咨询、全域文旅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特色氛围展演4大特色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刚踏出车站就能感受到延吉的满满诚意。志愿者化身活地图，耐心为往来游客答疑解惑，细致做好出行路线指引，向过往游客发放文旅宣传册、民俗体验地图、民族团结宣传手册，娓娓推介延吉秀美风光、浓郁民俗风情与地道特色美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的喜庆氛围。野外火源管控同样绷紧安全弦，针对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野外用火隐患增多的实际，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启动国庆期间森林草原防火专项行动，利用流动宣传、现场宣讲等方式，面向进山游客、林区居民、秋收作业人员普及森林防火禁令、野外火源管控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情处置常识，劝导群众杜绝野外用火行为。同时，在长白山北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沿线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落实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紧盯旅游景区、边境沿线、林场、乡镇重点。

0: 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护，联动做好火源管控，及时排查化解苗头性隐患，守牢森林防火防线，全力守护驻地林区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青海：
1: 国庆假期进山游客增多，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和秋收的关键时期，队伍将执勤力量前置到各个景区、林区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及流动巡护的方式。我们将坚守岗位，严防森林火情发生，守护好辖区、林区生态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多部门协同努力下，国庆期间我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由省民委、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吉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演出《金达莱大美边疆文艺宣传队走进延边》活动在我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先后走进我州珲春市、图门市、龙井市、合龙市和安图县五个边境县市，为各族群众送上歌曲、舞蹈、戏曲、杂技等优秀文艺节目。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珲春市民孙小林：
3: 这场演出办得特别好，节目民族特色浓郁，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让人心里很温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2: 此次文艺汇演立足本土文化，紧扣时代主题，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家乡之美、团结之韵、家国之情，不仅充分展现了吉林省延边州文艺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艺术风采，更生动传递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奋进新征程的美好愿景，为基层文化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产业扩容提质，集群蓄势赋能。目前总投资5.5亿元的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人参精砷加工产能，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在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建筑崭新落成，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生产装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建设稳步向投产目标推进。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韩龙哲：
4: 自从2024年开始建设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生产厂房的基础建设的工程，目前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0: 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长白山地区鲜人参为主要原料及人参初加工和精加工于一体的红参系列产品科研与生产型企业。针对市场产能缺口和高端产品升级需求，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实施厂房智能化扩建改造，搭建国际领先的人参精砷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该项目是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人参生物医药主导产业重点扩建项目，总投资5.5亿元，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设提取浓缩厂房、灌装厂房、饮片厂房，配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人参2000吨，红参净高500吨，预计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补齐区域人参精加工短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日前，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州工商联所属15个商协会负责人和60余名445产业发展工

0: 等领域企业代表走进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看项目、学经验、谋合作，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现场观摩加集中开会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走进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吉林全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重大招商项目为泉州产业升级注入的强劲动能。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主办方围绕泉州招商引资现状和优势做宣传推介，现场宣读了延边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倡议书，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分享。近年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把招商引资作为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制定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方案，编制吉林延边边境村产业项目推介手册，遴选108个产业项目推送至省工商联、域外办事处和异地商会，建立以商招商资源台账，推动招商引资由部门独奏变为全员合唱。目前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已覆盖泉州主要产业领域，会员总量稳定在5000余家，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监朴成：
1: 我们企业深知把自己做好是最好的一个招商标杆，我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建设。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文哲、李香花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近日，我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度、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
2: 10月8号起，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乐园区域延吉市布尔星畔、延西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闭园，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海蓝明珠景区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
0: 近日，延边大学网站发布延边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人才公告一号补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106名，报名时间截止2026年10月31号16点，采取网上报名、网上审核、邮件确认的方式进行，可登录延边大学人才招聘平台网站，注册登录后选择相应报考岗位进行报名。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0: 含锑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7:31，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的

早晨，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您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相关的政策问题。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最近几天呢，秋高气爽哈，这个天气非常的不错，气温也非常的舒适。那么好的天气，这种相对较高的温度呢，在今天还是持续的，比昨天略微低了一点，但是温度还是比较宜人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3到7度，图门24到7度，敦化21到6度，安图22到6度，合龙23到6度，龙井23到7度，汪清23到5度，珲春23到9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3到7度，图门24到7度，敦化21到6度，安图22到6度，合龙23到6度，龙井23到7度，汪清23到5度，珲春23到9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比昨天可能降了大约1-2度。但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哈，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或者早晚出门的朋友呢，要多添加衣物。那现在呢，也正值我们延边州的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整个的这个秋季森林防火期呢，是从9月15号开始的，一直到11月30号结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非常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那么广大群众呢，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那如果说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的行为，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那么在整个这个森林防火期内呢，是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和野炊等等的哈。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的火灾隐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好，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延边卫视和这个地面电视广播广告的招标公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作为延边地区权威官方媒体，目前呢拥有一套卫视频道、两套地面电视频道、五套广播频率、一个新闻客户端，全平台新媒体总粉丝量近600万。核心平台延边卫视是全国唯一的汉朝双语地级上星频道。据国家广电总局大数据统计，电视朝鲜语综合频道2025年分别位列吉林省白天和夜间地面综合频道收视率的第一。那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拥有强大的朝汉双语节目制作能力，全媒体传播矩阵具有强大的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可为广告代理业务提供优质的传播载体与流量支撑，诚邀优质合作方携手开展广告运营工作。那么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频道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现面向全国进行公开招标，同时呢，这个地面电视和广播广告也同时招标。

0: 台交通文艺广播、延边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以及延边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的广告同时来招标哈。那么具体呢经营期限是2027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为期一年。报名条件是具备独立的法人经营资格和广告经营资质，拥有良好的经营记录和经营业绩，并和广播电视媒体有过合作的广告公司、文化传媒公司。报名需出具的材料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书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公司简介包括成立时间、规模、硬件设施、人员情况、近两年业务情况及营业额。与广播电视媒体合作的证明标书、广告经营资质证书的复印件。委托投标人介绍及联系方式。另外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在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中的不得参加投标。那么本次招标呢，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那这个招标的是两个项目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延边卫视，就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的广告招标，另外呢还有就是地面电视和广播广告的招标。那么投标公司呢可以同时竞标这两个招标项目，也就是说可以捆绑式经营。报名时间呢是到10月11日为止。报名日期结束后，延边广播电视台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两个工作日内给符合要求的公司发邀请函参加招标会，没有收到邀请函的公司不予一一答复。那网络查询请登录延边信息港。报名地址吉林省延吉市橘子街1558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邮编133000。那报名邮箱呢是163邮箱，网易163邮箱 ，YBRT2007ZB163邮箱。那联系电话04335085115，04335085115，联系人金女士。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旧楼装电梯应该如何报名，那就此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首先需要与本单元业主充分协商，达成加装意愿。单元业主达成初步意向之后呢，可以向所在街道社区提交加装申请，由街道社区组织开展民意征集、意见确认等前期工作，同意的是需要填写这个确认书要签字的。那么相关具体的政

政策呢，可以到街道社区进行现场咨询。有网友投诉，富达家苑北区七号楼四单元七楼阳台养大公鸡，每天鸡叫扰民，一天到晚一直叫，严重影响睡眠休息。说阳台还有很多木材，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调查制止。那就此呢，延吉市河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及时的赶赴现场开展劝导工作，以告知当事人养鸡产生噪音扰民问题，督促其自行处置家禽。如果后续仍存在鸡叫扰民的情况，可当场报警处置。有网友咨询父亲档案的问题，说父亲呢是1985年至1990年在朝阳川二酒厂工作，1990年至1998年在延边轧钢厂工作，后因改制并轨下岗，现在轧钢厂把档案弄丢了，那在延吉和龙井的劳动局档案局都没有父亲的档案。想了解如果原单位档案找不到，又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需要向有关部门递交什么材料才能补办工龄，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另外，以前工作不够严谨，写的名字有用同音字的情况，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样，有没有影响？那么就此呢，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诉求人父亲档案丢失且未提供联系方式，无法确认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如果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不能认定，如果想要补缴社保所提供的材料，可以咨询社保。那么与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样，因为不清楚指的是哪些材料，所以无法确定是否影响，可以带着相关材料到人社局二楼审批办的窗口进行咨询。那这里呢，在问题回复的时候呢，我们就涉及到几个问题的提出途径。那其中呢，一个方式呢，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与主持人沟通交流，来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因为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呢，我们的新媒体的直播也在进行，就是抖音直播间也同步的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的互动留言的方式啊，文字的方式来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全天24小时任何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就是在延边信息港的百姓热线专栏，或者是下载延边广电的 APP， 有百姓热线的专栏之后呢，可以发帖咨询。发帖之后呢，您把问题详细的用文字表述一下，那职能部门呢会在您提出的问题下面给您回帖进行一个答复。那结合刚刚的这个答复呢，我们就要提醒我们通过这种发帖的方式来咨询问题的朋友，那么要涉及到一些细节的问题，首先要非常的完善。那如果因为这个发帖大家都可以看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呢，那建议呢还是直接的到咱们的这个人社部门或者是社保部门直接窗口咨询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咨询方式当中呢，有一种方式就是在直播间以文字的方式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向主持人来咨询。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说像刚刚这种关于这个工龄的具体认定的问题，还有投诉具体问题的问这样的这个反应的咨询呢，都不太适合以这个直播间互动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因为像以上的两类问题，就是涉及到劳动关系啊，或者涉及到具体的投诉需要解决的时候呢，很多细节是需要核实的，职能部门要与我们的诉求人联系，才能给予准确的一个答复，相关问题呢也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但是如果我们的网友只是在直播间留下了文字提出的问题，然后呢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的这个诉求人了，这样的话呢没有办法及时的来给大家解决问题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涉及到具体的投诉的话，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间以这个抖音直播间文字的方式咨询，那我们主持人呢会告诉您解决的途径，
告诉您直接向哪个部门来。

0: 进行反应。那如果是发帖的话呢，那职能部门会直接的与您以发帖的方式来给您回复您具体的解决方式，或者是解决之后的一个处理结果。前提是您不介意这个具体的问题的细节得到曝光哈。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直接参与节目。那把问题提出之后呢，职能部门会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核实详细的情况之后，及时的给予您答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通过我们的这个APP 或者是这个论坛发帖来这个专栏发帖来提出的这些提问哈。有网友反映水质浑浊的问题，说近三个月以来呢，延吉万达华府自来水水质浑浊，严重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根除水质隐患。就此呢，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答复，经过全面的排查及水质送检确定，集团市政出厂水源、泵房出水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市政供水水质安全稳定。本次小区水质异常问题主要是小区内部自建镀锌钢管管网运行较长时间，管道内壁锈蚀结构析出铁离子，导致居民末端用水出现发黄浑浊的现象。那么根据2020年11月25号供水设施移交协议规定，该小区内部的庭院管网、楼栋立管等自建供水设施，它的日常养护维修及更新改造主体责任为项目建设单位及小区物业公司。但需要说明啊，这个二次供水泵房的设备呢是由水务集团来负责的哈。那由于这个万达华府它的这个水质问题呢不是由这个水务集团的管辖范围内的供水设施所造成的，所以呢针对这个小区管网老化、水质隐患反复的问题呢，延吉市水务集团已经向相关责任单位下发书面督办函，督促其尽快制定整体的改造方案，落实改造资金，彻底消除水质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居民用水安全，延吉市水务集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小区水质巡查和动态监测，最大限度降低水质异常影响。同时集团已委托专业资质单位完成管网改造图纸设计，力争半个月内进场施工，主动先行开展管网改造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小区用水问题。有网友咨询，延吉市丹青社区工会驿站共享小屋每次去都是锁着门，之前回复说扫会员码可以进去，请问什么是会员码？那就此呢，延吉市北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答复，这个共享小屋呢是属于延吉市总工会的阵地，小屋实行扫码准入管理，市民需要微信搜索延吉市工会小程序。市民呢搜索微信搜索延吉市工会小程序，完成工会会员注册之后才可以扫码开门进入。设置扫码准入是为了防范财产丢失，保障阵地安全。另外呢，还有网友反映，工人文化宫门前的充电桩都被油车占了，根本没有办法充电。那就此呢，州总工会答复，工人化工停车场目前已经按照相关程序建立智能管理系统，对停车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基本消除新能源充电桩被燃油车占用的现象。好，以上呢是问题的回复情况。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直。

0: 爱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调整为当月缴当月的通知，这是一个最新的通知啊。那么依据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及医保规2026-1号和关于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及人社联2026-74号相关规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缴费模式由原预缴制调整为当月缴当月。那么医保缴费基数按照2025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7481.5元核定上下限。医保业务系统已于10月1号完成升级，税务征收系统同步更新，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呢，11月医疗保险费自11月1号起开始收缴，请参保人员按时办理缴费。那么参保人员在欠费90日内完成补缴的，不设置医保待遇等待期，补缴后可追溯享受相应医保待遇。那么请各参保单位及时做好本单位职工医保缴费申请基数核对及费用缴纳工作，请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按时办理医保缴费。原来呢是可以一次性的预缴一年，但是呢从11月1号开始，我们的这个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都是缴当月缴当月了啊，一个月一缴。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这个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职职工基本上单位是每个月正常的在发放工资之前进行核算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会足额的及时的来缴纳的哈。那么此前呢也有一些我们的职工医保的参保的群众想了解一下，说哎，为什么这个个人医保的这个个人账户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钱没有到账啊。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个人医保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什么时候到账也是跟单位什么时候缴费有关系，单位什么时候缴费，个人账户什么时候到账啊。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8260，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

0: 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北京时间的早晨的8点，那我们的百姓热线在10月10号星期六的时候呢继续进行。那由于这个国庆假期串休，所以呢这个周六是工作日。10月10号，那根据这个发改委的一个调价的通知，从今天开始呢，国内的这个航空客票燃油附加费是要上调的。根据发改价格2009-2879号，还有2011-2219号、2015-571号文件，关于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的有关规定，那么从 今天零时起呢，国内航线的